0: 车辆有滞缓，学子街在坦城的部分，包括临水路目前交汇学子街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晚八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5: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6: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5: 直击路面实况，
6: 宣解交通法规，
5: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好嘞，8:06的时候呢，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连心唱路节目，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
0: 节目还没等开始呢哈，有人就给我们阿莲提意见了。
1: 怎么说呢？
0: 说阿莲呢这个东西挺好的啊，包括呢这里面这两天我们给大家试吃的像什么玉米啊，还有呢
1: 酱牛肉啊，
0: 对，这些大家都已经买了啊。昨天咨询这个陈皮的也不少，
1: 是吧？
0: 说你们这阿莲呢缺乏有一个一键就能给我们展示所有商品的目录这个功能。
1: 就大家现在什么东西都要特方便，就跟抖音那小黄车似的，我一点开小黄车，然后就刷所有的商品全就竖排排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前几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玉米啊，那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错。昨天我去了一趟那个超市，我比较一下，就是在超市里面那个碾玉米啊，
1: 也是有塑封包装那种的，是吧？
0: 有，然后19.9才三磅
1: 啊，
0: 19.9三磅有机的那个玉米，然后呢？我这一看那个棒还没我们那个大，
1: 是吧？
0: 啊，
1: 所以我们这个32.9，然后给您10磅，这个真的是很好，而且呢，它确实是东北黑土地叫北纬49度产出的黄金玉米产地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吃起来那个口感就是和咱平时吃那个真的不一样。它非常的软糯香甜，而且是那种自然的香甜感，没有浸泡过那种糖水的。
0: 你像昨天我们简单也说了一下关于这个陈皮，是不是？
1: 对。
0: 哎，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呢，很多人养生啊、保健呢，这个时候。可以泡点陈皮水哈，这个陈皮呀、还真是，昨天我在超市里我也比较了一下，超市里面才3年的这个陈皮，然后50克呢就小50块钱，
1: 也是这个广东新会的吗？
0: 广东新会的，但是它的这个年份实在是太短了。
1: 哎，如果是3年和5年或者15年这种，咱们冲泡起来之后，它的药用价值其实是不一样的，
0: 肯定不一样的，就是。肯定还是年头越多一点的，它这个价格当然也越贵。其实10年左右，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陈皮呢，就是10年的。10年陈皮，它这个陈化之后啊，它就有这个药用价值了。你喝起来口感呢，各方面就会比较好。3年的话呢，还没到时候，太短了。但是虽然年头短的，它这个价格非常便宜。有些人说我一下能不能买一些年头短的，经济实惠啊？然后我自己存放。
1: 哎，对，我也想问这个事儿呢，咱自己家里边存放这个陈皮的条件合适吗？
0: 有合适的或者懂的你可以，但是我们不太建议自己来存放，因为它对于这个环境啊、干湿度啊是有非常高标准的一些要求的。尤其是家里面要是通风不太好的、比较潮的，更不建议大家自己来存放，
1: 是容易长毛，是不是？
0: 对，像地下室等这样的就更不适合了，一旦它要是发霉变质了，不但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有可能还会产生一些霉菌。
1: 对，
0: 你像黄曲霉呢，是属于一级致癌物啊。
1: 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别以为说这东西是广东产的，是不是我们家里只要潮湿就行？还真不是。
0: 所以你看看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首先回复两个字阿莲啊，你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人员，你就问问阿莲，你这个陈皮是哪儿的？绝对是广东新会的，给大家选的是10年陈皮。
1: 对，
0: 什么叫广东新会呢？它是这一个区域，不是说你这个是产自广东新会的就是广东新会陈皮了，必须得是那种薄枝干，昨天说了这个品种，你是新会产的、新会摘的、在新会存放了10年的，
1: 哎呀，
0: 这才是正宗的新会陈皮。
1: 对，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常用家用装还有礼盒装。
0: 对，
1: 这个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来进行购买，尤其现在这中秋节之前了，我觉得这个您可以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啊，带一盒这个10年的这个陈皮，我觉得这挺像样的。而且这个礼盒也很漂亮。
0: 你要是说呢，就是想看一看品质和这个品相怎么样，你也可以不用先买礼盒，
1: 对，你就买家用装的就行，
0: 对，
1: 自己喝还经济实惠。
0: 50克的，是不是？50克的一两啊，它是属于那也是小罐的。然后呢，这个咱好像不是50克，80克，
1: 来帮大家看一下，是80克的，
0: 80克，
1: 我们是80克的。家用装是80克的，礼盒装是250克的，250克就给您搭配礼盒了。
0: 半斤就是那个小玻璃瓶那玻璃罐了。
1: 对，
0: 有很多人是看好那个玻璃罐了。
1: 对，因为其实玻璃罐比塑料罐如果论储存来说它更合适。
0: 对，你要是自己啊买一些年头低的，你要储存那陈皮的时候呢，阳光条件比较好的时候，你要经常拿出来晒，放到布袋子里面，然后呢 只有它的年份达到一定年限了，你才可以放到布袋子里面，或者放到一个这个陶瓷或陶罐缸子里面去储存。
1: 而且我们说的自然陈化的这个陈皮呢，它特别的耐泡。就你可以，我觉得喝一天是肯定没问题了，对不对？然后你可以里面配点什么普洱啊、山楂、罗汉果，偶尔换口味。
0: 是的，改天我们再教大家，争取啊拍视频吧，教大家如何
2: 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莲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莲这里更精彩。
0: 好，插播一条信息，潘帕斯说石门山隧道现在是去往机场方向，也就是西部通道的出市区方向，出了隧道100米，在最右侧车道上有单车的独立事故。
1: 泰格虎说，我想问问这阿莲和我们下一档节目种草那个客服胖大海，它是一个平台里边商品都一样吗？是一样的，
0: 平台是一样的
1: 啊，就只是给您服务的客服是不一样的。
0: 对，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是一个大商场，都是一个大商场，但是呢我和米阳是这家店铺，小林和大海是那家店铺。
1: 对
0: 啊，
1: 还有杰瑞说这玉米还没收长呢，馋毁了啊。
0: 今天呢是星期五了啊，我们的连心唱录节目呢有一个固定单元，到了周五的时候呢就是正经说点事儿。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好，我是郑林。
3: 正经说点事儿，
0: 这回知道了啊，正经说点事儿啊，正经的就是郑林警官。
1: 对、
0: 啊、有请郑林警官。
1: 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到周五的时候呢，就是和郑警官一起来聊一聊啊。那郑林警官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综合大队啊。什么叫综合大队呢？今天就是关于交通路面上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问。
1: 基本上都能给大家解答了，因为之前每天我们都是按照业务板块来划分的。但是最近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本周日的这个调休上班的这个事儿哈。因为本周日呢正常咱休息日，大家都知道平时怎么走了，但突然间上班了，很多朋友就开始不会走了。这地儿我能不能走啊，那地儿我能不能上啊，所以今天郑警官到现场的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解答一下。
0: 再给大家敲敲黑板吧，一到这个工作日调休啊，还有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是哪天该走啊，哪天不该走啊，什么时候哪段限号啊，对不对？
4: 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关注是对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路上行车，那么像有一些人他觉得我休息的时候可能这个路就能走，然后有一些路是节假日可以走的，有一些是不可以走的。

0: 走，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再捣鼓一下，因为本周日是正常的工作日，所以说我们从黄金季开始，五月一号到十月小长假结束以后，滨海路西行它是，也就是滨海路西段它是限号的，所以说周日是不限号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正常的通过。那么地点也就是说从哪到哪限呢？周六就限了，是从星海广场国宝桥的位置一直到金融中心，也就是去往跨海大桥这个位置，滨海路的这一头，动物园二期这头啊，就这一段限号，但是是限本地的小型车辆。那么另外也提示大家是什么，单号单行双号双行，这周呢只有周六限，周日如果你上班的话穿行是没问题的啊。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概念上哈、简单的理解事儿，为什么要限号呢？就是因为一放假一休息了，大家都往滨海路走了，还有一些游客呢去到这个地方多，所以呢他这个地方人流多了啊，资源不够了，所以我们要限号。只要我们是上班了，那他就不限，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想去星海广场，我就认定一条路，我要是在八一路，我就一定得走滨海路，我不能从胜利路啊走啊什么，不能。所以说其实在休息的时候大家通行顺序适当的有一个改变，因为他旅游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黄金周啊，旅游季啊，其实从五一到十一这一段大连都是个高峰，那么过了这一段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为什么不限了？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车，
1: 是的，
2: 淡季了。
1: 再坚持几天啊，过了十一黄金周，是不是本年度的咱们滨海西路的这段的单双号的限制也就结束了？
0: 对，但是还要提示大家一个，就是周日虽然说滨海路不限号了，但是咱们公交车专用道是正常启用的。
2: 对，还想说这个事儿呢，因为滨海路这一段毕竟比较小，走的人相对少，但公交道覆盖的路界就比较多了。
0: 对，
2: 所以在这一天我们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日这一天，公交专用道在早晚高峰时段您不能够上去占用啊。
1: 看到了程鹏呢发来一条很长的文字信息，他说：“郑林警官你好，但是我看了一下啊，他基本上咨询的是关于事故的这个信息啊，责任啊划分。这咱们有专门的，
0: 下周三张健警官会来。
1: 对对对，啊，你可以保留你的问题啊，保留好这个问题，然后呢，下周可以把这个事故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当中啊再来问，不是说郑林警官不能给你解答啊。”
2: 还有啊，这个向荣先生说可不可以请这个郑林警官转达一下，就是南沙街五一路这交叉路口的摄像头能不能给他都打开，现在全是在路口过道左转去星辰街星河街的，一堵堵半天呢。
0: 就是我发了一条这个视频以后，然后我这个视频居然是本年度就是我自己最火视频，
2: 真的吗？
0: 他观看量达到了50,000，然后很多人都在下面评论，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只要是从解放广场方向去往五一路方向，都说在这个方向是不能转入星辰街和星台街的，就是左转，在铁道口这个位置不能左转，人家也明显的有进左的标志，但是那天我在那站岗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车他就左转，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地上有断线，就是黄线的一侧是断开的，
1: 虚实线，
0: 对，所以说他觉得这块是可以转的，而且理直气壮的转。然后呢，我就特意做了一条视频，然后说了一下这个虚线为什么在这是断开的，它只是一个路口引导线，它这个虚线呢是给南沙街出来的车，也就是去往这个星台街和星辰街方向断开的。然后有人就在那个抖音里就跟我杠啊，你是交警，你不知道右侧通行这个道理吗？右侧怎么用过双黄线吗？这个断线根本就是你们画错了。我这一再跟他说，他就是整不通了。我说你上现场看看，我能看明白，我还问你吗？哎呦我天哪，我让他给我杠毁了。
1: 这已经是两头堵了哈。
0: 对，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别看断线啊，断线确实是给南沙街这头看的，而不是给五一路的去往这个就是刘家村方向看的，就是这个路口绝对是不允许左转进入星台街和星辰街，因为它有明显的左转标志啊，咱就别管线了，线呢肯定是没错的，因为这个线是给南沙街出来的，我就再讲100遍也是这样，你不懂的就不懂了。
2: 还有 DX 郑警官讲南沙街那条视频的时候，我还评论了，郑警官还给我回复了，非常有耐心，要给郑警官点赞啊。
1: 还有 ASL 说终于等到郑林了啊，想提一下关于这个禁止鸣笛这个事儿，希望呢能作为一个就这种长期的宣传吧， 我们之前的那次宣传其实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时间持续的很短，现在又感觉这个鸣笛的现象又比较普遍了。
2: 嗯，就得时时刻刻提醒哈。
0: 对，其实咱们就是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但是很多人呢他也会就是提出疑问，说难道这个车上这个喇叭我就不能用吗？我就不能摁了吗？就是咱们城市就不能有响了吗？其实我们在解读

0: 这时候也说过，我们讲的鸣笛是类似于扰民的，
1: 嗯，
0: 或者是没有必要的，
2: 嗯，
0: 督促性的、紧急性的，还有一些骂人的，
1: 嗯，
0: 是不是要应该这么理解？
2: 嗯，
0: 就是有时候在路上我们生气了，然后就使劲摁一下
1: 发泄，
2: 把这个情绪发泄在鸣笛上。
0: 像这种情况是不建议大家，并不是说这个不能用了，就咱们提醒式的，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有，你比如说要遇到危险了，你可能鸣一下笛，哎，人家前面就能注意，这个是有必要的，
2: 嗯，
0: 是必须要摁的啊。
1: 所以紧急着急的时候呢，哎，你鸣一下笛，这个声音毕竟它来得快嘛，
0: 对，
1: 有的时候呢距离传的也比较远一些，
0: 嗯，
1: 这个是必须的啊。但是咱说的就没有必要的，你前方呢起步刚变个灯，是不是一秒两秒的，然后你后面就摁喇叭，你这完全就是属于恶意鸣笛，没有必要啊。
2: 嗯，
1: 还有这小博的信息说，港兴路和港东街交叉路口啊，这个公共停车位有好多的僵尸车占用车位啊，拿这个僵尸车简直了，
2: 当仓库用。
1: 对，
2: 外地游客都没有地方停车了。
1: 那
0: 么也给大家说了哈，就是之前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说，大家认为的僵尸车可能是就是像放货的，
1: 嗯，
0: 或者是比较旧的，
1: 嗯，
0: 蒙着布的，胎没气儿的，都属于这种僵尸车。
2: 嗯，
0: 其实，在交警的定义上，也就是说，在法律意义上讲，人家超过三个周期没有检车的报废车辆，达到报废的车辆才是僵尸车。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这个车位是公共车位又没有限时标志，只要我们是正常上牌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我们使用范围内可以的，就是人家是允许停的。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醒督促车主，毕竟咱们买车不是为了占车位的啊。
2: 没错，
0: 对吧？就是谁也不会，你说家里得有多好的条件，咱有条件就占个房得了，干啥占车呀。
2: 嗯，
0: 所以这个我理解不了。但是咱们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跟交警取得联系，8211123，我们可以到实地去看一下这个车是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如果有必要拖移的拖移，如果没有必要的，我们会联系车主，也搞清楚是什么状况。
1: 对，
0: 当然了，市容这一块也是需要整治的哈。
1: 嗯，大家就是不要自己认为说停的时间长了啊，这就是僵尸车。
2: 对，就我们对僵尸车的定义确实跟法律意义上有点差距啊。
1: 对，比如说呢，这个报废的或者是啊联系不到车主的无主车辆啊。
0: 嗯，
1: 被称为僵尸车。还有这个70后80前说，郑林警官，我想问一下，武汇路是不是二家车道？
0: 武汇路不是吧？不是，我记得不是。
1: 嗯，这个二家车道，你到现场，你直接通过地面上的标志标线呐、喷涂字样啊、空中的指示牌啊，这个都会有明显的指示啊。
2: 嗯，
1: 如果没有，它就不是。
2: 对，大部分其实都是三家，二家哪儿呢？东快路，比如说这个入这个最内侧车道，这是二家。
1: 嗯，
2: 还有呢，中山路西行方向左拐进129，接这个您必须得满足二家，您才能左拐进到高尔基路。
1: 嗯，
2: 除此之外，大部分的主城区还都是三家为主的。
1: 有一些现在也是二家车道，包括呢像长春路就比较特殊。
2: 嗯
1: 啊，有一段是三家，一段是二家啊，
2: 然后他们都在同一条车道上吗？
1: 就是在一条线过路口啊，路口之前这段是二家，然后过路口之后呢是三家，
2: 那就明显能感觉到过路口那个地方肯定是车多，所以说你更多的人走吧。
1: 嗯，然后刚才呢既然是提到了这个南沙街五一路这个路口，
2: 嗯，
1: 然后一生平安说，关键是那个地方监控拍照不？你这话问的，你说怎么解答你？
0: 可以解答，就是那个地方固定拍照是没有，
1: 嗯，
0: 但是之前周一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说过了，我们现在在全市启用了无人机，
1: 嗯，
0: 无人机是全程巡逻的，在任何点位只要是违法的都可以拍照。
1: 嗯，
0: 有不少人现在已经被拍了哈，比如说实线并道的，占用这个导流带的，没事加个塞的，已经被拍了。
1: 嗯，咱们交警啊，现在这个设备啊也变得高大上了，除了有这个警用的无人机，
2: 嗯，
1: 还有无人执勤的巡逻车，
0: 对
1: 啊，全靠呢这个电脑啊或者这个技术自动的无人驾驶，这沿这个街呢走一趟，你的一些交通违法记录就被人家记录下来了。
0: 对，而且这个无人机它是可以自动抓拍完，自就是当场回传，而且它还可以自动回巢。
1: 嗯，
0: 就是它没有电了它就自己回来
1: 了。是的，就是在龙门架上，有的时候呢像高速上，
0: 对
1: 啊，它的应用场景呢现在也变得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普遍。
0: 对，
1: 对吧？自己你看龙门架旁边有一个大铁盒子哈，
2: 嗯，
1: 以前你不知道那东西，一打开盖之后呢里面就是无人机，就直接起飞了。
2: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为什么在这儿咱不管它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其实都在监督着路上的这个不遵守规则的司机朋友哈。
1: 嗯嗯，
2: 还有人这个心在问说，正经你好，这个东快路从香炉礁立交桥到广电辅道往主道的实线，能不能给立个护栏或立杆啊？我记得咱这杆都立了，而且立得越来越长，再立我觉得都已经上桥了，都是实线并道的实在太多了哈。
0: 嗯，所以这个无人机又会发挥作用了，就
1: 是
0: 线有了。

0: 我们就应该遵守，
1: 是
0: 不能靠一些辅助的东西。你像说以前说了说，哎呀，你们就是老罚款呀，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说了，只要你不罚款，好像我不听似的。但是、咱们驾驶人第一课是不是学的标志标线？
2: 嗯。还有人在问说滨海路西行，想问新能源是不是也包括在内？是的，最新从去年开始的我们这个新的调控措施，新能源和临时号牌都包括在限号的范围之内，调控的范围之内了。
1: 大人说希望郑林警官有时间的话呢，这都给你布置任务了啊，希望你有时间去黄河路长江路路口去执个勤，拍个视频，狠狠罚一下呢，从香榭里停车场出来违规左转去长江路东行的，还有呢长江路掉头去往长江路东行的，做个处罚的视频也可以宣传来警示一下。
2: 嗯
0: 嗯，收到了。就是那个最外侧掉头的那个。
1: 对，
0: 嗯，
1: 应该是友好街和长江路，是不是？
0: 对对，
1: 嗯。还有听雨说，跟郑林警官也反映一下啊，这个汉关北路北行和南行，它是两条单行路，啊，两条路呢间隔四五十米。那么北行车辆左转西行到汉关北路南行，就这一间隔路段的设施施化的是单行路，经常有车辆在这逆行。特别是每天早晚高峰期，都有许多的车辆从那个博弈街，往东逆行去往汉关北路的北行方向。以前是个别车辆逆行啊，去金地逸静小区或者是汉关北路的北行。自从这个九月份呢，啊，开学小学六年级也搬到了金地自在城小区，逆行的车辆现在就大幅的增加，就经常在十字路口出现顶牛的这种情况。就是逆行车辆把人家正常走的堵得已经走不了了。
2: 嗯嗯、关键的特别气愤在于说，就逆行的完了还理直气壮。
1: 嗯，
2: 所以希望咱们交警部门能够治理一下，尤其在这种双向行驶，而且各列都只有这个信息呢，也现在也收到了，郑林警官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属地的交警大队哈。
0: 嗯、收到收到。
1: 有一种现象就是你没发现吗？升高者理亏。
2: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其实呢，他自己心里面就是你没发现吗？升高者理亏。
2: 嗯。
1: 就是他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其实呢，他自己心里明镜呢。
2: 无理变三分啊！
1: 啊，就是来敷衍一下他自己啊，心里面啊理亏的那种啊不好意思的情绪。
2: 嗯
1: 啊，虚张声势。
2: 对，郑林警官一来呢，就会有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不集中在某一条上了哈。
1: 确实很综合啊。
2: 对，
0: 行，对得起我们大队啊，来吧，放马过来吧。
1: 你看啊，这个曼陀罗帮我们来回复一下哈，感谢。他说武辉路有一小段有那个二家的牌子。
2: 张说是在哪儿呢？中山路到唐山街东行，就这一小段。
1: 中山路到唐山街，
0: 那也不是武辉路。
1: 嗯，
0: 中山路
1: 到唐山，你说是儿童医院旁边就那小三角广场的位置吗？就那一小段。
0: 那不是唐山街吗？
1: 那是唐山街到中山路，然后
2: 对，中山路和唐山街其实并不相连，
1: 它只有一个交叉点是吧？
2: 对，
1: 嗯，
2: 回头咱再研究研究这段是哪一段啊。
1: 嗯，
0: 其实大家就以路上的标识为准就行，
2: 对，多看看路上的标志标线，其实这个非常重要。就像昨天我们那警官说的，这个路上的标志标线都叫交通信号
1: 啊，
2: 给了信号再走。
1: 明白了他们说的是啥意思啊。大健说的中山路啊，也就是中山路东行呗，去往新旺广场，刚进武辉路那个是二家，过了唐山街的那个交汇路口就不是了，
0: 人就得下去了。
1: 那不是二家了啊，是，那就是建议你，这个也可以理解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中山路进武汇路啊，
2: 嗯，
1: 那个地方车道比较窄，
2: 嗯，
1: 最多的话也就两排，先是一排匝道，然后呢分流变成两排，你过了这个和唐山街路口那个车道就多了，你没有必要再走公交车专用道了呀。
2: 嗯，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李说富国街地铁站右转进入到西安路南，就是南段路段右转的时候是有信号灯的。
1: 嗯，
2: 他因为过铁道嘛，过那个201那个电车道，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右转是绿灯的话，对方直行的车辆和右转车辆是谁优先通过？那当然是直行车辆了，右拐车辆肯定是要避让直行，右拐车辆它的路权是最低的。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大家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刚在这想五回路，蹭一下就干高新了。
1: 嗯，
2: 对，变化特别快哈。 还有李小博也说，我看见那无人机了，那真是真高科技啊，自己就回那个信号灯上去了。
1: 对，那个是他的这个机巢。
2: 是、嗯、而且这个往往背后，我们那天请了无人机专门的这个科技处的警官，我们才知道其实背后并没有我们的警官真的在背后操控，他其实已经定时定点了，
1: 远程的
2: 啊，远程就可以都设置好了。
1: 嗯， 嗯，然后哪个区域呢，如果有堵点的话呢，这个无人机啊它就会升空。
2: 嗯，
1: 除了这个点位以外呢，它从这个高空的视角啊会俯瞰整个这个区域范围，然后呢找出来这个问题的症结，然后给出来最优的解决方案。
2: 对
1: 啊，
2: 孙润说现在确实太先进了，我朋友从吉林回大连高速开了6小时，直接交警叔叔给打电话了，说你得注意休息啊，你已经连续开6小时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属于大数据啊提取到和抓取到的信息啊。好嘞，郑警官可以稍作休息一下啊。这边看看，有很多人帮我们也反馈了，武辉路呢往劳动公园走，对，就是过了唐山街那个交汇路口，就是在劳动公园北门啊，这个位置确实是二驾车道。哎，不是说过了这儿就不是了吗？大家都在回忆啊，这个像王说武辉路中山路右转，然后呢到武辉路唐山街这个汇入口是二驾车道啊。这个下了节目啊，有机会我到实地也去看一看啊。要说到本周周末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养宠物的话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啊。文明有爱，给城市呢穿上最温暖的铠甲。FM99.1 都市之声联合 FM100.8 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9月19号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大连交通广播还有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收音机前的你和你们家的毛孩子一起呢加入到宠爱计划，给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
2: 是的，我们现场呢会设置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呀，还有萌宠走秀啊，还有人宠穿搭，而且我们特别增设了一个导盲犬犬的展示环节。文明守护，时尚有爱，我们的宠物计划，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本次活动呢特别感谢香炉礁港湾奥莱，9月16号到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1年1次、嗯、巨划算。
1: 哎，马上就是中秋还有国庆双节啊，将会来临，过节的时候就必须得有点仪式感、
2: 嗯、
1: 是吧。很多人问呢，雅诗兰黛这3件套专柜上、啊、加起来要3000块钱，你们凭什么599就能拿下这3个大正装呢？给大家也交个底儿，咱们走的是海外的跨境直采的渠道，不是国内专柜的那条溢价线，所以呢可能这个包装啊还有它的一些标识啊和国内的这个专柜呢有些不一样啊、
2: 嗯、
1: 品牌方给海外跨境专供的货源配方成分是一样的，只是不走专柜的渠道，省去的呢不光是中间商的差价，还有专柜的房租人员啊，还有陈列层层啊，代理加价这些成本，所以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嘛。我们正品保真，不是临期也不是小样，全是实打实的正装正品。
2: 嗯，雅诗兰黛的明星3件套啊，官网3000块的东西呢，今天599就能拿走了，这个价格真的不是常态啊，我们这是限时破价，朋友们，就150套卖完马上就得恢复原价了，而且3样呢都是大正装，效期也很新鲜，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可查。那么这种力度一年碰不上几回，犹豫一天可能就没了，所以您趁现在码数还全，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礼盒啊，关键字是礼盒，您就可以抢这个雅诗兰黛的3件套了。加我们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减5元钱，而且能第一时间收到下一次大牌福利的通知。更多的大牌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超多惊喜折扣等你来抢购。
1: 好嘞，稍后呢关注一下半点信息。
3: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4: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
5: 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更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

0: 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解放路北行中山路的路口位置，包括鲁迅路华乐街交汇的东行线方向，以及中南路山峦街部分的这个南行线方向进入山峦街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西行方向，长江路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隧道的信号灯路口位置，以及在出市的香炉礁高架部分，入市方向呢，基本就是从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香义街进入香炉礁街，东联路的入市目前从天河路的附近一直到新华绿洲，另外就是从春柳弯道一直到西安路联合路下桥，分别在鞍山路的路口车行速度缓慢，这样的压力其实还是蛮高的。疏港路侯月豪二小区一直到香沙街的部分，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都是双向，以及西南路以河川街为界的双向，七块路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完成入市区的方向，以及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得略微有点低。高尔基路太原街路口的位置，以及西南路的南行在五一路交汇路口，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南侧环岛，软件园路东行进入软件园东路，学子街现在从博远路进入之后一直到顺山府的部分，黄浦路目前在陵水路交汇路口的南行线方向车行速度缓慢，蔡大岭部分目前华信的沿线双向车辆移动速度缓慢，只要过了华信，双向的通行状态会变得比较理想，大家稍微留心啊，因为东行入市区的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是排队到了王府的这个路口。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九月十九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2: 大连倍儿有面儿。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一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3: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哎，
4: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5: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7: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6: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7: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九月十二号，法宝建校园安全伴成长第二季走进大连市第二中学，为500余名高二学子进行了用电消防安全及自救防护知识的宣传。
8: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晚8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5度。
12: 铁路出行提示。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北往南的方向会比较缓慢。
2: 政策讲透，案例讲实，疑问讲清。
3: 听交警声音，解出行难题，话文明交通，
2: 连心畅路。

0: 10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米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好，我是郑林。
2: 正经说点事儿。好嘞，8:40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连心唱路节目的正经说点事儿单元啊。这时候看到海阔天空发来一条信息，说读读我的信息呗，挣钱不容易啊。他说我是一名D姐啊，9月9号那天上午，我在民主广场公厕，我就去了趟卫生间，前后也就几分钟时间，我就被贴了罚单了。这种情况我可以复议吗？当天呢，我都给12345打电话了，交警也给我回复了，说可以复议，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敷衍我的。
3: 我觉得您好像对这个复议的理解不是特别的准确。
2: 复议是你的权利，
3: 对，每个人都可以复议，但是复议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这是两种不同结果，所以复议您当然可以，这是没有问题的。
4: 那交警都说可以复议了，就去呗。
3: 对，
4: 那你还得怎么说？那我要说可以复议，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敷衍你了？可以去啊，没问题。因为有的公厕啊，它适合画那个临时停车位。
2: 是。
4: 但是呢，有的地方不行，因为咱们知道民主广场那儿，首先它路幅比较窄，而且它是有这个轨道的，是不是？
2: 对。
4: 有这个电车，所以说它不适合画。你就近停车，如果是真实上厕所的话，是可以说明情况撤销的，没问题啊。你就去一趟吧，去一趟中山交警队
2: 啊。就看这个情况具体分析，但是呢，咱说实话，民主广场啊，那个广场不大，但是周围连接的路口可不少。
3: 是的，那个地方你路边停一下的话，其实对后续的车辆影响其实有点大。
2: 你要说把这个车呢就停在环岛里面，那造成的这个影响确实不小。你说几分钟的话呢，确实也构成违停了。咱就说处罚你的话也没有毛病，但是如果呢你要是把它驶离环岛，在旁边其他的一些小街小巷里面临时我停一下，我上个厕所，这个还有情可原啊。但是说可以复议了，你就是把这个情况呢跟交警说明一下吧。
4: 对，
3: 解释一下哈。
2: 嗯，
3: 还有啊，这个是 AD 说，郑警官好啊，这个连胜街和新华街的这个 T 字路口能不能加点违停摄像头？这个路口停车还有车头占用人行步道的，屁股占人行道的，这个比比皆是，影响了行人，而且影响了车辆的通行。
2: 连胜街、新华街哈，
4: 收到。你看啊，就是前一个女士就说了挣钱不容易，然后她觉得被罚了，其实心里很难过哈。咱不管说是什么原因，
3: 对，
4: 那么你看后边的人就说了，是因为没有摄像头，所以大家不遵守。那么其实前后是矛盾的，难道我们就是只有罚款这种手段吗？就不能靠我们自觉吗？所以说在你停车的时候，每个人的心里都是不碍事儿，我不挡害，我就停一会儿，对不对？但是你给别人造成的影响，如果要是罚你了，你还觉得不服气，我就停了几分钟，
3: 是的，
4: 哎，你们就为了罚钱。所以说人啊，就是相互理解一下，咱们别以这个，就是我们是要说交警不是以处罚为目的，反正你又不乐意了，那么你贴什么条？但是如果贴就是街上如果没有管的话，然后咱们停出一排甚至两排，咱们都说过都三排，那么又怎么样了呢？
2: 你像今天早间我就上班的时候呢，从小区啊这一出来，这路街正好呢，这个旭月街那地方旁边哈有几台车在那违停。早晨起来啊，咱们交警就骑着警用摩托车，估计也有人反馈这个情况了，到现场呢去拍照，去取证，去处罚这个违停车辆啊。刚要这个贴单子的时候，就在贴最后那一下的时候
4: 冲过来了，
2: 旁边一男的说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一溜小跑，一看手里提了这个塑料袋哈，买的油条
3: 啊什么的，
2: 买的豆浆啊，过来啊。那你说哎呀，就一顿商量，那这个时候你说，但是你这车在这停着确实有一会儿了吧。
3: 对。还有 Dr.F 说，想问一下咨询啊，两个大人带个小宝宝，2-3岁这种小孩可以走三家车道吗？当然了，就是三人或三人以上，咱这小宝宝也算其中一人。
2: 小宝宝再小他也是一名成员呢。
3: 而且呢，像这种年龄的小朋友应该坐安全座椅，他就要占一个车位的，相当于是啊一个位置的。
4: 那么同理也给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了，说我们五座车我们就多一个月子小孩，
3: 对
4: 对不对，我就抱着，那么一个道理啊，他是第六人，所以说也是不可以的，属于超员一人啊。
3: 没错，像这种月子科里的小宝宝，你必须得安全提篮也一样绑在车上啊，确保他的安全。
2: 对啊，包括呢这个提篮在车上固定啊，他这个朝向啊，怎么去这个安装啊，
3: 位置左右啊，都是有讲究的，
2: 这是很专业的。
4: 其实说到这儿，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是在几年前高尔基路，然后就是有一个妈妈也是外地的来旅游，也是抱了个当时是3-4个月大的孩子，我记不清了，就是一个小孩，然后就抱在怀里的，当时就出现了连续追尾，
3: 哎、
4: 是四车追尾，他是中间的车、
2: 哎，
4: 四车没有一个人受伤，但是只有这个孩子哭得特别厉害，就是一直哭，然后当时他就已经毛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孩子哭他又说不出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说就当时求救我们的交警，然后我们交警骑摩托车后续就是。及时送到医院哈，但是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觉得抱着孩子，孩子就特别安全。在行车的过程中，你抱着孩子，孩子是最不安全的。
3: 没错。
4: 为什么我们一再说说提篮啊、方向啊、固定啊？因为在真正发生事故的时候，甚至不用说发生一个急刹车的时候，我们大人的整个身体的重量会加倍的压在孩子身上。孩子就会受成挤压。说白了，前面是座，后边是你，中间是孩子，孩子就是中间汉堡的馅儿。所以。所以说夹起来以后他受伤是最严重的，如果是提篮的话，他这个有空间，而且能固定，他不至于像有这种挤压。
3: 没错，
4: 所以说如果咱们真是对孩子好，一定要对孩子负责，并不是说我们交警找事啊，这孩子不安全呀、啊。其实你理解不了，但是当你看到事故现场，当你听到孩子撕心裂肺哭的时候，你又不知道他怎么了，所以就那种心情非常着急。
3: 是，
4: 后续我们给这个家长打电话了，他说应该就是挤压然后受到惊吓了。
2: 一般像提篮呢还有儿童座椅啊，它都是采用的五点式的这种安全带、啊、
3: 没错。
2: 然后呢外观啊，它整个框架是很坚硬的，是可以呢抵受度更强烈的这种冲击。就好像呢很多家长说不行，让孩子坐到前面副驾驶给他系上安全带，
3: 那是更危险的事情。
2: 安全带如果你的这个身高体重啊还没有达到成人的啊，这种标准，其实在出现危险的时候，安全带本身啊，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威胁。
3: 是的，所以说有一些这种中大童，比如8-9岁的孩子，这个时候就应该做的是安全的坐垫儿，就是你的安全座椅撤下之后，就是安全坐垫增加你的高度。
5: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2: 好，我们这个时候插播一条六的信息啊，他说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进了隧道大约200米左右，在左侧发生两车追尾了啊。
3: 好，还有啊，这个空中的鱼说建议广电门前部署无人机，实现变道太多了，最先飞的应该就是东快路广电门前这段哈。
2: 无人机也经常在东北快速路啊、香路礁、立交桥啊，在这个上空来巡逻。
3: 对，因为他那个盒子就在海大广场那个龙门架那儿，所以他往咱这儿飞最方便、啊。
4: 我应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他正在外边飞。刚才我来的时候，他就在我头上。
3: 还看见他了。
2: 来继续看一下。
3: 再关注一条路况啊，小博告诉我们说，海底隧道入市区的方向，入口500米左右最左侧车道，目前呢是有一个三车连撞的事故
2: 啊。刚才不是说两车吗？这有三车了，
3: 是保险车辆后续到了呢，还是确实三车呀？
2: 然后维尼说有好多车辆呢，就是从香榭里的公交车场站，然后这个路口左转去往博威年，这么走可以吗？
3: 这其实不就是刚才大家说到的，直接从这个停车场出来左转走长江路了吗？是不是？
2: 对，就是长江路和友好街，在这个位置。来看看艾瑞克的消息啊，说警官好，问一下呢，现在人民路东行到港湾街公交道之前呢，有一个二家的标牌，9月9号呢。来一个公交道的违章，我人民路看了一遍，2家、3家牌没有了。这个交警呢，把牌子撤了，能不能通告一下？或者是第一次呢，要是有违法的话呢，给一个首违警告？我就感觉被拍了，太冤了。
3: 另外，如果您被拍了12123，查看一下这三张照片，就是您行驶的路线下面有没有公交专用道的这个文字，就是它不一定是一定要有牌子，因为它有路面上的标志，有标线，有标牌，甚至有的路段像高尔基路上面还有指示灯牌，它其实多角度的来提醒你，不能以一个牌子没有了就认为它这个整个就撤了。
2: 他的意思，我现在被拍了，你要变化之前能不能提前
3: 告
2: 诉我
3: 一
2: 声？
3: 另外，首违警告啊，它是有前提的，是您6个月内在辽宁省内没有违章记录，您才能享受到这个首违警告。
2: 这个也不绝对，首违警告呢，它是系统自动来匹配的。
4: 对，它有209条，看你在不在这些条里。你比如说像闯红灯，它就不在这个条里。
2: 所以这个情况。

0: 你还是开车的话得看路，得看标线啊。时间关系呢，在8:49，今天我们的正经说点事儿呢，就只能说到这儿了。
1: 好的。
0: 刚才大家反映的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集中啊记录下来，也反馈给郑林警官，也带回给我们的队里面啊。
1: 好的。
0: 好了，再次感谢郑林警官，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1: 嗯，
0: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1: 嗯，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1: 嗯，
0: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1: 嗯，
0: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嘞。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嗯，
0: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
0: 啊，
1: 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嗯，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在 COCO 搜搜都不敢吃。

0: 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2: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啊、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
1: 嗯、
0: 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 是。
1: 刚才说了哈，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
0: 嗯、
1: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哈，
1: 退刘亚桌呀，
0: 持续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
1: 嗯、
0: 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0: 嗯、
1: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
0: 嗯、
1: 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1: 嗯、
0: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
0: 啊、
1: 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嗯，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嗯、
1: 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
1: 嗯、
0: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啊、
0: 哦，
1: 189、10根海参呢、啊、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啊、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0: 嗯，
1: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嗯，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
0: 嗯，
1: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0: 嗯、
1: 上成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0: 嗯，
1: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

0: 就想嘛，要不好使啊。
1: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2: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2: 400-633-1125，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旅顺南路沿线华信部分入市黄浦路，目前在海事大学部分的南行，数码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低的。学子街目前坦城的部分依旧车多。另外，软件园路东行进入数码路的路口，西南路南行电业花园五一路交汇路口位置，包括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依旧是比较高的。红旗东路西行在前城街，东行在马兰广场车辆有滞缓。东联路联合路下桥之后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之后新宫街的路口，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此外，在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目前是在金三角的附近，前头呢是春柳下桥口的部分，大家走的时候稍微留点意。西北路机场部分的入市区方向，包括松江路友谊桥的交汇路口位置，华北路的入市目前从考拉住区的附近一直到松江路路口，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部分的双向，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的入市目前甘南路桥下的这个路段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快路入市方向，现在从海口路的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向鹭江高架，长江路目前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大赛市的周边建设街、兴业街以及双兴街的沿线，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长江路从职工街开始一直到民主广场部分的双向，以及世纪街目前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人民路现在呢是从祭祀局的附近啊一直到世纪街的沿线，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树港路现在从职工街这边下桥，然后一直到港湾广场，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走起来是有压力。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也会比较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二十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气温在20-25度。

9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9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准时开种，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千挑万选别发懵，只踩油门不踩坑。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江广种草官呢，每天呢会为大家来分享和推荐好物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好东西，吃穿住行啊，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包括我们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好物。如果您购买之后呢，有什么样的反馈，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发来啊，我们来共享一下。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进入到了我们的商城，哎，你发现这东西不错，挺好的，说你们俩能不能帮我试试看看这个什么口味啊，我们都可以帮大家一起来提前品尝一下啊。想了解我们的商城好物呢，也欢迎大家发送种草两个字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发来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收到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啊，就可以直接在线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商城进行选购了。那如果您刚刚添加了我们的客服呢，他会给您推送一个商品的链接。那除了这款商品，您点进链接之后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来查看，也可以来搜索您喜欢的爱用好物啊。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玉米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陈皮呀，包括大麦箬叶呀，很多朋友非常的喜欢。原因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它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我们日常的身体条件，包括生活习惯。比如说我平时喜欢吃油腻的啊，或者说喜欢这个大吃二喝的爱撸串的朋友，那我觉得您家里边真的单位里边常备一罐陈皮，常备着这个大麦箬叶啊，这两种呢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较急需的，给您补充膳食纤维啊，包括呢可以改善你的这种肠胃的蠕动啊，很好的促进您的这个消化和吸收。另外呢，就是我们运动比较少，我就建议大家多补充一些什么呢，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米啊，也是平台上我们的精选好货，也得到众多听友的这个喜爱，反馈率呢后台的反馈是相当不错的，很多朋友买回家之后都觉得哎呦天，这一大箱子真实在，而且价格确实实惠。我们说同样的这种塑封包装，单个塑封的，而且呢是产自我们东北黑土地的田糯玉米啊，3块多一根，您在市面上说实话这样同类品质的是很难找到的，但我们在商城当中您花32.9块就是可以直接得到一箱10根我们的东北黑土地盛产的这个田糯玉米啊，绝对是北纬49度是黄金玉米的生产带，所以在这个地方生产的玉米，种植出来的玉米，它的口味就是跟别的地方它不一样啊。我们就说，所以说您尝试一下，买回家尝试一下，尝一尝到底我们跟您推荐的玉米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另外呢，就是我们平台上还有很多，比如说茶饮类的，到了秋冬季节啊，很多朋友喜欢喝一些茶饮，暖和和、热热乎乎的。那这种茶饮该怎么样来选择？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商城啊，您直接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有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小编会给您回弹商品的链接，您直接点进去，然后呢进入到商城来搜索，比如说关键字茶，或者说您搜索关键字蛋，然后呢甚至你直接放到食物那一栏，您就可以点开巴拉巴拉，哎呦好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真的只是我们商城的冰山一角啊，然后呢我们介绍的只是我们在商城挑选，哎，最近这一卖特别好，很多朋友应该是很喜欢它，或者说我们主持人自己比较喜欢，或者听众点名说你俩能不能说说它呢，我们都可以来跟大家做一起介绍。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商品，这个价格和我们在线上我们节目的介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进行商城来挑选购物就可以了。
1: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就看云起说回复什么来购物呢？回复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有我们的回弹的二维码，您把这个图片点开，然后呢直接轻点一下，放大之后呢它直接您在长按就可以识别它，添加我们的客服了。 节目开始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环节，众妙招的环节哈。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就是睡眠不好。其实这个睡眠不好

括半夜总醒这事儿，真的，哎呦，我觉得困扰了太多人了。几乎现在我觉得现代人很少有那种睡眠质量特别好的。那么如果说睡眠不好困扰很多人，我们通过吃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改善睡眠呢？今天我们的众妙招环节一起来关注一下。说实话，饮食和睡眠之间真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有一个杂志叫自然健康，它就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明，就说你多吃高纤维的食物其实是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的。那么你多吃这种高纤维类的食物，据说什么呢，会睡得更沉。这个研究呢，是有一个专家，他就研究涉及到了3598名的健康的成年的参试者，他们呢通过临床级别可穿戴的设备对参试者的睡眠进行了分期的监测。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比较的真实啊，并且实时记录这个日常的饮食的摄入，最终呢积累了近4800个完整匹配的日间饮食和夜间睡眠的数据。然后你就会发现，咱们看看最后他的结论哈，摄入高膳食纤维食物的人群，那么当天晚上深睡眠的时间会增加0.59个百分点，快速眼动睡眠会增加0.76个百分点，浅睡眠呢会减少1.35个百分点，那么它的夜间的平均心率呢会降低每分钟1.144。也就是说，咱们多吃一些全谷物、蔬菜或者是豆类这样的高纤维的食物，能够有效的使你当天晚上的睡眠更深而且更沉。那么如果是高植物多样性的饮食摄入的比较多，那么会什么出现什么样情况呢？我们一起来看。比如说快速的眼动睡眠会增加0.6个百分点，浅睡眠呢会减少1个百分点，夜间的平均心率降低呢是每分钟0.93次，入睡的潜伏期平均缩短是0.68分钟。那么研究者分析了进餐的时间和能量分配比例对睡眠的影响，结果就发现啊，你睡前6小时之内，如果你摄入了高能量的晚餐，哎，你看啊，听好了，是睡前的六小时之内，这时候你得计算了。虽然能够让你的睡眠的时长增加7.7分钟，却会将夜间的平均心率拉高每分钟0.73次。那么提前吃晚餐呢，就恰恰相反了，睡眠的时长缩短了12.39分钟，我们没睡那么长时间，但是你会发现你的平均心率降低了每分钟0.74次。所以怎么吃才能更好的提高我们的睡眠呢？你看这个实验有了非常明确的结果。研究人员就分析啊，这个饮食影响睡眠的核心奥秘就在于这个肠脑轴啊，肠胃的肠，脑是大脑的脑，轴这个轴承的轴叫肠脑轴。膳食纤维呢可以滋养你的肠道，有益的菌群发酵，产生短链的脂肪酸，来抑制你夜间交感神经的兴奋，来激活副交感神经，来帮助你的身体放松和休息。所以你看，原因原来在此啊。同时呢，植物性的食物它能够抗炎，减少神经抑制，助力夜间的身心修复。听完这条新闻的朋友，我相信中午的午餐您是不是就已经想好了，包括今天晚上晚餐到底吃些什么，一定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高的食物。如果说你在临睡之前摄入了高能量的晚餐，这个机体为了消化食物，它就会促进交感神经系统急性的激活然后导致你的心排血量的增加，内脏的血流激增，以及产热效应，你的心脏在夜间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恢复，这个心率就是不降反升。所以研究人员就表示啊，咱们日常要多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全谷物、蔬菜、豆类这样的高纤维的食材啊，睡前避免暴饮暴食，你不需要刻意的调理，你就能够有助于提升你的睡眠质量。你可以从今天开始，日常多吃全谷物、蔬菜、豆类这样的高纤维的食物，然后呢，早早睡觉，这样的时候你看一看，你的身体、你的睡眠会不会发生质的改变。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个大麦箬叶，它是大麦的嫩苗，小嫩苗在20到30公分的时候采摘下来加工成粉的，所以呢它的配料表只有大麦苗粉，不加糖不加香精。那我们平时如果蔬菜您吃的少，那我觉得您一定要常备大麦箬叶，它其实就是可以，它含有的膳食纤维就是有助于维持你正常的肠道的生理状态。那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产品呢，它只有可溶性的纤维，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大麦箬叶，它是可溶加不可溶都有，所以这种组合特别好的。

0: 以为是你的肠道的生理状态。如果说您平时摄入的蔬菜足够多，那我觉得您不需要买这个。但如果说您平时没有机会吃蔬菜，或者有机会吃，但是我就不喜欢吃怎么办？那我觉得大麦若叶您一定要存上，它没有任何特殊的怪的味道，就是很清新的那种青草的味道，而且没有什么青草味，就是很清新的味道。你看着它特别绿，感觉是味儿特重，其实它啥味儿都没有。然后呢，你就拿白水冲也行，或者如果你觉得白水冲的话，味道有一点点啊，然后呢，你可以拿牛奶冲或者养乐多都可以，样快线这种类似的东西啊，但尽量少喝这种饮品啊，我们尽量就白水或牛奶冲服是最好的。牛奶呢，也建议大家选这种零脂的高蛋白的这种牛奶啊，然后来冲服它，而且很简单，它特别容易冲开，它不是那种冲完之后倒水，因为我们说尽量常温嘛，不要用热水去冲它。那如果你用凉水去冲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特别担心它会不会结块，搅和半天搅和不开，蹭的满脑都是，不会的，它特别容易冲开。比如你矿泉水，你就喝完剩下只剩下瓶底的大概，或者说这个550毫升啊，就是送剩三分之一了，那或者剩四分之一了，那你就可以直接一袋大麦若叶的粉倒进去，然后盖拧上之后您晃两下，它就自然就冲开了。那其实每一天，如果你就是蔬菜摄入很少的话，建议大家一天一到两袋吧，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好。它这种直接就可以每天坚持喝啊，这一定得坚持，把这下午什么奶茶饮料什么的咖啡什么的尽量换换。你本来晚上就睡不着觉，然后你下午还喝咖啡，这不是雪上加霜了吗？我们平台小商城里的大麦若叶呢，一盒是132克，44小袋。那大多数朋友呢，直接是买的是三盒的这个体量的这个组合包装，三盒呢是一共132袋，我们的价格是139块钱。所以你算下来就是一袋1块多出头啊。你下午的话，你如果你冲两袋，加一起都不到3块钱，是吧？非常的合适，然后呢，补充你的膳食纤维和能量，然后就是多吃点玉米吧，膳食纤维有助于睡眠哈。万万没想到，我们平时跟大家推荐的好物还能跟这个睡眠挂上钩，所以我们这时候又学到一新词儿，叫做肠脑轴。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哎，添加我们的客服啊，发送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您发送两个字种草就可以了，种草就这两个字，发完之后呢，直接就会有一个回弹的二维码，您扫码之后就可以直接在线添加了，点开图片长按图片，然后直接选择添加好友就可以了。添加的是我们的企业的号啊，企业微信，所以呢您可以直接在线和我们的后台的小客服来联系。比如说我最近家里啊，哎，我特别缺一个什么东西，你这儿有没有卖的，马上链接给您，或者是您添加我们的客服之后自动就会收到一个商品的回弹的链接，您点进链接之后直接再往下滑一点点，有进商城逛逛，您进商城里边那真的是应有尽有啊，就经常我没事我就扒拉扒拉了，看看最近又上什么好东西了。好嘞，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随时发来种草两个字，和我们的小编添加上微信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随时随地和我们一起来在商城里经购物来选购了。还有这个是帅哥啊，包青天啊，这个不是发玉米啊，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18，目前呢，本台的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防空警报的示鸣，请全体市民注意识别，下面发放解除警报信号。

0: 的孩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5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众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1: 欢迎回到我们的教广政草官当中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那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刚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阿胶枸杞的五红饮啊。我平台上很多朋友觉得对这款产品特别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来政草两个字了。这个到手的价格呢是96元，那到手的是两箱哈，所以说这个量还是挺大的，够大家喝一阵子。而且里边呢，它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它就是枸杞、原浆、水、阿胶、红枣、红豆、红米，包括红玫瑰，所以呢这些加一起基本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食材了，也是大家很多女性朋友在秋冬季节，甚至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年四季您都可以来食用的。接下来再跟大家说的依然是我们的商城当中的明星产品，就是酱牛肉。这款五香酱牛肉哈，绝对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呢99块钱会达到5袋啊，150克。然后呢，这个呢是咱们用的是散养的草原的黄牛，每天6弯，吃的也好，运动也多，肉质呢紧实不柴，有嚼劲不塞牙，而且是咱自有的卤制的秘方。人家这个酱香特别的浓郁，就是你可能也说，你看配料表没啥。不就是酱油吗？调味料啊，食用盐、香辛料，这咱市场都能买着啊。但是不同的地方的这个酱油，包括它的香辛料和调味料，出来的味儿它就是不一样。就像是你去川菜馆子吃，这个老板他说我就是四川人，我就告诉你，我所有的原材料都是从四川运过来的。啊，就是他的这个辣椒一定是他从四川选的，他的这个肉或者他的这个调料和香辛料，他的那个麻椒跟咱的那个麻椒可能都不一样，包括这个酱牛也是一样。你看着配料表很简单，咱都能配齐，就告诉你都是什么了，但是它的比例，它的这些原材料的产地就决定了它的这个味道就是跟你做的不一样啊。酱香很浓郁，而且咱们选的肉也是很好的肉，你一切开之后纹理非常的漂亮，肉是肉，筋儿是筋，你咬上一口，肉质非常的鲜嫩，不会是那种很柴的牛肉的口感，而且越嚼越香。因为不添加防腐剂，所以家里老人孩子咱吃都没有问题。牛肉这个不用多说了，就是低脂高蛋白，我们一直推崇的就是这个啊，家中常备牛肉啊。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各个部位的牛肉，什么牛腩啊、里脊啊、吊龙啊等等，就是常备。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做酱牛肉专属的那些小肉条，那个里脊的肉条哈，你每100克牛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就是高达31.1克，但是它的脂肪只有2.1克，就是我们以后再买东西，你就得看这个，看它的能量表。孩子长身体呢，每天吃点牛肉可以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包括健身的、控制体重的，嘴馋来2片没负担，能补充优质蛋白。包括中老年人，你的这个钙流失的比较多，肌肉流失的比较多，然后尤其是夏天过去之后，这个汗出的比较多，这个很多人瘦的挺厉害，您补点好的肉啊，吃点低脂高蛋白的牛肉。我们做的这款售卖的这款五香的酱牛肉，它是一个开袋即食的产品，就是每一个都是真空包装的，您撕开就能吃。下班回家累的你就不想做饭了，你切一盘，是不是？你是煮个面，做碗牛肉面也好呀，还是说呢我吃配着米饭也没有问题。包括呢它做要凉菜，你可以自己加工，放点香菜，放点辣椒油，炸点花生米，对吧，放点醋等等。但我觉得这个咸淡口啊，您先试一试。如果您是个口淡的人，我觉得您不用再额外多加其他的咸的配料。但如果您是口比较重的人，我觉得您可以像就此开始尝试，让您的口味稍微变淡一点，它吃着可能就正好了。孩子尤其是放学喊饿的时候，你还在那抡大勺子，他在那哎呦饿得不得了啊，无鸡六瘦的，这个时候赶紧切2片，先把他的嘴堵上，先别喊。老公看球的时候，朋友小聚的时候啊，咱也可以切片摆盘，是不是？配杯小酒啊，下酒又下饭。锻炼健身呢，我觉得也非常的适合。

0: 括早餐吃，您比如说家里有这个面包或馒头的啊，这个全麦的面包啊，或者是馒头啊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这样的小的，像小汉堡一样的，里边做点放点酱牛肉，煎个蛋，然后呢这个生菜或者有西红柿都可以放在里边啊，然后呢做一个打个小包就可以吃了。所以你带饭出门比较方便。出差在路上你拿着也可以，包括马上我们要到来的十一的黄金周啊，包括我们交广广播俱乐部的，包括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的这些车友朋友们马上要自驾出行了，那我觉得这种包单包装的即时的食品，开袋即时不用生火的食品，您真的要备上一点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五香酱牛肉，基本上适合所有人的口味啊。咱们常做饭都知道，一斤这个牛肉做熟了差不多，说实话焯了水一出锅可能就剩一半了呵呵，所以呢今天99块钱五袋啊，一共是175克的酱牛肉，价格特别合适啊，干净高蛋白，您饿了随时来一袋。单袋一袋是150克，我们给您的这个包装呢是五袋的量啊，所以呢是750克，99块钱是五袋的量，所以呢这个您可以直接就选购一下，出去玩的时候在车里备着，随时就可以吃，堵车的时候您车里必须得有点啊，扛饿的顶饿的，包括出去玩搭上帐篷郊游的时候啊，野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方便及时的产品是非常有必要准备一份的。怎么来购买呢？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您会收到了二维码之后啊，直接点开二维码，然后轻点一下给点开，然后再长按一下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我们的客服小编添加了微信之后呢，您就会收到我们的回弹链接，点击链接还可以进入商城看看其他我们节目当中没有介绍到的商品，您都可以一起来选购啊。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哎，嘉文发了不是酱牛肉，发的是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然后才能收到我们的二维码，您添加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跟小编联系了。午后阳光说，中华东路的立交桥下来去海底隧道，这咋回事啊，一动不动啊，啥情况啊，了解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这下拍了照片看了，前面这全是长队呀，不过非常好的一幕是没有任何的车辆，至少从这是谁呀，这个午后阳光发来图片来看，至少没有一辆车占用导流带的，我就要给我们的这路上的司机朋友点赞啊。好，发送种草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您有时间的时候呢就可以到我们的商场里来逛一逛，选购一下。今天我们推荐了两款产品了，已经一个呢是五红饮啊，然后呢阿胶枸杞的五红饮，有枸杞原浆，有阿胶，有红枣，有红豆，有红米，有玫瑰花，然后呢加一起呢是既有营养又口味又很好，建议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小的饮品，您就可以时常放到办公室，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喝了，开袋即饮的，包括我们的酱牛肉开袋即食的，就特别的方便啊。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刚才很多朋友，尤其是就你一看头像就是女性朋友啊，给我们发来这个种草两字，就想购买这个五红饮。就你很明显，还有甚至很多评定发错了，发五红饮了哈。您发送种草两个字，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呢这个还有文姐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然后呢您直接就可以收到我们给您的回弹的二维码。回弹二维码之后呢，您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了。文姐啊，您我给您回复一下，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回复信息就行了。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点开图片扫码长按添加，就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客服了。然后呢您可以随意的在商场里选购，包括呢也可以来选购节目当中我们给您推荐的好物。今天推荐的这个枸杞阿胶的五红饮，应该说是很多女性朋友，我觉得您一定要来备上一个。就是女性朋友对自己，我们首先要想着是这个给这个买，哎那个给那个买，我们是一定要先想到自己，先对自己好一些，先学会爱自己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要再跟您推荐一款今天又是新上了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商品，也是最近在后台大家默默下单比较多的。有的时候我们之前推这个海蜇的时候，是为什么推海蜇，发现大家买别的时候为什么捎带脚还买到它呢，看起来对这有需求。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也是大家捎带脚默默下单的，就是我们的有机纯啊这个牦牛乳粉。哎，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乳粉大家这么的喜欢，而且我们的这个是有机纯牦牛乳粉啊，一罐呢是300克，然后呢里边呢会有15袋，一袋呢是20克，但它其实是有很多规格可以选择的，感兴趣朋友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如果您买两罐的话呢，比如说300克，一罐是300克嘛，您可以买两罐，然后呢我们送一个手提袋。如果是呢买4袋呢送2个手提袋。

一袋儿，就一袋里边是可以装两盒的。那如果是您买六罐的话呢，是直接送三个手提袋啊。那价格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产品，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个是有机纯牦牛乳粉，它这个呢是一罐300克，里面呢是20克一小袋，一袋呢一共呢是15袋，冲起来特别的方便。它的奶源就是牦牛乳，这个牦牛乳的蛋白呢是以 A2 型贝特酪蛋白为主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另外的一种这个酪蛋白的比例就非常的低。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这个贝特酪蛋白为主，那么它的肠胃感会更加的柔和和舒适。那从营养上来说呢，它还有乳铁蛋白、骨桥蛋白，包括免疫球蛋白，同时呢还有乳钙、锌、铁等等啊，它的钙磷都非常的适宜。氨基酸的种类也非常的丰富，含质量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的配比也非常的良好，欧米伽3等等啊，这个维生素 A、E 什么的这些都有，所以它的营养特别的充分。早上给爸妈冲一袋，自己中午、下午饿了冲一袋，奶香浓郁，而且它因为是有独立包装的，带出门也特别方便。你看现在我不知道是从某某开始，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全都是大包装的食品，然后里边分装，小袋分装，但这个方便就特别的方便，我随时兜里可以抓一点，对吧？随时带着。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五红银也是一样，它都是单袋包装的，独立包装的，您就可以直接小袋放到小包里，走哪每天喝都可以的。那我们的价格跟大家说一下，两罐呢是288元啊，四罐呢是558，六罐是788，而且分别都送您手提袋啊。想给家里备点不一样乳粉的，或者自己想，如果您自己喝普通的奶特别容易肠胃不适的，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牦牛乳粉。

你看哈，这个现在是这样的，我那天还跟朋友讲的，就现在你看他为什么分好多种两罐四罐和六罐，有人是为了囤货，有的人就是家里人口多，我那天买的维生素 D， 然后同样他有这三盒装什么四盒装五盒装，这个五盒装他特别后边标注就是多孩家庭，多孩家庭常备，因为你买少了真的是一人分几粒没了，这几天就没了，然后你还得再买，而且呢多买呢算下来比较合适，刚才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比如说六罐788，你算下来一罐是131，你如果是买六罐的话，算下来一罐是131；如果是两罐的话呢，你一罐算下来是144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包括中秋节要来了，您走亲访友去看老人啊，家里的长辈，我觉得您直接送这个牦牛乳粉也非常的合适，它是嵊州品牌的，是有机纯牦牛乳粉啊。这一罐呢是300克，也就是说，如果您直接买两罐，就送您一个手提袋，这一个袋能装两罐。

我们节目为什么经常给大家推荐饮品啊？说实话，我是觉得大家现在经常喜欢喝点各种各样口味的，走哪儿手里得拎一杯，要么咖啡杯，要么奶茶杯，要么是饮料杯，要么是保温杯。所以呢，走哪儿喝哪儿，而且到了秋冬季节，真的很适合大家多饮水，多喝水。当然，我们说最健康的一定是白开水或淡茶水，但如果您喝多了，觉得实在没滋没味儿的，我真的一天我这水喝够够的，我就想给自己换点味儿，或者说我想借此机会，我不光喝水，同时可以借此来摄入一些营养的话，建议大家纯牦牛乳粉咱们一定要囤上啊！尤其到了中老年的女性朋友，很多女性朋友，我们特别建议大家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一定要给补充上，包括你还有维生素的 A 和 E， 保护你的视力。天天刷手机，你的这个眼睛是否依然安好啊？发酸发胀的时候补充维生素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欧米伽三，这个也是其实我们到人到中年之后必须补充一些营养。那牦牛乳粉当中它其实都含有，如果您身体已经非常健康了，我觉得您喝牦牛乳粉就行。但如果说某一个地方已经发出了给你提示信号了，我们要针对性的加强它，单独进行补充。所以如果说您在过节期间，中秋之前，我们前两天不是月饼卖没了吗？很多朋友大拍腿后悔呀，说当时我怎么就没囤那两盒呢？如果您月饼没囤上，我建议这次的这个牦牛乳粉您千万别再错过了啊！中秋节前肯定会是一波购物的小高峰，抓紧物流送货到位，您还可以这个提前自己喝，然后也可以走亲访友，免得过节的时候人多车也多，节前综合症的时候咱就别上路跟凑热闹了。星选价两罐呢是288，我建议大家直接买六罐，788合下来一罐才131。然后呢，我们这个牦牛乳粉一罐呢是300克啊，您可以自己在家喝，然后呢比如说留4罐自用，然后呢剩下2罐呢是给您一个完整的手提袋，您可以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拜访亲友的时候，尤其是给老人哈，这个过节的时候，我觉得拎2罐这个牦牛乳粉非常不错。另外今天我看了平台上明显发种草的全是女性朋友，就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学会爱自己啊。我为什么对这五红饮特别有感受呢？因为我在坐月子期间，我就是我的这个月嫂，她特别会做菜，她就一直在给我煮这个五红汤，我记得当时是，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以前从没听说过，但是我确实在坐月子期间我没有，但我不一定说哈，咱一定不能肯定说是不是因为这五红汤就让我调理特别好，但我确实觉得我的月子做得很好的是，我没有得任何的月子病不说，而且我的头发不光不掉而且变多，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什么身体的疼痛的感觉啊，总体就很好。所以我经常在回忆说我到底做对了什么，但是今天我说五红汤这个我要重点的跟女性朋友来推荐。其实不光是我们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坐月子产假的时候需要摄入，包括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更年期的女性，甚至是比如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孩子开学了，学习比较繁忙，孩子压力大你也跟着大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给自己多多补充一些营养。我记得应该是上个周末，今天礼拜五了，上个周末我的朋友圈非常意外的刷到了所有这个我的家长朋友啊，进入三年级的家长朋友全部发朋友圈说，天哪，这个补课太可怕了，让我上班吧，不想在家给孩子辅导作业了，太累了。所以这种身体的疲惫，心灵的疲惫，头脑的疲惫，我们需要对自己好一些，喝一些好东西，喝一些甜甜的啊，偶尔缓解一下这样带来的焦虑和疲惫。阿胶枸杞的五红饮啊，这个我建议大家囤一下。那怎么样来购买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可以输入两个字“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然后呢，直接添加我们的小编的微信，你就可以在线购买了。然后还有吉祥如意，是一个大姐说50加能喝吗？这个五红饮，我觉得50加也太适合喝了吧。再跟大家说说五红饮里边是什么啊？您听就知道了：枸杞、原浆、阿胶、红枣、红豆、红米，还有红玫瑰、玫瑰花。就这些东西，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其实应该是不限年龄的。无论你是上大学期间，还是上大学了，你给他带一箱，是不是？参加工作了，你的办公室桌旁备一箱，我觉得都需要及时的来补充这些营养啊。坚持一个小习惯，每天喝一包五红饮。好嘞，我们的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啊！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您现在还在车上来不及的话呢，也没关系，也可以下车之后回到办公室，晚上到家，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想起来这事儿的时候，随时发送“种草”两个字，都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小编，会给您直接推送我们的商品链接。也欢迎大家点击链接啊，进我们的商城来逛一逛，还有更多的精彩好物在等着各位。我是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善恶。
1: 新人街吗？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北京时间上午10:0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要提示各位，医院的周边依旧是有压力。目前在中心医院西南路的部分，包括中山医院解放街的沿线，以及唐山街儿童医院三院千山路的附近，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还有新华医院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中山路在大一二院这儿呢，车辆依旧是有压力的，但是现在已经10点钟了，再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这样的压力肯定会有所缓解。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西安路目前北行鞍山路的路口，南行新宫街以及黄河路的路口，车辆的密度仍旧稍高。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以及大赛市周边双星街建设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也会略低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3: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4: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5: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6: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7: 这事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6: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9: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都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9: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0: 哎，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我们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被开除了这句话到底可不可以随便的说。
9: 我们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卢鸿明做客直播间，说说如何运用法律工具来解决个人的养老问题。
10: 哎，交广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行办惠民实事。
6: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0: 我是鸿飞，
9: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1: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9: 我们来说说啊，你被开除这样的话能不能随便说呢？如果领导一气之下说了一些狠话，哎，
10: 比如说
9: 你狠丢丢的来说两句，
10: 明天你不用来了哈，我告诉你，
9: 再狠一点，
10: 再狠一点，明天你不用来了。
9: 接下来，我为什么不用来？
10: 因为你表现不好，你被开除了
9: 啊！能干就干，不能干你就走人。
10: 对，能干你就干，不能干你走人。哎，我这是学的像谁？
9: 我反正不够狠。有一些呢，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领导啊，经常口头会辞退劳动者啊，一气之。

0: 下，就什么话都说了。但是这样随口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就这么一句话，能不能给用人单位造成一定的损失呢？
1: 哎，我们通过一个法律身边事来给大家讲一下哈。
0: 嗯，
1: 最近啊，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劳动争议案件。法院认定，不具备人事管理职权的部门主管口头辞退劳动者，用人单位没有及时的通知劳动者返岗，没有及时的续发工资，视为用人单位明确做出了辞退的意向，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经过。2021年的8月份，王先生入职了一家公司，从事生产操作工作哈，月工资是2300多。在2024年的时候，他与公司续签合同到2027年年底，可是没想到啊，在2025年的5月21号这一天，王先生就与部门的主管魏某争吵起来了。这次争吵呢，是打乱了他所有的工作轨迹。当天呢，王先生通过微信就向魏某请年假，魏某就直接回复了一句，明天你被开除了。
1: 哎，就这一句话，王先生当了真。哎，其实你说如果咱们的领导给咱们发一条信息说
0: 你被开除了，
1: 你被开除了，那你是当真呢还是不当真呢？
0: 会当真吧，领导也不会开这个玩笑啊，说你明天你不用上节目了啊，你以后都不用上节目，你被开除了。
1: 嗯，然后你会接一句话，领导你在开玩笑吗？
0: 这个笑话一点都不好笑。
1: 哎，领导说，对，你以为我在跟你说笑话吗？啊，当然了，这个案件当中的王先生是真的把他当真了。
0: 对，
1: 2025年的5月22号，他前往公司的人事部门办理了离职手续，人事部门呢递给他一张空白的离职申请单，要求他要在离职原因一栏当中写上因个人原因被开除。王先生没有同意签字，并于当天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王先生说，公司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给我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没有休的年假的年假工资。你看，王先生是有法律知识的人。
0: 是了，2025年的6月3号，公司人事部门通过微信通知他参加体检，王先生没有回复。
1: 嗯，
0: 第二天，公司法定的代表人郭某打来电话说，我收到仲裁通知才知道你没来上班，要不你继续回来工作。哎，王先生呢也没答应。
1: 哎，2025年的6月19号，人事部门呢又给王先生发微信了，表示如果再不回来上班就按照旷工处理。王先生更气愤了，你们不是把我开除了吗？又不同意调解，那咱们就等着仲裁开庭吧，你让我回去上班是啥意思呀？
0: 对呀，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他申请仲裁之后，公司人事又通知他体检，然后他们的主管部门呢又说你回来继续上班。哎，他们其实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在25年的12月3号的时候，仲裁委就做出了裁决书，裁决某公司与裁决呢生效之日起10日之内支付王先生没有休假的那种带薪年假的休件工资，一共是 468.58 元，驳回王先生的其他仲裁的请求。王先生不服仲裁的决定，于是呢就向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法院提起了诉讼。
1: 也就是说，在劳动仲裁部门认为啊，单位啊不属于把他开除了，
0: 嗯，
1: 可能单位呢也提交了一些证据证明说我没有开除他，我让他回来上班了，对吧？
0: 对。
1: 但是王先生不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呢，公司认可王先生在2025年5月21号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到岗位上，他们的工资呢也是仅仅发放到了2025年的5月份，之后呢也再没有为他发放工资。
0: 嗯，
1: 咱看一下法院经过审理是如何认为的呢？
0: 法院审理认为呢，这起案件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没有解除权限人员做出了口头辞退意思的表示，而这个公司事后的行为呢，是否构成了违法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关系。
1: 嗯，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案件的主要的争议焦点。法官认为，在劳动争议案件当中，部门主管作出开除决定，与员工后续未到岗的行为定性。

0: 性往往是判定用人单位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以及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赔偿金的核心争议点。
1: 当员工被部门主管口头告知开除之后停止到岗，用人单位不能够仅仅以劳动者后续没有到岗旷工为由单方面的解除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也没有继续发放工资，就视为用人单位明确做出了辞退的意向，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劳动者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法官认为本案当中，首先魏某呢在2025年5月21号做出的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魏某呢作为部门的主管，虽然没有解除员工的权限，但是第二天王先生与他们公司的人事部门在沟通离职事宜的时候呢，人事部门并没有采取合理的措施应对，也没有向王先生表示啊，就是
1: 没有要求王先生返岗。
0: 哎，
1: 就视为某公司对于魏某开除王先生这意思表示的一种追认，而这个追认的行为呢，就足以使王先生产生了自己已经被辞退这种认知了。
0: 哎，另外呀，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郭某与王先生电话沟通的时间呢是2025年6月4号，录音的内容显示的是在王先生提出了劳动仲裁，公司接到了仲裁委员通知之后，这个郭某才与王先生进行了沟通，并不能当然的撤销魏某开除王先生的意思表示。
1: 还有一点就是在2025年6月份之后啊，这个公司没有再向王先生发放工资、缴纳社保，并且没有具有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这种法律的效果，所以这家公司应当对部门主管辞退王先生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哎，综上所述哈，法院依法判决这家公司向王先生支付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以及没有休年假的那个年假的工资。这个案件宣判之后呢，双方当事人啊也就再没有提起过上诉了。
1: 也就是王先生会得到一个2N 的赔偿哈。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劳动合同解除是法律赋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向选择的权利，但是权利的行使必须是以合法合规为前提，解除劳动合同也并非仅仅能够通过书面的形式做出。当口头通知作为解除劳动关系实际行为的时候，比方说没有及时通知劳动者返岗，不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解除劳动者工作系统的权限，使劳动者没有办法进入工作场所等等，这些都会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一个法律的效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会受到保护。所以说并不仅仅是书面告诉你解除劳动合同，还有很多方式也视为是解除了劳动合同。
0: 好，我们再来学习一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其中有一个第44条明确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呢负责举证责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办法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解除事由符合法律规定或者是劳动合同的约定，则需要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1: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劳动者来说，在部门领导口头做出了辞退劳动者的意思表示之后，能否一走了之呢？如果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后续明确要求劳动者返岗，那么部门领导的口头辞退的行为将会被认定为非用人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后果，劳动者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够一走了之了，就应该谨慎的判断，积极的与人事部门沟通，避免用人单位以劳动者不及时返岗和旷工为由来解除劳动关系。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1: 好，今天的走进公正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卢鸿明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如何运用法律工具来解决个人的养老问题。

0: 问候一下红明。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公证员，我叫卢红明。
0: 哎，还是得离这个话筒近一点，因为声音还是有点小哈。其实啊，红明今天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内容我觉得特别的好。个人养老问题啊，大家不要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每个人的个人养老问题应该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布局了。
2: 嗯，
0: 然后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等到你真的到退休的年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之前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对你未来的这个美丽的退休生活哈、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铺垫。尤其是养老金你是怎么来组成的，有社保的养老金，也有商业的养老金，也有你什么保险理财，多种多样的这个形式的。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通过一些法律的工具来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今儿呢就请红明给大家讲一讲，那么如何通过法律的工具来解决养老问题呢？
1: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呢，提供了很多这个法律工具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个人养老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议定监护、遗嘱、这个遗赠抚养协议，这三个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养老的三件套。除了这几个，还有一个比较陌生的，可能大家没有听过的，这个叫生前预嘱。
2: 生前预嘱这几个字是怎么写呢？生前就不用说了，预是预告的预，是吧？
1: 对。
2: 嘱呢是遗嘱的嘱，嘱托的嘱。
1: 是。生前预嘱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一会儿我会展开给大家讲一下，就这个生前预嘱到底它是解决一个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2: 刚才提到了议定监护啊、遗嘱啊、遗赠抚养协议，还有我们比较陌生的生前预嘱，就这几个法律工具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选择遗嘱，什么情况下要选择遗赠抚养协议，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选择议定监护协议呢？跟我们分着来讲一讲。
1: 没问题。这个议定监护呢、遗嘱、遗赠抚养协议、生前预嘱，他们主要就是适用的这个情形和法律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议定监护，议定监护呢是议定监护人在自己清醒的时候选择一个他信任的人作为他的一个监护人，等到他之后失智失能的时候，解决他的财产由谁来管理，他的生活由谁来照顾的这样一个问题。而遗嘱呢就是大家接触的比较多，遗嘱呢主要就是涉及咱们死后遗产归谁的问题，它不会涉及到这个生前的人身和医疗的问题。生前预嘱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生前预嘱是解决要怎么样体面的死去问题。遗赠抚养协议主要是解决生养死葬及这个财产的遗赠问题。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适用的这个时间维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议定监护、生前预嘱和遗赠抚养协议，它主要是发生在这个生前，其中议定监护呢是从协议的签订之后，当被监护人失智失能的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而生前预嘱主要针对的是这个被监护人生前的医疗安排，遗赠抚养协议就是贯穿了这个被抚养人生前的养老照料直到去世以后的安葬，遗嘱呢只发生在去世后，只有在去世后才会发生这个效力，主要是用来处理这个死者留下的遗产。
2: 这样吧，我们就分开给大家再详细的来讲一讲。我们先说说遗嘱吧，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遗嘱，这个大家可能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哈。遗嘱它的其实核心的功能就是处分这个个人财产，指定就是在自己去世以后哪些财产归谁来所有。就比如说一位老人吧，他有一套房子和一些存款，他其实可以通过就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公证遗嘱等等这些遗嘱的形式，明确说明这个房子是要留给大儿子，存款我可以就是比如说平分给两个女儿。但遗嘱呢，它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局限，它只管身后事儿，也就是我死了以后，我这个遗产留给谁，它不管你的生前的事物。如果老人在世的时候，如果突发疾病了，需要手术签字，或者是需要有人帮他来管理这个养老金，或者是支付医疗费用的话，遗嘱是发挥不了作用。

0: 用的，它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而且遗嘱是要到人去世以后它才会生效嘛。如果老人在这段期间就是失智失能了，但是仍然在世，遗嘱就是指定的这个继承人，就是遗嘱的受益人，他不能因为订立了这个遗嘱就可以管理老人的这个财产。
1: 啊，那大家在想，这是我自己的父母，他比如说已经不能够生活自理了，也没有清醒的意识了，我为什么不能帮他管理啊？
0: 你帮不了他管理，就是比如说咱们可能会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老人现在突然就是突发疾病了，意识不清醒了，你需要去银行取钱，或者是要有一些相关的事务需要帮他来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银行不会说突然就让你把老人银行账户里的大额存款取出来的。
1: 是这样的，
0: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时候呢，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些配套的法律的东西来进行，比如说签了一个什么议定监护协议，因为议定监护协议的话它就可以来帮助老人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旦老人失智失能了，那他这个咱们这个监护人就可以帮助这个议定监护人来管理他的财产，他才有权把老人的财产取出来。要不然的话，通常情况下咱们其实是子女是没有办法直接到银行把老人的钱取出来的。
1: 议定监护人可以是老人信任的任何一个人吗？
0: 可以是老人信任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是组织都是可以的，只要是咱们这个监护人是咱们议定监护人，就是立监护的这个人他认可的人，他信任的人就可以，
1: 就自己的孩子子女都可以成为议定监护人。
0: 对，甚至是什么邻居呀、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这两个是搭配组合的。
0: 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讲的这些法律制度啊，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搭配来使用的。比如说我们想主要是其实看大家想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遗嘱其实大家接触比较多，它就是只管一件事儿，我的财产留给谁，其余的问题它都解决不了。而且遗嘱的话它是一个死因的行为，它只有当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了，然后这个财产才会发生继承，在这之前的话谁也动不了这个财产，财产还是属于老人的。
1: 那我们再来说说遗赠抚养协议。一说这个遗赠，是不是就不能够是给他自己的子女啊？
0: 对，遗赠的话它主要是把这个东西是留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这个叫遗赠。遗赠抚养协议呢，它不仅就是解决这个就是咱这个财产给谁了，还主要解决的是生养死葬的问题，就是我把我的财产给你，你要负责给我就是养老送终这些事儿啊。因为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呢，自然人可以与这个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来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由这个组织或者是个人来承担这个人这个生养死葬的义务。他还享有一个受遗赠的权利，就是我可以得到财产。给大家举个例子可能更好理解一下哈。就比如说一个没有子女的老人，然后他就可以与这个邻居或者是一些什么养老院呀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约定由这个就是对方就是这个个人或者是这个养老院来负责老人的这个日常的生活照料、医疗的护理，等到在老人去世以后呢办理这个丧葬的事宜，作为一个对价，就是我不是付出了吗，老人就要将自己的房产或者老人指定的其他的财产就是遗赠给对方。这种协议咱们一般都是双务有偿的，双方都要履行这个合同义务。如果说就是抚养人他之后没有按照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来履行这个生养死葬的义务，老人是有权来解除这个协议的。如果说老人擅自处分了协议约定的财产，就是本来我说这个房子我要留给你，但是我在这之前把这房子卖给其他人了，咱们这个抚养人也是有权来解除协议，并且可以要求来那个补偿的。遗赠抚养如果同时有遗赠抚养协议或者和遗嘱的话，咱们遗赠抚养协议是效力是优先于这个遗嘱的，就是如果内容相冲突的哈，就是针对同一财产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咱们遗赠抚养协议是优先的。
2: 就是遗嘱 说我这房子留给我自己孩子了，
0: 嗯，对，
2: 遗赠抚养协议说我这个房子你这个保姆照顾我。

0: 我把这个房子留给你这个保姆了，那么当他同时发生的时候呢，法院会判遗赠抚养协议高于遗嘱的效力、
1: 嗯、
0: 也高于了法定继承的效力。
1: 对对，因为这是咱们法律明确规定的、
0: 嗯、
2: 哪一类人群比较适用于遗赠抚养协议？
1: 嗯，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有一些老人其实他可能也没有配偶，没有老伴儿，
0: 嗯，
1: 然后他也没有子女，因为确实有一些可能终生也没有生过孩子的这些老人、
0: 嗯、
1: 他们其实需要这种遗赠抚养协议来保护他，就是后续的这个养老的问题、
0: 嗯、
1: 如果说其实我是建议，就是这些老人他们是可以和养老院来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的、
0: 嗯、
1: 因为既可以解决他养老的问题、
0: 嗯、
1: 还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财产之后有一个处分嘛、
0: 嗯、
1: 因为你说跟个人签的话，像这样的老人他可能也没有什么能够值得他信任的人来签订、
0: 嗯、
1: 就是照顾他、
0: 嗯、
1: 但是如果说老人有些什么远房的亲戚啊也可以和这些人来签订这个遗赠抚养协议、
0: 嗯、但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在履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难去监督他有没有照顾他呀。
1: 嗯，
0: 那光签了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好，那你不在了，我这个财产我可以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没有所谓的生养死葬，死葬这个我觉得他拿了他的财产一般都能做到，
2: 嗯
0: 啊，去给办理一下丧事什么的，但是生养这一块儿就不一定了，
2: 需要监护人。
1: 嗯，也可以找一个监督人来监督这个，但是因为我刚刚也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咱们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如果一旦这个抚养人就是没有就是养护咱们这个老人的话，他可以老人是可以解除这个协议，我可以重新再找一个人。
2: 可是这是在老人有意识、
1: 嗯、
2: 又能做出这些决定或者选择的时候、
1: 嗯、
2: 万一老人他不能自理了，电话也不能打了，这人再不照顾呢、
1: 嗯、
2: 就也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问题。
1: 是，这个也是会比较普遍会遇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咱们遗赠抚养协议和刚刚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议定监护啊，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其实它主要就是照顾他的生活。
2: 所以刚才我们也是建议哈，建议大家如果是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最好和养老院和这种机构来签订。
1: 对，专业的机构来签订。
2: 嗯，会更稳妥一些。嗯，好，那洪明继续跟我们说说生前预嘱，大家比较陌生的这个。
1: 嗯，生前预嘱呢其实是这几年就是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制度，其实它主要就是解决如何体面的这个死去。很多人就是听说过这个什么插管啊，然后变成植物人啦，生前预嘱呢就是一个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预先对自己将来可不好意思啊，预先对自己将来可能陷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这个昏迷。
2: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哈一位听友的留言啊，咱不读他的名字了。
2: 嗯，
0: 他说他家是这样的，他的弟弟怎么了？
2: 拿着老人的身份证、老人的存折，就直接去某银行把存款给取了。关键是老人并不知情，那其实如果严格意义的追查起来，这就是一个程序方面的错误。在没有本人，
0: 哎，你说你拿着你妈的身份证、
2: 嗯、
0: 拿着你的身份证帮你妈去取钱，取不出来吗？
2: 你怎么能证明？你得证明你俩的关系吧，
0: 拿户口本呗。
1: 他肯定还是知道老人存折的
2: 密
1: 码。密
2: 码，
1: 对，
2: 他一定是
1: 知道
2: 密码。
1: 没有密码的情况下，你光拿这些证件，银行是不会让你把这个钱取出来的。
2: 而且就算
1: 肯定是知道老人的密码的，
2: 就算知道密码的话、这就能随便取吗？我们稍后问问找看看专业人员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嗯，因为咱们有的时候可能是通过什么像银行卡可以通过 ATM 机什么就
0: 可以取钱
1: 啊，就取出来了嘛。只要咱不把密码告诉孩子的话、其实这个钱你光拿身份证件人家是不会允许你把钱取出来的。
0: 嗯，那就是我们这位听友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弟弟可能是征得了老人的同意，或者是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知道了老人的密码，然后拿着这个就把钱取出来了啊。
1: 嗯、
0: 其实呢，要是追究的话，找一下银行，投诉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他取钱的这个是不是符合程序上的规定的，有没有程序上的瑕疵。如果有程序上的瑕疵，那银行要承担后果的。嗯。 说到这里啊，我们先插播即时路径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呀、啊、有公证方面。

0: 的任何的疑难疑问，此时此刻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卢鸿明给大家做一解答。
1: 鸿明，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2: 嗯，我们的前台的座机是88124002，88124002。
0: 好，你的电话。
2: 我的电话是15998610895，15998610895。
1: 还有你们的地址。
2: 嗯，我们的地址是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的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
1: 嗯，我们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一念善恶，
4: 新年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啊！
5: 有点意思。
3: 藏尽人心浮沉，
6: 说尽意外，连环盗窃，
3: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7: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8: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0: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唐山街儿童医院门前的双向、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大菜市的沿线，以及鞍山路东行进入东关街桥洞，包括长江路的西行新开路路口，车辆的滞缓情况是明显的。此外，在胜利路目前呢，胜利东路的沿线哈，24中劳动公园的这个部分略微有点车辆排队。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向卢郊高架入市广电中心门前，以及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略微有点缓慢，大家小心，这个路段可能会走起来稍微有点浪费时间。千山路三院部分的双向，以及在这个华北路北站的附近，包括风华路目前呢在富士庄园的附近西行线的方向，车辆略微有点滞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1: 9月12号，法宝进校园安全伴成长第二季走进大连市第二中学，为500余名高二学子进行了用电消防安全及自救防护知识的宣传。
1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13: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14: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5: 交通气象快报，
16: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马上就到中秋了，给女士们挑选伴手礼，是不是纠结半天也选不出合适的？今天给大家来一款是体面又实用的大牌美妆哈，雅诗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包括200毫升的原生液、50毫升的精华，还有75毫升的智颜面霜，全都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时单买一瓶精华就要上千，今天呢整了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说到雅诗兰黛呢，全球美妆的常青树啊，火了几十年，从明星到博主，说唱台上都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
2: 哎，今天呢这套组合我们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啊给凑齐了。原生液有200毫升，小棕瓶啊是50毫升，新款的这个滋润的质

0: 限量福利只有150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客全程溯源。大家在大连交通广播上回复礼盒就可以下单了。
1: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2: 我是鸿飞，
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2: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今天的走进公正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卢鸿明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运用法律工具来解决个人的养老问题。刚才说到取钱，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听友都说了，其实
0: 日常生活当中这也是银行为了便民的一个便民举措。举例比如说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他可能出门都很困难了，你让他去银行自己取钱他也做不到啊。
2: 对啊，我们再详细来说说这个生前预嘱。
4: 生前预嘱呢，它其实主要就是解决这个如何体面的这个死去的问题。生前预嘱必须是在一个人意识清醒的时候，预先对自己将来可能就是陷入这个不可逆转的昏迷或者是这种终末期疾病的时候的一种医疗救治方案做出一个选择。比如说我可以明确说明，如果自己进入一个植物人的状态，我是不接受这个气管的这个插管啊、心脏复苏啊，或者是使用一些什么呼吸机啊，这些什么或者是一之类的一些创伤性的这种抢救措施，只希望能够采取一些舒缓的疗护啊，减轻痛苦，这样当那一天如果真的来临的时候，家属和医生就能够按照本人的这个真实的意愿进行一个治疗，避免亲人之间为了这个救还是不救，怎么救产生一个激烈的冲突，也能够让当事人就是能够保有一个最后的尊严。
2: 生前预嘱其实就是让老人在他自己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之下嘱托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口头，是不就可以啊？
4: 生前预嘱是口头是无效的，他必须通过书面的形式来进行一个订立。而且生前预嘱呢，其实它不仅解决一个就是当陷入一个昏迷啊这种重大疾病的一个手术方案的治疗，其实生前预嘱的话，它可以很细微的东西都可以放在咱们这个生前预嘱里。比如说如果一旦陷入昏迷状态，我每个星期要剪几回指甲，然后我要剪几次头发，然后几次就是清洁，都可以写在咱们这个生前预嘱中的。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让在大家就是能够就是特别有尊严的这个
2: 生活下去、
4: 生活下去、
2: 你这么细的写出去，我怎么觉得跟以前那个说遗赠抚养协议你也可以写这么细呢？是一样的。
4: 其实就是我说的嘛，很多东西这些法律工具它都是可以搭配使用的，
2: 要好好的利用。
0: 那生前预嘱也是得像那个遗赠抚养协议那样有法律的文书吗？
4: 可以自己起草，但是必须得是通过书面的形式，无论是遗赠抚养协议还是咱们这个生前的预嘱，他们都是有一个自己的那个。
2: 生前预嘱是给谁的？
4: 主要是用在医疗机构。
2: 那是要生前预嘱这个是要谁帮着他执行呢？他的儿女，就像我们刚才所说那些都可以指定某一个人，那这个生前预嘱呢
4: 没有一个特殊的限制，可以是他的儿女，也可以是他信任的第三人，都是可以的，甚至是一个机构都是可以的。
2: 那一定要让你身边的人都知道你有生前预嘱。
4: 对对，而且呀，其实我也是建议，就是这个生前预嘱最好是搭配这个议定监护。因为议定监护刚刚咱们说了，议定监护它解决的是当一个人失智失能的时候，他的一些什么人身啊财产的问题，也涉及到一些医疗的相关的问题。当失智失能的话，那就会需要搭配生前的预嘱。我在失智失能的状态下，如果我突遇这个突发疾病，你怎么给我治疗？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表达我自己的意愿了，你如何按照我之前意识清醒的状态下我的意愿来进行一个治疗，那就需要搭配这个生前预嘱了。
2: 你这个议定监护里难道不能说这些事吗？
4: 议定监护啊，它没有办法规定的那么细，就

0: 像我刚刚说的，包括我怎么剪指甲，
1: 嗯，
0: 这种事情的话，它没有办法规定的特别细，因为议定监护它的范围太广了。
1: 那你再说说议定监护的和这几个的区别？
0: 行，议定监护呢，它其实和前三种它最大的区别是在于时间和功能范围。议定监护解决的就是从他这个人失智失能到去世前的这一段的监护问题，他既管人身也管这个财产。比如说一位老人他选择了自己的侄女作为他的这个议定监护人的话，当这个老人丧失认知能力以后，侄女就可以凭着这个咱们这个做出的这个议定监护协议，代表老人决定入住哪一家的养老院，接受什么样的治疗，甚至可以管理老人的这个退休金和房产，甚至可以代理咱们的老人就提起一些相关的诉讼。这种监护关系呢会一直持续到老人去世，他的责任是特别大的。
1: 嗯，有议定监护可以管理他的经济方面的事儿，但是刚才说的生前预嘱
0: 他只解决医疗。
1: 是，
2: 嗯，
1: 哦，
2: 嗯，
0: 他俩的适用的功能非常不一样。所以就是建议就是如果要是订立议定监护协议，最好是搭配使用一个生前的预嘱。
2: 那会不会建议就是老人们在做遗嘱的时候把这个议定监护和生前预嘱同时用法律文书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这个从你们公证处的角度上来说会建议老人这样做吗？
0: 嗯，其实这个呀主要还是得看咱们老人的意愿，因为有的老人他的主要的目的呀，他就是想把我的财产给到谁，我不想说就是让子女管我，就是以后就是有关于议定监护啊或者是生前预嘱的这些事儿。如果说老人他本人有这样的意愿的话，我们其实非常建议老人是同时订立遗嘱，同时订立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和生前预嘱的。因为你遗嘱只管我的财产给谁，对不对？他有一个受益人，而生前预嘱又是解决我的遗孀相关的这些医疗的问题，议定监护又解决了我在失智失能到我没有去世这段时间的一些人身和财产的问题。他其实可以从多方面来解决老人的问题，从老人失智之失能到去世，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一个妥善的解决。
2: 那生前预嘱和议定监护可以是遗嘱的继承人吗？还是说他必须是分开的？
0: 可以，都这些呀都可以指定同一个人，也可以指定多个人，然后甚至咱们就是为了就是这个议定监护能够妥善的这个执行的话，甚至可以设立就是一到几名或者是多名的这个监督人来监督这个监护人来执行这个议定监护协议。
1: 我们所有这个公证做出了之后是要自己拿回家还是向我们公证处？
0: 我们公证处是可以做这个保管义务了，我们是有公证的卷宗，可以是永久可以查询到的，但是我们也会给当事人一本正式的公证书，咱们当事人是最好是妥善的保管这个公证书，然后最好告诉家里人我做过这样一个公证，一旦需要使用这个公证书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就是有这项公证书。
2: 而且吧，公证处在管理我们这个公证书的时候啊，它非常严格，只允许本人查阅，除本人之外的人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这个遗嘱啊它发生效力的时候，那么你的继承人到公证处去查询，这是可以的。这个就完美的解决了有一些老人并不想让家里的子女知道我的财产我到底是怎么分配的，直到我这个人不在了，各位子女才知道我怎么分配了我的这个遗产。那如果是我们在家里写一个自书遗嘱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写完的那个最后能不能被人拿出来展示，不见得哟。
1: 嗯，
2: 那你说就是发现的人一看，哎，这遗嘱对我没有利，
1: 我给它藏起来，
2: 我藏起来了，或者我给它销毁了。
1: 嗯，
2: 你说人都不在了，你上哪去管这事儿？你就管不了这事儿了。但是如果你做一份公证遗嘱的话，那你可以非常放心的在你的家族群里公布一个消息，我已经把遗嘱做完了，是在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做的，那一旦我不在了，大家到那儿去查询我的遗嘱，了解一下自己就是得到遗产的情况，这样的话这个子女呢他也就是到身后事的时候会更加的
1: 解决起来更加的清晰，不用互相的再争吵啊。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请红

0: 您给大家举几个比较常见的情形，就这几种工具我们应该如何搭配？
1: 咱比如说吧，就像刚刚红飞姐说，有的人可能会把他那个什么遗嘱给藏起来，涉及到多名子女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老人有的时候，有的子女他关系比较近，有的关系他就比较疏远，或者是就是老人和子女关系就是不是太和睦，就是担心将来老了以后没有人照料。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优先考虑这个议定监护，选定一位信任的朋友或者是一个远亲作为他的一个监护人。同时他也可以订立这个遗嘱来明确这个财产的分配。如果说担心这个监护人侵吞了财产的话，同时也可以就是配套设置一个监护的一个监督人，甚至可以将这个大额的资金提存到公证处来进行一个监管，只有符合就是领取条件的情况下，公证处才会把老人的这个钱款就是发放给就是具体的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养老院的相关机构，这样就不用担心这个老人的钱款被随意的支取。再比如举个例子哈，就是他既没有没有子女也没有近亲属的这种独居的老人，就可以选择这个议定监护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因为这些老人他们主要就是想解决自己没有人照料的这个问题，而议定监护和遗赠抚养协议就是解决老人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照料的问题。他俩的区别就在于要不要把这个财产给到对方。议定监护呢，就是这个财产是最终是不会给到这个监护人的，但是遗赠抚养协议到时候是会把某一项具体的财产给到这个抚养人。
0: 那议定监护人家凭什么付出呢？
1: 就想说这个议定监护白白付出的问题是不是？议定监护协议啊，它也可以支付一定的报酬，都可以写在议定监护协议里头，也可以有一些对价的。但是只是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没有某一项具体的财产，但是如果要写也是可以的。
2: 遗赠抚养协议里边是不是可以包含议定监护？
1: 不太一样。
2: 就是它包含议定监护的内容行不行？
1: 他俩管理的事情，它包含了一部分。因为遗赠抚养协议，就像咱刚刚说，它主要解决的是你人身的问题，就是这个生老养葬。你议定监护不仅解决人身的问题，我的财产也由你来管理。遗赠抚养协议，我的财产还是我的，你管理不了我的财产，
0: 我只是抚养你。
1: 对，我只是抚养照顾你。
0: 那也就是说，议定监护是他后期比如说失能的情况下可以处理他的，帮助他处理财产，但是遗赠抚养协议给到他的那个东西只能是他抚养的那个人照顾那个人去世了之后他
1: 才
0: 能
1: 得到那个财产。但是我议定监护是在你一旦失智失能了，你的财产，你的全部财产都由我来管理。
0: 我们有一位听友有个问题，他说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公证哈？
2: 你说。
0: 哎呀，他说朋友呢欠20万元欠款，至今还没有还清，但是他有房子，这个房子呢值10几万，但是这个房子呢又有贷款没还清，他说请问如何协商抵债？他是想抵债，比如说签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写清房屋信息、欠款的金额、房屋的作价以及贷款由谁承担、过户时间、违约责任。说这种抵债协议有法律效力吗？咱们公证处能给做公证吗？
1: 刚刚提到就是这个房子它本身已经有抵押权了，你哪怕以这个房子签订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的话，这个房子最终的话也是由银行来享有这个优先受偿权的。这个房子最终拍卖以后，你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款，也就是说这个房子拍了以后你没有钱。因为你签完这个协议的话，优先受偿的人是银行，银行拿走自己的钱之后剩余的一部分才会给到你。但现在这个房价的话通常不会剩下什么钱的，我建议是用其他的财产。如果说他还有其他的房子的话，其实可以直接上房产给自己设立一个抵押权，他可以直接到房产给自己作为这个抵押权人，给这套房产设立一个抵押权。
0: 但是你得朋友同意啊，
1: 因为
2: 啥意思呢？
1: 刚刚红飞姐说的就是抵押权，抵押权的东西啊，咱不仅是可以就是把抵押权设立给这个银行的，
2: 嗯，
1: 也可以设立给自然人的，房产也可以受理这项业务。
2: 那银行已经有了这个优先的抵押权，然后
1: 这套房产就不行了，
2: 对，
1: 因为银行已经，我是建议是其他的、
2: 哦、其他的
1: 其他的财产，或者是没有房产的话，他找一下其他的物。然后做一个这个以物什么抵债的这个协议，因为你这套房子其实已经不值钱了，因为人家银行有这个优先收偿权。
3: 对，咱就假设哈，退一万步假设他还有其他的房子，你的钱已经借给人家了，人家愿不愿意给你抵这个债还不一定呢。
1: 对，是，
3: 除非说你借他借之前你说你得有个保障，然后我们去把这个抵押，是不是、
1: 嗯、对，
3: 嗯，
1: 所以我是不建议，就是如果是这个财产没有什么财产价值的话，不要签这种以物抵债的协议。你签完这个的话，你只能针对于这个物进行一个收偿，其他的财产的话你处置起来可能还比较麻烦。
3: 嗯，
1: 你还不如说，如果说他就是有一个财产价值特别大的，然后还能实现他这个债权的财产的话，你签署这个以物抵债协议还比较妥当。
3: 那他意思这以物抵债的协议他能做公证吗？
1: 协议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符合我们公证的程序，然后事实都是清楚的话，协议我们是可以进行公证的。
3: 嗯，好
2: 好。
3: 那有听友想问一下，说如果选择了议定监护人，那么子女还有赡养义务吗？
1: 赡养父母啊，他这个是子女的这个法定义务，他不会因为监护关系就发生改变，就是子女还是必须要赡养咱们的这个父母的。即便说老人就是选定了其中一名子女作为他的这个议定监护人，其余的子女依然需要履行这个赡养的义务。也就是说，咱们老人无论选择谁来担任这个议定监护人，其余的子女都必须承担这个赡养的义务，这是每个子女应尽的法律责任。
2: 嗯，因为议定监护人他有权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然后会有人想，有没有这个议定监护人啊，把这个属于老人的钱也不用到老人身上，用到自己身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1: 嗯，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议定监护它给咱们这个监护人的权利是特别大的、
2: 嗯、
1: 因为咱们议定监护协议是需要在这个被监护人失智失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个效力嘛。这就使得咱们这个议定监护制度啊，就是赋予这个被监护人非常大的权利。咱们在选定这个监护人的人选的时候，一定要从多方面综合来考虑，比如说对方的品格如何，有没有存在一些什么不良的嗜好啊，或者是恶习，日常的话有没有这个责任心，然后对方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什么失信的记录，有没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经济管理能力，因为他要管理老人的财产嘛。同时咱们也得考虑一下，就是对方的这个工作的地点、住所地和这个老人的这个住所地的距离的远近，因为他还需要照顾老人的人身的问题。必要的时候咱们还可以确定这个一个监护的一个监督人，监督这个监护人有没有来就是维护这个被监护人的权益，有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协议的约定来履行这个监护的职责。此外呢，我其实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你们也就是咱们如果有这样的选择的话，也可以想把这个大额的存款是提存到我们公证处来进行一个资金的监管的，等到需要使用的时候，就是由这个监护人来向公证处提出一个申请，
3: 嗯，
1: 经过我们公证处审核了以后呢，就可以直接拨付给这个使用的机构，就相当于这笔钱我们根本没有经过监护人的这个手，我们是直接把这笔钱拨付给比如说养老院或者是一些医疗机构，
2: 嗯，
1: 就可以确保咱们这个监护人按照这个最有利于这个被监护人的这个原则来履行这个监护职责。
3: 那在提存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议定监护人他来签字，他来同意才行？
1: 对，就是我们要设置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提存的方案，什么条件下，就比如说遇到了什么什么情况，你可以提存到哪的个机构，你可以提存多少钱，都要有一个详细的方案的，然后把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实施的细则，然后符合条件我们才会进行一个那个拨付。
2: 假

0: 比如说签了这些协议哈、啊，后来呢，老人想法又变了，这个可以修改吗？
1: 完全可以。遗嘱人，就咱先说遗嘱哈，遗嘱人他可以随时撤回或是变更自己所订立的这个遗嘱。如果立有多份遗嘱，就是内容相冲突的这种情况的话，都是以最后的一份遗嘱的内容为准的。议定监护协议呢，本质上它就是一个民事的合同，它主要是遵循的意思自治的原则。协议签订以后呢，双方当事人都是享有这个任意的解除权的，但是这个任意解除权它是有行使期限的限制的，在被监护人失智失能之前呢，双方都可以解除，但是如果一旦这个被监护人就是失智失能了，就不能随意解除了，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只有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才能够行使这个解除权。就比如说监护人现在他自己都没有能力来履行这个监护职责。再说这个遗赠抚养协议啊，它也是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来变更或者是来解除的。生前预嘱同样也可以就是这个撤回或者是修改。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呢，每隔几年或者是在发生一些重大的生活变故的时候，就重新来评估这些文书符不符合现在自己的这个意愿和实际情况，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来更新这些法律文书。
0: 我想问，如果说遗嘱、遗赠抚养协议、生前预嘱、议定监护这个，它是通过公证处来履行这个法律文书的，他们是不是每做一项都是单独的收费？
1: 对，每做一项都是单独的收费，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公证事项。
2: 好，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
1: 我们的那个前台的办公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然后位置是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大连市法院公证处。
0: 好。
2: 好，那我们就回答一个听友的问题啊，就是说必须通过公证的形式办理吗？是不是必须，但是公证能够给这些法律文书多一重的保障哈。好的，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优秀公证员卢鸿明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事件。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好，这时间点段呢，东北路东快路出事方向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给的会比较高，走起来压力是大的。另外呢，在医院的周边，目前我们看到在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车辆略多，但整体已经非常可控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交通气象快报。

0: 20到25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2: 你需要的，
3: 你期待的，
1: 都在1008车世界。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到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两天节目上啊，我们都会安排一些要么就是新开的店，要么就是这个新建的店，又或呢是新品牌入驻，然后呢新的嘉宾啊，我们循环更新一下血液。那这个昨天呢是小米的嘉宾来啊，因为大连多了一家非直营的啊这个集团代理的，在华北路上的小米。然后呢今天呢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其实是我老朋友啊，之前在这个长安供职，现在呢是升级了啊，这个到意境去了。店呢很好找，就在博一年啊。详细情况我们有请到的是应该是归到中升集团旗下啊，这个然后博一年意境的负责人江成宇江总啊，欢迎小江。
1: 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苏迪老师好。
0: 哎，意境给大家讲讲吧，因为现在这个几届啊，包括这几个境啊太多了，大家记不住啊，你就讲你自己就行啊。意境那个意啊是神采奕奕的那个意啊，然后呢境呢是境界的境
1: 啊。
0: 对，
1: 对啊，意境啊是东风和华为新做的一个品牌啊，它也是突破了之前的五界系列啊，新做的一个境的系列。
0: 嗯
1: 啊，也是真正的由这个央企东风和华为进行1:1联合打造的。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算是央企和民营企业的一个强强联合。
0: 嗯嗯，现在大家在大连的一部分楼宇电梯广告上能看到意境的那个广告
1: 啊，
0: 预售是29.99起，代言人是郭富城
1: 啊。对
0: 啊，对、
1: 嗯，
0: 我说句实话，车不便宜啊，车
1: 不
0: 算便宜、
1: 嗯，
0: 但是好像现在大连的这个预定量还不错
1: 啊。对
0: 啊，能透露数量吗？方便吗？
1: 小200了，
0: 小200。
1: 嗯，
0: 这是全大连的还是就你一个店的？
1: 全大连的，
0: 全大连的。但是因为这个车它挺贵的了，
1: 嗯、
0: 就是按30万算了，所以这个价格。嗯，这个量我觉得不低了啊，真的不低了。
1: 嗯、
0: 具体上市什么时候上？
1: 我们计划是在24号左右、
0: 嗯、
1: 会有一个正式的上市发布。
0: 嗯
1: 嗯，
0: 大家到时候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家上网查，它的预售价格呢是29.98万到37.98万
1: 啊。对，
0: 我估计理想状态下全系下20000吧，差不多。
1: 这个最终已大定吧。然后我们现在也没有得到太准确的这种消息。
0: 嗯、好，我先问你一个特别闹心的问题啊。现在已经有人问我，我真回答不了。
1: 嗯，
0: 你说意境，
1: 嗯，
0: 和问界 M8 哪个好？价格完全重合
1: 啊，对，
0: 都有东风的影子。对吧，都是东风啊。当然这个这一会儿一定会，我今天我咱俩一根雪糕的啊，肯定会有人问，一定会有人，因为今天他有华为的背景啊，但是他是主要是这个东风华为合作的意境。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那个问界然后呢退出华为，然后挂赛力斯，这是影响包括怎么着，一定会有人问，一会儿咱再说这个，咱先说自己这个。真有人问我 M8 和他怎么选，他俩太重合了。
1: 哦，对
0: 对，要你怎么选。
1: 其实我们日常的这个接待过程当中，很多M8可能还得稍微在M7的客户也有在问的，
0: 嗯，
1: 因为他们的价格也有重叠，
0: 直接都挂上边了
1: 啊。对，然后意境呢，就是属于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而且相对来说，意境主打的是家用车。
0: 那我听你这意思，应该是拿 M9 跟它比是吧？
1: 啊，对，因为我们尺寸是对标 M9 的嘛。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尺寸和配置都是对标 M9 的。
0: 嗯，这种产品重合度过高，其实。在选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算明白这个账，
1: 嗯，
0: 但是就是看大小和性价比包括价格这块大家怎么选。卖点有很多，如果让你总结的话，能不能选出一些有差异化的东西？因为现在就是这种又宽又大的国产的新能源的新势力的这些 SUV 啊，
1: 嗯，
0: 一抓一大把。
1: 对，
0: 开时间长了或者多试几个之后，你发现吧，车标一档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
1: 是，
0: 而且智驾都不差，
1: 对，
0: 功能也很全，都是花钱买的。
1: 嗯，
0: 那意境的话，首先啊，东风的加持，这是一，那毕竟二汽嘛，对吧？
1: 对。
0: 那其他的有哪些？就是你觉得算是一个，就是大家值得去记住并了解的卖点
1: 啊？因为从我个人的角度，我家里有孩子嘛，
0: 嗯，
1: 所以就是选车的时候肯定是选安全是第一，放在第一位的。
0: 嗯。
1: 那现在意境 S9 呢，它首选也是行业首搭的这个2400兆帕的高强杠啊，这个现在是行业首发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在A柱里面放入了一个热气站管梁。 啊，也是达到2300兆帕，就是把军工的一些东西下放到我们家用车上了。
0: 嗯，这是东风的风格
1: 啊，对、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作为家用车嘛，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它现在在很多配置上，其实都在向在安全的这个角度去靠拢。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空气滤芯儿啊，是可以做到隔绝新冠的这种。达到这个标准的，对，然后包括我们第三排座椅这种预警式的这种向前移动，其实都是在保护全车成员的安全。嗯，比如说从支架方面吧，其实我们也是 ADS 五，然后也是四激光雷达，也是鸿蒙座舱，其实在这些方面跟文界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差异化了。我们其实更多主打的还是性价比和安全。
0: 我用你刚才的话讲，就相当于是比如说你买 M 九有难度。那其实啊，说到这个车，我第一反应，因为了解的车比较多嘛，我第一反应还有一个就是很重合的，而且是也是属于表兄弟吧。
1: 嗯。
0: 蓝图的泰山八 X
1: 啊，对，
0: 你们也是非常类似，因为你的这个中间第二排、第三排整体的使用场景有六个，其中一个就是大床。
1: 啊，对，
0: 那个是在今年五月份泰山八 X 全国它首发。
1: 嗯。
0: 那个，然后后来呢，包括像是，智己也好，然后你们车也好，楚金也在用啊。反正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整体使用场景包括功能，各位绝大部分各个车型都是重合的。
1: 啊、对，
0: 就是看什么呢？细节做工，你试驾完之后的感觉，厂家的细节要求。说到这一块啊，之前有一些朋友看过各种级别的不同的车型，关于试驾这块呢，现在是这样，我一般主张就是这个试驾，如果你花这个车款当中包含你之后买断的形式，我是支持的。
1: 嗯，
0: 但如果说后续要续费的话，我其实要合计合计，你们这个试驾。比如说是全系平权统一最高标准，后续 OTA 也没问题，还是说得需要买包？然后之后需不需要续价格？
1: 因为华为的智驾嘛，现在都是需要去买包的、
0: 嗯、
1: 啊，但是终身制的。
0: 就是升级包，这个一般价格多少钱？
1: 15000现在，统一标准。
0: 嗯、统一标准，
1: 对
0: 啊。那凭啥奥迪的给26800呀？那也不也华为情况之下吗？这个怎么讲，各位啊？华为是技术出资方
1: 啊，对
0: 啊，他不造车，你看啊，就是他不造车，但是他输出技术。我说现在，甭管网络争议多大或其他的这些放下一边，华为现在活的是很多品牌比较羡慕的那个状态，就是我就当一个合格的供应商，我跟谁合作我都收钱，啊，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常态化的东西，所以很多品牌其实羡慕在哪儿，它没有风险，
1: 对，
0: 它没有风险，就是你这车你卖的好与不好。你都得交钱，
1: 对
0: 啊，明年再说明年的，今年签完合同就拿今年这合同来，要不然咱打官司啊，他一般也不会闹到那一地步。所以现在我说这些车型的话，其实按功能上来讲，就得问大家了，这么大的车，辅助功能其实是有必要的。但是平权的，假定我不加那个智能包，也能用吧？
1: 肯定可以用。只不过就是精准度没有那么高，
0: 那15000是能做到，就是在首先我先问一下，就是不带着15000，我高快领航应该没有问题吧？
1: 没问题，
0: 就是属于那15000开拓了城市边边拉拉的地图的端到端的一个开拓，是吧？
1: 对，
0: 啊，那其实就不影响，其实就大概率是不影响，除非就是什么呢？你手是真不行啊，车也停不了，开车开不明白，一看导航就丢。要么别开了，换一个。这种车肯定是给家里人用的。
1: 对，
0: 啊，这个家里人多啊，或怎么着？但我还是那句话啊，现在新车一抓一大把，这种又大又宽又豪华的车一抓一大把。
1: 嗯，
0: 大家去盯着它这个预售价格之后，它实际大定价格能降多少，然后就是你去对比它的性价比。如果这车咱玩的大一些啊，你看它如果能下到259900。啊，那就好玩了。
1: 因为它后续还会出一个50度电池的版本，所以我觉着价格下探是有希望的。
0: 现在是官标是 CRT 是400多，我记得
1: 啊，对，现在是74.29的电池
0: 啊，74.29，440左右呗。
1: 官标是460
0: 啊，400，那就450呗。
1: 嗯，
0: 450打一八折。

0: 算上风阻了，那320到340之间问题不大。
1: 嗯，我们现在实测在大连市区跑个367还是能跑上的。
0: 行，反正这个就是续航长了，那这样的话呢，就大家那个纯电依赖症其实会更严重。
1: 啊，对
0: 啊，就是一般来讲，如果说您一天的行驶里程不超50公里来回的话，其实就一周充一次电就行了，
1: 啊、对
0: 或者5天充一次就行了啊。我问的细一些啊，
1: 嗯，
0: 质保政策包括行驶里程，包括方方面面以及一些东西，你说的细一些，因为关于售后这块，现在大家想了解的很多。
1: 咱现在预售期间的权益，就是在这个上市之前，凡是交预售金这个意向金的客户，是可以享受整车加三电的终身质保的。然后呢，现在具体的这个里程数。应该现在还没有最终的
0: 就没说一年超多少就不给终身了，变成年限了
1: 现在还没出最终的标准，然后现在反正就是我们得到的权益就是可以做到三电及整车终身质保。
0: 多问一下，这能更名吗？更名影不影响？是跟人还是跟车？
1: 这个更名是直系亲属之间更名，不影响
0: 但是应该只有一次吧
1: 对
0: 都是只限一次就一个户口本上你更是可以的但一般这个价格的车我相信不会有那么多罗乱
1: 对，
0: 无非就是看你想不想拿这个国家补贴呗
1: 对，
0: 关于补贴这块你们给多少？
1: 补贴现在政策还没出来
0: 还不知道，因为还是预售区间
1: 对，还是预售权益
0: 电池如果不达标是免费更换还是怎么着？
1: 更换
0: 有次数限制吗？
1: 这个厂家没有说有次数限制这个要求。
0: 我建议啊，将来如果行的话，等之后等它大定之后，你方便的时候多了解一下，因为现在各家给的这个所谓的什么电池免费更换啊，说是没次数限定，其实是跟你第二块电池走。
1: 明白。
0: 现在各位啊，我再说一遍，这事儿就是挺闹心的什么的，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放开想，现在所谓的终身质保和变成年限质保，有的是变成8年15万或者怎么样，其实这8年也基本涵盖你的用车周期了
1: 对，
0: 只要你不是营运的，1年2万够你跑的。
1: 对，
0: 很多人跑不上，但是呢，中国人的稳妥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你听着终身怎么听怎么都比那个痛快，
1: 对，
0: 这是肯定的。再一个呢，就是所谓这个电池健康度的问题，行业标准基本默认是70%，这个是有利于经销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想，你不达标的这个概率，能有30%空间，那也就是说，你电池用的时间长一些，车跑的时间长一些。万一你超时间了，其实厂家是可以不用给你免费更换的。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想打差异化，同时用售后去做标杆，或者说做吸引人眼球的地方。但这个就是人能做到也是厉害的，他把这个标准提高到80%，这一点上给厂家占的便宜少了10%，也就是说，你在你这个车出保或者说是超限之前，你是能大概率白嫖一次免费换电池的。但换电池各位，这东西也分有的是直接给你换，但绝大部分80%是先修再换，修不好再给你换。换我也说了，它很闹心，它绝对不是给你一个刚开封的100%一点都没动过灰都没有的电池，不可能。它肯定给你换的大概率是一个要么就是调好的，要么就是修好的，要么就是一个达标的库存电池。它只要大于等于80%或70%，它就是达标的，就没问题。好，闹心的来了，你换完这块电池，绝大部分低端价格的新能源会跟你说一句，你这电池啊，5年或者15万公里之内出问题，我还能再给你换。但是5年或15万公里之后出问题，你得自己花钱。所以有朋友问我说：“苏老师，我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烧香拜佛，这电池早点坏，最好4年半就坏，再白嫖一块。”你看，这就是闹心的点。但实话实讲，各位，你算上换电池和你白嫖一块电池，第二块中间纠结一个时间，绝大部分人的换车周期就到了。
1: 对，
0: 但还是那句话，到不到是我的事儿，到不到位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对吧？站在老百姓角度，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辛苦小妮儿，如果可以的话，咱去问一下。等到这个大定出来之后一帆风顺说，昨天在网上看到南北丰田要合并说以后姊妹车型也要陆续取消，他会保留全部全球化车型。然后呢是这样，一丰变成广丰的第二大股东。
1: 对
0: 啊。但中间这些细节什么的，明天这个燃丰包括这个，因为小江是后驱到中升体系的，就是中升之前的那个集团组陈我们的老朋友，他明天也会来，然后呢讲讲这个事儿，大家感兴趣听明天。我今天要讲，他俩明天没有讲的了，你知道吗？咱不能跑活都是一个节目组的，关系都怪不错的。南北丰田合并，我先问尖儿，你听完之后你第一反应是什么？你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走势？
1: 就是燃油车的下降吧。
0: 嗯，
1: 还是燃油车的销量的下滑吧。
0: 嗯
1: 啊，这个两套体系成。

0: 本确实也高啊，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0: 嗯，因为我也了解过一些丰田各车系的整体的一个销量，包括咱这次车展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属实是跟前几年比已经没法比了。
1: 嗯，这不一定是个趋势，但是它开了一个头。
0: 对，
1: 而且说不准啊，可能假定啊，它这种合并之后，重合的姊妹车型取消，然后进行整体的合理化的精简。首先从厂家的这个耗费方面，包括它的这个花销方面，肯定会大幅度减少。
0: 对，
1: 对它核心业务板块、核心车辆的销量没有太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还会有抬头。
0: 对
1: 啊，但后续怎么看？因为它又发了一个什么呢？那以后本田包括大众是不是也有可能在一起？这是趋势嘛？那咱问问华为相关这些呗，那更多呀，这八个九个已经套不住了，已经奔十个以上去了啊！我昨天还前天我看又注册一个新的这个标叫问镜，
0: 这个不太清，
1: 又注册一个新的啊，就是问号的问啊，境界的境，问镜啊，你就看吧，这真不好说了啊，市场一直在变，明天大家可以听节目，然后呢咱们聊聊这个事儿哈，再来看一下。嗯，天哥说：“二位好啊，有适合七个老人出行的实用房车吗？房车这块我真不熟啊，
0: 盲区了，
1: 真盲区。啥呢？他说七个老人有俩能开，老人执意要房车，不要七座 SUV 啊，家人分析利弊也不管用，总觉得老人想法太天方夜谭，最后想要合适的或者是短租或者试驾，二十万左右最好，幺二二四也行，最好新车，车况旧的也行，我没法给你推荐。老人开车。”不，咱是七个老人，他不是七个小矮人。你说七个人挤一个房车，他是吧？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啊。我理解这个老年朋友可能想这个放下家庭的这个包袱，然后我去找我的诗和远方啊，甚至包括小方啊都行。但是你要说我们家老人，我可能会劝他不行，研究个 MPV。
0: 那我了解，好像房车好像没有很少有做到七座，
1: 对，
0: 在七座的
1: 房车，它能住，它能睡。他甚至能开火做饭，你随便改，但合理合规啊。但是，座椅方面，他同时拉不了七个人啊。
0: 对，应该是没有荷载七人的那种标准房车。
1: 没有，他都是一般的五座车改。
0: 对
1: 啊，因为他要把后排或者说其他多出来的地方，你像有的，我举个例子啊，有的那种就低端房车是啥呢？就是无限制加罐。
0: 对，
1: 大家见过，甚至还有用三蹦子改的。
0: 啊，对
1: 啊，那就更便宜了，几万块钱不到十万就够了。
0: 嗯。
1: 然后也能吃饭，也能做饭，也能洗手，也能冲个澡，也有床都行。然后有的是什么呢？只要钱到位，啥玩意儿都能改。我前一阵拍了个牧马人的那个特别版，然后他是做了一个上下升舱，有点像那个小米鹏程似的，他有一个举架的空间。后排这块呢，他是用那个牧马人或者是他那个罗宾汉的那个像皮卡的那个斗改的。上面加封顶，封顶之后中间有液压，可以把那个空间顶起来。但那个贵，那个得50万啊。这个首先到盲区了，二呢就是没有那种能七个人同时出没的房车啊。原谅我选的这个词儿出没哈、啊，我还是建议 SUV 不行 MPV，
0: 对，
1: 我觉得更合理啊，觉得更合理。还有朋友问一下，能不能让嘉宾说一下逸境这个车主要群体是多成员出行的家庭呗？
0: 主打的还是这
1: 几座？几座
0: 啊？六座，标准都是大六座。
1: 那就是中间带过道呗？
0: 啊，对，中间带过道。
1: 嗯，能像小米一样前后对着坐吗？不行。
0: 这个没有旋转，
1: 这个大家去看什么哈？如果你的前排两个座椅，它的乘坐卖点有一个是零重力座椅的话，大概率它就不可能做到旋转。
0: 对，
1: 你前排座椅是个标准版本的，它有可能有的品牌会出，比如说小米，这玩意儿就是看见仁见智，你觉得值你就买啊。当然，我说实话，前排旋转啊，也就是对大连人有吸引力，打滚子嘛，对吧？
0: 但一般的旋转座椅在行驶过程当中一般都是用不了，都是静止状态下。
1: 你那种违法了，
0: 对，
1: 那种违法了。
0: 对，
1: 就好比高铁的时候你是逆着方向坐，你容易晕车呀、啊。
0: 对
1: 啊，再来看一下，逸境送充电枪吗？
0: 这个证权益现在还都没有出，因为得看大定之后。
1: 等吧。逸境长什么样？和 M 九特别像，双色车身，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要没记错，轴距应该3.2米吧？
0: 3.2米
1: 啊，
0: 5米3
1: 车长，那就是属于大，玩了命的大了。
0: 对，
1: 你按这个大小的话，以往的所谓的全尺寸 SUV 也就如此了。
0: 嗯，对
1: 啊，差不多了。就是它肯定是大，所以各位，之所以这么大的车，它才需要一些比较高的辅助驾驶功能。我没让你去加钱买那个包， 但是它需要比较好的辅助驾驶功能，比方说你在停车啊，或者说。

0: 倒车啊或者转向的时候，它雷达数量包括机动雷达包括识别的那个相关的这个扫描的级别如果不够，那你很容易就刮了蹭了，那大啊，这个和大家开一般车型是有很大区别的。网友说能不能讲讲方程 S， 方程 S 这个车我是挺喜欢的，我挺喜欢这个车的，我不知道家人看没看啊，方程豹的车
1: 就在我
0: 隔壁，哎，对、
1: 啊、就在我隔壁，
0: 嗯，看那个车了吗？
1: 看了，
0: 挺好看的，
1: 挺震撼，
0: 关键价格是真便宜、
1: 嗯、
0: 也是18.99万起啊，顶配我没记错的话是23.99万，我挺感兴趣的，这车我之后一定会安排试驾的，这个大家别着急。但是车不小啊，5.06米或5.025米的车长，宽度是一样1.967米，然后轴距应该都是2.96米，它还是有一定驾控乐趣的，就是你就看这个定位和长相，它一定是和苏西打擂台的。对吧，
1: 对，
0: 苏西特斯拉那种它一定是跟他们打擂台的、
1: 嗯、
0: 但是方程豹目前给的续航然后某些其他方面的功能配置比那些要高，
1: 对，
0: 实话实讲，而且吧，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因为昨天小米嘉宾刚走，不是说他们不在，但昨天我也当这个他们负责人面提到这个所谓的绿化带战神这个词儿了，但是没有任何贬义，就是大家开的时候电车的马力是廉价的、
1: 嗯、
0: 你别玩了命踩，
1: 对，
0: 尤其什么样的心里住着个鬼火少年，就是之前可能是买影豹，后来家里使使劲儿或自己贷款的买了个苏西或者买其他一个同等20万的一个电动的啊、轿车，
1: 嗯，
0: 那个电门就不知道怎么稀罕好了，天天焊死，你不勤等出事吗？各位，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就是其实方程系列，我更多的觉得它的更大竞争力是在它的功能方面，它功能特别全，而且13方平台很牛。就是至少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安全性上，你没听说方程豹出什么太奇葩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车是能看的，绝对能看啊，绝对能看，可以看。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哎，好来了，问界的 M8 M9， 然后逸静，理想的 L8， 小米鹏程，这几个哪个性价比高？咱公里公道讲啊，鹏程最便宜。
1: 对。
0: 这实话实讲，你不服不行，20.99万起，你都比他们便宜。
1: 对
0: 啊，其他那些往上的吧，从 N90 再到你们的逸静，
1: 嗯，
0: 再到那个 M8 再到 L 系列的，
1: 嗯，
0: 其实还是那句话，四个字，各位大差不差。其实你们现在这个这么长时间，应该有好多差后对比，因为博弈年那块儿，你像你旁边隔壁有方程豹，
1: 对，
0: 然后呢，附近不远也有什么理想之类的，包括腾势啊，
1: 对。
0: 包括像是这个蔚来也有
1: 啊，对
0: 啊，极客全在那块儿、
1: 嗯。
0: 相对这些车型对比的话，你们的竞争优势怎么出来？
1: 其实过来看我们车，更多的客户还是偏向华为系的客户。
0: 嗯，
1: 啊，就是可能想主打家用性价比嘛，啊、
0: 嗯，
1: 可能还是这样的客户会偏多一点。小米的客户也有，但是小米的客户整体会偏年轻化一点，
0: 嗯，
1: 因为他俩现在其实主打的这个对应的客户人群还是不太一样，
0: 这两个品牌的粉丝相是非常严重的。
1: 嗯，对
0: 啊，就是其实如果是以粉丝相区分取舍的话，其实是简单了。
1: 嗯
0: 啊，最闹心的就是啥，他又不是华为的粉丝，也不是小米的粉丝，然后这俩还都行。
1: 嗯，
0: 那你就纠结去吧，这一时半会儿纠结不了，
1: 这个就是看客户实际感受了，就是咱俗话说叫萝卜白菜吧。
0: 嗯，哎，对，这个价格定这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他们肯定都不会太差或者都不差，但是呢，就是，哎呀，这个优缺点好与坏，包括方方面面，我说实话，很难给一个明晰的谁好谁坏的一个评价。
1: 对，
0: 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你是全家出行，必要一个大于5座以上的 SUV， 你就全家老小一起去试驾。
1: 对，
0: 你别嫌麻烦，比如说去博弈年中午吃个饭，吃饱了没事干嘛试驾去呗？
1: 可以，没问题、嗯、
0: 啊，就你可一下午来试4个或5个，然后等你走的时候你就麻木了。你肯定麻木，真没有太大区别。
1: 嗯，
0: 往往这时候起决定性因素的是谁呢？家里的女主人和你们家神兽。
1: 对，
0: 这俩说话是最算的。
1: 对，
0: 哎，我多问一嘴，你们关于比如说后排的，像是什么电视屏啊，或其他这些选装的选择性空间大吗？
1: 我
0: 还是说基本配齐了。
1: 我们现在就是标配的是吸顶电视，21寸的这种柔光屏的吸顶电视。
0: 这个不用选装呗？
1: 对，不用选、
0: 啊。这个小米是需要选装的。
1: 对，然后我们顶配是直接带那个华为的那个32寸激光幕布的投影幕布的、
0: 哦。
1: 对。
0: 就和当年那个响界特别像
1: 啊，对
0: 啊，一样的。但那个幕布现在这个显像度包括像素提高了吗？
1: 必须提高
0: 啊，那行。
1: 最新一
0: 代。第一代那个确实惨点那个啊。星空爱田说啊，这合不合不一定。你看奥迪还分标了呢。对呀、啊。
1: 嗯。
0: 啊，这个这是、啊、天下大事啊，合久必合，分久必合啊、
1: 嗯。
0: 好，继续。

0: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宋老师和嘉宾能不能讲讲现在华为几个 G 的几个镜，我能不能不点了，你拿个豆包或者 AI 你随便问，上面有我说一遍你也记不住，真的。嗯，我的个人感觉各位啊，现在是这样，就是你甭管它是哪个镜或者哪个G旗下的车型，你就谨记一点，我的观点就是新能源车，什么叫新能源，上的越晚越新越好，
1: 对，
0: 你就这么记。然后现在就明显有一个冲击，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在问所谓的问界和这个逸境之间区别，它有区别没区别，但是你看确实是逸境的价格真的比问界对应的车型要便宜，
1: 对，
0: 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选。好，我给你点时间，现在有六人问，能不能说说这个赛利斯这个
1: 六根雪糕出去了，
0: 对，华为不见赛利斯啊，这能不能说一说这个事儿，其实超出小江今天来的范畴了，但是你我这样啊，如果你要愿意回答的话呢，咱半点回来之后啊，你挑能说的说，
1: 行
0: 啊，这个也不是不能提啊，这没啥不能提的，但是我个人猜测啊，这么问的大家还是吃瓜的这个面大，
1: 对，
0: 允许啊，它就是一个社会现象或者一个社会新闻，咱就大概评论一下，或者我们说说自己的认知啊，都行。东风日产 N7 这车怎么样？可以，但是有一件事，各位，新款 N7 很快会上。我对 N7 评价极高，它回到了我们认知当中那个日产的大沙发的那个情况，然后顶配还带一小冰箱，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个舒适性。如果您是在11、2万或者是13万左右以内有需求买一个纯电的家用轿车，空间越大越好，极致要求它的舒适性，我是建议大家可以看 N7 的，它不差啊，就是保留了日产的标，除此之外其他全是国产自己说了算，团队也是国产的，定位组合用的件儿，包括功能辅助驾驶全是国产的啊，这个我觉得它的转型是很纯粹的，其他的就是看它的需要啊。但是那个门把手吧，那个筷子那个门把手就最薄那种，这个是我觉得需要改，但好像现在车型也没改了，小瑕疵吧，其他再看啊。好，这样我们请小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咱拷问式的询问啊。大家呢，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交通广播的官方新平台啊，稍后见。

0: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略缓。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北行方向，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北行进入中山路以及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车辆的滞缓都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

0: 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1: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20到25度。

0: 铃。
1: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卢芷涵，卢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幺幺零停止中心接到一起报警电话，有一名小朋友在外游玩时不慎和家人走散，目前孩子已经被民警安全找到，并且联系其家长，孩子平安无事。双节将至，幺幺零再次提醒市民朋友们、广大家长们，带孩子外出游玩、逛商场、过马路时，一定要看管好自家孩子，不要让孩子脱离视线。人多嘈杂的地方，叮嘱孩子不要乱跑，牢记家长姓名、电话。一旦发现孩子丢失，请第一时间拨打幺幺零报警，不要慌乱四处寻找，警方会第一时间协助查找。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在公共场合看到独自徘徊的小朋友，请及时帮忙报警，联系民警，共同守护孩子的安全。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幺幺零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幺幺零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风景在窗外，方向在手中，1008车世界邀您随心旅行，请上车吧。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今天的嘉宾啊，来自于中升集团旗下在博弈年的意境品牌的负责人啊，江同宇江总。大家呢到博弈年逛街啊，如果看到意境了，那、啊、您可以去直接找江总和小娟都行啊。这个长得反不怎么白，寸头戴眼镜一看就很憨厚。因为之前和江儿在其他的品牌的供职的时候，我们合作的很愉快，就是个人能力包括他的这个人品，我是信得过的。就是如果是现在这样，我是觉得啊什么呢，买车和这个看人是一样的。如果上面的人整体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三观很正，那这个品牌这个店整体呈现的样态就不会歪啊。我是这么感觉。我给你戴帽子够高了啊，对得起我的期待啊。说一下你们这个店大概位置在哪儿。
4: 就是在百元年二楼的西门，就是在腾市
1: 啊。那简单了，就是大家从那西边那个

0: 本了。
1: 嗯
0: 啊，实话实讲，因为还是那句话，各位，大前提，大家去翻这个新闻，同步有一个小的标题是华为方面给出的一个回复，就是华为不造车。
1: 嗯，
0: 啊，所有的品牌，你要是问界，就是赛力斯生产的；你要是智界，就找奇瑞去；如果是你要是尊界的话，你去找这个江淮；如果是你是想界，你找北汽。
1: 嗯，
0: 然后起劲你找这个传奇；意境找东风。啊，其他还有我没点到了啊，对不起，还有一些和上汽通用合作的，基本我点全了，基本是这些。然后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这些代工的生产线和华为的合作，并不像你们想的华为给他们钱，
1: 嗯，
0: 可能中间有，但是他们给华为的钱更多。所以我第一反应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理解就是赛力斯要相对的节流了。换一句话什么呢？这个价位之前那个那么好的局面不存在了。
1: 嗯，
0: 为啥？蛋糕就这么大，但是现在类似车型一抓一大把。你都别说别的竞品，你看就是华为这几个劲儿这个界之间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完全的一个价格踩踏的情况、
1: 嗯、
0: 产品的重合度是很高的，这还没算其他那些呢。
1: 对，
0: 有增程的，有纯电的，有插电的，又有比亚迪，又有国产，又有特斯拉，什么都放在一起，所以这可能是一个纯纯的商业行为。小张说一下吧，我放不开你，这你说点能说的啊。嗯，
1: 这个事儿呢，之前就是我们这个华为测的老师到店的时候，我们跟他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华为的解释线就是、就像咱养孩子一样，十八周岁你给他送出去了啊，然后我好扶持老二，扶持老三，因为他精力是有限的，
0: 嗯
1: 啊，所以现在问界现在已经是可以
0: 独立了，
1: 对，已经是真正的成人了。
0: 第一个老大现在已经成人了，
1: 对
0: 啊，我现在是集中把老二弄完之后再赶出去，然后他也不是那意思啊。你像陈哥到陈叔啊，他说就是觉得就是虽然离婚了，但是我们没分家。合作还是合作，我估计啊，可能说之后会有一些小的说法和区别，但是呢，说一个我的理解啊，就是华为有今天，问界功不可没。
1: 对，
0: 那是正经的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整个把华为系就直出去了。
1: 嗯，
0: 当然，我们开玩笑讲啊，就是你要说问界 M5， 它有一个平替车型叫蓝电。
1: 嗯，对
0: 啊，它俩其实就是个平替车型，所以。可能这事儿现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刚买还没提车的问界车主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就是他不影响，他其他东西其实没动，
1: 对，
0: 就是换了个标，你喜欢不喜欢你抠掉都行，反正他也不违法，但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有，但之后看怎么合并。我的感觉不排除可能之后再过个一两年两三年，可能这几个镜或这几个镜之间可能就得有重合或者说合并之类的，但是要看什么呢？就是谁和谁合。比方说，你要说问界和意境，他俩是直接叫境界得了呗，对吧？
1: 对，
0: 都是东风的。比如说标志标线看不清的，其实好多也都能识别，也都能走，他也撞不着。
1: 对，
0: 但那个口哈，基本上我试了95%以上都得接管。
1: 嗯，
0: 就接管一下，打方向盘过去，他还能继续再走，也不用。但是你要说就是现在那种完全解放双手，早着呢。
1: 对
0: 啊，那个是不太现实的，不太现实的。再来看一下。悬挂是什么悬挂？
1: 我们现在配的都是双腔的闭式空悬。
0: 嗯
1: 嗯，然后前面是双叉臂，后面是五连杆。
0: 嗯嗯，双叉臂五连杆是目前同等定位当中最高级别的存在了。
1: 嗯，对
0: 啊，有的偏运动型通过性调教的是前后双叉臂啊，这个就是看大家的使用了。五米三的车长，你想3.12米的轴距，这车肯定得考虑厚重感的那个滤震。
1: 对
0: 啊，这个是要考虑的。这个车你就别想什么所谓的。上赛道那种澎湃的不现实啊，你支撑都回不来啊。电池用的是谁呢？宁德的
1: 啊，宁德时代。
0: 嗯，但是应该是磷酸铁锂的吧？
1: 磷酸铁锂，
0: 不是三元锂啊。15万到20万的插电车型，用选带四驱的嘛，理论上用不着。你看，你强调价格，强调了好几个字儿。对吧？你要说不受价格限制，那就哪个贵买哪个，那就很简单了。你受价格限制，那肯定是考虑到所谓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刷新一下。威武直接说发来了，刚才讲这个未来啊，看到一个 ES9 的车。偶遇，讲啥来啥是吧？ 现在能试驾

0: 什么意境X9？
1: 可以试驾，没问题。
0: 试驾车办完了呗？
1: 对。
0: 好，大家就是你们商超店方便送车上门试驾吗？
1: 没问题，
0: 也可以哈。现在大连一共几个意境？
1: 现在是百元年和万象汇，然后这是两个体验店，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北站对面的用户中心，就以前燕德堡那个位置。
0: 嗯嗯。中盛体系能拿大连的75%，四分之三，啊，差不多。反高端这块啊，说实话啊，中升进来啊，但凡有竞品或者对应店的，那边都闹心。你做高端和中升碰上，真是闹心，真的。
1: 对。
0: 再来看一下，想问一下，致敬如果啊，意境啊，如果是辅助功能出现碰撞或其他，有类似厂家兜底的这个政策吗？
1: 这个目前看其他竞，就是我们华为系的目前还没有出这个特别明确的标准，但是意境现在，其实我们跟厂家也反馈过这个问题，就看大定之后会不会给我们这种权益。
0: 啊，说白了就是大家希望这个，保证或者保底给的更全面一些。毕竟你说30多万我都花了是吧？该给得给呀。
1: 啊，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考虑这个，很多客户如果真的给的话，不是说厂家负担不起，而是客户真正的去脱手了，去按照 L3 去驾驶了。
0: 那个其实是不行的。
1: 对
0: 啊，那个是不行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想问一下致敬啊，目前这三个配置哪个意境啊？哪个定的多？
1: 还是339800这个
0: 中配那个呗？
1: 对，
0: 我这么问吧，中配一定比顶比入门的那个配置要高。中配和顶配能差多少？能差啥？
1: 其实在我看，差的最主要的其实就是
0: 这俩都带四驱，
1: 也都带空悬和后轮转向。
0: 对，
1: 然后差的是百万像素的通用大灯，然后这个纳帕的真皮，还有后排的双零重力座椅。
0: 后排第二排呗，
1: 对，第二排双零重力座椅，然后咱正常中配是单零重力，然后再就是麂皮绒的内饰，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
0: 我觉得还339800这个性价比确实是高，这么比，我觉得他说那些除了多一个零重力座椅之外，其他的对我来讲，我觉得没有也无所谓。
1: 对，然后再就比如说幕布吧，幕布是顶配的标配，然后
0: 但其他你不带吸顶的那个电视吗？
1: 是吸顶电视，
0: 有电视就行了呗，
1: 对。
0: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觉得就瞄着那339800，我是希望339800这个价格能达到30。
1: 对，比如再就是像电动门、电吸门这种的，就是手势控门这种的，
0: 那就无所谓了，那这无所谓了啊。即便说你的消费能力够，但是能省则省，这些钱我觉得可以省。
1: 对，
0: 但是你要说愿意的话，他更乐意，你就直接买顶配得了啊。好，多了不说了啊，这个还有一分钟节目要结束了啊，再次感谢小江啊，这个代表意境品牌第一次走进直播间。等到上市之后吧，价格出来了，发我一份。这边呢，我们等抽时间咱俩预约吧。啥时候你那边不忙，什么时候我能到博一年去，到时候我去试驾一下。
1: 好嘞，没问题。
0: 然后其他的呢，等大家去试驾完之后，大家可以给我们出一个你们的所谓的试驾体验的版本。包括如果有订车的朋友，可以在节目上给我们来印证一下，你选的是哪一个配置。提完车之后，
2: 北京时间12:00，您现在收听的是。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在晚上8点前后呢会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到25摄氏度。

0: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1: 中间的一半往外，
2: 人行步道上
1: 全站满，
2: 嗯，
1: 然后呢，靠里有那个栅栏吗？栅栏上顶挂的都是衣服，就卖的全是各种洋破烂，
2: 嗯
1: 啊，还有卖锅碗瓢盆的，什么都有，确实是基本没有下脚的道儿。
2: 反正都是以前滦津村村民的一个回迁。那么对于这些老住户来讲呢，大家有一种生活习惯，就特别喜欢赶大集。
1: 哎，
2: 嗯，还有一些人呢，就他还喜欢到处收集旧货，然后呢再拿出来卖啊，这样一来二去，我们就明白了为啥这里会形成一个旧货市场。
1: 对，那桑先生打热线的时候呢，说这个地方存在已久，真的很久了。一打听啊，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各位多久？十多年了，
2: 吓一跳，真的是。
1: 关键是什么呢？它形成品牌效应了。
2: 对，
1: 就是周边有好多人哈，愿意来这儿逛逛，来这儿买。
2: 哎，
1: 所以这个难度其实真的挺大的，因为你想，各位像刚才一涵说的，人情这块儿，
2: 对、啊，一边是理，一边是情
1: 啊，对。
2: 你得在中间找一个平衡。
1: 再有什么呢？现在集中的这个地方啊，它还不属于什么呢？不属于主次干路。
2: 嗯，
1: 它属于偏街的北方向。
2: 嗯
1: 啊，
2: 所以说呢，如果哈，咱说就现在强行把这个地方给它清理了，
1: 嗯
2: 啊，彻底给它弄掉了，那我们想啊，首先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些人他有这种生活习惯，他这个生活习惯十来年了，
1: 哎、嗯，
2: 那他这个地方你不是不让我摆吗？
1: 好，
2: 那好，我找一些别的犄角旮旯，我
1: 开始打游击了，
2: 对吧？
1: 啊，
2: 然后久而久之，可能这个地方没有了，别的地方又该形成新的自发的马路市场。
1: 就我举个例子是什么呢？他现在他们是自发的聚到一块儿，因为品牌效应嘛，都在这儿啊、
2: 嗯、
1: 抱团取暖。还是那句话，不是不能管，是不好管。万一你把它打散了，这块我不让你摆了
2: 啊，我换个地儿。
1: 集中在一起，比如说十家，然后这十家分到八个地方，就聚到不同的地方，你更不好找。
2: 对
1: 啊，
2: 再有呢，我们也知道哈，交通、市容市貌这些都很重要，是吧？
1: 嗯。
2: 那如果说真的就是这些咱们说喜欢摆摊的这些老居民，他们再换个地方的话，
1: 嗯、
2: 影响哈。管理的难度啊，可能都要加大，
1: 因为这涉及到什么呢？更多的人力资源，包括时间啊和其他。
2: 对，
1: 整治的突击检查其实好说，
2: 短期之内哈。
1: 对，但是你要说长期，就给他们都自发的从理解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我不干了。
2: 嗯，
1: 用一涵的话讲，他摆他的，但是如果没有人买，他们肯定自己就不摆了。
2: 嗯，但是你架不住有人喜欢，
1: 他一定是有人买啊。
2: 对
1: 啊，而且万一哈，我这几个事儿掺和一起了。万一你说打游击将来有几个还有车的，他去长期霸占一个蓝色停车位怎么办？
2: 回到了中山区的问题。
1: 所以这些都不好说。就一直以来这个定点巡查之外啊，其实相关的执法部门一直在研究什么呢？就是在附近能不能找合适地儿。
2: 嗯、
1: 说白了，不影响市容市貌的，不影响交通和出行安全的，
2: 嗯，
1: 就把他们撵到一起去，
2: 嗯，
1: 或者
2: 集合
1: 到一起，
2: 嗯，
1: 规范起来。但是没有地儿。
2: 对，这个地方属实是太难找了，所以就是哎呀一直在想办法。当然了，咱说啊，就如果真的是摆摊摆得太任性啊，太过分
1: 也不行。
2: 对，你让别人都无路可走了，那也得集中进行整治。
1: 嗯，
2: 但是咱一说整治起来，我不知道大家
1: 不让你，但是如果那个车发现这人他就听不着，
2: 嗯，
1: 碰见过那样的吧？越是到菜市场门口或啥的，有的岁数大一点的这个大哥大姐们或者大爷大娘们，越看有车他越慢。
2: 嗯，
1: 你就得慢点，你别置那个气啊，你拼不过，真拼不过。
2: 哎呀，你一说这个哈，我刚才我就想起来了，曾经啊，就是有年轻的一对儿，这个男孩领着女孩哈，他俩是怎么过马路呢？就在那个黄河路的泉涌那个地方，就在我车前头，他俩是斜着。
1: 嗯，
2: 走了一个大大的斜线，从马路这边过到那边，它不是直的，
1: 啊、
2: 斜的话，你想那个
1: 距离更长了。
2: 对、
1: 啊，
2: 然后我不知道两个人怎么想的啊，这个男孩子哈、啊、就拉着这个女孩子，两个人就像逛公园一样，就是闲庭信步那种，
1: 啊、
2: 你知道吗？
1: 如入无人之境。
2: 对，我当时真的我要气死了，但是没有办法。
1: 各位啊，我给大家揭个底儿哈，你别打我哈。各位知道一涵刚入行的时候，昵称我们同事管他叫什么吗？
2: 嗯、
1: 小暴龙。你还记得这名吗？
2: 记得记得，因为出去采访嘛，那时候总。

0: 一些社会新闻什么的。然后我们当时主管的领导哈，天天都安抚我说：“一涵啊，你出去了不要跟人家吵架啊，然后有话好好说。”
1: 这也是名声在外，你知道吗？
0: 但是你要知道哈，有的时候你好好说，你是拿不回来这个新闻素材的
1: 啊。对，
0: 那怎么办？然后我长得吧，那时候本身我个矮哈，然后当年长得也比较瘦，不像现在。然后就一出去，你要不气势上硬点，好像让人觉得特好欺负，人家就不配合你采访。
1: 嗯，明白啊。反正就是今天啊，再说一下，我们现在有几起事故出现啊，大家呢注意一下啊，包括像黄河路白沙路路口，然后呢，包括像东快路的这个江山隧道出隧道之后外侧，然后呢还有这个
2: 等，它最好在呢，它在辛亥公园，它拉出来这个灯线，那个灯线呢横在那个辛亥公园。就是西门往西门里进的那个人行步道上，那个完了，他用个硬塑料坑，他又不好看，又是个大障碍物。
0: 有照片吗，这位女士？
1: 对，
2: 我没有，我没有照片，你们搁那走的那都能看着，就在道边上，就在人行步道上，
1: 就是辛亥公园正门前是吗？还是
2: 西门
1: 啊，西门口。
2: 它正对着正对着西南路的那个，就是那个红绿灯。
1: 啊，知道
2: 了。红绿灯冲出去那些车哈，一直的晚上那个人呢，可有的是。完了，在那个景观灯闪的哈，也头几年闪，这两年没看，它好像不闪了，不亮了。
1: 好，我们知道了。这个
2: 如果不用的话，就撤了吧。那个尽量不要尽量撤了吧。
1: 行，这个这样啊，也是咱们的诉求，我们听到了，我们会反映。但是这个具体研判啊，包括其他需要各个部门，我估计这不是一个部门能说得了的事儿。然后呢，您等消息，这边我们会到时候会节目上回复一下。
2: 问题总是很复杂的。
1: 啊、好，没事，我们收到了啊。
2: 好，
1: 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好，谢谢，再见。没有，
1: 啊、没事了。好了，
2: 再见，
1: 再见，
2: 那再见。
0: 我倒是想请啊，在那个附近经过的，谁要是方便的话，拍个照片给我们看。
1: 大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您能路过的话，能不能就是在节目结束前帮我们拍个照片，然后我们大概看一下，在辛亥公园西门那块有个景观灯，据说不是很美观，然后
0: 也不工作，
1: 对，扯的那个线呢是走到西门前面，然后在地下人行道那块容易绊倒，这个大概描述我们都有一个概念啊，但是那个灯长什么样，它多高？
0: 对、
1: 啊，
0: 还是要看一看、啊。
1: 我其实更好奇它到底有多丑。如果它真的就是不工作了或者怎么着的话，有没有必要就是周期性的拿出来安一下，还是怎么着？但这个得看啊，各位，因为什么呢？如果它那块得到审批，它是一个长期可以安的一个东西，它还真不一定说像我们说的周期能搬走就搬走。
0: 是的。
1: 因为你要搬一次和一直放那成本要不一样，那可能这个就是得看相关部门谁批的，包括这东西谁建的，这个比较复杂啊。朋友说了，说很多外卖小哥晚上的车灯该管管了，都是远光灯，真的，而且两辆车并排走，还远远看去以为是汽车，看不清楚路，真是这样。尤其到好多什么呢？没有绿灯啊，不，没有这个路灯，包括呢这个视觉效果不是很好的老旧小区周边，经常性大家会看到，就前面那个灯贼亮，后来发现是一个小电摩。啊，有这样的，但换句话说啊，他们的角度，如果说他们到了一般视觉效果很好的地方，我估计他们一般也不会亮那个灯，
0: 是，
1: 除非就是像我说的都看不着，他可能得用，但这些东西我们也会反映啊，但。可能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实话，这难度会更大。
0: 像个体的事情哈，很多时候还是考验我们个人素质的。
1: 对，小二迷糊，问个问题啊，一路口。最右侧可以右转，在右侧还有一条右转专用道，俩车同时右转出现刮蹭了，算谁的责任？首先要看有没有那个倒三角的那个符号啊，有那个符号就是你得先让人家啊，但是你描述这种现场交警定责呗。因为哎，咱就说啊，大连有好多这样的路街，就是最右侧分出来一条小道，右转专用道，然后左边那个是直行加右转。
0: 对，
1: 一般来讲，右转专用道和直行加右转，他俩很难碰上。我的理解，他俩很难碰上，因为你右边那个肯定要快，
0: 是，
1: 除非就是啥呢？右边那过去之后，他直接想往左并，那这就是看你是属于类似追尾，还是说两车并排的那种前后的刮蹭。这个我们判断不了，要看路基。再一个，有的地方那个线画的啥呢？有的可能右边长一点，左边短一点，有的相反。你俩谁轮在实线上，谁没走完都有可能，这个就没法说了。
0: 只能。

0: 看交警的现场定责哈。
1: 对，也兴许啥，这俩车看见一对斜插马路的小情侣，对吧？你看都能串上，这节目必须得从头听，你不知道我们说到哪块儿啊？这个不好说，最好有路接的一个大概的位置，我们以实际位置来判断。再一个就是最后有照片，我们看交警如何定责。
0: 嗯、是的，
1: 啊，咱们都没有执法权，各位啊，不能以所谓的人情或所谓的理儿来站在法律之上，一切得看相关部门的这个研判。
0: 嗯
1: 啊，但大家问这些都挺开脑洞的啊，挺厉害的。现在直播热线多少？给您回忆一下，88118666666，
0: 嗯，对，88118111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我们整体的一个号码的前面哈，都是88118111，后面是836。
1: 哎，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热线啊。
0: 嗯、
1: 刘府啊说那灯撤不了一点啊，中山路和新南路是梯形路口，有玄学加成。啊，
0: 是说刚才我们热
1: 线反映的那个，说
0: 那个
1: 灯啊，这撤不了一点啊，说那是个梯形路口，有玄学加成。最好大家能给我们拍一下啊、
0: 嗯、
1: 实话实讲最好能拍一下。
0: 对，因为我走那个地方是比较少的哈，我对那个灯啊它长什么模样，然后具体的位置其实我没有什么太强的概念。
1: 对，我还是好奇那灯有多难看。Kevin 啊，这个小作文来了，刚才有朋友问、那个我们直播热线我回过去了啊，88118666，大家可以直接打。
0: 嗯、
1: Kevin 啊说有几个交通优化的建议，大家可以一起来参考一下各位啊。首先呢，学院广场的环岛内的最外侧车道与各路口入环岛最内侧车道有5米左右的交汇的结合处，在结合处的前段都没有让行的标志。如果走环岛最外侧车道啊，出环岛与路口走最内侧车道入环岛或者直行的车交汇的时候呢，两车都属于走在自己应走的车道内，没有标线能分辨哪一个能在变换车道，容易发生事故。他认为此处的标线实话有点问题，或者在某一方向缺少这个让行标志，请交警协调，然后呢希望研判衔接至黄浦路路段大概150米全路段加装中间护栏，禁止一切车辆在此路段左转掉头和行人的横穿马路，并且提高高新街啊，将高新街火炬路至信达街路段，将此路段的单向通行方向调换，将现在的由北向南换成由南向北。这个建议他说他加了一个很强硬啊，说有损部分通行者的便利，但是呢用小部分人的便利换大交通的有序规范高效，特别是早晚高峰值得一试。我们一个字不改，
0: 嗯，
1: 我们都会转给交警部门，他们去研判。
0: 挺感谢凯文的哈，打了这么多的字啊，辛苦了。
1: 哎，
0: 确实是生活当中的有心人
1: 啊。看来也是给你憋坏了啊。这个我们感谢并希望大家多多提各种宝贵的建议或意见，甭管他有没有可能被采纳，你先提，我们先递交啊。好，这时候又有热线了，我们来连接一下啊。您好。
2: 哎，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1: 哎、
2: 辛苦了啊！
1: 啊，您说，
2: 那个我那个反映个问题哈，
1: 嗯、
2: 我不太了解，我想跟你们就是征求一下这个想法和意见啊。
1: 您先说，嗯，
2: 啊，就是我呢是百年港湾的居民啊，业主哈、啊，然后呢我们家那个车停在地那个地面这个地上停车场上，地上就是它有地上停车场有地下停，我们停在地上停车场，有一天我们那个车就被蹭了，
1: 嗯，
2: 就是停在那儿。不知道谁给蹭了，蹭了之后，完我们就想，就是了解一下谁蹭的，查一下监控，就到他那个停车场业主群也问过这事儿。然后当时就是有人说之前他车也被蹭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办公室的人就告诉说你去就什么起诉，去起诉，然后这个人就在业主群也说这事儿了。我就觉得咱一个平头老百姓，你说起诉走法律程序。我们也不太懂这些东西，就是我就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收费的停车场，它这个没有监控运作可以吗？
1: 我先确认一下，您那个地上的停车场对于你们业主来讲，你们是属于是免费停，还是说是也是按年的，是自己比如说花钱买什么车位服务费啊，一年收你多少钱那种，然后随便停？
2: 就是我们都是收费的啊，就是我们业主是按年交或按月交都行，每年都得交费，或者你要是不想按年交，你可以按月交。然后外面来停车的是免费停车2小时，因为现在山姆就在旁边嘛，
1: 嗯，
2: 现在的停车的越来越多，车位还紧张，然后这种车各种车都很多，都没有监控，我们就是不止一台车两台车被蹭，然后呢也找不着是怎么回事儿。
1: 嗯，我明白。

0: 稍等啊，就是您那块有没有所谓的这个物业啊？应该有吧？
1: 物业说他和这个停车场是分开的。
0: 物业和停
1: 车场
0: 是分开的。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啊。首先呢，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帮您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像这种，就是他没有，他几乎是没有这个监控覆盖的。我这么说对吧？几乎没有监控覆盖。
1: 对对对。
0: 然后他那块停车场应该面积挺大的吧？
1: 对。
0: 几乎没有监控覆盖，我们得问一下，就是，但是这个得看什么呢？首先从根儿上，就是比方所谓的法律法规的要求文字当中有没有明确写明，就是你申报或者城投建一个停车场，或者说哪儿建一个停车场，它有没有必要必须带多少个监控？
2: 嗯，
0: 啊，这个我们得确定一下，因为必须得有文字说明才行。如果说没写，那就理论上它可以没有，
1: 是挣钱，
0: 对。
1: 对，而且现在山姆，因为山姆现在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道现在是山姆必经之路，
0: 嗯，
1: 之前有好多车违规停被贴条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外来车停到我们
0: 这样，我们现在现场记录一下，这位女士，您先别激动哈，您先把这个具体的地方、
1: 啊、
0: 那个详细地址您说一下，我们先记录一下。
1: 就百年港湾地上停车场。
0: 嗯。
1: 啊，你这海达叫海达南街。那位行政位置叫海达南街。
0: 嗯，然后那个位置属于你们的业主也是在那儿停，外来车辆也在那儿停，对吧？
1: 对。
0: 然后是属于停牛的是吗？
1: 我们是收费的啊。
0: 停牛的停车场
1: 是吗？停牛，少停牛的嘛，对。
0: 嗯。行，这样，事儿我们了解了。然后呢，等下节目之后啊，我们去和相关的律师啊沟通一下，我们大概得，我们也得询问一下。然后呢，相关部门我们也得问一下，就看看他这个合不合规啊，包括等等其他。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假定这事儿最后有一说法，假定啊，我说假定，比如说你能起诉停车场，你可以主张去让停车场赔你的钱，有可能啊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谁给你刮着的，你可能就找不着了，因为他没有监控啊，你没有证据。
1: 对。
0: 没事，先别上火啊，这个事儿得给我们点时间，
1: 我
0: 们沟通一下。
1: 我现在是这样哈，我们这个车刮了不是很严重，
0: 嗯，
1: 我们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说为以后着想，
0: 嗯，
1: 因为你现在外来车辆会大的面积的进来，因为山姆那地方它是必经之路，
0: 嗯，
1: 它道边原来都有停车，上奥特莱斯去逛街去停在那边道边也没人管，现在因为这个警察就是不希望他占道，
0: 嗯，
1: 所以就给他们贴条，所以很多社会车辆会进到这个停车场。
0: 明白。
1: 那么以后我们的车辆，就是你现在这个事儿，我就是说我可以，就是说我们自己掏钱给修不修不。但是以后呢，就再出现这种
0: 事，他没头是吧？
1: 我们自己觉冤的慌，我们交停车费。
0: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明白这意思啊，明白。啊，先别上火，先别上火，这个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下节目之后我们马上问，好吧？然后呢，到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上同时也给您回个信儿，您等电话就行。
1: 对，就是希望能把这个事儿给解决的、
0: 啊，
1: 让我们就是业主，哪怕你稍微贵点什么都行，你起码你得保证我们的利益啊。我们停车停在那儿，今天被刮，明天被蹭的，这
0: 明白，搁谁都闹心，而且心里不托底。
2: 嗯，
0: 对吧？没头，
1: 对
0: 啊、这事儿没头。
2: 这事儿难就难在刚才这位女士也说了，啊、物业还讲、
0: 嗯、
2: 这不归我们，车厂是车厂，物业是物业。
0: 我说实话，物业有点推卸责任的意思，但是你还不能说他违法，他可能还真不违法。
2: 嗯，那你说业主的车停车问题不应该物业
1: 管吗？就是好像真的不是他们在一起。
0: 嗯，明白。
1: 他这个原来有原因的，就是他俩可能真不在一起。
0: 嗯，没事儿。
1: 嗯，
0: 这个就
1: 是
0: 客观条件的事儿，我们说客观条件的，然后这个主观的事儿呢，我们去咨询一下、
1: 啊。
0: 您等我们的消息，我们到时候给您回啊。
1: 啊、哦，谢谢了
0: 啊,
1: 啊！
0: 没事没事，客气、
1: 嗯、
0: 啊，好嘞
1: 谢谢
0: 好嘞，哎，再见，
1: 哎，好嘞，
0: 嗯，
1: 哎，
0: 哎呦，这个事儿真是，听着之后搁谁都闹心，
2: 嗯，
0: 就是什么，我讲话没头，我今天修完了认个倒霉行，过两天呢？
2: 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是担心以后这个停车回家之后
0: 没地儿停
2: 了，越来越不容易。
0: 对呀、啊，因为他，哎呀，这个。
2: 所以刚才就说嘛，物业讲，那我们不管这个车
0: 小区建之前他没有规划嘛，再一个买房的时候他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2: 对，所以我觉得，
0: 剩下一会儿再说吧啊，这稍后呢半点录节目过渡一下，马上回来各位啊。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呢，五一路目前解放广场桥到西安路的部分，西南路的南行西山小区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行车速度相对缓慢，但是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晚上八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到25摄氏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
1: 嗯，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今天按头捋，前面呢是先有一位女士打电话说这个星海广场西门那灯啊说难看，然后底下有这个有线
2: 星海公园，
1: 干啥啊？星海公园，星海公园啊。
2: 嗯、对。
1: 然后呢，
2: 啊、
1: 阿神和兜里有糖，感谢二位啊给我们拍的这个照片。我看这个灯之后，发现真是挺难看的，它是真不好看啊。
2: 啊不，你现在是白天看哈、
1: 啊，晚上
2: 看也可能晚上亮起来
1: 能挺闹挺，我觉得。但是这个灯我一看，我俩第一反应是这灯撤不了。
2: 是的，撤不了。
1: 这灯大概率撤不了。
2: 嗯
1: 啊，
2: 就是当时安上的时候呢，也是应该有规划、有审批的。
1: 对，
2: 所以说挺大的啊，一个灯在那摆着，很难撤下来。
1: 嗯，然后呢，赵大鹏说：“我闺女十岁了，160厘米
2: 啊。”
1: 啊，你闺女吃什么长这么高？我问一下啊。
2: 现在小孩长得都高。
1: 说能坐副驾吗？我先告诉你不能。
2: 嗯，
1: 我先告诉你不能，为什么？就是孩子个高是孩子。长得好，你喂得好，
2: 嗯
1: 啊，这个以资鼓励。但是呢，交法要求必须是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才能坐前排。
2: 对，
1: 所以他个儿再高，他也应该坐后排，或者更正确的是坐这个安全座椅。就是他个儿多高和他年纪没有关系。
2: 是的，就是你现在12岁，你就11岁差一天，完你都不行。
1: 这个东西怎么讲呢？规矩是规矩，这个人情是人情，这人情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个人理解，但是从各种角度考虑，都建议孩子坐二排或者三排，
2: 嗯、
1: 啊，或者尤其最好是坐二排啊，系好安全带，让坐好就行了。副驾理论上12周岁以下是不能坐 的，是属于违法的。
2: 是的，
1: 啊，
2: 嗯、
1: 我见过虎的家长，就是那孩子一看就3-5岁
2: 啊，
1: 那安全带在他脖子那块就给孩子摆张这儿，给个零食，给个苹果，你在这坐着别动啊，爸开车，妈开车。
2: 我的天呀、啊，这太危险了。
1: 这纯是就是哎呀就没法说了，这都是家长各位注意啊。但是您问这个确实很特殊，但是我们说了啊，就是它可不是像车的比如说5年10万公里限到为准，它不是、它是你必须得同时满足，你要没到12周岁你就不能坐啊。再说一遍听清了啊。明说啊，山姆是因为自己停车场没修完临时使用的，有这个原因。
2: 对，我前两天去山姆了，确实那边现在在施工，而且山姆就是海大街那边

0: 不是最近改道了吗？
1: 嗯
0: 啊，之前郑林还专门在这录过一个视频呢。
1: 嗯
0: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也觉得他那块儿现在确实是在，这个是维修啊、升级啊，具体的我也搞不清楚哈。但确实是、
1: 嗯、
0: 应该是有影响。
1: 出发就说这事儿其实应该啥呢？谁收费谁负责，停车费应该是带保险的。
0: 嗯，
1: 理论上是这样的，
0: 是的。
1: 但其实就是说回刚才我和一涵在中间接路行的时候，我俩是关下话筒，我俩去聊这个事儿啊、
0: 嗯，探讨了一下。
1: 对，其实我第一反应是啥？停车场没摄像头，其实我都不敢停。按理不应该，按理是不应该的。但是你要说要求所有停车场都无死角有摄像头，我觉得也不现实。
0: 对呀、啊，你看现在很多路边的停车场，对吧？
1: 这时就体现什么呢？很多车带的那个哨兵模式的重要性。它能拍着前后车或旁边车的具体的一些特征，或者人的长相，或者车牌号，能找着。
0: 嗯
1: 啊，但有些时候是这样，我们做好准备，保证我们不撞别人，但你确定不了别人撞不撞你啊？
0: 是，啊，
1: 这个反正真挺闹心。但我们得问一下，就是用我的第一反应，我听到这个事儿呢，首先就是你收我钱了，按理他应该负责。然后就是关于摄像头的这个事儿，我们得问一下法律人士，包括停留那边我再联系，看能不能回个信儿啊，看看这个具体怎么要求。嗯，但我估计这时候物业就指不上了。物业可能真
0: 的物业已经很明确的撇清了，
1: 我跟他没关系啊，确实他俩可能真没关系。
0: 是的，人家刚才那位女士也说了，他俩是没关系。
1: 所以这个大，我觉得最后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这位女士要坚持的话，就联合多个有过类似经历的车主一起起诉这个停车场。然后看看是停车场给个什么解释。

0: 果说像刚才苏迪讲的这个分区域，那就还得增加人员的成本。
1: 嗯，那你看，你看刘府说呢，广广场四号楼停车场啊，分专用停车区和临时停车区。
0: 嗯，
1: 既保证业主有偿使用和权益，又能增加停留收入。比如说 A、B 区 ，A 是业主 ，B 是散客。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其实就是很多地方都有。然后呢，我看那个有的那个业主，他那个因为写着车牌号嘛，
1: 对，
0: 然后有的还有那个停车锁。
1: 就是刚才这个吧，我估计我听这位女士描述，就他们那个就是谁回来早谁先选地儿，
0: 嗯，
1: 他没有固定位置或者怎么着，我估计他和这个他们和停留那块应该也没有人牵头。
0: 对
1: 啊，
0: 我感觉就是一个地上的普通的停
1: 车，就是一个一般的收费的公用停车场。
0: 对
1: 啊，就谁来早了谁挑好位置，谁回来晚了你就往远停。
0: 嗯，然后只不过他针对周边的业主，可能收费方式上跟那个一次一扫码有点不一样。
1: 啊，正常到那儿是一般有两小时免费，港广场那块有啊，然后呢两小时之后是收多少钱。反正这事儿挺麻烦，这个我们沟通一下看看啊。但至少确定一个，星海公园西门那个灯肯定是搬不了。
0: 对，那个一看就是
1: 一看那个灯就没法搬。
0: 嗯，
1: 啊，审美是审美的事儿啊，作用是作用的事儿，那确实没法搬啊。好，各位和大家诉求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有任何想咨询的或者直接跟我们沟通的，直接打电话88118666。说回到外卖小哥那个灯啊，包括有不少朋友说这个灯就特别特别亮啊。UMS 就说那个灯啊，像很多电车的日行灯跟小太阳似的老亮了。我们见过，确实晃眼，真的晃眼啊。但这种。你说啊，有的朋友说，哎，在南方有学习，或者说他们一些电动车加芯片超速了，他可以报。说灯这个东西，他咋报错？他咋报警？难道说是因为他瓦数高了，用电量离谱了，他就报错吗？这个不现实，这真不现实。
0: 嗯、而且咱也想到了哈，其实送外卖他们就是走一些，特别是小区里的道路哈，其实他也不是很熟悉。那从他个人的角度想。他肯定想看得更轻，然后安全系数更高一点、
1: 嗯、
0: 所以他把那个灯弄得贼亮。
1: 嗯，
0: 但是你对于其他的出行者来说，那晃眼睛啊。
1: 伟就说，星海公园西门那个灯下面空的好拆，它不是好不好拆的事儿。首先，它就这种灯，它能立在那儿，它一定是手续是全的，你不用想。
0: 嗯，
1: 大家奔理儿想，你想随便在公园门口按个什么东西，而且还走电，你觉得可能吗？
0: 不可能，
1: 对吧？它肯定不可能。然后这个灯甭管它用处是啥，它现在立那块了。我举个，比如说我现在能想到的比较消极的这个想法，除非就是好几百人都打电话就认为那个灯有问题，
0: 嗯，
1: 然后大伙儿一起联名，或者说我们去有合理合规的，我们去找论据，然后去走访，然后呢去递材料或怎么着，
0: 嗯，
1: 就是他现在你要说一个电话我们就把那灯拆了，我们俩也没那么大能力，但我们可以反映这个事儿啊。
0: 对对，
1: 或者说加一些这个警示标志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比如说他那个地下那个盒用那种带反光标志的一些东西，晚上它直接就反光就行了，这样大家能看着。
0: 对，你至于说那个灯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不亮哈，这个我觉得也是主管部门的事儿。他
1: 立那儿他不亮，其实你也不能说他错。现在
0: 对，就比如说哈，他如果每天都亮，我在想保不齐也会有人反应，
1: 嗯，
0: 费电。
1: 判断人说，我家有邻居孩子17了，身高1.3米，你说这样他能坐副驾吗？过12岁了。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啊。我们先接热线啊，那位宋先生啊，也这个有相关的交通的疑问啊。宋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这个您把这个收音机关掉，用手机听筒跟我们沟通啊。您说什么事儿？
2: 信水利路和应城是滨海路的，每个树上的防挂帖为什么要钉在树上呢？每个树都钉在地方呢？
1: 您这个再稍微说的清楚一点，这刚才这杂音有点大。前面那个是反光贴贴树上，我们听着，后一句是什么？
2: 不，就钉了，为什么要钉在树上呢？
1: 好，新水泥路和滨海路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反光贴的事儿，这个我们询问一下相关部门，然后呢给您一个回复好不好？
2: 不用回复，因为我这个司机我有时候能看见。
1: 嗯，
2: 我经常走那个路。
1: 嗯，
2: 最好都给撤了吧。
1: 您是觉得贴树上是有什么影响或者起到反作用了吗？您跟我们说一下。
2: 因为一个是一个大树一个圣品，你钉几个钉上它就不好看呢。
0: 是拿钉子钉上了呀？
2: 对对对对对，
0: 每棵树上都钉。
2: 基本上吧。

0: 哇，
1: 行，我们知道
0: 这个
1: 了。
0: 我们了解一下哈，
1: 好，
0: 问一问。
1: 啊，您手机里有这个路街，比如说你看到一些树上钉这个反光贴的这个照片吗？有吗？
2: 这个我没有，这个没有。嗯，大概是每一个司机都走那个路，都能看着。请
0: 然后，
2: 哪位好司机拍个照片发到什么交通台吧。
1: 嗯，
0: 然后
1: 好。
0: 一说这个路段的话，就是它应该是挺多的树，然后都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2: 啊，对，基本上每个区都有吧。
0: 好。
1: 行，我们知道了。好，我们去反映一下啊。
2: 好的，谢
1: 好嘞，
2: 谢。
1: 好嘞，哎，不客气。好，辛苦各位。这个时间有点急了啊。这个等我们再看一下。那这个路街我们会反映一下，就是这个树上钉反光贴，是我估计是水泥杆子不够用
0: 这个挺奇怪的哈，没事，
1: 啊。
0: 咱先打听打
1: 派
0: 听。
1: 对人生这个啊，邻居孩子17岁，身高1米3，能坐副驾驶吗？能。
0: 我觉得这个孩子
1: 他年龄够了，他能，但是啊，
0: 不安全吧？
1: 但是对1米3他不安全，
0: 是啊，这个
1: 正好是勒脖子和头和嘴那个位置。
0: 对，17岁了才长1米3
1: 要不
0: 啊。
1: 他陪前面那个10岁1米6的一起坐第二排吧？啊，就是年纪到了他是可以坐的啊，身高是另说，但是不建议，是这个是属于合法，但不建议，那个是属于不建议且不合法
0: 对，
1: 啊。
0: 考虑到安全问题
1: 好。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位我们听众在线，王先生啊，也是和新水泥路相关的。啊，
0: 来
1: 王先
0: 问
1: 生
0: 问。
1: 您好。
0: 你好。
3: 反映的问题就是这个。
0: 你好，王先生。
1: 哎，王先生已经接进来了，您说，您什么问题？
3: 哦，是这样啊，我想反映个问题，就是说新水泥路左转进入西北路路段，太子桥这儿，它正常啊，这个新水泥路是3排道，2排左转，1排右转。然后现在很多很多车辆到了下班点的时候，占用右转车道左转。我现在以至于什么情况呢？原本2排左转车道能正常行驶的，给挤的都没有道要行驶了。而且我前几天呢，我也是发生一点事故。发生事故后，我去哪个交警队我就不说了。去了后，人家交警说："哎呀，这个地方事故太多了。"那我想，这就是明明知道这事故太多了，为什么不增加一个抓拍的不按道线行驶的？
1: 您说这个路段啊，我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过，就是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有好多按理是左转是2排道，对吧？还是1排道？啊，然后有好多车呢，大聪明就是开到你们前面，然后呢就是直接按右转那个直行那个道，然后咵一下灯一变就左转，把后面的车给
3: 不，
1: 避了一下。
3: 他现在更邪乎了，直
1: 嗯。
3: 接我不算你前面了，我就站在右转车道这儿，哎，你后面有车滴滴我也不管，你绿灯一亮，我直接就左转了。
1: 就是得靠人为或者说是加这个监控摄像头抓拍啊，去收获
3: 对，
1: 绩效。
3: 这块没有抓拍，这
1: 我
3: 唯
1: 明
3: 一
1: 白，
3: 这个缺
1: 明
3: 点
1: 白。
3: 就是没有抓拍。
1: 成，这个我们也会反映，这个挺重要的，因为之前就有听众反映过，我们也网上递过这个相关的消息。行，这个我们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好，没有了，谢谢，麻烦
1: 好嘞，
3: 您了。
1: 好嘞，没事，没事，客气啊，好嘞，哎，
3: 哎。
1: 好了，来吧，这个遗憾咱俩分工吧，这回啊，只为一个誓言，说之前和别的车发生了刮蹭，对方逃逸了，报警了，行车记录仪有对方的车牌号，现在交警联系不上对方，打电话不是空号就是不接，得怎么办？他车牌号不是有吗？先给保险公司提供相关证据，让保险公司代为求偿，就是机构找人比人找人要方便多。再一个，直接走诉讼程序，如果有必要的话，反正你肯定能找着他，但是首先得能找着他啊。这个我建议是让保险公司先去出面找，
0: 对。
1: 就是大家一定谨记，你找不着人的时候，你让你的保险公司或者机构去帮你找，一定能找着。你没有权利去调他的什么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或者怎么着的登记信息，你没有权利。但是有关部门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有权利啊。现在开裁决是未知驾驶人，我没开。你现在得确定啊，他不确定，你为啥要开啊？对吧？就是你把这些信息什么的，你和你的保险专员先联系一下，然后车损什么的不都有吗？然后你就让他们帮你代为求偿，去找。如果说那边给你回复也是不行，要不行的话，你就找一个法律人士咨询一下，有必要走诉讼就完了呗。首先找着他，就是告他逃逸，然后呢他不配合或怎么着，你把你的一些合法的一些权益性的东西或者折现的东西你列好，让你的律师帮你去走这个相关的官司就行了。D 说："我交停车费，你停车场不就应该保障我车辆安全吗？"你要啥也不管就收我钱，这和路边的野停车场或者说瞎收费有啥区别呀？是这个道理，
0: 没错，
1: 是这个道理啊。有些时候需要较真儿，各位啊。 五谷路和丹东街红绿灯下不亮，成，这个我们也会提醒。
0: 感谢阿雷哈。
1: 对，这是
0: 我们再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信息哈。
1: 嗯，这是今天啊，是，哎，昨天咱说到哪儿了？这个从这个中山到了西港一圈，现在又回甘井子了。今天回甘井子了啊！今天几个事儿啊，一个是新海关西门那个灯，我们也会反映，但是那个灯大概率可能它大概率可能动不了啊。然后呢，这个
0: 刚才新水泥路，
1: 哎，对这块呢，我们也会反映这个事儿呢。
0: 一个是树上为什么扎钉子，
1: 这俩一涵俩事儿并一个事儿吧，我估计都是同样的部门。然后百宁港湾那个停车场的事儿，这个我来负责。然后我们去跟相关部门以及所谓的法律人士，包括停留方面看建立一个联系，然后看这事儿怎么办，
0: 问问看
1: 啊。对，这肯定也得是走个流程了，无非就是这个责任谁担的问题了啊。然后大家还是一样，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啊，先。闹心肯定会闹心，你别烦太久。然后呢，咱们集思广益，节目上打个电话，或者说您这个发个信息，我们一起帮您出个主意。兴许啊，我们很多高人就帮大家解决了。因为最近的时间，有不少听众给我们发信息什么的，特别感谢川少。
0: 嗯，
1: 在过去的这两周时间，川少给了一些自己的一些
0: 经验
1: 啊，或者说建议，让大家在前端就要么免责了，要么少受损失，要么少被投诉。或者你申诉基本都能成功，
0: 嗯
1: 啊，这就是有必要的。所以近段时间关于什么燃油附加费或其他问题，我们节目上投诉大大降低，
0: 是的，
1: 这感谢我们听众的这个帮助啊，这真是听众厉害了。然后其他的这些事儿呢，找职能部门的我们找部门，然后呢有这个商业承担的我们去找这商家，其他呢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啊，然后呢之后一定会第一时间。还是那句话，我和一涵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最短的时间我们提高最大的效率，解决最多的事儿啊。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啊，那我们下周再见啊，
0: 拜
1: 拜
0: 啦。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被验身，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了算了
1: ，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着吃了。
0: 嗯，
1: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的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又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这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180就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城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2: 从大连到本溪的话呢，路程也不是特别远。那么去到本溪呢，要去 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呢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是比较好看的，因为在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呢，你是可以感受到辽宁的枫叶，而且被称之为是枫叶天花板，青山碧水红叶红枫完全相融，而且呢五彩湖呢也是核心的打卡点，沿着木栈道漫步啊，溪水映红叶，一步一景啊，秋色的城秋景的层次一下就出来了。还有本溪还有一个地方呢，是老边沟啊，老边沟风景区，这个在哪儿呢？啊，这是在本溪啊，而且呢，如果去到老边沟的话，一定要去算好路程和时间啊，因为本溪呢可玩的地方太多了，像什么本溪水洞啊。小事一桩啊，刚刚说到的关门山呢、啊、包括老边沟。老边沟呢属于是秋景再稍微晚一些，就是在十一期间是可以的啊。它呢要比关门山更加的原生态。整条山谷是沿着溪流铺开，红叶铺满河道，人少安静。如果您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不妨可以去拍拍照片。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是丹东的天桥沟景区，这可以说是中国最红的枫叶谷，这个呢在九月底到十月中旬，具体位置呢在丹东的宽甸双山子镇黎明村。这个枫叶红的特别的艳丽啊，登高望远看到的眼前是整片的红枫林，云海加上红叶的同框，还保留着啊抗联的遗址，那自然风光再加上红色人文双在线，适合住一晚然后再去看个日出。到了宽甸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去过宽甸一次，去宽甸呢要吃什么，要吃煎锅，它那个煎锅啊特别有意思，就是你可以在网上团套餐，但是煎锅呢，你走上煎锅这条街，你要选择各种号啊，它不是比如说什么这个李氏煎锅王氏煎锅，它都叫煎锅，但是呢它后面有号，比如说七号煎锅，煎锅十二号，十五号，十六号，二十三号啊，它是分号。那么这个分号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在网上搜的话也搜不准呢，其实每家都差不多，就看人多少了，你就往人多的地方扎就完事了啊。

还有啊，很多的朋友呢在深秋的时候愿意呢去怀仁啊，本溪怀仁。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去到怀仁也好，然后呢去到本溪也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这种眼前红色一片的啊这种景色。云海秋山加上湖光山色，这就是怀仁的五女山景区的一个特点。世界文化遗产啊，登顶俯瞰啊就是怀龙湖。而且山城古迹呢搭配着满山的彩莲，凌晨你还可以爬山去看日出。怀仁呢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枫林谷森林公园，这个是在十月中旬可以去看一看啊。在这个枫林谷森林公园呢，它是平缓比较好走啊，没有什么爬坡路，但是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山路平缓，老人呢小孩啊都比较合适。而且呢去到那儿了之后，你会发现还可以看到一些野生的小松鼠啊，原生态的森林氧吧。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种环境它的负氧离子一定会比较高。好了，说完本溪，咱们再来说一说抚顺啊。抚顺的天女山森林公园在九月末到十月中旬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呢十八盘山路啊，还有这个红叶云海。这个在哪儿呢？在抚顺县的马圈子乡，网红的十八盘盘山公路啊，沿途呢全都是彩林，你可以呢登顶看到云海，门票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啊。第七个地方距离咱们大连还是比较近的鞍山啊，千山风景区，爬千山啊，哎，秋天的时候爬千山和你夏天去感受完全不一样，导航直接就可以到达了。那么你如果说想上山顶，你可以坐着缆车上，你也可以徒步往上走啊。你比如说呢像龙泉寺啊，无量观的一个古寺也是藏在这个彩林当中啊。因为呢在千山啊，千山的风景区，那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奇峰配着红叶。最后一个地方说到了红啊，那一定会想到的是辽西的盘锦啊，盘锦的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这个盘锦啊在九月的中旬到十月中旬值得一去，为什么呢？你除了可以到红海滩去感受一下，另外你也可以吃到什么呢？河蟹呀。中秋前后啊，这河蟹也是非常的肥美。那么区别于山林的红叶，红海滩的这种感觉呢像是什么呢？一望无尽的红色的红毯一样，再配上芦苇荡啊，稻田画呀，风车，湿地候鸟成群，山海秋景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啊。所以你看，一半是万山红遍的风海，一半呢是海岸延绵的红滩啊，那既是深山的秘境，也是市区的一个静谧的秋光啊。所以呢在秋高气爽的时候，趁着啊这个假期中秋三天，甚至是在国庆的七天假期也可以去感受。但是国庆提醒大家人会很多，有一年我就是在十月三号开车去到本溪，当时呢应该是从宽甸过去的。哎呀，我们这一行几人呢，排队就排了好久啊。好了，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呢在节目当中，尤其是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关键字旅游，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我们的旅游动态了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介绍几个城市，可以说呢是真正值得大家一逛的地方啊。首先呢说到的是西安。哎，西安的这座城市啊并不陌生，但是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去过，我就是其中一位。因为在西安呢还有我多年的朋友啊，现在已经呢是常住在西安，发出过多次邀约，但是呢确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去上。有人就说了，说时间如同牙膏，挤一挤就有了，那我争取啊争取呢抓紧时间去一趟。西安呢是一座有

这深厚文化底蕴的十三朝古都，可以去兵马俑领略一下呢这种秦朝的威武和雄壮，也可以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去看一看，也可以去华清宫啊看一场呢这个长恨歌的表演，也可以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大雁塔，还有呢就是大唐不夜城，体验一次啊这种灯火辉煌的大唐盛世啊。这就是西安。西安呢其实更多的朋友呢愿意领着孩子或者是呢带着家人一起去感受它的文化。还有一个地方我去过，南京啊，南京这个地方我也非常喜欢。南京是一座呢历经沧桑的六朝古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可以呢去中山风景区啊看一看呢是中山陵，包括呢灵谷寺啊，包括音乐台啊等等啊，也可以呢去秦淮河夫子庙啊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光。另外有时间的话也走进南京博物馆啊，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呢你可以去感受它历史的长卷，也可以啊去皇家园林去感受一下，就是玄武湖啊，嘿，也可以干嘛呢，去看枫叶啊，南京也可以看到枫叶。还有一个地方啊称得上是什么呢，天府之国啊。其实成都不仅仅是天府之国呀，它还是什么呢，还是啊可以吃到美食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它是一个美食之都啊。另外呢建议大家去到成都该怎么玩，如果说您自己去到成都的话呢，大概四到五天的时间吧，那么第一天你可以稍作休息，第二天的时候呢在室内逛一逛，或者是当天晚上就可以去宽窄巷子呀、锦里啊，尝一尝串串啊、火锅啊、啊当地的小吃啊，都是可以的啊。第二天的时候呢，或者第三天，你可以在当地呢报一个一日游。这个一日游呢，它分很多种，比如说也可以去乐山，可以去都江堰，也可以去熊猫基地。但是如果说你精力可以的话呢，直接租辆车，自己开车去，从市内驱车去往都江堰，大概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然后呢都江堰呢进去之后一定要找讲解啊，如果不找讲解你自己逛的话你是看不明白里边的历史的啊，包括呢它整个的一个水道的建筑啊，包括呢我们啊人类的智慧的结晶，2000多年前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在都江堰了。另外你也可以去青城山，前两天也提到了青城山啊，山水也是非常优美的。还有就是啊去这个武侯祠啊，武侯祠呢是要参观的是这种三绝牌啊，也可以去杜甫草堂，杜甫草堂呢它也是在室内啊比较近啊，你坐地铁就可以到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也是如此，要是领孩子去也要找个讲解。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景区呢它比较方便在哪儿，它是有电子讲解，你租一台机器带个耳机，你走到哪儿啊你就选择直接收听，非常方便啊。好了，说完了成都咱们再来说一说重庆吧，因为他们俩离着还挺近的。重庆呢是一座老旧又繁华的八地魔幻山城，良心推荐去重庆啊，尽量不要租车，尽量不要吃辣火锅啊，租车开不明白，辣火锅你的胃受不了。哎，比如说呢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去洪崖洞，但是再三强调洪崖洞的话呢尽量不要在洪崖洞附近吃火锅啊，因为都是网红店，你就找一些小街小巷一些小区的附近，哎，那种火锅店的话它的味道呢会更加好一些。因为在洪崖洞呢你是完全可以看到是长江嘉陵江，它是交汇之美，但是呢真正交汇的地方其实不在洪崖洞，你是需要乘坐地铁再往前走上两到三站地，你是可以看到长江和嘉陵江的一个交汇的。另外呢还有瓷器口古镇，也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什么呢，还有的十八梯啊，十八梯的话呢我上一次去到重庆的时候我是一个不小心路过了十八梯，然后我们就进去逛了一下，它是一个商业比较浓郁的
一个地方，而且呢也比较魔幻，就是你从这边你明明上了很多的台阶，然后走到头了之后一看，哎，又是一个平

平坦的马路，就扒地啊。好，还有一个地方是洛阳，洛阳呢也是中国历史上啊建都最早、时间最长、朝代最多的城市，也可以呢去老君山看一看现实版的云顶天宫，也可以去龙门石窟欣赏一下世界上营造时间最长的啊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另外呢还有这个应天门遗址，也可以呢去这个洛阳博物馆，洛阳博物馆去看一看啊这一座呢十三朝古都的这个兴衰史啊。最后呢去白马寺啊，也可以呢欣赏一下啊这种独特的风光。这个是洛阳啊，其实在大连出发的话呢这个机票也不是特别的贵。最后一个地方北京首都，这个是在八月底刚刚去，如果说中秋和国庆想要去到北京的话，今天是18号，如果想去北京提前约，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约，像什么颐和园呢、圆明园呢、包括天坛呢，这些都比较好弄啊。如果说去爬长城也 OK， 你报一个一日游，他带着你爬长城、颐和园、圆明园，最后给你送回的是鸟巢和水立方。但是啊，如果你想去天坛啊，也是需要在小程序啊，不是小程序，一个微信这个公号上面直接购票啊，可以约。想看升旗降旗提前约，想要呢这个比如说故宫啊，故宫博物院，那么要提前约，提前至少要一周，有的时候还约不上啊。啊，那其他的博物馆呢，那就不用说了。周一闭馆，一定要避开周一，剩下的就提前约约约，一定要约啊！清华北大也要约，北大呢，我记得我当时我看是北大是只是周六周日开，但是呢，它这个高校的预约呢，它挺有意思，它是属于抽签制，就是你即便说你已经约成功了，但是呢，它每天会放不同的名额，能不能抽到你还是回事儿。如果说没有约上，也不要气馁。啊，带着孩子去到清华北大，因为他们就挨着嘛，非常近，坐地铁也可以到。啊，去门前来拍照片，我觉得北大呀，啊，清华呢，它的门前的拍照的管理是非常有体系的，会让大家排队，一个一个拍，拍完了以后就离开。但是呢，在应该是在北大的哪个门，是西门吧，还是东门，我忘了，就是有这个一个。北京大学的牌子的那个位置啊，基本上没有人去来管理这个秩序，就比较乱啊。当时呢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呢，我就充当了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个临时的管理者，我说咱们学生小朋友咱们在左边排队啊，一个一个拍，从右边呢直接就离开，这样的话非常有序啊，有的可能走上去再抢啊什么的。所以说领着孩子出去啊，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给孩子做一个表率啊，你别把孩子往前推，这受不了啊。还有啊，再来看一看佳话，他说我想问一下，昨天5点多广播里边播的歌曲啊，一个女的唱的，没记住啊，很好听，没记住，没事，今天晚上5点钟的时候，你把同样的信息再发到这个平台上，然后你再问问当班的主持人啊。雨佳说到了南京呢，还有中山陵，还有呢是梧桐大道啊，夫子庙，玄武湖，总统府。对啊，南京的小吃也不错。我记得去到南京的时候，有一次还吃的那叫什么，就一小笼一小笼的那个啊。哎呀，我跟我同事我们俩吃的都吓人。人家就说了，说就是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到了两个城市吃，给人家当地人吓一跳。一个就是南京的宵夜啊，它是一笼一笼的，比如说一笼就两个这个鸡爪，一笼呢就两个小包子啊，我们一个人可能得吃个10来笼。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杭州的早餐啊。杭州早餐呢，我去到一个早餐店，我们夫妻俩去到早餐店，我跟老板说有炒饭吗？老板说早上没有炒饭。我说有盖饭吗？他说盖饭也没有。我说那有什么？有肉粽。我说行，来一个肉粽。哦，再来碗稀饭。哦，可以。我说再来2屉包子。哦，我说再来一点小菜啊，来2个茶蛋。就是最后旁边人家什么呢，真就是一个肉粽，要么就是一个肉粽配一碗清汤啊。我们夫妻俩就吃的就已经，哎呀我天哪，就感觉就是到那吃大餐了，但是没办法啊，就饿啊。好了，那上

0: 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我们稍后见。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上一个时段呢，在长江路博威年附近，目前的东行线方向哈是有事故的。那现在呢，事故车的七七八八了，但是外侧的机动车道目前来讲还是有占用，所以大家走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点。现在车辆的尾端呢是排到了东关街的这个位置，但整体移动秩序已经变得比较理想了。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东跨路的入市，在香炉礁高架的部分、新开路。北京街目前的南行黄河路的交汇路口部分，车辆的滞缓略微有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间晴有分散性小阵雨，在20点前后转晴。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4度。
1: 8.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来吧，这个点位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旅游方面的事儿。因为呢，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仅呢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每个月我们主持人带队的一些旅游线路和产品，包括行程的细节，另外最主要的是我们也会跟大家呢分享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常识。想问问大家，如果您跟团游出去玩过的话，咱们不算说像新疆的10天9晚的这么长的时间，那是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团都是6天5晚、5天4晚、4天3晚？那有人就说了，说那正常来说的话，那肯定要刨去第一天和最后一天。

那基本上都是五天四晚，像徐州五天四晚，华东五市六天五晚五天四晚都有，还有像什么厦门啊，像贵州啊，云南这个其他城市都是什么六天五晚。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在旅行的第七天，你常常会出现一种比较奇怪的疲惫，就是你会觉得说行李箱越来越乱了，换下来的衣服啊塞到袋子里边，手机里存了几百张照片你也懒得发了，然后走进一家当地的餐馆呢，第一反应不是期待，而是今天吃什么都行，出发之前的精心的收藏的景点也开始慢慢的变成了待完成的任务了。明明身处远方，脑子里面却想着说回家再躺一会儿，吃点熟悉的饭菜啊。其实啊，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却发现说，旅行最好的长度不是一直玩到尽兴，而是当你厌倦了，在你厌倦发生之前及时回来，这样的话你才有去第二次的这种心态。你比如说新疆就是如此。新疆很多人都说，哎，那你们就不能弄一个新疆12天、15天、20天、一个月？行，但是你受不了啊，8天足以，就不用说别的，就是26号我们这个行程，如果说让你天天坐车6小时，咱们坐半个月啊，坐10天，你谁都受不了。还有人呢愿意选择的是火车专列。其实经历过像新疆这种长线的火车专列，20天左右的火车专列，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的身体是吃不消的。很多的我们的中老年人在和我们来交流和报名我们的主播带队游的一些旅行团的时候，他就说，他说以前我参加过，你比如说这次云南团里边就有一个姐姐，他说我过去我体验过20天的新疆20天19晚游新疆火车专列，就是他说我回来之后我躺了一个月，他说太难受了。所以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啊，很多的上班族啊，一次旅行控制的时间也就是在一周之内，但是反而一周的时间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种新鲜感和保质期。那么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人的感官是打开的，机场外边的风，街边的树，便利店的饮料，甚至是酒店窗外的普通的房子，都会让你觉得很新鲜。说得太对了，我每次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尤其进入到酒店，我会站在窗前放眼望一望酒店可以看到什么地方。那第二天呢也愿意起早去看看日出，第三天呢走20000多步也不觉得累，看到什么啊，就是看到一些没有计划过的一些小巷，你也会进去逛一逛。这种新鲜感是无限延续，但是当连续几天都在换酒店、找线路、排队、拍照，大脑会逐渐的从探索模式进入到什么？应付模式。再好的风景啊，也可能变成了拍完赶紧下一站。再特别的食物吃到最后也只是说来一碗清汤面吧。这不是目的地变得无趣了，而是人对刺激的感受正在变钝啊。所以呢，旅行太长，最遗憾的不是多花钱，而是那些根本值得啊惊叹的风景，但是被疲惫匆匆带过了，就不想看了啊，不想走了，走不动了，真走不动了。另外还有什么呢？行程越长，你就容易身体出现透支啊。平时上班的时候或者是生活呢，很少有的这种固定节奏，那么旅行呢却是意味着每天都要重复做着决定，说几点起床，怎么去，怎么吃，吃什么，去哪儿，是否排队啊？那么下一晚会住在哪儿，这个指的是什么？自由行。但如果说您放心选择一个旅行社，或者是选择像我们交通广播的这种机构跟团游的话，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了，你就等通知就行，会告诉你几点下楼吃饭，几点上车集合，是否拿行李，酒店是否连住，中午我们吃什么，晚上会吃到什么，都会告诉你，景区里待多久。所以说你会发现说旅游时间过久的话，超过一周之后，你的身体会承受着变化，睡眠环境陌生，
饮食比平时油腻。

走路突然间增加，气候温度又不断变化，前三天靠的是兴趣支撑，到了后半程腰酸失眠胃口差可能就一起出现了。所以一周之内呢，通常还能够保留着这种体量和性质，时间一长一拉长，哎呦，这旅行很容易就从什么共同体验变为了一场关于体力预算耐心的考验。因为呢，有人呢可能愿意起早赶景点，哎，有人呢愿意排队吃一顿饭啊，所以呢你会发现什么呢，还是那句话，选择旅游搭子非常的关键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留一点没有去过啊，旅行才有回味，就是难得来一次，哎，著名的景点你要全都去完啊，附近的城市呢只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也顺便加入计划吧，早上看日出，晚上逛夜市，中间再去博物馆和网红餐厅，不用别的，我看这些文字我都觉得累得慌，就没有时间睡觉了，对吧？那么一个城市真正打动人的部分，往往不在完成多少个景点，而是在某些没有被安排的时刻，比如说早餐店，老板记住了你的口味，走错路之后意外看见了一条比较安静的老街，旁边啊，傍晚的时候呢，坐在河边，没有拍照，也没有说话，就在那静静的坐着，这种松弛的片段需要时间空出来才会发现的。如果你每一分钟都在赶路，我们带回来的只有照片，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感受，这个我深有体会。在八月底的时候，领着孩子啊，跟家人一起我们去到北京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在翻照片的时候，我却发现，他说我们在这个时刻拍的那么开心，但是回来的时候却没有每天都在翻看。还有就是什么，留一点空白，不是浪费，而是回忆给回忆留下的呼吸。哎，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啊，不是浪费，而是给回忆留下的呼吸。如果是单个城市或者周边旅行，建议采用的是5+1+1的节奏。什么意思呢？前五天每天只安排一个主要的目的地景点景区，其余时间自由走动，第六天不打卡，睡到自然醒，逛逛市场书店附近的街区，第七天啊，慢慢收拾行李，留出足够的时间返程，不是把最后一天都塞满了。如果说你有想买的东西放在第六天，你在逛市场的时候买完，如果说你第七天一早的航班，那么第六天晚上早点睡。如果你是第七天返程的时候的晚班飞机，也不需要把白天都安排得非常满，拎个行李箱到处走，这样的话呢，真的会给自己弄得非常疲劳。如果需要跨城市，那么七天最好不要超过两个目的地啊，那么少换一次酒店，少拖一次行李箱，旅行的一个舒适度可能要比多走两个景点要更高一些。而且每天呢也可以留出啊半天的机动时间，遇见喜欢的地方多待一会儿，身体不舒服了就回酒店休息，不要为了完成计划勉强自己。前两天路过了一些网红餐厅，看到了年轻人来到咱们大连旅游的时候打卡，他们真的很拼啊，就是我都能听得到，在傍晚的时候他们拎着行李箱，然后他们在探讨说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咱们要走了，哎，这家餐厅还不错，他们在门口拍合影，3到4个男女啊，小年轻一看就是00后啊。然后他们吃完饭了之后，明明10点多的飞机，吃完饭了已经快7点了，他们还在计划，哎，我们这个周围应该是可以到西安路再去逛一逛啊，逛完之后打个车直接到火车站了。你看一点空不给自己留啊。其实呢，旅行的意义啊，不是暂时的逃离生活啊，然后呢带着一身疲惫回来，它更是一种换气，就是离开了熟悉的环境，看看别处的人如何生活，暂时放下重复的日常，让感官重新变得敏锐，回来之后呢依旧有活力，整理照片，洗衣服，好好睡一觉，再重新投入自己的生活。一周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如果说长期旅居探亲度假，时间自然可能更长，那么对于一些行程密集不断移动的普通旅行的话，一周通常已经足够了。
所以足够遇见陌生，足够制造回忆，也足够在疲惫之前回家。最好的旅行是什么？不是玩到再也不想出门了，而是回来的路上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出发。在七月底呢，我带队去到新疆的时候，有一位姐姐刚刚呢在六月底的时候退休。她呢前不久啊看到她的朋友圈发了一个什么呢，又到其他城市游玩了。然后她也在咨询我们九月底的云南。我说剩的席位不多了，我说你准备去吗？她说不去了，她说我现在正在苏杭一带溜达呢。哎，我说那挺好啊。她说我每天早晨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就去找一个街区慢慢逛一逛，拍拍照片，喝喝咖啡，哎呦，这种感觉就特别棒啊！一定要让自己的旅行慢下来啊！好了，再来看一看呢，哎呦，就有朋友过来夸我了，他说主持人口齿伶俐，单播节目真棒啊！嘿嘿，感谢感谢。大圆他说说的太对了，他说我第一次去厦门的时候就是第一天看路边的绿植，竟然是芒果树。我的妈呀，太豪华了，路边道边全是芒果呀。然后去鼓浪屿全是小店，没见过，玩了六天，最后啊就感觉啊这就有点腻了，没什么意思了。再一看确实人家满大街都是芒果树。就像我七月份去新疆，我刚一开始第一天晚上，应该是确切来说第二天的早晨，我们住的酒店的对面有一个街心的公园啊，公园修得特别漂亮，然后还有这个小桥流水，我就去逛了一圈。应该是八点集合，我在七点左右到对面去逛了一下。回来的时候我这一看，路两侧都是苹果树，新疆的苹果棒啊。我一看，哎呦，这苹果还没熟透呢啊，有那种泛青色，也有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红润的这种感觉。我也没摘啊，没摘。当时我就问到导游，我说这道两侧都是苹果呀？他说对，他说我们这当地的这个小县城的苹果特别多。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我们在服务区啊，导游呢随时随地在地上拿起了一块石头跟我说，说这是玉。哇，我说这是什么玉？我的天哪，我们的团友们就开始啊在地上开始扒拉石头。然后等到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我再看到苹果树的时候，我说哦，苹果树。就是这样的啊，其实一定要给大家留有一个，给自己留有一个想象的空间，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啊。好了，说到了新疆游，我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一次呢9月26号我们新疆阿勒泰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喀纳斯和睦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算是什么呢，我们的非常经典的喀纳斯加伊犁的部分的景区全都涵盖了。而且呢新疆北疆在本年度这个真是最后一班，十月份想去北疆没有团了啊，其他旅行社可能有，我们电台不推了。为什么？第一，天气不好，比较凉比较冷。第二，看不到什么东西了，喀纳斯和睦基本上在十月中下旬那没什么可看的了，那山上都光秃秃的了，树的叶子都掉没了。所以9月26号我们出发，10月3号返回，这也是喀纳斯和和睦啊目前在9月20号到10月5号之间最美的时刻。大家如果说呢想看我们这一次9月12号的我们的团友包括带队的于雷老师还有我们的领队拍的照片，大家也可以啊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在公众号搜索旅游，然后呢添加绿色二维码，扫码添加之后直接添加成功看朋友圈，你就可以看到这两天我转发的啊，非常美，真的就是你光看照片你就感觉都已经美得不行了，但是往往用肉眼再去看这个景色的话和你看照片是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呢推出的所有的团都是一价全含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消费了，包括餐也是如此。我们新疆呢是早餐都是在酒店完成，另外我们从第二天一直到第七天我们有连续六天的12个正餐。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二天开始一直到第七天的午餐晚餐全都包含。那么这么算下来的话，12个正餐

每个餐的餐标50元，但是这里边还有一餐呢是另外的，我们的红酒晚宴啊，特别安排，每个人餐标呢大概是能达到80啊，什么馕包羊腿啊，羊肉串啊，什么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都可以吃得到啊。住宿呢是网评全程4钻酒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保证的。4钻什么标准？就是你住的非常舒服。我特别喜欢就是新疆那边的这个酒店的这个枕头啊床垫呢，就会让你睡得很安心。而且选择的酒店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熙熙攘攘的特别吵闹的这个区域啊，很安静。还有就是啊，门票景郊的交通全都包含，旅游大巴是2+1的豪华的旅游大巴，而且还含旅游的意外险，保额是20万啊。这个是9月26号啊，我们最后还剩7个名额，20人以内的小团，大连电台主持人带队啊，全程带队，感兴趣抓紧时间，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报名即将截止了，因为下个星期六我们就要出发了啊。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的是1008车友会，在下周一13点，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下周见。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中山广场的车辆略多，但整体的移动秩序还是比较理想的，就是稍微慢一点，大家耐心等一会儿，基本都是能够非常顺畅通过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6: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7: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8: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7: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8: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7: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广播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午2点到3点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喜马拉雅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对的，哎，今天下午的时间2点到3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在路上。首先呢是安全方面的提醒，然后呢开车的时候叫防御性的驾驶，然后修车养车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提前做好我们爱车啊安全方面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对
0: 吧？对，
1: 今儿星期五啊，咱们请来的嘉宾呢可以说就是专门做汽车维修定损的，是不是？当然除了定损之外呢，也能做这个汽车维修养护方面的事情。
0: 对，专业的修理厂的经理啊，楼振刚，欢迎一下楼总，振伟汽修，咱们也算是给车友朋友提供定损服务，定损中心
2: 是
0: 吧？
2: 是 是,
0: 是，楼总啊，
2: 两位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
2: 我是振伟汽修定损。

0: 中心的楼振刚。
1: 嗯，你说以前咱们定损吧，一般聊的都是车主的视角哈，
0: 嗯、
1: 怎么避坑啊，怎么维权呢、啊
0: 嗯？
1: 今儿咱就换个角度呗，从定损维修这个角度来说说这些车主平时不是特别了解的事儿啊。
0: 嗯，
2: 上一次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车友朋友关于定损维修价格过高。
0: 嗯，
2: 哎，是不是啊？
0: 对，
2: 有些时候比较麻烦。
0: 对，
2: 嗯，咱们现在是能便宜，然后还关键是要把车修好。
0: 是是是，
2: 是吧？
0: 是。
2: 这里边咱们有什么来做保证？是不是？配件
0: 对配件的质量再加这个车辆的就是、钣金师傅和就是喷漆的师傅必须的技术的过硬。
2: 嗯、
1: 哦、
0: 嗯，
1: 对，你说其实很多车主啊到了定损这儿啊就不知道该问啥该看啥
0: 是是
1: 该盯啥、
0: 嗯、
1: 今儿咱们也聊聊这个啊，另外我们的听众呢遇到了一些这个事故啊定损啊、
0: 嗯、
1: 维修方面的事儿不是特别清楚的、
0: 嗯、
1: 都是可以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2: 对，其实车友朋友哈，开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
0: 对，
2: 其实大家就是我们的服务靠前嘛，通过这个节目和大家线上交流，线下呢确实是能够把服务做到位。我刚才跟那个安呢就是节目聊天的时候就说、
0: 嗯、
2: 哎，我最近还发现有几个遇到的事故哈，
0: 嗯嗯，
2: 反正是车多，但是我到跟前住我发现那个车呀、
0: 嗯、
2: 都停在就是不打害的地方了，
1: 就是靠边停车
2: 了，哎，靠边停车了，
0: 对
2: 吧？然后呢要么就是可能在上来后面等等这个定损的，是不
0: 是、
2: 啊、是,
0: 是，
2: 就是双方责任明确、
0: 嗯、
2: 另外照片是不是都已经照好了？
0: 对，
2: 有的呢已经上传了，就是报案都已经上完上传了，
0: 对，
2: 是吧？
0: 对对，
2: 哎，
0: 现在两位老师是这样、
2: 嗯、
0: 就是说现在的车辆啊，就是说咱交警这块现在已经现在就是非常明朗，只要事故没有刮蹭到人的情况下，损失不是很大的情况下，可以在现场不管是并道也好啊追尾也好，这个都是这个在责任明确的情况下，现场把照片如果有并道的哈、啊、把路线把压这个线拍照拍到五张照片，前面一张照片，两台车在一起的照片，后边的损失照片也要拍一张，中间的损失部位也要拍三张到四张照片、
1: 嗯、你说这个是近景呗？
0: 对对对，近景照片、
1: 嗯、远景再来两张，
0: 对对对，
2: 就前边、
0: 嗯、
2: 后边，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对，
2: 但是一定要是把那个标志线都给拍进去，
0: 对，拍进去，
2: 然后近景就是特写嘛，
0: 是是是，
2: 是吧？碰撞位、
1: 嗯、
2: 然后双方车牌子你得拍进去，
0: 对，得拍进去、
2: 嗯、
1: 这个前提就是责任一定要明晰的情况下，是吧？
0: 不明确也可以，
2: 嗯，
0: 两位老师，
1: 哦，不明确，
0: 不明确可以完了走、哦、可以放到路边上，
2: 嗯，
0: 我们协助人员包括协警吧，都可以来处理这个事故啊。
2: 嗯。
0: 现在的协警也大部分以就是秩序民警也可以吧，走在现场可以说啊谁的责任。
1: 嗯。
0: 如果要对方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在损失不是很大的情况。
1: 我们说这个不是很大，指的是单车车损应该是多少钱？
0: 几千块钱左右。
1: 就一万以下呗。
0: 啊，三千五千左右都可以吧、
1: 哦。五千及以下。
0: 对对对，都可以在事故现场就能划分责任。
1: 嗯
0: 啊，那里
1: 因为现在这个大连交警这边呢，也是希望这个事故快速处理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有一个大连事故快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
0: 对对对，
1: 就这个小程序，您关注了之后哈，
0: 是是，
1: 其实直接就可以像咱平时微信打电话似的，直接就视频就连到那儿去了，
0: 对对对，
1: 就可以帮你看一下现场情况。
0: 是是是，
1: 就直接给你一个责任认定，
0: 对对对，
1: 是很快的。
0: 是是。
1: 嗯，
2: 这个要特别强调啊，是现场的快速处理哈。
0: 对对对，
2: 我那天刷到一个视频，车主
0: 嗯
2: 也很明白了，
0: 是，
2: 但当然是他不明白，他拍完视频肯明白啥意思呢？
0: 对，
2: 就是说现场拍了、
0: 嗯、
2: 完了现场也说了谁责任，
0: 对，
2: 后来他把这视频都录了，最后他说了，
0: 嗯，
2: 我自己忘了我有行车记录仪啊，
0: 嗯，
2: 就是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其实这俩车已经有接触了，
0: 对
2: 啊，
0: 对对 对, 对，
2: 然后整个的过程他的全都记录了，他说我忘了我有行车记录仪，然后呢他紧接着在事后就找交通队要用复议，
0: 是
2: 是
0: 是
2: 吧，
0: 对，
2: 就把这行车记录仪证据都提供给来，
0: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着急了，
0: 对，
2: 是吧？
0: 对，
2: 你要到交警队就不着急了，
0: 是，
2: 不是说快速处理了就要按照你提供的证据重新划分责任，这个是有可能的啊，
0: 有可能，对
2: 对吧？
1: 哎，娄总，那你说，其实现在很多人，比方说手机拍视频特别方便呢。
0: 嗯、
1: 如果我不拍照片，我就现场拍一个小视频，这样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只要看到压到这个线，
1: 因为这各个角度不是看得更清楚吗？
0: 对对对。
2: 对，我刚才说的是行车记录仪，
1: 哦、
2: 就是之前拍的。
0: 是。
2: 啊、
1: 哦，但你这个行车记录仪只是那一个角度吧？
2: 就是它整个这个，
1: 我整个下了车，
2: 是不是？那你下来你就拍照片、拍视频都可以了、啊，
0: 都可以。
1: 那个角度不是更全面吗？360度嘛、
2: 哎。
0: 是是是，
2: 就是人家说的那个，不是你费流量不是，对吧？他刚才说那小程序或者平台报案，他就照片就可以了，
0: 照片就可以了，
2: 对吧？
0: 对对对，
2: 就是刚才说了，娄总讲五张照片。啊、
0: 嗯，对对对，
2: 你就可以解决了问题
0: 了。对对对，
1: 嗯，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尤其是在早高峰、晚高峰啊，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一些事故，
2: 嗯、
1: 就像你说的，单车车损在5000级以下的，
0: 对对对，
1: 责任呢也比较明晰了，
0: 是，
1: 就咱就没有必要说非得在这儿等着交警过来了。
0: 对 对, 对，
1: 俩车就直接靠边等着交警来处理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2: 对，
0: 嗯。
2: 另外，遇到风险的时候，前提都是刚才讲预见性、防御性驾驶，还有遇到风险的时候，你要。有规避的责任，就是你要踩刹车的责任。
0: 对对 对, 对，
2: 你不能加速直接撞人。但是如果你把这行车记录仪，给它分析出来、
0: 嗯，
2: 这个可不一定了。可现场处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对对对。
2: 啊，娄总做定损中心，
0: 对
2: 这个情况经常会遇到。
0: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头两天两位老师就遇到这种情况，
2: 嗯、
0: 就刚才梁老师说的，
2: 嗯，
0: 你知道，在中山广场有个也是滨道压线的一个事故，
2: 嗯。
0: 现场照片交警判的是就看现场照片就是累车就最累道的车右转这个责任、
2: 嗯、
0: 你知道交警划分等到他家回家一看
2: 嗯
0: 不对劲儿我有记录仪
2: 对
0: 我把记录仪调过来、
2: 嗯、
0: 把说这个视频也调给我看一下那么他说这个有没有复议结果复议了
2: 嗯
1: 就是原来他认为他不应该全责呗
0: 他一开始他觉得、哦、我是全责、
1: 嗯、
0: 那就是交警花了就在照片上看到他、
1: 就
0: 是、
1: 他是全责
0: 他的全责
1: 他看了行车记录仪之后呢发现对方也有责任、
0: 就是、对方是个网约车、
1: 嗯、
0: 网约记录仪、嗯、
2: 你感觉没有安娜
1: 嗯
2: 我跟娄总说的是一个事儿
0: 对对
1: 是吗你俩说就这一件事儿啊
2: 我们俩是看到了一个你是经历了这个事儿，我是看到了这个车的视频，
0: 是是是，
2: 对吧？
0: 对对对对。
2: 你说咱们有时候，哎呀，这说世界多小，
0: 是是是。
2: 现在你可别忘了，这世界有多透明，就是、
0: 对对对，
2: 那都是摄像头啊，
0: 是
2: 是吧？
0: 是是
2: 是记录，
1: 哎，
2: 是
1: 有的时候你的车没有行车记录仪啊，如果你对这个事情表示不认同，
2: 嗯、
1: 你可以就是看看，就当时你们在路面上行走的时候，还有哪些车辆。旁边车辆有没有行车记录仪？也许也会录上这一段。
0: 对对对对对对，嗯，非常关键的。嗯，
2: 这是现在车上行车记录仪基本上能占到多少啊？
0: 占到80%左右。
2: 新能源的这车，
0: 嗯、
2: 很多
0: 都有。
2: 咱们新的燃油车，新款的哈、
0: 嗯、
2: 下来的也都基本上都是标配了，
0: 都有，对
2: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2: 啊、
0: 嗯。
2: 好嘞啊，这是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定损的这个事情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线下需要娄总来帮助，我们也给车友朋友提供定损服务，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对，就是车友朋友，那你看，如果你有问题，包括你自己想维修哈、啊，
0: 是，
2: 走保险也好，然后到娄总那儿就帮你提个方案，是不是啊？
0: 对
2: 啊，就是定损。先定损后维修，这是前提嘛，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0: 对，
2: 别忘了啊、
1: 嗯。另外，其实车这个出了事故之后啊，保险公司呢就是建议你把车开到这个合作的定损中心。
0: 嗯。
1: 我们的车主如果选择在这个定损中心的话，车送到这儿之后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吗？还说哪些事还是需要盯一盯的？
0: 嗯，阿老师是不用管的，你知道，就是我们正常都能帮你协调处理完毕，从一开始进场到定损，到完了之后后续的理赔。嗯呀，加维修，啊、一条龙。
1: 嗯，就最后把车提走。
0: 嗯、对对对对，
1: 就完事儿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嗯，
2: 当然维修的时候呢，就包括这个什么电钳呐、啊
0: 嗯，
2: 这个在咱们这种综合修理厂的定损中心，就基本上没什么纠纷，对吧？
0: 对对对对。
2: 只有我们上次说了，你去4S店。
0: 对。
2: 啊，我也其实也看到了哈，就首先是法院方面肯定是支持，但是车主朋友你自己也可以考虑考虑。
0: 对，
2: 你比如说你这车是3年左右或者质保期内4-5年的，
0: 是，
2: 完了车还比较高的，
0: 嗯，
2: 那么你去这个4S店，那个维修费用其实是挺高的啊。
0: 对对对，
2: 这样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你10万去打这个官司，
0: 对，
2: 你可能也值得。
0: 是是是，
2: 反正确实也都用在车上了。
0: 对，
2: 嗯。假如说你这车已经8年了、9年了、10年了，
0: 对，
2: 就实际上你这车它自然它也在折旧嘛，
0: 对对，
2: 是不是啊？
0: 对
2: 啊、嗯，那么你要再去4S店维修，4S店是甭管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最贵的嘛。
0: 它就是最。你要打个比方，梁老师，就是 BBA，、
2: 嗯、
0: BBA 完了之后，这个车辆你不管是10年的还是20年的这个

0: 啊，打个比方，奥迪，这个奥迪车完了走，这是20年、15年这个车辆。
1: 嗯。
0: 那要是维修的话，它也是按新车的标准来，这个耗漆面也是正常，都是大部分都是1700一瓶。
1: 嗯，
0: 它这个老旧车辆也是按1700一瓶来定这个损
2: 嗯，
0: 失。
2: 因为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对
2: 嘛，
0: 对对
2: 嗯，
0: 对对对对，
2: 那在这个不是 4S 店定损中心不也是这样吗？
0: 不是我们这边来说线下标准，你知道，如果要是说看哪个有的合作单位
1: 嗯，
0: 啊，可能是定损标准不一样，你知道有400的，有600的，或者漆面完之后，啊，看就是说现在那个啊漆的完了之后这个质量，啊，一些以鹦鹉漆为主啊
1: 嗯，嗯。
0: 和杜邦漆啊，那价钱都要比较高一些。如果这就是普通的合资漆，也就是200一瓶，不管它是奥迪也好，它是奔驰、宝马，它都是这个价位。现在，
1: 就是也能修出来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对，
2: 那比方说车主提车的时候，发现这漆面啊自己不是特别满意，比方说他会觉得这个缝隙啊不匀呐之类的，这还可以返工吗？
0: 可以返工。那这个在我们这块啊，维修的车辆，如果这个标准达不到的情况下，你可以不用提车，我们继续给你修。就是特别是走保险的，多少会修到你满意为止。
1: 其实正常，咱们这是一个质量的承诺哈，但是
0: 对
1: 正常来讲，都是一次性都给你修复，
0: 对对
1: 都成功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就
0: 对
1: 不存在说这个有返工的，这
0: 是，
1: 是你工厂的质量管理问
0: 对，
1: 题哈。
0: 我们也有专业人员完了之
1: 对，
0: 后来交车的时候，我们都几乎都要看一遍到两
1: 对，
0: 遍。
2: 尤其你说有专门的钣金师傅、
1: 对
0: 对
2: 喷漆师傅，
0: 对，
2: 这个要求的作业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
0: 是是是
1: 对。
0: 是是，
1: 那天他们在修理厂啊，就是确实用的是进口漆嘛，啊，车也是那种发紫色的那种啊，
0: 对，
1: 进那个不太好喷啊。
0: 对对对，
1: 他说：“你看喷完了之后都根本不用抛光啊，
0: 是是是，
1: 就是喷完之后晾干了就在那晾着呢。”他说：“你摸摸这个润滑啊，
0: 对，
1: 光泽度啊，
0: 对，
1: 其实都很好的
2: 那你说的就是漆好是不是
1: 啊？”哎，
0: 对，就是上面我们叫清漆，清漆啊，完了之后就外边也叫亮面，
1: 对。
0: 有的叫亮面，有的我们行话叫清漆。这个清漆啊是非常关键的。那个车漆好不好？你主要是看这个清漆啊。
1: 对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听众啊，直接发了一照片。我们请娄总说一步过来看一眼这照片。
1: 对，
2: 对，看一眼。
1: 现场要报价了哈，
2: 对。
1: 也不知道你什么车呀，就刚才说你用什么漆。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20时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5: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6: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6: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好嘞，这个时候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1: 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继续帮助车友朋友了解一下我们这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有关于车辆定损啊，这保险事故的一些问题，好吧？
2: 我们的嘉宾呢也是镇伟汽修，同时这也是个定损中心哈，娄振刚娄总你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伟汽修定损中心的娄振刚。
1: 这个 Old Baker 是吧？他说我这个要报车损险的话，下一年费用会涨吗？出险就会，是不是？
0: 对，出险就会。
2: 出险就
1: 报车损险
2: 不打折了是吧？
0: 对，第一年叫没有折扣，
1: 没有折扣了
0: 啊，没有折扣也叫

0: 变相涨了是吗？
1: 变相涨了，
2: 对，
1: 特别现在保险公司是出发点是不为了出险而出险，就是说你这个车呀完了之后能不出险你就别出险，我会给你到就是折扣会更低，现在折扣最低的是6.5折。
2: 嗯
1: 嗯，
2: 但是现在有一个词叫什么叫一人一车一险，
1: 对对
2: 啊，就是可就跟你，但是这个有点太精细化了哈，
1: 是是
2: 太精准了哈。
1: 对对，
2: 但基本上大趋势是这样。
1: 是是是，
2: 你的出险记录，你开的车，
1: 对，
2: 这个车的类型啊，在保险公司，然后不同保险公司可能就有个系数，
1: 对，
2: 或者是稍微有点浮动哈。
1: 对对对，
2: 哎，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车具体情况，是前方叶子板和保险杠链接那块吧，就撞了一下。
2: 嗯。
0: 啊，自己撞的。
2: 对，
0: 现在看的就是卡扣掉了，搂不住了。
1: 嗯，
0: 单纯去修吧，他觉得太贵；不修吧，看着难受。有什么建议吗？
1: 这，你知道，他这个建议，你过来我帮你处理处理吧。你知道，
2: 掉下来
1: 花钱，完事我给你装上。
2: 好啊，
1: 重新再装一下吧。
0: 啊、重新装上，说单纯去修太贵。
1: 嗯，
0: 贵不贵呀、
1: 啊？是他卡扣啊。
2: 嗯，
1: 那所谓这个卡扣啊，它就是可能是吊耳或者这个保险杠的卡扣。碎了，
2: 嗯，
1: 但是我完了之后，你要是确实那什么的话，我可以叫维修师傅，
2: 嗯，
1: 给你弄点打点胶啊，
2: 嗯、
1: 完了之后叫我们叫钣金胶，
2: 嗯，
1: 完了之后啊，给你合上，完了之后合的也是也是合缝的
0: 啊，这就是不存在搂不住的问题了，
1: 对对对，你就不要这个花这个钱了，
2: 嗯
1: 嗯，
0: 那你用这种方式就很便宜了。
1: 对，
2: 刚才说不花钱，
1: 不花钱，
2: 嗯，
1: 不是很便宜。
2: 对，
1: 找到我们交通广播来了，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满足请求、
0: 啊。你说听交通广播节目来的，
1: 对 对, 对，
2: 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对、嗯、对对对。
2: 因为他是这个专业定损公司，嗯、一个是保险公司认可了，
1: 对
2: 吧？
1: 对 对,
2: 对，咱们楼总这儿啊。另外，我刚才说了，像凹陷修复，还有这个数据复原，
1: 对，
2: 就为什么就讲有些钣金喷漆，你在4S店，尤其是后翅那，它是要切割的。
1: 对对对对，
2: 尤其是那高端车，那奔驰。那后翅啊，
1: 对对对，
2: 结果出现问题了之后呢，就切割呀，你这损失很大了。
1: 对对对，
2: 有一种维修就4S店的维修，这是公开的啊，大家就可以网上看的，
1: 对，
2: 叫扩损，
1: 对，
2: 扩大损失维修，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在咱这综合修理厂它不存在这扩大，
1: 是是是是，
2: 本身定损那点钱都不够呢，还给你扩大，
1: 是
2: 吧？就是精打细算嘛，因为这个保险事故它是以修复为原则。
1: 对 对, 对，
2: 你不能说我事故了，你给我去就换个新车。
1: 是是 是, 是，
2: 换个新的这不可能，它是尽量达到新车的状态。
1: 对 对, 对
2: 啊，
0: 楼总呢，像刚刚这个朋友说这个问题哈，如果他不是采取我们刚刚说的那种方式粘一下的方式，
2: 嗯，
0: 就正常修的话，得多少钱、啊？
1: 那觉得需要更换件了。具体你得拆下来看看，到底是保险杠坏了，还是你这个吊耳坏了？你知道，大部分就是这两个。如果要是保险杠和叶子板中间的雷缝的情况下，
2: 嗯，
1: 都是这种情况。
0: 嗯，
1: 如果要是一个吊耳，就几十块钱就够了。如果有保险杠的话，那就损失完了之后那就不一定。你就得一个保险杠，大部分在市面上一个保险杠的，就在一个品牌件的话，
2: 嗯，
1: 大约在10万块钱的车辆的话是。6-700块钱左右。
0: 嗯，你说这个是没喷漆的价格？
1: 没喷漆的价格，对对对。
2: 嗯，
1: 等到喷漆的话，1000多块钱。
0: 嗯
1: 嗯嗯
2: 嗯。刚才也说到了，咱们有些车保险杠，它是中间靠上的位置。你说这个位置很奇葩那种啊，就在上边凹进去一块儿啊、
1: 嗯。
2: 我那天看那个视频啊、确实有这种车，就安老师好像以前就开的这种车啊。
1: 对，
2: 就是。他正好行车记录仪、
1: 嗯、
2: 这个车不是追尾了吗哈、
1: 嗯、
2: 确实看见了前面车那个保险杠它是在下边了哈、
1: 嗯、
2: 凹进去一块。
1: 嗯，
2: 好了，等原车主下来哈、
1: 嗯、
2: 下来之后呢，你就看着那个保险杠哈、
1: 嗯、
2: 复原了。
1: 对，
2: 他自己给弹起来了。
1: 是是，因为这个
2: 是吧，
1: 是那个只有原厂的和这个原车的这个保险，为什么我们建议就是说车辆有时候刮蹭啊、
2: 嗯、
1: 在保险杠的这个，特别是两个保险杠的，一个前杠一个后杠，如果要是说你要追尾，刚才梁老师说、
2: 嗯、
1: 进去了之后他自己能出来，
2: 对，
1: 只有原车的
2: 哦，
1: 你知道才能拿，原厂也有那个、也能出来、
2: 嗯、
1: 因为原厂和原车的标准呢，这个保险杠呢，它这个我们就这个原车的这个塑料啊是熟塑料比较多、
2: 嗯、
1: 能达到90%以上，
2: 嗯，
1: 你知道生塑料能达到10%左右，
2: 嗯
1: 啊，这个我们也 也考证过了，
2: 对
1: 啊，也考证过。
2: 但

0: 进口车确实是，
1: 是，
0: 进口车完了，当时那车的造型跟现在也不一样，
1: 对对，
0: 然后现在都包进去了，所以你别看那新能源哈，
1: 嗯，
0: 我跟你说那新能源那个电机它不是轻易坏的啊，
1: 对，
0: 电控呢你也弄不了，
1: 是，
0: 人家是后台掌握的，
1: 对，
0: 好了，那个电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电池很贵，是因为它维修的方式整体要跟你换，
1: 对对，
0: 是吧？它很贵，它垄断，它很贵。实际上，真常维修，因为国家已经6月30号部委就是出台文件了嘛，允许第三方来维修嘛。
1: 是，
0: 实际上新能源的这种三电系统的维修其实是很便宜了。
1: 对，
0: 好了，贵在哪儿？
1: 是，
0: 全是外观件。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全是外观件。
1: 是是，
0: 嗯，新能源的一个倒车镜。你别说灯啊，灯我都明白，都被车主发现了啊，车主都知道那灯很贵。
1: 是，
0: 那你后视镜多少钱？你现在新能源的没有一个2500-2600，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是是是是是是，
0: 所以说挣钱
1: 有
0: 道啊。
1: 有加热的，又有加热功能，
0: 对，
1: 有完之后这个那个360，
0: 对，摄像头，
1: 摄像头，
2: 嗯
1: 啊，对。
2: 就功能赋予了这个倒车镜很多啊，
1: 对对对，
2: 它有很多功能，
1: 对对，所以它比较贵。
0: 对，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啊，有的人千万不要手去见那个见啊，
1: 是
0: 就掰人家那后视镜，
1: 对，
0: 人家带哨兵模式的，
1: 是是
0: 哨兵模式啊，就是他停车停在那儿，他里边有记录，你去掰，他能给你拍照呢，你跟你讲啊，
1: 特别是这个老师那个 L 这理想
0: 啊。
1: 理想确实是 C 完了走，碰完了走，你千万别有的完了走存在侥幸心理，我走了，
0: 啊、对，
1: 没事儿，我觉得就刮了一小下，
0: 对，
1: 妥了，就能找到你。
0: 长城好像也带啊，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你这个你贵了，你不人家报案的话，你就受到的处罚可就不一样了啊，
1: 对对是是是是，
0: 量变引起质变，
1: 是是，
0: 千万就是公德心也好，法律意识也好，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反正我自己得小心点
1: 儿，是，对吧？头一处理了，你知道、
0: 啊、
1: 就是保险还拒赔啊，
0: 是吧？
1: 对对，
0: 啊、
1: 嗯，
0: 好嘞，
2: 嗯，现在新车减配啊、
0: 嗯，
2: 这是我们听众咖啡很苦说的，
1: 嗯、对，
0: 这是上一段咖啡很苦，你看我们今天的话题转换了好几个呀、啊，对，刚才讲那个技术已经没了，就
1: 是
0: 那碰撞就是。不伤漆的情况之下，就是追尾顶了一下嘛，哈，
1: 对，
0: 哎，他自己能弹出来，
1: 是是，
0: 早就这失传了，现在这种啊，
2: 哎，所以大家有一些这方面车辆定损啊、保险方面的事儿有一些疑问、
0: 嗯，
2: 还是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既然很多朋友说到这个定损呢、啊，说到这个车险理赔呀、啊，我们也看到了2026哈、啊、车险理赔新规已经明确了，
0: 嗯，
2: 就是无责代位求偿不计入出险的次数了，就不影响次年的保费。了是吧？
1: 对，一直以那么现在这个代位最长啊，现在这个不算咱出险、
0: 嗯、
1: 啊，嗯，对方完了走可以走保险这块可以走诉讼程序，
0: 嗯
1: 啊对，嗯
2: 嗯，这就是保险公司来操作了，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2: 你只要保了车损险，
1: 是是是是、
2: 哎，你是完全无责的情况下，这代位求偿。
1: 是，
2: 就是保险公司的事儿，也不影响你第二年的保费。
0: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发生了三者事故，对方全责。你要是有责任，你可不能。他说他有责任，比如说375哈，
2: 就是主责次责，哪怕是次责。
1: 杨老师啊，是这样哈、
0: 嗯，
1: 现在这个我们不存在性，后来我们
0: 也不存在了哈。
1: 昨天我们又修了一台，完了走一个朋友车，一个奔驰车。
0: 嗯，
1: 这个奔驰车完了走。是在平安保的，
0: 嗯，
1: 现在这个平安险落实吧，之后查员我们已经跟他沟通过了，
0: 嗯，
1: 就是他是次责，
0: 嗯，
1: 次责完了之后碰了个人，
0: 嗯，
1: 这个人呢碰了之后啊，对方没有钱，
0: 嗯，
1: 完了之后而且要维修这台车，
0: 嗯，
1: 咱主次责就是咱这边不次责嘛，
0: 对，
1: 次责大部分也是37%，
0: 嗯，
2: 对，
1: 37%完了之后咱这边
2: 就他要承担30%，
1: 对，咱占30%，对方占70%。
0: 嗯，
1: 如果现在就是平安这块现在已经落证实了，现在这块现在能，就是能代位追偿，
0: 嗯，
1: 啊，可以，你知道，也不用通过对方的完了走这个车就是人员，
0: 嗯，
1: 来，我们正常的流程是这个你必须的三方都到一起来完走来定这个损，
0: 嗯，
1: 现在完走平安这块我们也交流过，没用对方来直接来定这个损了。后续
2: 那但是但是就是说从他这个出险次数来说，因为他是负次责嘛，
1: 嗯，
2: 次要责任，所以也等于第二年就不能够打折了，是吧？
1: 对，也算你出险。
2: 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也可以代位求偿。
1: 对，因为他的损失也比较大、
0: 啊、比较大，
1: 嗯，比较大，因为
0: 嗯，就是以前是这么理解，说 你是无

0: 无责，你可以代为球场。
1: 对，
0: 你既然有责任，你就不能够
2: 也可以
0: 代为球场。
1: 对，
0: 对，
1: 现在现在平安这块现在已经证实了，
0: 对，
1: 可以，
0: 可以，
1: 因为官方已经认，我们已经打完电话沟通过了。
0: 哎呀，是，现在说了，所以好不容易买上一车损险，
1: 对，
0: 这车损险覆盖的范围啊，作用啊，真大，
1: 真大，对对。
0: 我刚才讲好不容易啊，
1: 是，
0: 因为大部分车没有车损险，
1: 对，对，
0: 这些都你不用考虑。
1: 是。
0: 是吧，你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
2: 另外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提醒大家伙，比方说报案取证这个时间是有一个时间的要求的吧。
1: 对对对对，在48小时完了之后以内，最好完了之后这个案件你赶紧报上案。
0: 这个一般现在都做得很好嘛。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出了问题的之后呢都是第一时间报保险，有人伤呢赶紧现场嘛施救啊。
1: 对对对，
0: 打这个120什么的，
1: 对，120完了就必须得报的。
0: 对，
1: 嗯，
0: 好嘞，那我们现在呢也特别还有一个观点啊，就是最近就是跑高速是吧，上乡村道，
1: 对，
0: 哎，我们车友朋友哈，有的朋友就是哎呀在室内开确实是很谨慎小心谨慎，但是没想到啊跑这乡村道的时候啊还出现了有事故。
1: 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像这方面的风险啊报案呢、啊、包括刚才讲了主要是一些保险案例。哎，娄总给大家来做个提示是不是。
1: 行，这个我老家是农村的，是这个进村以后啊，这是确实是实际上农村这个路啊，两位老师就是说事故也非常多。你看只不过吧就报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那个，就像现在有互联网，现在报的没有那么多，所以说现在啊完了走这个，首先呢完了走在弯道时候啊一定完了走这个要鸣个笛，有让行标志的一定完了走别压线，所以说现在呢嘛，而且完了走特别是行人呢、和牲畜，这农村呢有大部分有养牛的，有养驴的啊，你知道，所以说他大部分完了走都会这个来，就是说尽量这个避让一下，打个喇叭，你知道，完了走那么
0: 预防性、
1: 对对对对
0: 预见性哈。
1: 对，
2: 好，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听众啊，他就是有一个闹心事儿啊。昨天晚上6:30在汽车厂门口被一个车变道剐蹭车门，刮完呢立即挪到路边，没有现场照片，对方全责。
0: 对方的车是轮毂刮伤、
1: 啊，
0: 但是自己啊，就是两个车门，
1: 对方跑了吗？
2: 没有，没有，
0: 对，
1: 没有。
0: 对方说不报保险，就着急送孩子，
1: 啊、
0: 家里有老人，然后有事儿、
1: 啊，
0: 让我多少钱，告诉他转给我
2: 啊，
0: 啊，留下微信就让他走了，对吧？你这个哈，车友朋友，你不报保险的，但是你现场照片必须得拍。
1: 对，
2: 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他说今天，
0: 对、
2: 今天对方说，要去看看他的车损，然后就不回信息了。请问如果对方不认或者不管了，我该怎么办？我昨晚还没报警。
0: 对呀、
2: 怎么不
1: 现在报也可以，
2: 现在
1: 报也可以，你知道吗？
2: 昨晚6:30的事儿，
1: 48小时嘛。那个两位老师，就是他现在呀、你知道，我们也咱在这个台里边也呼吁一下，这种情况再不要发生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就是有的，现在就是协商的，基本上两位老师都协商不妥。打个比方，就这个车的损失在1000块钱。交强险范围之内啊，保险这个就这样，就是说能多定100和少定100，也不是说个人钱。保险公司大部分都可以理解这个现在的事，这个行情可能维修不够。所以说他现在就不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他现在的模式就是说。一般都谈不妥，谈不拢，好，
0: 就是私了的模式，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好，正常给1000，他就给500，你这个事儿完了之后，损失在1000块钱左右，所以说那么他就谈不妥，所以说你到后人报案的话，完了之后保险这块就要做处责认定了，因为你证明不了，完了之后也没提供不了记录仪，
0: 对，
1: 也
0: 没有现场照片，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事儿主要就是去报警。
1: 对， 对，
2: 报警打122啊，
1: 对122，
2: 然后呢，现在主要是看警察给一个认定呗。
1: 对对，责任认定书一定要出啊，你知道。
0: 但是能找到对方的， 你要报警的话是绝对能找到对方。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呀，你总不至于没记住对方车号吧？
1: 是是是，
0: 那跟那个那样，包括对方行驶证拍照嘛，是吧？
1: 对，你知道最好留个证据。
0: 对，这个兔啊，就是刚才您这个事情

0: 分享一下，然后也跟其他的车友朋友互相来提醒嘛。啊，
1: 对，
0: 刚才娄总也说的，要么私了呢，就是现场给钱，
1: 嗯，
0: 不要事后。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对，
0: 现场微信就转给你。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很好，这叫私了。
1: 我们头两天的话是又接触一个案例，
0: 嗯，
1: 你知道，完了之后这个也是啊，你知道，两个车都是右转，
0: 嗯，
1: 右转追尾了前车，前车是咱们家这个车友。
0: 嗯，
1: 你知道后车就追尾了他。
0: 嗯，
1: 正常当时那时候说你去修吧，
0: 嗯，
1: 完了走多钱，你到修配厂我就给你钱。
0: 嗯，
2: 后车车主说的。
1: 前车一后车说给前车听，
2: 嗯，
1: 前车完了就给我打掉，我说不行。
0: 嗯，
1: 我说你最好先报个警。
0: 嗯，
1: 啊，我提示着你先报个警。
0: 嗯，
1: 你不管哪么，为什么叫要不你就走保险？
2: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后车已经同意全责了，
1: 对，
2: 他就这个时候他就放松了。
1: 对，
2: 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下你也应该报个警，说一下这件事情。
1: 最起码应该报个保险，你保险先报上之后，你把对方，而且这个对方吧，他走特别滑稽，
0: 嗯，
1: 一个四 S 店的工作人员哈，
0: 嗯，
1: 具体哪个车店咱就不讲了，你知道在那，
0: 嗯，
1: 但是有一样，你这个种情况嘛，他实际没有这个，很多这个四 S 店呢，他保的保险这个交强险呢，就是我不知道两位老师知不知道这种。这个有个没有这个有的地方叫免税的一个完了走这个是吧？特别我们知道这个叫眉山的这个地方在哪一块我们也不清楚。这眉山县，
0: 就是他不交车辆购使用税。
1: 对对对，他不需要他免税。
0: 对，我们现在是交保险的时候都必须把这个交上。
1: 大连地区，对对对对，
0: 哦，
1: 对，
0: 哦，
1: 对，所以
0: 他为了省点这个钱，
1: 省这个费用
0: 啊，他是外地的保险，
1: 外地的保险，
0: 嗯，
1: 结果就不出险，
0: 嗯，
1: 这个不出险呢，以后完了之后这个，
0: 嗯，
1: 非常麻烦，你知道，到那后期之后，你知道他说多钱就多钱了，
0: 嗯，
1: 当时那时候我已经告诉了，我说你出。后期完了之后报警，一开始也报警了。
0: 嗯，
1: 警察协商完之后，警察也还把这个后车，
0: 嗯，
1: 啊，叫哈呼了一顿。
0: 嗯，
1: 哎，所以说那个这个
0: 批评教育，
1: 批评教育了，
0: 啊，
1: 你知道，
0: 啊，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把这事儿了了。
0: 哦，
1: 赔了1000块钱。
0: 啊，
1: 哦，啊，他也是当时的时候，实际上较强险完全可以完走。
2: 完全可以覆盖这个损失，
1: 对对，
2: 嗯，
1: 就是吧，就是不给钱，
0: 能赖掉就要赖掉，
1: 对对对，他就说后期，
0: 嗯，
1: 这个后车这个车主啊，就是软了，
0: 嗯，
1: 你知道，哎呀，
2: 就因为他报警了吗？
1: 哎，就因为报警了，警察完了之后就不刚才批评教育了嘛，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是把这个事儿就是说
2: 正常赔付了，
1: 啊，正常赔付了，
0: 嗯，
1: 而且少点的费用，
0: 嗯，
1: 就已经给赔了，
2: 哎呀，所以说就是不论，嗯。当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哪怕对方承认全责，而且说的也特别好，
1: 对，
2: 你仍然要报个警，
1: 是是是，
2: 在警察那边先把这个事儿说一说，
1: 对对对对对，
2: 嗯，万一会有麻烦，
1: 是 是, 是
2: 我们请警察帮忙，这个事情会好处理很多，
1: 对对对，第三方介入肯定会更好一些，
0: 嗯
1: 嗯，
0: 所以咱们兔啊，这个车友朋友，你只能现在报警了，对吧？
1: 对，
0: 昨天晚上没报警，
1: 对，
0: 48小时内报一下警，
1: 对
0: 吧？
1: 现在报一下可以，
0: 嗯，对对，
1: 就把现在事实讲给他听，嗯，听一下都没问题。
0: 好，
1: 嗯
0: 嗯，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事儿，刚才我讲了，刮完之后就挪到路边，没有现场照片，这个是不行的啊，
1: 嗯嗯。
0: 发生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就是我也可以，就是说，怎么说，不报保险，或者是先不报险，但是我这照片我得拍，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有的时候像我们过去有可能就是帮恢复，就是事故责任不是很大的情况，就是责任比较明朗的情况下，可以恢复一下现场，但是最好你在现场把照片，实际上有很多就是车主都是说，哎呀，你这
2: 我们现在手机不论是录音还是录像功能是很全的，
1: 对对，
2: 双方就可以明确的说，那既然是这样的，我们私了，我们录个音，
1: 对，
2: 或者录个像，
1: 是
2: 留存一下证据，
1: 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好吧，那个兔啊，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那个正好是沙口嘛，
1: 嗯嗯，
0: 是吧？
1: 对，
0: 跟娄总电话沟通一下，或者是后续指导一下，
1: 行，
0: 也
1: 可
0: 以，
1: 没问题
0: 啊。好嘞啊，刚才我们说了，正好为节假日大家做准备的这个时候哈，有些一个是刚才提到了这个，当然驾驶员自身要做好，
1: 对，
0: 比如说那个酒驾什么的哈，就不要动车。
1: 对对，
0: 嗯，
1: 喝酒不开车，
0: 嗯，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吧？是
1: 非常重要，嗯，你知道？
0: 对，
1: 因为现在酒驾呀，你知道？你知道这是
0: 嗯，
1: 重罚呀，
0: 重罚，
1: 对对，
0: 哎。

0: 包括那个说酒店门口挪个车，
1: 对，都是不允许的，只
0: 对
1: 要
0: 吧？
1: 你就在副主驾驶坐的都不行，就不开车，你就坐下都不行，
2: 所以就是咱们这个假日期间啊，有一些
0: 不要
2: 聚会，那你就别开车去了，是吧？
1: 对，
2: 别给自己打麻烦，也别给你的家庭打麻烦。
0: 对，这个风险哈，因为节假日期间呢，这也是风险的主要发生的这个事情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啊。有些城市哈，就是骑那个摩托车也不行，
1: 是，
0: 可能是就是说朋友之间哈，终于认清了，
1: 对，
0: 反正但是你也违法了呀。
1: 是，
0: 说朋友一起喝酒，完了骑摩托，
1: 对，
0: 骑摩托前面人家交警在那堵着呢，
1: 是，
0: 酒驾。
1: 为什么现在梁老师就是说在农村呢？我没什么庄河哈，这个就是农村呐，就是这个酒驾的，就骑电动自行车都特别多。现在抓酒驾的都抓到农村了，也呼吁在这台里边也呼吁一下，这个一定不要完了走，在节假日啊，完了走喝酒啊，
2: 喝酒别开车，
1: 对，你这骑电动车都不行啊，因为电动车现在也得需要证了，
0: 对不对
1: ？D 证，
0: 对，好，再有就是跑高速期间要注意，比如说安全带是吧？
1: 对，
0: 系好安全带啊。避免疲劳啊，超速啊，
1: 对，
0: 这些都要做一个提醒。
1: 是，
0: 就楼总这儿比较忙，也是节前呢，也有各种安全方面的检查。
1: 对，
0: 安全生产更为重要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因为出去大部分的，然后都出去玩儿，完走有的回家回就是回老家，因为毕竟放那么些天假嘛，
0: 对，
1: 就也是正常是。8月15和10月1吧，都非常临近的，有的吧都放10多天假。所以说大部分的这车辆啊，这到人家首先得到汽修厂啊和这个定损中心呐、啊，这个检查，最起码你得检查怎样机油，机油的液位缺不缺啊，有没有漏的地方，还有防冻液，防冻液完了走有没有渗漏啊，完走有，特别是这个夏天刚过，过了以后这个防冻液啊，有的就损耗了，温度过高就损耗了，所以说咱要是说必须得加到外轴这个相应的刻度，有中高刻度的是吧，放到中间，
0: 对
1: 啊，
0: 这个提醒哈还真是，昨天修理厂的师傅就是说遇到检查的车了，防冻液也到下线了，因为他那车没有报警，很多车都咱防冻液去了，他就报警，还没有报警。
1: 对，
0: 然后呢，机油呢也基本上到下线了。
1: 对，
0: 就是再加上跑了多少年了，皮带也有一些裂纹了。
1: 对，
0: 这样
1: 发电机皮带呀，
2: 尤其是长时间是在室内跑哈，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
0: 对，
2: 到了高速呢，如果这些不仔细的检查，因为在市里边平常走呢，有可能这些问题发现不了。
1: 对，
2: 就担心一到高速上就出问题了哈。
1: 是，
2: 那么今天已经到了9月18号了哈，所以说一些朋友还是希望再提前一点时间呗，就给这个维修厂检查你这个车有没有问题，至少留个3-4天的时间吧。
1: 因为近期啊，检查、维修、保养的，我们说快修快保的多了，要是，就是
0: 对
1: 啊，因为毕竟啊，都想往外走嘛，还有轮胎啊是非常关键，就刹车系统啊，你知道？
0: 对，
1: 这个
0: 好，咖啡很苦的是后安装的什么？不管吧，保险不管嘛，对啊，后期加装的一些设备是吧？
1: 对，加装的一些东西，保险公司现在以前有加装险，
0: 对，
1: 现在没有了，
2: 所以是不管的，
1: 对，不管的，
2: 好，
1: 所谓两位老师能管的情况下，是你，就是无责的情况下，无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给赔的。你说打个比方，车衣，
0: 对，
1: 车衣完了之后，这个。啊，车膜，你要完了走都是你要改车膜，完了走只要是不是你是无责，你对方把你碰撞了，
0: 对，
1: 全赔。
0: 好啊，保险呢，保证我们的日常行车，
1: 对，
0: 减少意外发生，或者是发生意外之后减少损失，
1: 对，
0: 好吧，
1: 对，
2: 好嘞，那我们今儿就和楼总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下一档是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东北路东快路出市向路交高架部分，中山路的东行从解放路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人民路进入中山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呢相对其他路段还是要低一些，大家走的时候要稍微留意。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鬼迷心窍，小李的歌真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深入人心，影响了几代人。对一些后辈来说，他的辈分已经不再局限是大哥，甚至已经悄然升级为叔叔级别的了。对于这首歌的演唱者张思思这个年龄段的歌手来讲，称小李为叔叔不足为奇。

0: 李宗盛的山丘，没错，大壮。大壮对李宗盛的音乐风格严惩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最初为你我受冷风吹，听起来就挺让人惊艳的。这首山丘的声音表达也是成熟有度，沧桑入味。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两首老歌新听哈。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0: 接下来为我们演出的这位朋友呢，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们掌声欢迎李宗盛。
1: 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爱护跟喜欢，谢谢。我带来我的歌声，我带来我写的曲子，我带来我的心，我尽所有的力量来唱给大家听。

欢迎来到天天好听小李李宗盛的音乐世界。介绍他的是周华健，都是老朋友，音乐之路上志同道合，始终互相欣赏，相互成全之人。有一天我想，即使小李不再怎么唱了，他的歌估计也不会销声匿迹，因为大多数的歌已经成为经典，经典就会永流传嘛。所有喜欢李宗盛的人，请在官方微信冒泡举手留言，你最爱他的歌是哪几首？

0: 舒服啊，听李宗盛的歌曲。你们觉得舒服就好。李宗盛的和自己赛跑的人，我们都是跟时间赛跑，跟自己赛跑的人，真的是越长大体会越深刻，少时听来感触不深的，在生活工作当中摔打的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得到共鸣。忙时脚打后脑勺，废寝忘食也是照进过现实的。当然该忙不忙心也会发慌，愿我们该忙之时好好忙，都不白忙活，忙后也必须得有闲，劳逸结合，健康最重要。
1: 人生如歌，淡淡的印在心里，慢慢的遗忘。听天天好听，给人生以音乐轻轻的唱，每一首歌都算数。
0: 听节目之前还关注了纵贯线组合呢，在重温他们的歌曲，李宗盛、周华健、罗大佑、张震岳，70、80、90对音乐的认知，多少人听他们的歌才喜欢上音乐，才像跨越了半个世纪一样。真的没有想到00后也喜欢李宗盛了，都叫叔叔了哈。他对音乐的贡献永久长青。小邹留言，我觉得还是凡人歌，我就对这首歌呢特别容易有共鸣，比较喜欢。好嘞，还有漂洋过海来看你哦，爱的代价，来吧，871，我们空中击个掌。

0: 心电感应啊，大家提到了这首歌《爱的代价》，这首歌是之前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张艾嘉代表歌。不知为何，在小李的这个演唱版本里面，总感觉故事味儿更浓。
1: 时光流转，经典永恒，欢迎收听此时此刻的天天好听特别精选，和你共享一段好听又美味的下午茶时光，与你作伴一小时赏心悦耳的好歌之旅。

0: 况报道。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看起来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呢比上一个时段是有增加趋势的。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车辆密度已经开始隐隐的有向晚高峰过渡的趋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依旧是车辆集中度略高，但整体秩序良好，走起来说实话压力并不算大，只是稍微慢一点。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跟中山广场几乎是相同的情况，整体的移动速度呢略比中山广场快一点，但是移动秩序确实有待商榷。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这一部分车辆的尾端仍旧是有排队的，目前呢是已经排过了富民广场。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时多云间晴，有分散性小阵雨，20点前后转晴，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机警员刘超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情指中心今天接到市民李先生的报警，李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女儿接到骗子冒充警察电话，提供给对方银行卡号，导致财产受损，还可能面临洗钱风险。现在案件已交由公安机关受理。通过警情提醒大家，网络诈骗的店类型主要集中在网络购物刷单、假冒低价代购、娱乐节目中奖、冒充特定对象、机票订票改签、创业投资汇款、违章处理链接、办理信用卡提供贷款等类型。警方多次提示，只要是涉及汇款转账的问题，一定要谨慎对待。传统的网络诈骗，例如冒充亲友、冒充公检法电话、扫描二维码或者积分兑换短信等等诱惑汇款的方式已经被大众所熟知，遇到类似情况，多数人都能够提高警惕。然而骗子的手段也在随着不断新兴事物的更新，有一些不法分子通过视频网站创业融资或进行抽奖骗取听众的信任，进而实施诈骗行为，让人防不胜防。其实诈骗形式换汤不换药，只要牢记一点，天上不会无缘无故掉馅饼，千万不要因为一些蝇头小利而掉入骗子陷阱之中。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马上就要中秋了，给女士们挑选伴手礼是不是纠结半天还选不出合适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套体面又实用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原生液200毫升。

0: 精华50毫升，再加上智颜面霜75毫升，全是品牌当家王牌单品。平时呢，单买一瓶精华就上千了，今天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这价格呢，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拼手速吧，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礼盒这俩字，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秋季上新的福利。说到雅诗兰黛呢，不用多介绍吧，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火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那今天这套组合，我们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凑齐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它的核心成分呢，二裂酵母，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吧，这个是修护界的经典成分了，能够深入皮肤底层，帮你把皮肤的屏障稳固住。换季容易泛红敏感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慢慢就能调回来。这三个明星单品随便单拿出了一件，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爆款，今天打包给你啦，还有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在雅诗兰黛官网，原生液要将近1000，小棕瓶精华1000块，智颜面霜1100块，加到一起要3000块。今天呢，整套三个大正装只要599，折扣不到2折，单买一瓶精华都不止这个价。这种价格闭眼冲都不亏，要错过今天你真的就要后悔啦。我们看一下这个有效期是到2029年2月的，限量福利只有150套，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还配了精美的礼盒，仪式感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礼盒这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秋季上新的福利。更多大牌好物可以点击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等你来抢购。
1: 在歌声中回忆旧时光，10年、20年、30年，即使岁月更迭，许多过往，音乐都会帮你记得。交通广播，天天好听，一如既往，用美好的声音

0: 交通广播，天天好听，我是小蝶。下半部分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你们都说出名字了，《奚落儿女》。但这版跟之前不一样，你如果细细听来，编曲是不一样的。红极一时的《奚落儿女》编曲这次再升级，情感更加丰沛，叫典藏版。听过现场的有人说，这歌呢现场版更震撼，因为它有基本可以做到全场大合唱，感觉超级棒。这首歌总能够牵起我对其他歌曲的印象，每次都是，就光看它这个名字，我就会想到名字啊，同系列的歌曲，我愿称他们为西楼戏。
1: Oh yeah。

好嘞，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台有很多的信息。比方说，有人说哇，好喜欢他的歌，尤其是刚刚听到李宗盛的歌的时候，说听他的歌，感觉每一次创作都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有很多激动的部分。

独上西楼你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邓丽君演唱的吧，但今天这版显然你听得出来是姜育恒。可是这首歌是刘家昌的成名作，致敬音乐大师刘家昌，姜育恒早些年还特地特别有诚意的为此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姜育恒的刘家昌之歌。刘家昌的歌不单耳熟能详，而且每一首歌都关联着某部电影情节以及影片当中的巨星们，像林青霞、张艾嘉等等等等，所以是声音、影像、人物。

一气呵成，完整的回忆。今天的西楼戏歌曲《独上西楼》，好像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姜育恒演唱的哈。如果你是打上世纪九十年代而来的话，1994年有一首歌叫《月满西楼》，应该会有印象。

有印象是吗？这首歌叫做月满西楼，安文，演唱者叫安文，1994年广东歌坛代表人物，南粤歌坛真的是精英云集，像杨钰莹，像毛宁，还有陈汝佳、陈明都属于同时代的。如果你也从那个年代走来，应该会有听过这首歌曲，只是时间有些久远了，记忆会有点模糊。你知道安文的声音特别像谁吗？就我在听他唱这首歌的时候，特别像李玲玉。

这一下子就穿越到《西游记》里面了，天竺少女、玉兔公主。哎，你们说像不像？之前阿文在唱《月满西楼》的时候，像不像李玲玉的声音？好甜美。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化路的沿线出事方向依旧是跟上一个时段一样啊，压力在慢慢的积攒的过程当中。现在从广电中心到下路交高架，注意是双向车多了。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也是一样的，目前车辆尾端正在逼近绿荫街的附近。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车辆的密度依旧略高。滨海西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排队，尤其西行车辆的尾端呢是排到了海天白云，大家去到看日落的这个需求还是蛮强烈的，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如果说有通行需求的话，滨海新路在接下来的一两个小时之内可能会比较拥堵，大家一定要留点心。高速公路和市内西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4: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5: 畅快晚高峰。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9: 回家啦！
3: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0: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1: 苞米来！
2: 大连本地特色炒焖，
3: 大豆腐。
0: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4: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身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哎，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六点为您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路面上的路情路况啊。
1: 嗯，今天这天好像开始变天儿。
0: 哎呀，这傍晚这小风这么一吹，小美啊，你有没有？瞬间就感觉哈，想吃点凉丝丝的小菜儿。
1: 它真是这样啊，
0: 是不是？
1: 这小秋风一来呀，
0: 哎，
1: 就感觉哎，要补点秋膘了，有胃口了。
0: 只要这个温度适宜啊，
1: 嗯，
0: 吃点小凉菜那是真舒服啊。咱东北人那可是啊，凉菜的专业户，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简单吃口饭，这餐桌上总得摆上几盘凉拌菜。什么拍黄瓜大拉皮啊，炝拌土豆丝儿，手撕大拌菜，大碗这么一装，调料哐哐这么一拌，
1: 啊，
0: 酸辣咸香，下饭是又下酒。
1: 而且咱这个说东北这个凉菜，好像每家的这个喜欢的味道都是不太一样的，
0: 酸的、咸的、甜的的。
1: 对对对，哦，而且特别是在这个过年的时候，你说有点什么酱猪手啊，
0: 嗯
1: 啊，这个鱼呀、啊、鸡肉啊，包括很多这种海鲜哈，啊，都在桌上，
0: 荤的顶多的。
1: 如果说没有这道凉菜的话，总感觉差点啥，
0: 太腻得慌。
1: 而且凉菜只要一上桌，
0: 嗯，
1: 很多朋友第一筷子夹的也是这道凉菜。
0: 尤其是家里有一些这个且呀，长辈呀，喝点小酒，你看准加那凉菜。
1: 我们家凉菜都怎么办呢？就是黄瓜条
0: 啊，
1: 黄瓜丝儿，
0: 黄瓜，
1: 我切就是条，
0: 切的怪粗的啊。
1: 那个大宽粉儿。干豆腐丝儿，
0: 呵，
1: 是吧？
0: 哎，
1: 再放点小香菜，
0: 整点辣椒油。
1: 哎，对，放点陈醋，小生抽。
0: 太呆了，
1: 哎，
0: 啊，
1: 放点小白糖，这一拌，哎呀，你就看吧，这菜绝对是第一个下筷，是最先没的啊，
0: 是最受欢迎的。
1: 而且咱东北这凉菜啊，分量感特别足，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去咱们很多海鲜店吃海鲜，你也发现了，
0: 嗯，
1: 点了一堆，这个飞蟹给我来四只
0: 啊，
1: 那个蚬子给我来二斤，
0: 哎呀，
1: 那个我看看啊，鲍鱼再给我来六个吧，
0: 这得四百块钱了啊，
1: 啊，差点什么？我看看
0: 啊，
1: 啊，还有这个凉菜。
0: 啊，
1: 有蘸酱菜，有熏的啊，什么样都有。
0: 这老妹儿
1: 有拌的，
0: 真会点。你看那小菜搭配的啊，真好。
1: 而且那个凉菜，你发现啊，它那种啊酱料感十足，也是这个凉菜的灵魂。
0: 是。
1: 但咱大连啊，咱们身处海边，凉菜咱得玩点不一样的。
0: 那是。
1: 哎，是吧？你就发现咱大连拌凉菜也不一样了。
0: 嗯。
1: 就把大海里的很多美食都搬到餐桌里边了。
0: 鲜味多。
1: 既有凉菜那个豪爽那个劲儿，
0: 嗯，
1: 还有一股独特的那种海的那种仙气啊！
0: 真是啊，说到咱大连的海味凉菜，你绕不开的就是那个海凉粉是吧？
1: 嗯，
0: 海藻熬出来那凉粉晶莹剔透，哎，滑溜溜的，凉丝丝的啊，没有复杂的配料，你浇上那蒜水、香醋，你来点辣椒油。冰冰凉凉，哎，这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清爽解腻。就算是入秋，你配点小烧烤、小啤酒，那也是格外的搭配呀。
1: 但是不止那个海凉粉，你说咱大连拌那个海蜇头，
0: 嗯
1: 啊，蚬子拌菠菜，包括那个葱拌海螺，
0: 太好了。
1: 那小葱吧，得是那种细的小葱，
0: 小香葱，
1: 哎，脆生点儿的，
0: 嗯，
1: 不能蔫的那种呢，就是那个葱白一咬都一咬着直接就断的那种，
0: 拿那葱白和那个螺肉一起往嘴里夹，
1: 是包括那个凉拌扇贝丁，
0: 嗯，
1: 是吧？切一切哈，都是咱们这个大连饭桌当中的常客了，
0: 嗯，那是，
1: 而且是那种啊，不搞过重那种酱料的，
0: 哎，对对对，
1: 尽量保留这海鲜本身那种鲜甜的味道的，
0: 就吃那个蟹溜味儿，
1: 是这东北那凉菜。菜是吧，一般都是比较重口味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大连的海味凉菜确实不太一样，
0: 哎，
1: 注重就是这鲜这个字儿啊。当然了，咱说两种风格都是各有千秋的。
0: 嗯，东北凉菜啊，追求这个调料把这个味儿怼满。
1: 嗯，
0: 咱大连的海味凉菜呢，讲究的是不能盖住这海货本身的鲜味儿。那今天咱呢，就跟身前的各位听友们啊，来一起互动这个话题啊。就第一个，同样是拌凉菜，哎，就是哪们家？
1: 嗯。
0: 是比较喜欢这个就是偏东北重酱料的那种呢，还是偏海鲜的多一点，你站哪一派呢？
1: 另外还问问您啊，除了那个海凉粉，在您的心目当中啊，排行第一的夯到爆的，包括咱刚刚说到什么这个蚬子拌菠菜什么的啊，大连海味当中凉拌菜你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
0: 哎，
1: 你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做法？
0: 对，也可以说说，就是刨去这些，比如说你家常吃的一些小凉拌菜，
1: 嗯，
0: 哎，十分钟就快手菜就搞定的，一起来说说。

0: 龙哥说：“豆哥、小美来下午好，龙哥来打个卡，说那个，这时间别提这么多好吃的，行不行？我肚子现在是咕咕叫啊。”哎，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1: 是这么个事儿哈、啊。以后啊，4点到5点，咱自从改版完之后啊，就变成了一个美食的板块，叫晚风寻
0: 味。对、
1: 哎，
0: 这是个板块啊。
1: 啥叫晚风寻味呀？小美解释一下字面意思。
0: 就是说哈、啊，您打开车窗、啊，闻到那个风的味儿啊。
1: 啊。
0: 不是那种秋风晚风的味儿。
1: 没一股土味儿。
0: 啊，不是那个味儿
1: 啊，什么味儿？
0: 是饭菜的香味儿。
1: 啊。
0: 这个时候咱们聊聊吃，估计很多朋友吧也在愁今晚做什么吃，今晚吃什么啊？正好饭点，咱聊聊跟吃有关的事儿。
1: 说实
0: 话，这不正好有感觉吗？
1: 真的就是，可能我们不说吃的，这个点儿大家也该饿了、
0: 嗯，
1: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是不是？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这个点儿也到点儿了。
0: 你说酒足饭饱聊吃的也没啥意思，也不知道吃啥。
1: 嗯，
0: 聊什么吃的？咱聊聊关于这个凉菜系列啊，特别是咱们大连本地特有的，你会做的都有什么比较好吃的呢？
1: 嗯，
0: 兔子不吃草在说，我喜欢吃那个葱油海螺片儿，
1: 哦，
0: 还有假鲍鱼，生腌系列比较好吃一点。哎，
1: 小葱葱拌假鲍鱼，这我可会呀、
0: 啊！就是假鲍鱼，我一直不理解啊。
1: 嗯，
0: 它不该有自己的名字吗？因为鲍鱼是鲍鱼
1: 啊，
0: 人家是应该单独的品类，干嘛叫假鲍鱼叫人家？
1: 那你说

0: 太直接了吧？
1: 真假美猴王，那假的叫什么？
0: 假随便起个名，不能起叫假鲍鱼啊？
1: 六耳猕猴嘛。
0: 他这个葱油海螺片真是，
1: 哎，
0: 大连有一家好像做那个葱油海螺片，然后拌面特别火，
1: 嗯，哎，
0: 然后就超一碗面一盘面，啊，
1: 我听你说过，
0: 超级贵，哦，
1: 好像挺贵的，
0: 它真的很好吃啊。
1: 嗯，关键这个，如果这个螺要是好一点大一点，可能也得六七十一斤
0: 哦。
1: 嗯，
0: 而且人家那个螺煮的火候，包括那面那个筋豆那个劲儿，
1: 哎，
0: 也值那个价。
1: 是 是，
0: 咱家就感觉那个味儿怎么拌都拌不出来那个味儿啊。
1: 嗯，还有朋友说喜欢生腌，
0: 嗯，
1: 生腌我可不太敢尝试。
0: 生腌那个飞蟹好像比较多。
1: 一般呢，像我们老家呀，盘锦就是什么呢，醉蟹，
0: 嗯
1: 啊，那个河蟹腌一下。
0: 沈阳西塔，
1: 嗯，
0: 街边就卖那个生腌的那种小螃蟹，
1: 哎，
0: 大螃蟹卖的可火呢。
1: 咱大连哈，
0: 嗯，
1: 那生腌都非常豪横啊，大虾爬子，大飞蟹，大龙虾，能腌的都生腌。
0: 哎，有一个时间节点啊，
1: 嗯，
0: 生腌一种虾，它那个虾不是小虾，
1: 嗯，
0: 比小虾稍微大一点点，比大虾稍微小一点点，
1: 中波溜，
0: 对，就那是什么虾？嗯，脑袋挺硬的
1: 啊，
0: 然后就生腌之后吃那个它那个身子很好吃
1: 哦，
0: 馋
1: 它的身子啊，这个虾
0: 啊，
1: 你啊，你说的是不是咱说大连人说的那什么呀？
0: 不是皮皮虾，
1: 不是皮皮虾，
0: 叫什么？
1: 就是有一种凉拌的，
0: 对，
1: 那个虾
0: 如果说你就炸了也好吃，
1: 嗯。
0: 就比小虾稍微大一点，比大虾稍微小一点。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虾？
1: 这大连人一说都知道啊。
0: 就我每年好像什么季节，
1: 嗯，
0: 是乍暖还寒的时候，那时候就有。过了那季节就不是那个味儿，也买不着了。
1: 哎，
0: 身边有几个大连本地人，每次办的时候都给我留点。
1: 你说的是嘎巴虾吧？
0: 不是吧？嘎巴虾的那个皮儿不是硬的吗？
1: 嘎巴虾拌的特别多，
0: 啊，是吗？
1: 啊，你要说
0: 皮儿是软的，嗯，
1: 只有脑袋一拽出身体是。
0: 苏，啊，菲说就是嘎巴虾，
1: 就是嘎巴虾，
0: 是吗？
1: 嗯，你要说身体，
0: 它是基围虾，
1: 身子是软的那种啊，那就是虾怪，
0: 啊，不是虾怪，
1: 不是虾怪，
0: 虾怪一般人好像也尝试不了啊。
1: 哎，
0: 基围虾不是哈，啊，基围虾那一般煮的比较好吃，
1: 是
0: 蒸的也行，
1: 应该就是嘎巴虾。
0: 哦，翔宇也都提示说，嗯，就是嘎巴虾，
1: 对
0: 啊，这回记住了，到时候跟老板说就要这个，就定这个。狼人平常心 Dragon
1: 谁起的名呢？按照你吃的声音起，嘎嘣一下啊！
0: 不是，大家都在潜水，都在听着啊。
1: 哎，
0: 这里我知道，我跟主持人互动一下。
1: 嗯，
0: 但你问我想吃啥，不知道，现在不知道吃啥。大人说啊，豆哥小妹下午好，周五报道，又到周末了，周末快乐。豆哥说的就是那凉拌嘎巴虾，
1: 嘎巴虾
0: 哦，
1: 哎，就是
0: 这也算是大连独有的凉菜啊。
1: 吃完这个东西，它。不坏肚子吗？我想问一下，只要新鲜就不坏嘛，是吧？还有就是人们老说，哎，吃那个生的容易有寄生虫，
0: 嗯，
1: 哎，就是老吃这个凉拌的或生腌的朋友，嗯，这怎么看这件事
0: 儿？还挺好吃的。你看开胃很苦在说，嗯，小美说的是那个花腰子壳是硬的，
1: 啊，
0: 好像壳不那么硬，花腰子应该是炒了，
1: 嗯，
0: 或者说是炸了比较好吃吧。那个壳是就是像那种普通的虾一样比较软的，
1: 哦，
0: 而且很多烧烤店会卖这个。
1: 嗯，
0: 之前我看到社区群当中有卖的，然后赶快买了一盒尝一尝。
1: 也就是说，小美也能接受这个生腌的东西，是吧？
0: 就那个我能接受，别的好像都是不太敢尝试。
1: 嗯哦，这样，
0: 因为你看，像那个皮皮虾，有朋友生腌着吃吗？
1: 嗯，
0: 还说的桃花虾，
1: 桃花虾这也没吃。
0: 桃花虾是什么虾？
1: 哦，左飞说了，这个嘎巴虾呀。这名儿怎么来的呢？
0: 啊，
1: 说你买回来之后啊，它在盆里放着，它一伸一缩就嘎巴嘎巴响。
0: 哦，
1: 是从这个声上
0: 来。这么个来法啊？
1: 啊，真的是这样吗？
0: 我咬起来嘎巴脆呢啊，
1: 哦！
0: 包括这个白也在说是嘎巴虾。
1: 嗯
0: ，Sophie 说哈，老醋折头，蒜腌虾爬子，凉拌螺片都是我的最爱。
1: 你看，咱大连人吃凉拌菜嘛，
0: 嗯，
1: 这个海鲜都是打底儿的。
0: 但是
1: 咱那个
0: 啊，
1: 偏北边一点儿，那，啊，黄瓜、豆皮儿，
0: 拍点黄瓜得了，
1: 啊，都是这个，是不是？
0: 但你发现，你看这拌的凉菜啊，都是嘎巴虾呀，什么虾爬子、折头啊，
1: 嗯，
0: 啊，都是价格稍微啊，低点一点，没那么贵的。
1: 嗯，
0: 你听说过凉拌海参吗？
1: 哎呦，
0: 太奢侈了，
1: 太奢侈了。
0: 一般可能海参家里做都是用那个弄点那个酱，
1: 蘸点酱汁儿
0: 啊，或者是自己熬个酱，
1: 蘸点辣根儿，
0: 海参捞饭什么的啊。
1: 哎，
0: 为啥？因为价格真的太贵了。
1: 是。
0: 那如果说帮你把价格打下来了呢？想不想尝试一下
1: 那
0: 凉拌海参呢？

0: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该吃了呀。
0: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1: 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1: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0: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1: 那肯定是。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1: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0: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被验身，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2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
1: 啊，
0: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对吧？
1: 那你看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着吃了。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 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又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还有赠品忘说
1: 了。还有赠品呢，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10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

0: 香菜。
1: 啊，这也算，小葱也算了吗？
0: 我不知道啊，这算不算啊？
1: 哎，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去这个饭店喜欢点的一道菜了。开文苦再说哈，阿杜可以试一试凉拌嘎巴虾，绝对好吃
0: 哦。
1: 夏天烧烤必点菜，不会坏肚子的。
0: 哎呦，就看好像就是卖海鲜的地方，人都老板都给拌好了，还有卖现成的是吧？
1: 它是那个小铁盘，不锈钢盘给你装好的，就长条的，你要多少给你装多少。你吃烧烤的时候觉得吃肉吃腻了，你来点这个扒开吃，哎呀，过瘾！
0: 哎，喜欢
1: 嗦了着过瘾。
0: 是嘞，辽东人士给大家普及了，说这个假鲍鱼人家是有学名的，叫鹅螺
1: 啊，挺好听的。你看啊，
0: 他说我就喜欢吃海鲜的凉菜，那个就是功夫菜，凉拌海螺菠萝肉。
1: 就是这个，你说这鹅螺，鹅螺难叫吗？为啥叫人假鲍鱼呢？
0: 是不是因为它跟鲍鱼长得特别像，
1: 口感又有点像，
0: 那形状也挺像，
1: 是啊，
0: 哎，那海螺你看也有很多讲究，什么红鲤螺、辣螺，有份螺哈，您吃的又苦又辣的
1: 啊，是，但是真的海螺，我每次去吃蒸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个，太哏啾，太好吃了。
0: 哎，你一般都怎么吃？蒸好之后蘸料吗？
1: 直接蒸啦，蘸那个就是
0: 料汁儿，
1: 那个辣根儿
0: 啊，
1: 蘸
0: 辣
1: 料汁儿，好好吃啊啊！
0: 是是是，
1: 很多人海螺里边有一段是不能吃，吃的容易犯迷糊，反正我都吃了。
0: 说的应该是海螺的肝脏吧？
1: 啊，
0: 就从那个它那个白色部分能挤出来。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就弄不明白，我就都吃了。
0: 哈。
1: U R My Eyes 说金三角大剧场这边有两辆车发生刮蹭了，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好的，
1: 这大剧场门口这个路口是比较复杂的，走到这一定要小心注意点。
0: 好嘞，老王提到了说这个老大连凉拌菜啊，一定是滑鱼干拌白菜。
1: 滑鱼干还真没吃过，你吃过吗，豆哥？
0: 应该也是这个到秋天晾的一种干儿哈。好像我
1: 跟老板鱼有什么区别？
0: 市场有卖的啊，
1: 哎，可以尝一尝了。可以形容一下口感啊。开封口又补充了一下，说那个老醋六样啊，还有个是扇贝丁和虾肉。哦，对对对对，
0: 哎呀，
1: 一般虾肉在里边点缀几个，好像不放那么多。
0: 这六样样样都是干货呀，
1: 就你夹哪一筷子哈都很好吃。平常心说啊，说那个菠菜爆毛蚬子，赤贝蘸辣根，还有鸡尾虾，拿个饼子到海边 边抠边吃海
0: 雷
1: 子。海雷子是什么东西？
0: 是不是吸石头上那些小小菠萝那些玩意儿？活吃小八爪鱼。
1: 活吃八爪鱼。
0: 哎呦喂！
1: 还有那个拌海带丝儿，小葱拌豆腐，放点那个虾皮儿，大葱蘸虾酱，吃咸鱼配玉米饼，喝玉米粥。哎呀，这一套下来，千金不换呢。
0: 这一套下来，可挺咸呢。
1: 哎，那天我真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身体更有能量，你更舒服更健康的话，反而是要吃点咸的
0: 啊。是吗？
1: 吃点咸和多喝水，这两点非常重要。
0: 哎，但是、
1: 吃咸了不就得喝水吗？
0: 但是啊，这个咸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还是要控制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每天如果这个咸盐量超标的话，对这个心脑血管啊是好像是不太好。
1: 对，包括像那个血压比较高的，可能是要讲究点这个量了啊。
0: 我问一下啊，就是有没有哈，普兰店瓦房店那边的，就是我经常啊在我岳父家吃一道菜啊，凉拌的，凉拌豆芽和那个白菜心儿
1: 啊。
0: 它是两道菜啊。
1: 那你说那跟那刚才这个朋友说那个，是我有朋友说那个凉拌菜，这个是个白菜丝儿吗？
0: 不一样，
1: 不是白菜丝儿。
0: 他刚才说是白菜丝儿拌海蜇皮儿。我老丈人家是什么呢？白菜丝儿，里面还有就是新炸的那个地瓜丝儿。
1: 这是什么菜？
0: 还要有点瘦肉丝儿。
1: 哎呀，
0: 哎，然后那个小蒜末、醋。
1: 这真的没尝试过，
0: 哎，
1: 下次再回老丈人家给咱拍照片，咱看看呗。
0: 没问题，
1: 吃不着咱看看。
0: 而且那拌那个豆芽也特别好吃，很入味儿。
1: 这是大连本地人会拌的，
0: 哎，就是拿那个现榨的辣椒油，夸往里一浇，
1: 哎呀，
0: 非常好，
1: 有画面感了啊。但十二提个醒，说那嘎巴虾也不能和生西红柿一起吃，
0: 怎么讲呢？
1: 会产生化学反应。说有一年我这一起吃了一晚上就上厕所了，第二天呢都请假没上班，腿都软了。
0: 哎呀，都打标了都。
1: 但是就是也有这个医学当中的方法在说啊，说没有绝对的食物相克，它是讲究量和食物的一个新鲜程度的。有没有可能是哪个东西不太新鲜了呢？
0: 云水禅心说了，刚才啊他那个是语音输入，不是海雷子，是海裂啊。
1: 我怎么还整出雷出来了呢？这一看大连本

0: 人知道的啊。
1: 好嘛，
0: 这什么咱们不知道的新的这个品类呢？
1: 嗯，大元说那个豆哥说那个大拌菜吧，我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哈，反正就是每逢佳节过年的时候，这桌上
0: 贝斯拌菜
1: 必须得有这道菜，而且就得就是。
0: 我好像有点吃过你说这个呢，
1: 那个、
0: 就是你说那个小肉丝儿、
1: 白菜心儿那个，
0: 啊啊啊，
1: 是我小舅拌啊、那个。
0: 这好像很多饭店里边会做这道菜的，这可不是家拌凉菜了。
1: 好像就是北三市比较擅长吃这类型。
0: 对对对对，嗯、很多饭店里边、
1: 嗯，
0: 你上什么鱼掌勺里边都能点到类似像这样的菜。
1: 哎、是嘞啊、嗯。
0: 陈小飞说哈、啊，我一般出去只吃那个四样。
1: 那六样和
0: 四
1: 样，
0: 六
1: 样
0: 四样，
1: 老醋四样，
0: 差了两样，但是差了价格差了将近一倍。
1: 那可不，
0: 这是可以有选择的吗？
1: 他每个饭店可能就是做的就是不一样啊、嗯，可能那个比如说这个饭店他要不上那么高的价，人可能就办四样
0: 哦，
1: 是不是？
0: 我说我怎么就只吃到四样，没吃过六样呢？
1: 老板，给我来个老醋六样，去掉两样。
0: 等两样也行
1: 啊、嗯，老醋两样也凑合啊。
0: 哎，亚楠说你他知道你说这个
1: 是不是、
0: 啊？拌白菜丝儿里放点那个炸地瓜丝儿、肉丝儿啊，绝对是会吃的。
1: 老好歹了，我讲。
0: 地瓜丝儿是把地瓜给它切成，还是就插成土豆丝儿那种，然后炸一下？
1: 切成丝儿炸，炸完之后那地瓜丝儿
0: 啊
1: 是脆的。
0: 哦。
1: 它在那个白菜丝儿当中呢，它起到一个就是脆的口感，
0: 就是中和一下口感，
1: 就好像你吃那煎饼果子里面那薄脆，
0: 嗯，
1: 外面是软糯的，里面咔嘣跟脆的那种啊，
0: 嗯 嗯
1: 它这就是，然后再加上那个肉丝儿，哎，什么味道都有。
0: 小鱼说了，瓦房店确实有白菜丝、地瓜丝、肉丝儿，
1: 是不是啊？
0: 这个朋友说他叫小鱼鱼啊，记住了啊，以后就叫你这名了，知道了，知道你明白你的意思啊，
1: 小鱼鱼。
0: 啊。宋说了，海螺那个肝脏不能吃啊，
1: 是不是、
0: 啊？吃了会出现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啊。
1: 嗯，
0: 没有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你吃之前有人把那肝脏给你取出来扔掉了，不要侥幸啊。
1: 小美，
0: 没觉，我以为是八加一整多了迷糊呢。
1: 哎，
0: 是这个迷糊、啊。
1: 之前刚来大连不懂。吃完确实迷倒了啊、嗯！
0: 我刚来大连，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吃海鲜，还大连本地一个小姑娘教我怎么去吃飞蟹。
1: 哦，
0: 我是内陆人，说实话都没接触过这东西。我们那边顶多哈、啊，咱说过年的时候，什么算是海鲜当中那个比较多的品种，就是虾。
1: 嗯，对。
0: 那虾当时小的时候三四十块钱一斤，
1: 那都是硬菜，
0: 那都过年才能吃上的。
1: 那可不怎么的。哎呀，有没有就是小美？这来大连有一年多了啊，
0: 你啊，好几年了。
1: 刚来的时候就应该吃，请小美吃什么呢？
0: 嗯，
1: 凉拌海螺干，啊，小美还乐勾干，你这玩意儿不得老珍贵了，
0: 先抠出来的。
1: 哎。

0: 天凉了，假期也要来了，大伙儿是不是都准备买几件上镜的新衣服呢？准备美美的出去玩了，是不是？那今天呢，还是请到未来给大家推荐一些买衣服的好地方，推荐一些大连的女装。哎，据说有一家店呢，叫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是吧？
1: 对了，
0: 十几年来，哎呦，据说他家一直和很多品牌工厂合作，
1: 嗯，
0: 为工厂和专柜处理品牌的这个服装尾货。老板合作的工厂不仅有咱们大连周边的服装加工厂，还有广州和一些南方的服务加工厂，是这样吧？
1: 大家都是非常期待，也想了解一下，想问问，就比如说咱们平常穿这个品牌啊，他都是知道的是哪个工厂生产的，
0: 嗯，
1: 因为很多服装就是这样的，贵是在哪里？一个是它的面料。再就是他的这个工艺和手艺了。
0: 哎，
1: 如果说咱们找到那种好的师傅，面料也拿到手的话，那不就是大牌了吗？是不是？
0: 那可不，
1: 给咱介绍介绍呗。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好多的衣服呢，从工厂到商场，它是层层加价的。如果我们能从工厂直接拿货，那肯定就便宜啊。
0: 哎，
2: 那女王服饰呢，它跟好多的工厂合作呀。那我前几天过去哈，我才知道那个迪某特的冲锋衣，居然是咱大连的工厂生产的。
0: 哦，真的吗？
2: 对，他说他到工厂才。

0: 看到哈，以前呢，咱觉得工厂里面都是缝纫机，现在做冲锋衣叫亚胶机，它就是把那个 PU 的防水的胶正的尾货咱全收走了。
1: 嗯，
0: 所以呢，它纯纯的原单哈，所以呢，做工非常的好，尺码呢从 S 码就叫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哈，你把车停好了，你再搜大连女王服饰这六个汉字的汉语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也能找到他啊。那喜欢冲锋衣的呢，除了刚才说的迪某特哈，北什么面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这款冲锋衣呢，在女王的店里定价是299，那今年呢，北什么面和 GS 联名出了一个特别时尚的款哈，是紫色的。那它主打的是一个日系的风哈，就是通勤啊，潮流时尚，特别好看啊。那这款的尾货呢也到女王的店里了，这是南方工厂这个生产的这一款冲锋衣里面呢，紫色卖的最好啊。那今年就是时尚好像大热也是紫色，还是那种深茄子紫啊，
1: 流行色。
0: 对，那这一款呢联名款是399一件啊，所以喜欢冲锋衣的你听听，全是大牌啊，全是这个价啊，赶紧加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报尺码预定颜色啊，因为下手慢了啊，像紫色的或者莫兰迪绿的那种抢手的颜色就找不到了啊。
1: 嗯，
0: 当然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到店里面亲自去试一试，去看一看啊。店的位置呢就在咱们大连高新区的阳光数码大厦，就在黄浦路的边上，门口还有停车场，非常好找。
2: 嗯，而且冲锋衣在咱们大连来说可以说是人手一件了啊，真的是非常实穿的。另外女王服饰大品牌冲锋衣一件只要399，真的太合适了。微信您记好，微信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我们是没有办法到这个服装啊加工店买衣服的，但是到这个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到这儿跟您说就已经是出厂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建议大家到店里试一试，哪件适合您呢？什么款式都是有的啊。店呢就是在高新区阳光数码大厦，非常好找，找不到打电话可以问一问，电话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嗯，除了冲锋衣呢，这一段时间咱们肯定说大家都穿卫衣哈。那在女王的店里呢，卫衣也非常的多啊。比如说那个大鸟家的薄款的半拉链的那种绒的长袖的 T 恤哈，这个呢是工厂大批的清货，所以这个货相对的多一些啊。它是那种经典的正肩圆领的这样的一个版型啊，胸口呢就是压了胶带的那种口袋，就我刚才说的那个亚胶机压的哈。
1: 嗯，
0: 还有一个标志的 logo 啊，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品牌。它是情侣款，也是男女都可以穿的啊，是大鸟的 T。那不论是通勤呢还是跑步都行哈。专柜多少钱呢？1199啊，在女王店里呢只卖199啊。但是这件衣服提示大家是没有吊牌的啊，但是它的标呢就在胸前印着，这个是工厂直接到咱们女王店里的啊，就所以没有吊牌，大家要是介意就别拍这个啊。那还有呢，就是比如大鸟的纯女士的这样的一个针织的运动 T 恤哈，它是那种有点修身的，然后分割剪裁，就是满身都跑满了线的那种啊。然后呢，你比较适合户外啊、瑜伽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哈。那这个呢，专柜也是1000多，在女王的店里呢是188一件啊。它的颜色呢有黑色，还有玫红色。色啊，所以很多的这种 T 呢，你想穿大牌的、穿高品质的，女王店里也可以找到。微信呢同样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啊。加了微信看朋友圈或者要照片哈，然后选你想要的衣服啊。记不住呢，也可以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七。
1: 嗯，大连女王服饰工厂折扣店啊，替工厂处理尾货，秋装上新，大牌的卫衣啊、T 恤有很多款啊，大多数都是100多块钱一件。微信您记好是1333226531913332265319。看老板的朋友圈啊，预约款式和尺码都可以啊，也可以到店试穿着更好，也可以直接啊 把这个货发到您的家里，是吧？
0: 嗯，都很方便啊。那店里呢，除了运动装啊，时尚的女装也有非常的多哈。像今年的新款呢，和专柜同步的那种针织的半袖的上衣哈，里面含50%的羊毛，也是工厂的尾单啊。但是这个

0: 牌子有点大，品牌有限定，不让说是什么牌子。那我只能说是一个大品牌啊，它只要174块钱一件啊，专柜是1000元的价位，特别的好看，我很推荐大家穿这种针织的半袖啊。其实这两天马上就可以穿了，秋冬天呢，你也可以在外套里面穿，甚至在棉服的里面都是可以穿的啊，很时髦的。还有哈什么斯的那个条纹的卫衣哈，180块钱一件，还有若兰菲的小香风的上衣，原价是2000多的，非常高级哈，店里只要240块钱啊。你听听，这些都是一些专柜同步的时尚的女装哈，价格呢只有专柜的1到2折，都是今年秋天的新款啊，所以呢很多都是品牌提供面料，工厂加工多个十件八件。所以咱们才能可以这样一个极低的价格捡一个漏啊，就是尾货，就是尾货的意义了啊。
1: 是
0: 需要的话呢，加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或者加微信名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全拼加上阿拉伯数字7。那我这里也提示大家哈，如果有一些喜欢高货的哈，比如一些外单的，那可能国内的专柜还没有上哈，你在女王家呢也能淘到，为什么？就是那个工厂生产的哈。那比如说那个 Max 家的今年秋天的蓝绿条纹的针织衫哈，它是一个非常 fashion 的一个款，前短后长的，原价是3000多，在女王的店里呢要260。还有呢就是辛芷蕾最新综艺穿的同款的外套哈，这一款的原单都已经爆款了，正版在店里都抢断货了，但是在女王店里呢，哎还有漏的啊，只要300多一件。所以说这样的外单的原厂的成衣哈，你遇到了就赶紧抢，这不叫买衣服，这叫捡漏啊！
1: 是啊，
0: 赶紧加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
1: 哎，听出来了，女王服饰的进货渠道不同啊，到店里这个折扣也很大的不同。一些从工厂直接到店的尾货啊，折扣可能会更低，是吧？秋装上新，专柜同步，加微信大连女王服饰的拼音加上阿拉伯数字7，预留你喜欢的款式。那实体店呢是在高新园区啊，高新区。那想到店里打电话的话，可以预约一下13332265319，13332265319。
0: 店里还有一些专柜的尾货哈，比如说2000多的真丝的长袖的连衣裙哈，你现在可以买了，套在风衣里面穿哈，秋天是完全可以的。一些专柜撤货的尾单呢，100-200的，200-300也有非常多啊。同样加微信13332265319，13332265319。
1: 好的，如果说也想，看一看这个款式的话，也可以加微信啊，13332265319，13332265319。感谢未来。
2: 北京时间下午5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到5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红林路目前庙岭部分的北行方向，金柳路想要进入红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开始慢慢增多，移动速度开始放缓。黄浦路呢，现在从临水小区开始一直到海事大学，广贤路的北行科海街的沿线也已经呈现出了这个晚高峰的状态，车辆增多了。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以及中山路目前化物所部分的东行线方向，五一路解放广场桥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西快路出市西南路桥上的部分，黄河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蓝玉街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排队。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967医院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这个海口路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已经进入晚高峰的节奏，尤其是入市方向车辆密度很高，移动速度放缓也相当的明显。树港路在香炉礁高架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树港路目前在绿波部分的出市方向，以及西北路的入市方向，从迎客广场到新生桥的路段，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些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目前看到的人民路在富丽华部分的西行方向，民主广场的沿线，长江路进出民主广场都有车辆排队。另外呢，在华乐街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也开始慢慢放缓，走起来呢是略微有些压力的。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红港路沿线出市方向机场。

0: 近新寨子的周边，包括张前路南行，目前进入这个红岗路的沿线，车辆的等候时间逐步在拉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5: 回家啦！
6: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7: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8: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6: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8: 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一下路况喽。
1: 调整一下互动区域啊，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了啊。
0: 是的，
1: 刚聊到是我们的晚风寻味环节，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大连人的这个很多凉菜，很多朋友真畅所欲言呐、
0: 啊。嗯。喜欢吃啥都有啊、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条路况啊。
1: 啊，华给你总结了一下，说你说那凉菜叫做拌三丝儿，
0: 拌三丝儿
1: 啊，白菜丝儿、粉丝和肉丝下酒菜。
0: 哎，可不是、这个，
1: 粉丝和那个白酒起反应，进胃里变硬了，会不舒服，所以粉丝改成地瓜丝儿了。
0: 啊，这样的
1: 啊。
0: 啊，是把这个配方改良了。
1: 你要是有八加一，可能就是需要换成换了一下
0: 啊。
1: 接着聊聊关于电视的事，问大家哈、咱家现在电视平常还打开吗？
0: 你还看电视吗？
1: 上次打开电视是什么时候呢？
0: 有哪些节目是你一定要打开电视看一看的？
1: 跟咱互动说一说哈。最近有一个事儿哈、上了热搜了，说的什么事呢？机顶盒。估计咱之前家里都是有的，此刻也都是有的啊。
0: 哎、是的，是的。
1: 啊，机顶盒即将退场了。
0: 嗯，
1: 这是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将推广一体化的电视等这种新型的终端。
0: 嗯，
1: 把机顶盒这功能内置于电视机当中，观众只需要一把遥控器就能够通用了。
0: 哎，过去一段时间啊，说电视正在从客厅消失的说法流传甚广。
1: 嗯，
0: 那观众为什么不那么爱看电视了呢？多屏时代的注意力分流是主要原因，看电视的流程也太复杂了，也脱不了干系，是不是？
1: 真是，家里边咱说遥控器，如果是有机顶盒一个，电视一个，
0: 呵，
1: 好像电视可能有的很多朋友那个小米盒子
0: 啊，对对对，我家就是
1: 再弄一个，是吧哈？
0: 嗯，
1: 小米盒子那个遥控器就很简约哈，
0: 还好一些。
1: 遥控器要么就很简，要么就很复杂。
0: 哎、
1: 机顶盒的遥控器也很复杂。
0: 机顶盒遥控器跟电视遥控器那个差不多
1: 啊，对，
0: 钮一样多。
1: 你说弄不明白，
0: 哎、
1: 你开始得先拿遥控器、电视遥控器的这个打开。
0: 电视
1: 开机功能，对吧、电源开机功能，然后再拿机顶盒遥控器再打开机顶盒的这个功能，然后再选择、是哪个盒子，
0: 是
1: 再选择播放，然后再拨台。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啊，叔叔阿姨啊，莫名其妙的可能就点到收费通道了。
1: 对对对，
0: 年轻人都迷糊是吧，
1: 弄不明白了。我家就好几次哈，就之前我在做电视节目的时候，我妈锁定我那个节目，但都可能问哪个频道了，问哪个地方就回不去了，100多个台、
0: 呵，
1: 也找不着了。
0: 哎呀，
1: 或者回到最初的页面了，总是弄不明白，
0: 迷失方向了
1: 啊。还有很多朋友非常厉害，就把两个遥控器能够合在一起的，咱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啊。
0: 啊，技术流。
1: 但是更多的就是觉得这个太麻烦了啊。还有机顶盒，你得放个高处不影响信号的地方，
0: 还得连网。
1: 是，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都那种简约装修啊，很可能就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啊。这回跟您说哈，真的是要有所改变了。
0: 那从视听产业的发展角度来看啊，机顶盒这个怎么讲呢？可能现在，也是繁琐一点啊。很多朋友说，这个电视不只是商品，更承载了公共文化的服务功能。当年轻人被小屏分流，老年人被操作门槛挡在门外的时候，这电视的传播阵地，也可能会相应的削减了。那怎么把这个，观众再呼唤回来？那么大家也都在想办法。
1: 原来好像打开电视还得看那广告，几十秒的广告。
0: 是。
1: 那个界面是有很多那种选项入口啊，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不仅需要两个遥控器来回换来换去，可能就莫名其妙进入到收费通道当中去了。年轻人都犯迷糊，老年人更迷糊了。很多人甚至好像现在，哎呀，太麻烦了，不看了。整个平板得了，
0: 干脆拿手机。
1: 对呀、想看啥看啥吧啊。问问大家对这事是否期待？因为咱可以聊聊什么呢？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个综艺节目或者电视剧，或者很多节目，当年真守着电视看的，只有那天那时候能看，不像现在，你说你错过了，是不是可以回看，或者说哈，交个会员费就随时能看？当年可不是这样的吧？
0: 咱说小时候必看的东西啊，儿时
1: 大风车，
0: 吱呀吱扭扭的转。
1: 哎，那是6点半还是7点半来着？
0: 6点半吧。
1: 6点半
0: 啊！
1: 哦，
0: 你 七点半那时候八点都睡觉了，
1: 对，睡得比较早啊。
0: 七点半好像演完新闻联播就开始什么呢？射雕啊，
1: 哦，电视剧了，
0: 霍元甲
1: 就是大人的时间了。
0: 哎，那是的。
1: 一般六点左右，六点好像五点四十左右又有个什么少儿节目。
0: 下午三点多孩子放学、到家正好那点写完作业开。
1: 对对对。
0: 哦，
1: 还有我记得就是当时看电视剧也是，就是他每天只放两集。
0: 哎
1: 哎，然后呢中间得有个广告。广告放广告的时候大家可能上个厕所呀吃点什么东西的，然后回来马上接着看的。
0: 但说实话那时候觉得广告也很好看
1: 啊。对，
0: 特别赏心悦目啊。
1: 广告都很有吸引啊，现在真的是很少通过电视看广告了。
0: 哎，再就是后来特别喜欢，就是长大一点喜欢那正大综艺
1: 啊。对对对
0: 啊，赵忠祥主持的啊。
1: 那个后来是那时候小的时候，再大一点就是爱看那个每周六的快乐大本营。
0: 快乐啊、哦，湖南
1: 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对对对，几个主持人在一起、啊、就感觉好开心啊。
0: 何炅老师、哎，
1: 再往后就他说那个奔跑兄弟好像很多朋友都不通过电视看，都通过网络直播间看。
0: 哎，转眼间啊，你说这中国这个综艺节目这都火了多少年了。
1: 是啊，感恩说了我妈妈在家也是，还有那个老师机顶盒、而且老人吧总是不小心按错键了，他就回到那个网络电视界面了，
0: 是不是
1: 就不会调整、
0: 哎、
1: 我觉得如果是一体化那真的太好，他是非常期待的。
0: 是的、
1: 他还又补充了一下说啊，说电视看每天都看，但是是看网络电视追剧、机顶盒是不用的，
0: 主要是追剧了是吧、酷一酷说我家电视啊天天都开、天天晚上看那个步步为营。
1: 哎呀，在大连台的节目，
0: 哎，
1: 这必须得支持一下啊。
0: 哎，看完之后学两招没有？
1: 这是咱们是大连非常火的一档节目了。很多朋友搁这我都跟他着急，咋能出这个呢？
0: 永新说电视每天都开，就是在十小时以上。
1: 哎，开十个小时以上呢？
0: 啊，新闻联播啊，天气预报必须得看。哎，真的那时候新闻联播，就是七点到七点半，真的可能小时候觉得哎呀这好枯燥啊，但后来长大一点发现就是新闻联播里啊能了解天下大事儿。
1: 哎，
0: 是
1: 包括天气预报也是会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啊、哎、但像政府这种一天家里电视开十个小时的现在真的是很少了。咱说原来可能开电视吧它是一个氛围感，特别像过年过节的时候
0: 听个声，
1: 你家里不能没动静啊。
0: 嗯，
1: 那时候就是电视机一边开着，春晚的那个节目它是从早到晚它有个大直播的，你会了解今年谁能来谁现场什么情况呢。
0: 哎，预告一天。
1: 哎，对啊、就是它会不同的板块的，
0: 就晚上包饺子的时候
1: 哎更得看，
0: 那都得听点声。
1: 是，而且就是看春晚的时候某个节点谁出来了这是放鞭炮的信号。
0: 哎，
1: 谁出来了？释放包饺子的信号。
0: 哎，快快把那撂一撂，赵本山出来了。
1: 对对对，必须得看一看啊！
0: 哎，
1: 现在好像很多朋友，你看过年回家之后，一人捧个手机。
0: 嗯，
1: 最无聊就小狗，小狗没有手机。
0: 哎，每个人都跟那低头看手机呢，是不是啊？
1: 红伤心伤心说：“我就不太看电视了，
0: 怎么呢？
1: 早就不看了，看的是广告。现在手机里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0: 哎、
1: 电视我家都不太开，落灰了啊。”
0: 手机里吧，怎么讲，广告都是软性的。
1: 是，
0: 前面给你介绍嘁哩喀喳的，后面突然说啊，这个东西啊，你看可以点击我下方链接是吧？这样
1: 而且手机广告是可以选择的嘛，是不是？
0: 啊、
1: 如果说不想看的话，可以充个会员。SVIP 就可以不看了啊，
0: 反正都得花钱，反正是啊、
1: 别伤心说，想到了当年一个电视剧，这电视剧还是动画片啊？
0: 科幻电视剧《恐龙特技克赛号》啊，你没看过？最早的这个科幻片啊，可赛前来拜访，打恐龙呢，打小怪兽，
1: 像奥特曼那种吗？
0: 类似啊、也是。

0: 那个锃亮皮衣是吧？
1: 青牛巴桥交电公司十一家电大减价了，购家电每满800省150，达额送电火锅，套购送洗地机，千元冷柜循环大抽奖。
2: 这种氛围感恩再说，你别说哈、啊，我家一年打两台电，打开两次电视啊，
0: 嗯，
2: 一次看辽视春晚，一次看央视春晚，
0: 呵，平时都落灰了是吧？
2: 辽视春晚是不是我记得是27，是不是腊月27？
0: 哎，对，
2: 对吧？
0: 会早那个央视春晚几天？
2: 而且其实我觉得再早一段时间，我是会期待湖南卫视春晚的，
0: 嗯，
2: 那是喜欢追星嘛，
0: 啊，喜欢年轻的帅哥，
2: 喜欢明星，
0: 是不是？
2: 然后他会在小年儿吧，
0: 嗯，
2: 对吧？因为那个南方小年在小年不一样，咱们小年是27，
0: 哎，
2: 他们小年是。是啊，咱们小年是23算小年吧，南方是24，是不是？
0: 哎，那差一天，反正是、
2: 嗯、
0: 啊。像毛月光说，当年啊，盯着看的，比如说《西游记》呀，《新白娘子传奇》呀，少儿板块《七巧板》《大风车》动画城，大人节目就是《今日说法》《焦点访谈》，哎，这都是打开电视必看的啊。老杨说，上次看电视还在上次。
2: 上次看的什么还有印象吗？
0: 嗯，
2: 我觉得前一阵应该很多朋友是，嗯，就打开电视看那个世界杯，
0: 哦，
2: 对不对？
0: 世界杯期间，
2: 对呀，
0: 嗯，
2: 肯定是要看的。
0: 但是好多朋友，你比如说像燕燕说了啊、
2: 嗯，
0: 基本上都是电话投屏到电视上看，
2: 哎、
0: 看球赛啊、
2: 哦。对，我之前也是看剧就投屏，我倒不敢投屏，那个效果没有直接从电视看好。但是你发现很多会员的需要什么呢？什么 TV 端、
0: 嗯、
2: 手机端、什么平板端。价格可能更贵一些，一年200多块钱。
0: 每一个端收费都不一样，
2: 嗯、
0: 是不是？
2: 豆豆堂在说了，听你聊那个电视节目和综艺，就一看就是一个80后，一个90后。
0: 你是怎么看出我是90后的？
2: 那说的那都说啥了？我跟你说，
0: 美玲姐见多识广，
2: 小弟弟你就学吧。但确实是，好像每一代人对于电视的回忆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啊、你看这个咖啡很苦说哈，最早科幻片不是那个什么
0: 《霹雳游侠》？
2: 这又是什么？
0: 一个会
2: 说话的车会说话。
0: 他那个车呀，是一个最早的智能汽车，啊，上面还有各种武器，啊，那车前面有个那个横扫那个灯，说特别帅哦。现在有一些新能源就照那模仿的
2: 啊，是吗？
0: 现在咱有一些新能源，像、
2: 嗯、
0: 这个理想那个、
2: 嗯、
0: 李维斯是什么的啊，
2: 嗯 嗯, 嗯，
0: 都可以对话
2: 哦、
0: 啊，
2: 就跟那是一样的。
0: 嗯，比如说你好，理想同学，你就在车外面对话，
2: 嗯，
0: 他就跟你说话了。
2: 哦，
0: 干啥呀？
2: 是吧？我昨天看了一下蔚来那个车啊，
0: 啊，
2: 他那个车上面是有一个，就是在车的那个前面有个小圆圆的那个东西，
0: 那叫
2: 他戴个小眼睛，
0: 那个叫车载机器人。
2: 哦，就感觉我自己开车并不孤独，有人跟我聊天，跟我说话，
0: 情绪价值，那是叫 Nemo。
2: 哦，
0: 你好 ，Nemo， 弹射驾驶员。哎，
2: 你好 ，Nemo， 打开所有车窗。
0: 啊，你一说 Nemo， 它就是屏幕上会有个小眼睛，然后有个侧耳，
2: 啊、对对对，
0: 侧耳倾听的感觉。
2: 因为我昨天刚上车，那个小东西就对准我了。
0: 嗯，
2: 而且我发现了很多人可能习惯是在车里边看电视，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都大连屏嘛。
0: 嗯，
2: 副驾驶包括后排空间都是有屏幕的。
0: 那昨天的机器人的表情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2: 开心。
0: 啥档次？跟我坐一个车？
2: 难道我坐后排老板的位置？时光说哈、啊，英博啊，必须电视投屏看英博啊，这是很爽的。
0: 哎，
2: 那、啊、都是同屏投屏看啊。
0: 哎，去不了现场，咱必须得在家里加油助威，是吧？
2: 嗯。路上情况咱们也提示一下，燕子在说啊，现在很多外卖小哥提示一下，说能别那危险驾驶吗？边骑车边玩手机，就擦边骑车，真的太危险，太容易造成交通事故了。
0: 其实怎么讲，他不是在玩手机，
2: 嗯、
0: 他是看下个订单距离多远，
2: 对，包括时间。
0: 啊，跟就是配送的事儿，但是吧，怎么讲呢？就一边骑一边看，确实太危险了。
2: 嗯、前一阵我看到南方很多地方出了一个本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就是停车停表啊，
0: 嗯、
2: 就红灯停表。现在很多外卖小哥他那个计时器好像就是红灯它也是走着的，所以可能真的比较着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哎、这个很多咱开车驾驶员也吓一跳啊，是不是？
0: 嗯
2: 嗯，
0: 希望这种机制越来越人性化啊。我还说这咋的了？打开收音机怎么还唠上过年嗑了呢？这才8月15还没到呢。
2: 哎呀，这不说电视吗、
0: 哦、
2: 你最近有消息说电视机顶和电视一体化了，都整一起了，
0: 先进了。
2: 而且说、啊、这机顶和退役只是个开始。
0: 嗯，
2: 大家期待非常简单，就是一键式打开电视，我也不用投屏了，不用弄那些了，电视打开就能看。
0: 以前就是刚 刚开始就是。

0: 是咱们十多年前哈，就打开机顶盒，能听收音机，这事儿我还觉得挺神奇
1: 啊，是吗？
0: 啊，你不知道吗？
1: 哦，这个
0: 大连所有的广播都能在机顶盒上听到。
1: 哦，
0: 哎，
1: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电视啊，它电视的下面没有音箱，它是带个小长条，遥控器不好使的时候，通过那儿是可以按的。再早一些就是没有遥控器可以拨台的时候，
0: 嗯，
1: 我奶家原来有那个电视，然后电视在家具里面会有专门的一个空间。
0: 哦，
1: 一个像百叶帘是那种拉开再关上去、
0: 哦、
1: 放里边，还有专门那个罩呢，当年
0: 啊，那罩这都有，洗衣机罩、冰箱罩、
1: 对，所有
0: 电视罩，那都有，
1: 电饭锅罩、
0: 啊、嗯，今儿话题主要说一说啊，就是您最近有多长时间没看电视了啊，有哪些电视节目是你一定会打开电视追着看的呢？
1: 哎，阳光说了、嗯、那小的时候为了看电视啊，爬墙头转电线呢，边转边喊，哎，清楚了吗？这回行不行？
0: 有信号了吗？
1: 哎，你捏着行，你不捏就不行。不行，挂块猪肉上去吧。
0: 我估计你要问零零后，你知道什么叫电视雪花点不？
1: 都不
0: 他都不知道。哎，
1: 而且可能电视会有一天是休息的。
0: 嗯，
1: 是星期二、星期三来着。
0: 反正
1: 打篮球，
0: 全是大球啊。
1: 对，他那相当于咱们现在就是周二
0: 广播检修。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意思啊。
0: 嘿，
1: 我那边说怎么着？
0: 说我家孩子两岁时候把机顶盒给尿了
1: 啊，
0: 拿去维修，修理小哥知道原因之后脸色差点变了。啊、我当时没啥感觉、啊，现在想想挺对不起小哥的啊。要是小哥能听见，给小哥道歉。怎么的？小哥一边蘸口水一边修的啊？
1: 我怎么感觉这有点粘手呢？
0: 这妈这啥玩意儿？啥烧了？这么烧呢？
1: 现在已经不用机顶盒了，想看什么下载 U 盘里边，然后连上电视看电视节目，实在是感觉不想看了
0: 啊，先下载。
1: 嗯，那时候你看看，没有机顶盒不行。
0: 嗯，
1: 你想看啥节目你都得通过这个
0: 啊。
1: 说实话，一开始有机顶盒大家是非常期待的，最开始没有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个是央视台，一个是本地台。
0: 哎，
1: 可能本省的台也有，看的都少。
0: 是是是是是，
1: 而且开始没有那么多频道
0: 啊，
1: 是吧？
0: 艾利克斯说那叫 Nomi。 对，
1: Nomi 啊。
0: 那我刚才说的是啥呀？尼某是吧？
1: 尼某
0: 啊，说反了啊 ，Nomi Nomi 啊，
1: 请教一下，
0: 哎
1: ，Nomi，
0: 你好 Nomi，
1: 打开弹射模式，
0: 弹射所有人。咖啡咖啡说最早就是电视半夜打电话点歌动画片，你们干过吗？说一个电费一个月电话费干了好几百，这个可真没干过。
1: 打电话点歌。
0: 还点播动画片，
1: 我记得当年有个节目叫什么我爱记歌词，大家有印象吗？
0: 怎么能现场连线呢？
1: 我忘了，我咋忘了，他们也是通过电话是怎么互动吧？
0: 是有我爱记歌词这个节目、
1: 啊、嗯，
0: 不假，但是咱能互动吗？
1: 能互动，
0: 嗯，
1: 好像能互动的、
0: 啊、
1: 还有当年给快乐女神投票是吧，你看电视投票
0: 啊，
1: 然后通过电话给投票，
0: 那个应该是编辑短信，
1: 嗯
0: 啊，多少多少发的多多少啊。
1: 那当年那个广告哈、啊、很可能都是哈、啊、就是在比如说电视这一集放完了的时候，
0: 嗯，
1: 放点广告，对不对？
0: 嗯
1: 现在就不一样了，
0: 是
1: 你听节目听一半广告就来了。
0: 哎，
1: 马上中秋了，给女士朋友们挑选伴手礼啊。
0: 啊，说来就来啊，这
1: 广播就让你措手不及啊。
0: 啊，
1: 是不是纠结半天想不出合适的，今天大家带来一套体面又实用的大牌美妆雅诗兰黛明星三件套套，来喽来喽。都有什么呢？原生液200毫升的，加上这个精华50毫升的，像这样面霜75毫升的，全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呢。
0: 嗯，
1: 平时买一瓶精华就得上千了，今天咱们整套三大正装只要599。
0: 哎呀，这价格限时福利啊，只有159。心动的朋友赶紧拼手速吧，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啊。
1: 嗯，
0: 说到雅诗兰黛呢，不用多介绍啊，全球美妆界的常青树啊，活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都少不了他家的明星产品。今儿这套组合呢，咱们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给您凑齐了啊。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新版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啊，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它的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啊，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这是护肤界的经典成分了。 能深入皮肤的底层，帮你把皮肤的这个屏障稳固。换季啊，容易敏感泛红的，熬夜之后脸色暗沉的，用它就可以慢慢调回来了啊。三个明星单品，随便拿出一件都是独当一面的爆款啊。原价呢就得好几千，3000多，今儿咱三个大正装只要599，折扣两折不到，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上您就回复礼盒两个字来拼手速下单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呢。

0: 进入晚间5点半，北部城区中华路东联路桥下的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中华路目前3道沟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节奏，是比较密集的。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车辆集中度也是慢慢有提升的状态。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整体的压力也在往上行，入市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持续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出市方向基本上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就要开始排队，这样的队第一段呢是卡在了这个向路交高架的部分，另外一段就是从海口路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了，确实车多。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开始到春柳下桥，西南路从中心医院开始一直进入这个沙区法院，车辆的密度整体也在高位运行。树港路在向路交高架部分的西行方向，包括香沙街继续向西一直进入西北路之后到新生桥的部分，西北路的南行从锦绣路一直到新生桥，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华北路的入市方向刘家桥以及迎客路目前在红港路的沿线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整体呢是有压力的。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黄河路的西行马兰广场以及黄河桥的桥下，西宽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从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兰溪文苑，金柳路北行暖山南这个红岭路北行的暖山南行的金柳路，包括在博远路的沿线以及安家旺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包括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还有呢就是在黄埔路目前的学院广场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广贤路北行在学子街的部分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明显的。中山路养殖弯道部分的西行方向以及太原街南大亭进入胜利路、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进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车辆的压力都会比较高，而且呢现在是中山路、高尔基路和太原街合围的长江路的沿线，港龙路、港龙西路的周边以及在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港湾桥的部分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有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9月12号，法宝进校园安全办成长第二季走进大连市第二中学，为500余名高二学子进行了用电消防安全及自救防护知识的宣传。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3: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4: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3: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4: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5: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8: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9: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一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1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1: 铁路出行提示。
12: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10月20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1: 畅快晚高峰。

0: 这提到了东联路入石方向华东路上道口，刚来两辆车啊，发生了刮蹭，占用了两排车道。
1: 嗯，大家需要注意准备好心态了啊！更新完在很多路口啊，这个上下车的时候更要小心注意了。车上抛物的事儿，咱们看一下微笑说，前面有一个尾号44的这位车主，
0: 944，哎，
1: 等红灯的时候看着你了啊，扔一个用过的餐巾纸，太可气了。
0: 这饿了给车里吃点啊，
1: 豆哥记住这是外号，下回他再扔咱就直接爆出来啊，
0: 是不是、
1: 啊、让他家人都知道，多让人笑话呢，真是
0: 给一次机会是吗，
1: 马路上那么干净扔一片纸。
0: 嗯，永久说啊，小时候家里是星海牌的黑白电视，信号不好的时候呢就去院子转天线，就能收着四个台，当时中央台、辽宁台、大连台加上网络电台，看那个射雕英雄传呢、还有再像虎山行、聪明的一休，打雷天气就得把天线电源都拔下来，不然的话就怕被雷打坏了。
1: 然后看电视可上瘾，看得一饱劲儿、大连话是不是一不是一饱带劲的，是不是哈、
0: 一饱劲啊，
1: 是为了看电视那时间段啊，没少挨打呀。哎呀，如今家里没人看电视了，替代他的是投影仪。
0: 嗯，
1: 就为了看电视界杯和春晚，40年了，生活变化真的太大了。
0: 真的，
1: 那时候感觉生活无虑无忧的啊。无忧无虑的，太怀念了啊！那时候看电视，我跟你说，你得会听动静。
0: 嗯，
1: 爸爸妈妈是不是快回来了？这脚步声是不是我爸我妈声音？对吧？
0: 啊！
1: 而且很多聪明的妈妈会怎么样啊？
0: 嗯，
1: 进屋先干嘛？先把手放到电视罩底下摸一下，是不是温热的状态？
0: 看看热不热？
1: 妈，我没看啊。
0: 嗯，
1: 这是那个罩捂的。你再瞎说，打开电视，刚才我走的是播的不是这个台，不是38台，怎么42台呢？
0: 再瞎说。我的头发丝儿刚才放这儿，你做了记号能看着吗？
1: 那时候看电视真上瘾，就在那一直坐能看一整天。
0: 你说寒暑假你天天写快乐暑假作业啊，
1: 一点不快乐
0: 是不是？
1: 梦说这根不像小美，小美只甜不酸。
0: 嗯，
1: 你这么说的话豆哥该酸了，
0: 就是小美酸酸酸酸就是我呗。
1: 泰哥小说当时看新闻联播，哎，7点准时守着，
0: 哎，
1: 嗯，
0: 凤心说那时候必须是情深深雨蒙蒙还有还珠格格。
1: 啊，雨在说今天早上早高峰啊，有一首歌就是唱非常振奋人心，那首歌叫什么名字，能给我回复一下吗？那个早晨现在是晚上主播在啊，明天早上再问一问啊。另外没有朋友听早间节目呢，可以给雨回复一下哪首歌、什么时间段，可能他们在车上都知道这个答案啊。
0: 哎，喜欢听说唱歌曲是吧？
1: 没，你说前面说那个电视点歌那个事儿，那时候那个叫互动点歌台。
0: 哦，名还记得呢。
1: 啊，那是我们90后童年成年印记了。
0: 嗯，
1: 啊，我们那时候啊，打那个168热线去打电话点歌，
0: 不只能点歌
1: 啊，
0: 说还能玩游戏
1: 哦，
0: 看相声、小品、电视剧，无所不能。说那个这个电脑之后啊，互动点歌就没了。
1: 还真的有朋友说打电话可以点小品。
0: 哎，那时候确实有这么一段时间
1: 哦。刚刚像这承蒙欢喜啊，还有这个、小顺在问说那首歌叫什么名，刚刚放那首歌二人转那首歌曲，
0: 小沈阳唱，
1: 小沈阳的啊、叫
0: 哪年的事儿，
1: 对，可以搜索一下啊。
0: 嗯，
1: 啊，华仔说那时候看不到国外的这影片啊，就等到周日下午看正大综艺《神探亨特》。
0: 哎，正大综艺结束之后啊，真的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世界各地的影片啊，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1: 正大综艺是不是它有一个，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0: 嗯，
1: 它是不是有一个环节就是主持人到国外去，
0: 对对对，是，
1: 然后带你去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应该是最早的旅游博主了、
1: 那主持人好幸福，可以出国耶。
0: 哎，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最喜欢环节就是他在整个的这个旅行过程当中，他会给你设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小的物件啊设置，他会问大家说、身前的各位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吗、
1: 哎、
0: 然后画面一停回到赵忠祥这块啊，
1: 去到那个演播室了，
0: 哎，开始互动了。
1: 哎呀，感觉好有画面感啊。
0: 嗯，动物世界那时候也是看挺多啊、
1: 有人说啊，早上那歌叫第六单元，是第六章 好多朋友回复了雨啊，啊，大家可能可以先了解一下啊，叫第六单元。
0: 好，
1: 嗯，好多朋友就是早上在听节目，晚上在听啊，都咱，哎呀，铁杆粉丝啊。那跟咱铁杆粉丝说一个事儿吧啊，
0: 嗯，
1: 说一个紧急要。

0: 紧的事儿，大家可得详细听一听了啊。
1: 好嘞。
0: 今天呢是网络安全宣传周金融安全日。
1: 嗯。
0: 网络理财包括像网络贷款、网络交友投资是当前高发的诈骗重灾区啊，全国各地大量群众也遭到了这样的一个杀猪盘，包括像高息理财还有虚假网络贷款被骗了。今天咱们结合很多真实的地域案例，教大家如何守住咱们的钱袋子。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啊。首先呢是福建地区多名群众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陌生的网友，对方呢塑造优质人设，长期博取这个大家的信任，随后呢以内部理财通道稳赚不赔为由，诱导受害者进入到私人搭建的理财平台，初期呢小额提现骗取信任，大投入之后平台直接关闭，资金全部被套牢。
0: 再来看一下湖北这边哈，湖北呢多地市民急需要周转这资金，点击了网络弹窗低息贷款链接，随后呢提交了资料之后，对方以账户激活费包括像保证金、流水不足、解冻费等多种名目反复收费啊，始终不放款，持续套取受害人的钱财，你得小心注意了。
1: 广东地区多名投资者被陌生人拉入到了这个理财群当中，群内所谓的专业导师天天荐股代单操作，晒高收入的截图，群众跟随投入资金之后啊，连续大额的亏损，导师随即失联，社群解散。
0: 嗯，验证码的设计得小心注意了。江苏地区有市民在陌生平台当中注册领奖，随意提供短信验证码，导致个人支付信息泄露，不法分子啊远程操控账户，实现了异地批量盗刷，造成了个人的账户资金损失。
1: 再来看浙江啊，浙江多地的群众被网络广告吸引，参与到了所谓的新型虚拟货币数字的投资，宣传超高回报，保值增值，初期是小幅上涨，诱惑多，平台最终崩盘跑路，所有的投资全部归零了。
0: 再来关注一下社交账号啊，社交账号你要小心注意了。山东啊地区多名居民这微信 QQ 号都被盗了，骗子是利用熟人的这个头像包括昵称冒充亲友，以应急周转理由为借钱，不少群众啊没有这个电话核实一下，也没有当面问了一问，直接转账了，造成了财产损失。
1: 嗯，解读所有的金融诈骗啊，统一的套路就是贪高利、贪捷径、贪轻松挣钱，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守住本心，不贪小利，就是最好的防护。
0: 网投高利莫贪翔，杀猪盘中暗藏枪。
1: 网贷先交钱皆慌，导师代单皆虚张。私恋充值多虚妄，验证泄露钱财伤。紧守钱包存正念，一生安稳度寻常。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麦霸请就位。
3: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4: 又到咱们的猜歌环节了，昨天很多朋友参与非常的热情啊。
5: 是，
4: 今天这首歌好像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而且能够引起全场大合唱的。昨天那歌是我挑的，今天这歌是豆哥挑的，
5: 专门为男孩子定制的。
4: 为什么呢？女孩子听了你觉得唱的准不准呢？
5: 女孩子一听完说就这么回事儿。
4: 我猜歌之前说几个路况哈，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
5: 好嘞。
4: 说爷在说黄浦路与广贤路这边黄浦路东行方向，所以那次车道有独立事故，这样的是左拐车道，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树叶的提示。
5: 1980提示啊，旅顺开发区博阳小学门前这拥堵非常严重啊，希望交警叔叔能够支援一下。
4: 看一下富民广场这边，小青在说富民广场这边是有救护车的，大家注意避让，是往马兰小学方向走的啊。哎呀妈呀，怎么刚刚说点歌这个事儿，小雨说点歌那个一星期我花了3000多，这样给我爸一顿揍，给我一顿揍。
5: 不是，小雨你小时候就这么有钱了吗？
4: 可能直接就是关联了爸爸的银行卡啊，
5: 是不是扣话费还是什么的？
4: 所以说时代在进步嘛。现在你点歌，你点啥，主持人给你放啥，
5: 那秒秒钟都不花
4: 钱。主持人邀请你唱呢，
5: 是不是？
4: 你可以就参与咱们电台的点歌环节。我们放，你来唱，然后给你播放出去，一分钱不要啊！不信你试一试啊！你试试呗，你试这歌你会不会唱？你会唱，我给你放出去啊！
5: 我们放，你来浪。
4: 太复古了。

0: 消息说，先点歌多方便的，每天晚上八点锁定谢老板，月光快递。那是点歌节目，咱这个是什么唱歌节目？可以跟着唱啊。谢老板节目跟着一块唱吗？
1: 谢老板跟着一块唱。
0: 不要唱，不许上菜。
1: 哎。

0: 亚新花开。
1: 哎，再说您第一句公布答案呢？哎，就刚唱这一句，可能就是这歌曲的答案了啊。再去就会把他爱，爱他的温柔、善良和美丽。啊，小猫说没错，我又来了，我要走，这歌不唱不了。
0: 不会吗？这是？
1: 还是不好意思唱啊？
0: 不能啊。
1: 这又在说这歌是小美唱的吗？怎么声线跟小美声音这么像？
0: 后面那男性和声是小美。
1: 我声是这样的吗？
0: 就这部分啊。
1: 我声哪是这样似的？这歌真的头一回听到了完整版啊！
0: 不是，原来你听过，但是没听过完整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开怀。女孩的心思。黎说哈、啊，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0: 哎，我当时老喜欢这首歌了。
1: 他知道是谁唱的，说是周亮唱的。
0: 啊、对，周亮。
1: 周亮是这女孩的名字吗？
0: 是是，这个女歌手的名字。
1: 男生不应该用姓名吗？
0: 好像
1: 合唱谁呀、啊？
0: 唱过这一首歌，男生就是合唱嘛。
1: 啊，
0: 和声部分。
1: 就唱这首歌，然后当主持人了是吧？哎。
0: 男孩，你别猜。
1: 他非常苦说啊，女孩的心思你可别瞎猜呀、啊，猜容易了。瞎猜了容易分手啊，你这咖啡很苦，不是咖啡苦，是心里苦啊。
0: 哎，就一句话，亲爱的，你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就懵了。

0: 呀，青花开。
1: 飞鱼在说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是的，是这首歌曲啊，包括像梦微光哈都已经答对了。嗯，笑一下的这首歌不会放弃了，这怎么就放弃了呢？
2: 嗯，
1: 这你要在当年我爱七个词当中，你不就属于落选了吗？属于选手人晋级了。
2: 哎，焦提到了七贤路和七贤东路的交叉口啊，说有一个车，在这没有人，基本是停着啊，是一个外地车啊，
1: 嗯，
2: 尾号829，辽 H 的一个奥迪，
1: 真是个熄火的状态啊，
2: 嗯。

0: 行者说还是怎么刚下班节目结束，能不能延长一点啊？咱们这改版之后时间是有所变化的，
1: 是提前了，
0: 从晚上的5点到7点到现在下午的4点到6点了啊。
1: 嗯，
0: 很可能时间是有所变化，但是我们的心是不变的，提前接您下班了啊。
1: 哎，
0: 嗯，
1: 稍后呢是由大欢带来的欢迎光临啊，同样精彩，大家也不要走开
0: 啊。林木子说以前这个点歌都是拨打那种168开头的地方号码，
1: 哎，
0: 都是信息台，
1: 是
0: 话费特别贵哈，每
1: 分
0: 钟
1: 2块钱啊，哈哈
0: 啊，直接扣电话费，而且固话费那时候还不给你停机，
1: 嗯，
0: 下个月直接补齐欠费，就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钱了，或者欠多少钱了。
1: 哎呀，
0: 现在不用了啊，直接收听一下我们大连交通。

0: 广播晚间的月光快递环节，不要跟谢卓姐姐说小美为她拉广告了。
1: 哎，好了，
0: 广告
1: 制
0: 一下啊！
1: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0: 明天见喽。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段八一路东行方向进入解放路，石葵路东行葵英小区的部分，长春路目前的南行从天琴山一直到东北路，车辆集中度会比较高。另外，长白街向北一直到五四路的路口，这段长春路的行驶速度也不算太理想。武汇路整体西行进入中山路之后到市场街，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人民路世纪街合围的区域，目前右转进入世纪街之后去往民主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港龙路的沿线东行目前呢，在这个我们看到在大众街的这个路口啊，车辆给到的会比较明显的一个拥堵状态，而且大众街的沿线整体的车辆密度也会非常高。在这片儿呢，十次比较密集的区域段内，整体车辆的行驶速度都会比较缓慢，疏港路压力也会比较大。目前从黑嘴子码头开始向

0: 西，一直到西北路的新生桥部分，包括机场附近西北路的南行一直到新生桥，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比较缓慢。东北路东跨路沿线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向北一直到江路交高架，南行呢是从焦金山隧道一直进入广电中心，车都行驶缓慢。香洲路进入江路交立交桥，包括香洲路和这个东联路交汇，东联路桥下的部分双向以及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西跨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西南路的桥上，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上桥口位置入市区方向，五一路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黄埔路从书香园开始一直到陵水路部分双向，包括北行线目前从七仙岭一直到海事大学，车辆的滞缓都是比较明显的，车多。而且呢在东部城区目前呢看到在这个解放路的沿线一达云集的附近也有略微的车辆等候，秀月街目前44中和15中的门前也开始有车辆排队。滨海西路呢现在整体压力在往下走，目前金沙滩到银沙滩略微有点车多，但整体已经是非常可控的一个状态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0到25度。
4: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5: 有点上班，现在几点？
4: 聊点有趣儿的事儿。
6: 8:65，
4: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7: 你敢答应？
8: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4: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9: 你这是什么本分？
10: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1: 哇，太酷了！
12: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您在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字叫《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名字，因为这几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欢迎光临。”这个语气都是有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我节目的名字叫什么。没错，欢迎光临就是我们本档节目的名字。欢迎光临也是根植于这座城市在做节目。我们是大连的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大连的这座城市也是开放的、包容的、海纳百川的。所以我们三不对的就会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来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放了这首小儿歌，因为今天是周末了，周末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得嗨起来放松一下，像童心一样未泯的感觉，像儿童一样快乐的状态就要飞扬起来了。下班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对话题进行畅聊，来释放一整天的压力。好嘞，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个小助理啊，我的小妹妹欢小妹也会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心头好物。好物万千，品质在线，各位朋友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欢小妹的平台当中来找到我们，在微信平台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加入二维码就会有一个回弹链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台灯，还有一款品牌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早餐披萨，这个是回购率比较高的啊。台灯和早餐披萨，今天加入我们欢小妹的二维码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回弹了。稍后的时间段我们给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啊。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复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昨天有朋友在问我们羽绒服的一个情况，羽绒服有没有帽子。羽绒服现在我们是属于换季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硬货，非常的划算。那么短款是有帽子的，而长款就完全是保暖的，你是通勤出行的时候都很方便。长款没有帽子啊，短款是有帽子的。如果想下单的话，也可以直接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好了，说这么多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是亮亮，
1: 大家好。
0: 嗯，还有一位是小馅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馅儿。
0: 哎，为什么要请这两位来到直播间呢？因为这两位都是比较爱玩的人，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跟密室逃脱有关。哇，听众朋友，现在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玩过密室逃脱呢？有没有这样的大块的时间来跟朋友们一起聚会，一起来玩密室逃脱？你有没有这样的脑子能够破解它其中的一些奥妙？有没有跟 NPC 在互动过呢？我们今天就想聊一聊关于密室逃脱，我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但是对于两位嘉宾来说，他们并没有觉得很好听，因为名字叫逃不出的欢乐。怎么呢？你笑得
2: 笑得很勉强是吗？
0: 因为刚才亮亮也说了，说哎，这什么名字，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因为密室逃脱嘛，我们是会感觉到能够让我们又爱又恨，又会尖叫
2: 干着急，
0: 对，又会爆笑齐飞的一个地方。而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资深的密室爱好者，跟我们大家共同玩一下，看一看这个有的是被吓到腿软的，有的是乐此不疲的这种密室的玩法。哦，你们先谈一谈你们玩密室的一个感受好了。
1: 我觉得你刚才介绍的，我不知道小馅儿，反正我是不属于资深的什么密室爱好者，我是属于资深的新手，就是一直在新手几年了。因为我们有几个好闺蜜嘛，我们每逢假期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玩的项目里一定会去密室的，但是我们一直在选新手，一直在选新手。真的就是属于我有一闺蜜，其中我有闺蜜说哎，我们赶快玩吧，那就我们这张老脸啊，以后就不好意思进来了。但是我觉得不管你多大了，你年龄是多少，对不对？你看现在小朋友有亲子的密室，对不对？然后密室它又没有限制年龄，所以不管你几岁，你都可以去玩密室。
0: 哎，但是小朋友好像不会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玩吧，除非他

0: 他是很小的小孩子的那种，他自己会有一点不敢，然后让爸爸妈妈带着。
1: 对，
0: 我为什么说你是资深？因为我经常听到你说你跟你们的闺蜜。
1: 对，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孩子还想去玩，需要你陪伴的时候，我反而就是
0: 不怎么爱玩，
1: 不喜欢，因为我是觉得我一第一是我对很烧脑的东西我就很讨厌，我对那种就是封闭空间什么的，我也不喜欢。
0: 有那种密闭恐惧症吗？
1: 没有，但就是觉得闷嘛，就是觉得不想进去。
0: 有没有一种感觉是你跟孩子你们的节奏是不同频的？因为孩子
1: 从来没有玩过，
0: 你们没
1: 有
0: 一起玩过，
1: 对，没有感受过是同不同频。他都
0: 我都跟你儿子玩过，
1: 对对对，
0: 你没跟他玩。
1: 对对对对，我们一起是吗？是
0: 对、啊、
1: 我那次就是
0: 没
1: 有进
0: 去，你没去。嗯，
1: 对对对，而且我其实是有一点，就是不是有一点，是非常胆小的。我就很容易，就是小时候那个什么《聊斋》，然后前面音乐一响，我都不敢去关电视，我玩。
0: 说聊斋
2: 这个点儿天黑了
1: 嘛，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想象空间就是比较前置，所以我就害怕。但是因为我那几个闺蜜她就喜欢嘛，我们就经常组团玩，就是最近几年就是开始玩了。所以但是一直在新手这块打转，就是把大连市新手的本应该是都打过了
0: 啊。那是
1: 就是微恐，
0: 因为密室逃脱它有很多的级别，从初级的，然后有点难度的，
1: 对，
0: 进阶版的。
1: 对，有的时候我们想选一个中度的吧，然后我们闺蜜的群里就会互相说觉得自己又行了吗？能行吗？算了，
0: 没有在乎的人了吗？
1: 他就是微恐，或者就是完全无恐的那种。我是觉得就是无恐的，对我来说，偶尔就是 NPC 出来的时候，我就仍然是会吓一跳。
0: 那你玩的是那种可以有造型装造的那种吗？
1: 哦，这个现在还没有去玩过，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装造的。然后基本上进去了就是一个像类似解谜啊，或者有一些是有机械类的，你可以去摆弄摆弄动一动啊，有一些机关的这样的。
0: 我刚想说有机械类的，那看起来很难。后来我想起来了，哎，我最开始玩这个密室逃脱的时候，哎，我们玩的好像基本上都能是破译数字密码的，
2: 有道具的，
0: 对。然后有的呢是你能找到这个钥匙它在哪里，但是我们玩的都是室内的那种，可能它给你一些提示之后。当然了，除了正常的那种小提示，我们可能还会兑奖找到那个工作人员。
3: 救救我！快救救我！
1: 要面子的，我们轻易不会
0: 啊，要面子是吧？我都是那样的，我们先自己破译，破译之后找不到了，然后人家给提示说有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区域去找，然后可能会在某一个百宝箱里面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小钥匙，进到下一个铁栅栏的门儿，都是那种破解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玩法更多了吧。
1: 对，现在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刚才说老在新手里去打转转的话，其实那个可选的也就是那些了。但是我们再上一个难度或者再上一个恐怖级别呢，就是也有点
2: 挑战
1: 不
2: 了，不
1: 想挑战。
0: 你那个恐怖级别是属于整个这个本是恐怖的类型，还是说
1: 会
0: 有
2: 那密室逃脱
1: 嘛？你再去选的时候，它就会有。对、对。但是我最近意外发现了一个，就特别适合我的。也不能说特别适合，因为我发现它的难度不太适合我。好在我们是有团队的，我们是一起，就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很大的空间，然后呢甚至是户外，有点就是类似是好几个点位的，这样去做的。
0: 哎，那不是我们节目要玩的呢？
1: 是，
0: 就我们当时就说要在什么广电中心，我们在某一个花盆下，我们要藏点东西，
1: 就是
0: 那个
1: 再去找这个方案。
0: 现在已经有了吗？
1: 对，在我去找方案的时候，我一开始搜，啊，搜到的都是一些其他城市的，西安的比较多，上海的比较多这样的。然后我居然意外搜到了大连的，所以也是就是体验了一下，
0: 就是比较开放的那种类型，是不是？
1: 对。对，然后它会有几个地点去串联起来，比如说像我们特别想去的一些地方，它居然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些玩法了。
0: 哦，那太好了。哎，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可以结伴玩了，因为我们三个是能玩一块去，但是我们三个呢是属于性格又截然不同的。馅儿，你玩过密室逃脱吗？
2: 对，我也是不敢选择恐怖类型的，因为密室逃脱嘛，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那种恐怖色彩，会让你在这个封闭的空间当中嘛，增加你的这种焦虑感，让你赶快出去嘛。
0: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在上学的时候玩这种密室逃脱，还是说在近几年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2: 上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流行什么三国杀呀、剧本杀呀，还是更集中在本子上的那种的。
0: 剧本杀更早一些吗？
2: 对，就是桌面的桌游 更早一些，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这种空间类型的，
0: 哦，
2: 就从这个平面的变成这种 3D 的了，嗯，然后现在又变成了整个城市的这种的。
0: 对，你看
1: 剧本杀老板挣到钱了然后开始扩建了
0: 是因为剧本杀它基本上我们就在整个的屋子空间
2: 一张桌子
0: 一张桌子，
2: 嗯，就可以

0: 可以了，
1: 然后有这么一个人来做主持就可以了。嗯嗯、当然，这个主持人很重要，
2: 对，
1: 那个
2: 他的代入感很重要。
1: 对、嗯、他不管是怎么样的代入，怎么样的引导，而且他对这个本儿必须得很熟。
2: 嗯，
1: 那么像密室逃脱，我们最开始玩的可能是简单的这个屋子通向那个屋子，当灯全亮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直接就能走出来。但是其实你玩的时候还是有很多的内容在的。然后后来又发现，哈，有一些密室逃脱，它是几个本儿能够串联在一起的，
2: 对，他故事好像这个人物跟下一个人物是有一点点关系的，这种
1: 有可能你走到这个屋子的时候、嗯、哎，另外一个本的人也走进了这个屋子、
2: 嗯、
1: 是不是也有这样能够穿插和交叉的那种感觉的，
2: 他是有的时候你选择本，他可能是有一种像前传、
1: 嗯、
2: 后传、
1: 嗯、
2: 然后这种的
1: 嗯，你有没有那种被 NPC 真的追得满场跑的那种类型？
2: 没有，但是我还挺愿意逗 NPC 的
1: 啊。你愿意逗他
2: 啊？
1: 网上不就是经常有人那样逗他们吗？我之前啊，我还探讨过这件事情、
2: 嗯、
1: 我说这种逗 NPC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可能我们跟他们没有距离感，我们逗他玩，但是有的时候会反把他们吓一跳、
2: 嗯、
1: 那是人家的工作、
2: 啊、不是吓他，就是跟他互动、
1: 啊、
2: 就
1: 是、
2: 是
1: 跟他玩。
2: 对，我喜欢就是剧情比较多的啊，有的时候给自己加戏的那种。
1: 就是我吗？那你说到加戏我得加一点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说到的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品哈，是台灯。我为什么要说要加戏了？因为我刚才在尝试这个台灯给他开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他还有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打招呼的方式。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小圣人说了，在黄河路万岁街路口呢是严重堵车的，可能在晚间的这个时间段呢，下班的一个高峰期，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比较复杂，另外绿灯跟进的情况也是有的。哎呦，我为什么要说插这么一个画面啊？因为今天我在一打开这个台灯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它有这么一个非常有礼貌的打招呼的方式。听众朋友，我也给大家来听听看，看看能不能成功。
3: 欢迎使用斯坦库护眼台灯。
1: 哎，怎么样，能听到吧？听众朋友应该能听到吧？我就觉得好有礼貌。哎，我对他呢，我就觉得这种服务意识有了。因为今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很不爽，因为有的时候店员他可能比较疲惫了一整天，他只是跟你友好的打了一个招呼说你好，再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是非常友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台灯哈，这个台灯我觉得对于一些妈妈们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辅导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孩子可能他写写作业就会揉眼睛，然后他的头呢也是越来越低，你甚至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们他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不再是以前的一拳一尺一丈，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必须这样才能达到保护视力。然后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头越来越低，
2: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拿笔姿势不正确，拿笔姿势不正确他看不到，他就会斜侧着，这样对视力都是有伤害的。你不要觉得平常我们对视力有伤害只是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其实家里面的灯也很重要。比如我们在头顶的这个灯它是有一些散的，它的光源不是很集中，然后它呢眩光又比较重，而且有的时候会有阴影，所以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啊，用眼过度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酸胀感，选台灯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光线舒不舒服，孩子的体验感好不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斯坦库的全光谱台灯呢，它的标注就是双 A 级的一个照度，是全光谱的，表现也比较好。我给大家试一下哈，它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在这儿跟他语音交流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跟你答复了。小思小思请开灯，小思小思请开灯。哎，我应该怎么说？掉链子了，直播间里没有开灯。我想想，小思小思开灯。
4: 你试一下口令，因为我就想到我家的灯也是，它有的是，比如说你叫它重复，它是不听的，你就是叫它一次，它才听。
1: 哎，我们在拍视频
4: 的
1: 时候是有的呀，
4: 我们还需要说啊，你好，谁是谁。
1: 你知道在叫你，你不答复我，这没礼貌，
4: 有点慢热。
5: 应该是小思小思，然后他答复你，
1: 答复我哈。
5: 对，
1: 听众朋友，虽然你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的画面啊，但是我们把这个灯已经拿到直播间了，也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更好的介绍。因为它的光线呢还是挺柔和的，它有70颗柔光灯珠啊，很柔和。这个视频它 它的光线照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相关要求哈、啊，也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小思，小思，
3: 你好，主人，
1: 关灯。哦，成功了。除了你要是喊小思小思开灯关灯之外，你不要再说话了，我给你关掉了。除了在开灯关灯之外，你要是说定时30分钟的话，它也可以自己来调节，不用孩子摸来摸去的。比如说晚上的时候你在床边看书啊、我们没有遥控器的那种灯光调节的话，你就可以用它。小思小思，
3: 我在
1: 开灯。哦，还是可以的哈。睡前阅读用这种暖黄色的灯是更加放松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小思的台灯啊，仅售价499、嗯、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可以的。如果你家里面曾经用过台灯的话，你应该知道市面上的台灯大概都多少钱。有的是，
5: 我特别好奇你说价钱。
1: 对，有的是1000多，
5: 从200多到1000多的都买过。一开始有点不舍得，
1: 嗯，
5: 就挑200多的买，
1: 嗯，
5: 真的就是不行，
1: 真的不一样，是不是、
5: 嗯？后来就会买到1000多的，
1: 嗯，
5: 真的就是好，
1: 因为它200多的话，它可能就会没有这么多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灯光，它有柔和的地方，然后它也有很明亮的地方，
5: 它就是台灯，它不是护眼灯。
1: 对对对，
5: 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小时候不也就是用一个台灯吗？但它
1: 那
5: 个光会抖，
1: 嗯，
5: 那个光会抖。
2: 对，就有个专业词叫频闪
5: 啊。对对对、
1: 哦、对，
5: 是。
1: 你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他们在家里面用灯的时候，他喜欢那个好看的那种灯、
2: 嗯、就是炫光的，
1: 炫光的，
2: 或者
1: 灯泡的、
5: 嗯、
1: 因为一般好看的灯都是那种灯泡的、嗯、外面加什么小花啊、嗯、男生可能会有足球给他包裹着呀、嗯、但是我们的这个小思的护眼灯它是七彩微光的，晚上的时候你可以要让它用暗一点的灯光、
5: 嗯、
1: 就变成一个小夜灯用，你晚上起夜的时候小夜灯足够了。如果你平常学习的时候让它明亮一点的话，它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那天我们在尝试了，我们拍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映照过来的光就有一点点像美图的那种打光，像你们身后哎，对，有直播用的那种光是一样的。关键是价位还是很划算的，499哈。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看一看我们这款产品的话，你可以添加欢小妹，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回弹，这是一个二维码，二维码你加上之后，你就能找到这款斯坦库的台灯，全光谱的护眼台灯。来看一下啊、哦，微信平台当中一楼听风雨提到了在荆州区东山路这儿，哎呀，现在急需交警叔叔，东山路这儿急需交警叔叔。另外呢也有朋友提到了在七中，我不知道荆州开发区这边啊，这个路段是有修路还是怎样，在开发区七中辽河西路路段南行北行方向两侧也是等孩子放学的家长的车呀，实在太多了，现在已经占了两排车道了吧。他说两侧其实可能都不仅仅是两排车道了。阳光啊，阳光果粒橙，不是回复台灯，你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了，回复欢小妹三个字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啊、在这个里面你也可以找一找还有其他的一些品，比如说我们早餐的披萨，另外呢你也可以看到像我们这几天说到的酱牛肉。哎，过几天啊，我先预热一下，过几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一款爆品南果梨。你们爱吃水果的应该都爱吃那种软软的南果梨、嗯、是不是？
2: 现在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
1: 现在还没怎么太到时候、
5: 嗯、
1: 但是接下来这3-4天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南果梨是刚刚摘下来的，再给大家游过去的时候大概也就1-2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你回家再困一困，
5: 嗯，
1: 一定要困一困，让它软一点，汁多水多，那个时候才会比较好吃。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
0: 嗯、
1: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我现在在直播间我就感觉很好，我好像有一种好像在网络直播的状态，
5: 光线啊、
1: 哦，
2: 有东西和没东西的感觉不一样，
1: 是不是啊？
5: 嗯，
1: 嗯，当我们的台灯摆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很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这款灯了、
5: 嗯，
1: 因为它是那种氛围灯，然后它有七彩的微光，关键是你写作业的时候你用冷白啊，你睡前阅读的时候用暖黄，你平常如果要是不想动弹的时候，你直接叫小思小思，关灯。就可以了。另外呢它在上面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调节器， 调节器，就孩子

0: 是长个儿的也能跟着调啊，减少这种挡视线的感觉，留阴影的麻烦，其实现在都是有的。好了，那这款灯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因为这个东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给大家就是做以推荐，欢小妹吧，这算是我的一个分身，那么给大家做推荐就是把好东西介绍给大家。它台灯它不是说像酱牛肉或者是早餐披萨，我上来我就能买，我上来我就能吃嘛。这个东西你可以研究研究啊，可以语音控制的，你可以自己思考一下，如果喜欢的话，在微信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三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款台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也是两位嘉宾啊，两位嘉宾我想问问你们两个家里面都养不养毛孩子，你家有熊孩子像亮亮的熊孩子长大了，
1: 有有有，
0: 现在家里面有毛孩子、啊、
1: 有有有、嗯、
0: 有没有想过跟他穿一样的衣服？
1: 那倒没有
0: 啊，真的没有吗？
1: 没有。
0: 如果我家里面养，我一定会给他配色的，比如我今天穿深蓝色的衣服的话，我就会给他穿上一个深蓝色的小围巾。
1: 因为我们家那个这个法斗，他的确在视频上，然后我经常看到、
0: 哦、法斗好丑的，是不是？
1: 他有一个视频，然后他和他的主人，嗯，就是总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0: 对，
1: 然后他好像还是录这个吃的这种、嗯，和他主人也吃一样的东西，
0: 吃一样的东西、啊。
1: 然后其实法斗他是不能吃很多东西的，他都是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什么都能吃，我经常刷。视频就好可爱，就穿完全一样的衣服
0: 哦、嗯。我之前刷到的那个视频呢，是有这么一个主人，他是开着车、嗯、然后那他那小狗就在他旁边，没坐副驾、嗯、那得用安全带和安全座椅吧他是在旁边，就是我们扶手把手那个地方、嗯、有一个专门的他的座椅、嗯、哎，还真的是很安全
1: 的
0: 那种宠物的座椅啊、嗯嗯。然后我就看他每天就不一样的搭配，他这边蕾丝，他狗狗也蕾丝、嗯，他戴一个黄色的帽子，他狗狗也是黄色帽子、嗯、他的衣服和狗狗的那个着装永远都是搭配的、嗯、就像咱们现在说的母子装啊，
2: 对，因为我
0: 装、啊、
2: 是属于那种沉迷于亲子装把它当成一个小手办、
0: 啊、对对对，你如果要是有这种小毛孩子
2: 的
0: 话，
2: 对，
0: 肯
2: 定
0: 你肯定会打扮，
2: 我甚至会跟我的玩偶穿亲子装，就是他的那个衣服我会找一种类似的那种的、嗯、
0: 玩偶，
2: 对，
0: 你说哪个类型，
2: 毛绒玩具、
0: 哦、都不是那种洋娃娃是不是
2: 啊、对，也是小宠物的那种的、
0: 这好可爱、啊、
2: 不是，你不觉得他小小的穿那种很可爱，然后你就跟他有一种类似的同款的那种的、
0: 你会给他织毛衣吗、
2: 那不会，没有这个手艺关键
0: 是我小的时候就给玩偶织毛衣、但是我不会织那么好看的毛衣、我只会织围脖，反正针的那种围脖、
1: 同款围巾
0: 我不惜的戴
1: 我其实就觉得我好像给我家毛孩子我也当家人，
2: 对，
1: 就还没有，就是我没有觉得我把他当成是儿子或者女儿
0: 啊、你是把他当家人，有亲切感，但是我没有把他当成孩子，像别人说哎呀爸爸来了妈妈来了那种，
1: 然后就我觉得是适合他的、而不是说执迷于那个
2: 亲子
1: 这
2: 配套的这种的。
0: 对，行，亮亮，那我就给你安利一件事情哈，因为在19号的时候，听你
1: 听
0: 说了，最近总听节目、哎、像监听一样总听节目，9月19号啊，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和大连都市之声也是邀请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猫孩子一起加入我们的宠爱计划，给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我们在活动的现场呢，设置了文明养宠知识问答、萌宠走秀，这个就是我最想看到的一个场景。萌宠走秀，你想想，就穿着不一样的衣服，然后小狗也走直线，你也走直线，你要飞舞起来，它也飞舞起来，你绕圈，它也绕圈，多好玩啊！萌宠走秀的设置，文明风采，人宠穿搭，哎，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视频里面看到的那些，也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哈，文明守护，时尚有爱，我们的宠物计划，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本次活动特别要感谢香鹿礁港湾奥莱，香鹿礁港湾奥莱在9月16号到20号。香鹿礁港湾奥莱的12周年庆就到来了，全场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行啊，我们也当宝宝的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给这座城市穿上一个最暖的铠甲。你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些活动都已经打这样一个温暖的牌了，因为确实是现在哈、天气也越来越冷了，所以我们保暖也很重要。刚才有朋友还在这个里面发送羽绒服呢，是的，羽绒服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哈。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是羽绒服，今天介绍的是一款化妆品，应该是一个礼盒的套系的那种，就是雅诗兰黛。

兰黛的明星三件套，哇，今天我们599元入手大正装。怎么说呢，是马上过中秋了，我们现在好像是说到各种品牌的时候，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南果梨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礼盒装。马上过中秋了，不管是给亲戚朋友爱人选择什么样的礼物的时候，你一定会首选化妆品、美食、酒啊，这些东西还有月饼，都是我们一定会带着的。给女士们挑选伴手礼，你纠结的话你就听我们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因为到节日之前一定会给你准备一套体面又实用的大牌美妆。怎么说呢，雅诗兰黛哈明星三件套，它包括原生液200毫升，再加上精华50毫升，再加上面霜75毫升，全是品牌当家的王牌单品。平常呢单买一瓶精华你就得上千块，今天是整套的三个大正装啊，只要599，只要599，这个价格限时福利只有150组，心动的朋友要拼手速，赶紧登录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礼盒礼盒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这个时候你还能够了解秋季上新的一些福利啊。雅诗兰黛真的不用我们大家多介绍，因为它是全球美妆界的一个常青树了，火了几十年了，从明星到博主，梳妆台上少不了它的明星产品。你看那些明星在做直播的时候，在教化妆的时候，你都能看到雅诗兰黛的套装。今天这套组合我们直接把雅诗兰黛的三大王牌给凑齐了，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还有新版的滋润款的智颜面霜75毫升，三个大正装，补水修护抗老一套搞定。加入交通广播啊，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礼盒两个字，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啊，目前的整体压力很大。现在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阮建源路、阮建源东路的西行方向车辆压力很高，临水路想要进入黄浦路，黄浦路呢现在从临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包括北行方向在七贤东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很明显。中山路现在在东财附近进入黑石礁的方向，广贤路的北行在科海街的沿线，以及五一路目前入市方向在云路公馆的部分，出市方向电影花园的部分车行速度都很慢。此外在南沙街向入市区方向行驶，一直到解放广场桥这段车辆压力也不小。西快路呢现在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都有压力，西行尾端车辆是排到了华园玫瑰东方，东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红林路的附近，红林路的南行在金柳路，北行在安家旺，包括金柳路东行进入红林路车辆需要等号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黄河路的西行方向在黄河桥下以及马兰广场，富民路从西南路进入之后一直到马兰小学，树港路向卢交高架向西一直到新生桥，西北路的入市

0: 从锦绣路到新生桥的部分，以及华香立交桥下华北路、香洲路和迎客广场交汇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车辆压力都不小。华北路目前在刘家桥部分双向也有车辆等候，另外在迎客路的沿线，包括红岗路、机场的周边，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力在。光线哦，这个促进路哈，目前促进路和山东路交汇的路口在东纬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以及东纬路目前进入华北路的附近，华北路的出市目前在石材市场的附近，松江路目前的西行泽罗湖公园，也就是玉湖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等候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松江路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这里呢车辆需要等候两组左右信号灯周期能够通过。东联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金三角一直到车柳下桥，出市区的方向呢是从八十中学附近一直到金三角下桥，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的，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造船厂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方向在香炉交高架，包括长春路目前在五四路的部分，以及这个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隧道一直到九六七医院的沿线，胜利路目前从绿山城开始一直到长春路的路口位置，武汇路整体西行进入中山路到市场街，车辆的滞缓也都很明显。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沿线、人民路、人民东路的周边西行方向相对来讲车辆密度稍高，走起来呢是有压力的。鲁迅路、华乐街的沿线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算理想，走的时候保持点耐心。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5: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4: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5: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6: 海港航班动态，
8: 一起来关注中远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顺龙海轮，21点30长山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钟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畅龙海轮，12点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钟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远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4: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9: 当然啦，你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你可以听很丧的歌，放肆的去大哭一场，但我始终希望你能看看窗外的太阳，看看星星、月亮、树木、花草，看看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糟糕，它也有很多闪闪发亮的一面。外面世界太嘈杂， 你听自己的内心就好。

0: 好嘞，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此时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了，欢迎光临。我们也欢迎两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亮亮，
1: 大家好。
0: 嗯，小馅儿
2: ，Hello。
0: 你看你这个一个亮亮一个小馅儿，你总是会把亮亮放在前方，因为你就有一种大姐大的感觉，尽管是个男孩的名字。真的，你看他的性格呢，说起话来柔柔弱弱的，但性格还挺男孩，
2: 很直给
0: 多一点的，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你看你玩的东西就密室，
1: 我在想柔柔弱弱这个词儿
3: 也不是
0: 好多人听你节目的时候觉得你特别的柔
1: 啊，是吗？
0: 我说啊，
3: 他是有礼貌，
0: 内心是非常硬朗的、直白的那种。所以你喜欢玩这种密室哈，也是经常去玩，然后会发现现在这种室外场景的密室还挺好玩的，就我特别想参与你们那
1: 个，
0: 就
1: 是、特别适合我。其实我上一次玩，然后是约了。哎呦，就不应该说约了小仙儿一起去的，因为考虑到你这边比较忙嘛，然后约了一起。
3: 没告诉你，
1: 对，
0: 不用，也不用这么解释。我知道，是因为我太忙了，那次没有去上。
1: 就是我其实并不是很擅长解谜啊什么的这些，我一定要约朋友。其实我喜欢这个，完全就是和朋友在一起。
0: 啊，你喜欢是朋友在一起的这种快乐？
1: 对，因为朋友在一起，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呀，或者是就是。干点啥就都行，
3: 变成团建了。
1: 单纯的这种吃吃喝喝吧，我好像又不太好，所以大家在一起。上一次呢，我就觉得就，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有意思，低估这个项目的难易程度了，
0: 我以为是低估自己了，
1: 但是低估自己，
3: 有点高估自己
1: 了。我们就想说，哎，我们麻利就进去，因为他的那个第一个点位在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大连博物馆，因为每次有外地客人来的时候，我也会带他去参观，然后我们就想说，哎，赶快就进了。发现在门口就进不去了，就卡住了。
0: 怎么个进不去法？
1: 需要我们去
0: 解题。哦，一进到博物馆之后，马上就需要你破解密码。
1: 对，我们真的是，我们是记得吗？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慢慢
3: 对，
0: 哎，是要
1: 慢慢去算
0: 啊、哦，是有算法的。
1: 算对对对对，
3: 第一道题是个数学题，
1: 对
3: 于两个女生来说，第一题就卡住在那儿了。
0: 我知道，就是用豆包也解决不了的数学题，是不是？哎，你们会不会拿出手机来查呀？
1: 就是那个很难查，那个没法查，
0: 因为他没有住址，他给你的就是。
1: 你说他难，其实他也并不难，我觉得就是小学生的这种题。
0: 你不要再说了，来小杏说，小杏说一下体验感。他要再说吧，就自己都不如小学生了，是不是？
3: 因为他这个有剧情嘛，也有特定化的场景，所以你很难说概括一段，不像说直接问一加一等于几的那种。你求助于这个人工智能吧，他也不明白你在说的是什么。然后他还和这个博，这个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是，它和你这个城市的地标和文化结合到一起去了。
1: 对，
3: 然后，它你可以在文物当中找到线索。
1: 从来没看那么细过。
3: 对，真的，你像我，你知道我是博物馆资深，
0: 资深
3: 爱
0: 好
3: 者、
0: 嗯，
3: 对，资深爱好者。因为我刚刚想"资深"这个词儿，好像
0: 有点不好意思说，是不是
3: 啊？爱好者。然后，但是真的是第一次。看文物看得这么细啊，属于细节一直在抠。
1: 每一幅照片或者每个展品上的
3: 每个
1: 字、每个图案、
3: 每个文物上面斑驳的锈迹，我们俩都在那研究。
0: 哦，我懂了，就是我们这个密室，它之所以是敞开的，然后有室外的，它是因为有不同的场景的累积。比如说我们有博物馆的，然后我们也有星海广场的，我们甚至有广电中心的，
1: 对，
0: 它
1: 是
0: 这种在一块儿的，它有好几个，那一天是玩不完的，是不是？
1: 是的。他可以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反复重复玩，我们其实就只解锁了
3: 几个点位，
0: 博物馆的解锁完了吗？
1: 三分之一，
3: 博物馆可能是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点位，
1: 的我们
0: 差不多，看来就是没解锁
3: 吧，三分之一都不到
0: 啊。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到博物馆去看这个墙上的这些照片，或者是了解这些历史的时候，我们只是单纯的看，一旦要有讲解员或者是有志愿者的时候，我们能了解的更多。而在这个里面，他会给你各种各样的线索，比如说今天给你一个照片，明天给你一个地图，后天给你一个提示答案，甚至在手机上也同时完成这些事情，你去找一些线索，而这些线索就在墙上的这些
1: 对
0: 图片文物里面
1: 的去看、
0: 哦、
1: 对，就是展品里面也有，也不一定是墙上的这些贴着的这些照片啊什么的，它所有的地方你可以想象到的
0: 就是展品
1: 都隐藏在里面，那你就需要很仔细的去看，其实它就是有点需要

0: 时间
1: 哦，他的尼斯罐什么的，他的钟表这些东西有可能都是答案，对不对？他会问你几点钟，然后让你出数据吗？
2: 嗯，有这样的，
0: 就是
1: 真有啊。
2: 对，
0: 不要剧透了，因为我们会没有大量的时间，可能如果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因为我们就是会就插空嘛，就拿出一点点时间啊，什么别的去。然后他比较友好的就是，你可以多次去，在一个月之内多次去。
1: 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内，我用这一张票，我就可以玩很多次。那是几个人玩呢？
2: 你可以人数是不限制的，你只要有一个主要操控的，因为它是绑定着这个手机上的小程序的
1: 啊，大家一起玩。
2: 对
1: 啊，所以亮亮就是说特别喜欢这种能够大家一起来解密的这个感觉。
0: 对，我自己去吧，就是我觉得还
1: 一个也解不出来。
3: 怎么瞧不起人呢？
0: 失败，
3: 太伤人了。
1: 我懂，我懂，就是你在大家一起解的时候，好像有一种交流感。
0: 对，有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擅长解谜嘛，然后他就冲在前面，然后去看啊，去什么的，然后哎，比如说他看懂了之后，他说哎，需要去找什么，我就咔咔我就去找了。
1: 哦哦，
0: 体力活我还是可以的。
1: 你是执行力强的那个人，他是有脑力的那种。
2: 哎，一下把我捧的智力担当了。就是大家可能平常就是朋友之间交往，你只能看到他性格不一样的，比如说谁健谈，谁活泼，谁性格比较温柔。但是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的任务下，比如说像密室这样解谜当中，你会发现大家的逻辑思维，还有这种处事的这个顺序啊，想问题的方式真的是截然
1: 不
2: 同，不
1: 一样，是不是？
2: 大家关注这个点也不一样。
1: 哎，那你们觉得男生更好还是女生更好玩这个东西？
2: 就不一样，我觉得男女搭配。
0: 男生可能他的确在
2: 思维方式不一样，
0: 思维方式包括如果他是玩家的话，他会有些东西他一看他就知道这个玩法是什么。
1: 我为什么这么问哈？我很想加入到你们队伍当中。你们不是博物馆已经玩过一次了吗？而且还没有玩完，是不是？
0: 下次一起来。
1: 下次我可不可以接着你们之前的这些博物的印记，
0: 对，
1: 我们一起玩？
0: 对，
1: 我们在听众平台当中，我们再邀请几位听友，
0: 可以，
1: 我们可以一起玩吧。
0: 我还有另外的线路，其实也是可以邀请。就玩家啊，就是
1: 得是会玩的那种，能引领我们的，就别我们上去算数，我们在那算加法，然后我
2: 对，其实真的可以让大家加入进来玩。基本知道，就是密室的这个玩家分很多种类，大家的类型就不一样。你刚刚说的男生，我刚刚想过一个词，就是坦克。你知道密室当中有一种玩家，就是坦克类型的玩家，他会冲在最前面。
0: 我们这个才需要，
2: 对，
0: 没有孔，
2: 对，没有孔，但是不是那么多。但
1: 是什么叫孔？什么叫孔？
0: 就是
2: 恐怖的程度是，
1: 明白明白明白，
2: 对，但是也可能有个男生冲在前面，可能他看细节不是那么多，但是他能马上抓住这个大方向，他觉得哎，这是一道数学题，这是一道逻辑题，这是一道什么什么这样的。
1: 空城来问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资深的哈。空城说怎么报名？那我们今天因为是临时起意嘛，您就通过欢小妹吧，你就发送欢小妹三个字加上你的电话号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知道你是想跟我们一起玩的。然后你可以把你方便的时间来告诉我们，周几更方便？
0: 我们可以电话沟通，
1: 我们可以电话沟通一下哈。把你的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发送欢小妹加上你的电话号码，我们下节目之后跟你联系一下。但你是不是经常玩密室的那种？
0: 是不是解谜高手呢？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一点也不会也没事儿，就是来感受呗，来体验呗。
0: 啊，是吗？
2: 有的时候
1: 这样的话就不会显着我很笨了。
2: 没有，有的时候新手你知道吧，有新手保护，就是。反而他是新手，他没那么多想法和负担，他能更快的去解谜。
1: 对，就像你在问一个教授一加一等于几的话，他会给你很多很多很多
2: 想法，会特别多。对，
0: 对，
2: 他觉得你是不是陷阱？
0: 去就是犹豫，就是在说一定要高手高手，因为他这个其实是
1: 要动点脑筋
0: 的，不像他密室里限时你一小时，他不限时。但是他的范围又很大。然后我们俩上一次是你知道是为啥吗？是体力不支，是饿了
1: 啊，
0: 是饿了离开的。我们其实还特别说。哎呀，解完
1: 还想玩，
0: 然后但是上头了就又解又解，但是就觉得累了，不行了，走不动了。
1: 我就想说，我如果要是跟你们一起去玩的话，我不会让你们走的。那吃饭就是饿那么一会儿，能怎样呢？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始有终。像我爬泰山，哎呀，好多人都说，哎呀，我们第一次去爬泰山，我们不爬到山顶。我说我们也不一定能来几回了，是吧？我不要留白，
0: 大脑宕机了，所以不得不走了。
1: 是因为想不出来什么
0: 了。所以说，如果说有一个高手，我们一起玩的话，可能会缩短这个时间。
1: 那会不会高手他一直用他的思维在引领着我们，然后我们就不动脑了？那
0: 不就跟着玩也挺
1: 好玩的？
0: 我们
1: 不是应该自己每个人都要动动脑筋吗？把它完成吗？
0: 对，就所以就是每个人不太一样，
2: 就是大家。 不同的人体验密室哈，他能在不同的环节当中体验到自己的快乐。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属于叫解谜推土机，他就是喜欢这种的。
1: 你怎么有这么多专业术语呀、啊？
3: 资深玩家，
0: 玩家吗？
1: 真的，我
0: 他就像我在新手圈打圈的，
1: 不是，我都觉得我没听过，但是我一听我就懂，
2: 明白什么意思。他就是热衷于我不管别的，我就是解谜。然后有的是剧情的，我就喜欢看故事，
1: 那就是我，我是那种
2: 我每一个剧情都不能放过。然后有的就是我就是氛围担当。我就是体验这种，哎，我给插科打诨的这样的、嗯，我就快乐。
1: 我不是特别玩的这种哈，我就偶尔哈，之前可能出去玩过那么几回，很少数，很好少数的、嗯。但是我很热衷于剧情，就是我不会把剧情和它的内容给剥离。其实都跟我说剧情没啥用，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剧情有用，我就觉得剧情里面它一定有一些暗藏的这个玄机，
0: 就是和这种慢慢的去。
1: 对，我就要
0: 一个人，然后去玩啊什么的，或者和你节奏差不多。
1: 你们没跟我玩过，我是那种，我要是读剧情，我会读出声，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用手指的那种啊。好，听众朋友啊，各位朋友，你们玩没玩过密室？如果你玩过密室逃脱的话，你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家？你是刚才说到的那种坦克型的，还是推土机类型的？你是什么样的玩家？你跟我们说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被 NPC 满场追着跑的那种情况？
0: 对，
1: 还有就是你在解题的时候有没有被队友嫌弃？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种啊，这是我比较困扰的、比较闹心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你们两个会不会有？就是我明明这道题我是能解出来的，我在很绞尽脑汁，马上我就要解出来，说别人告诉我答案了。我疯掉
2: 了，剧透的这种的
1: 不算剧透，因为人家也是
2: 解出来的
1: 嘛、我之前玩的时候是我们慢嘛，它可能有一个时间限制，会有一个分差、基本上你正常解出来可能你都到第三个屋子第四个屋子、然后第一个屋子才开始往里放人、但是他们太聪明了、他们就很快就解出来了，就到我们这屋子了，然后迅速的就找到了答案。
0: 所以其实我就是我发现了，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企划的时候，我就到处去搜各种各样的能够就是全程玩起来的这种、不算是密室，但是也是类似的这种啊，就是我发现了这个，我觉得特别友好。友好在哪儿呢？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密室，你要是不可能给你自己开放，你一定要是四个人起、六个人起这种、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啊，你完全可以自己，就是
1: 这我也可以自己，也可以找朋友一起。
0: 就是、你边对啊，你要是觉得啊，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我不能够太聪明的人玩，然后他会就是对吧抢。
1: 我是属于一边喜欢跟聪明的人玩，一边我又害怕自己、
0: 你解了太内耗，然后我又不太喜欢和那种急性子不读剧情的人玩，你完全可以自己。就是你就自己，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也不现实，你也不用有压力，对不对？
1: 这样，
0: 然后你就太
1: 好玩了，就可以
0: 玩了
1: 是吧？慢慢他说了，从一半开始听的，说密室在哪儿啊？哎，怎么购票啊？你看很多人还是非常喜欢的。
0: 大连市我们现在有很多线路，
1: 这么的
0: 我们的一个新的企划嘛？
1: 对，这是一个新的企划。这个今天听众朋友哈听着了，我们现在有一张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这张票现在是没有人，就是没有玩完，还没有结束，就玩完就很奇怪哈。我们这张票目前为止还没有结束，还是能再玩的，因为在一个月之内是有效的，所以你现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我们不卖票，因为现在不卖票，我们就是一起来玩。你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输入欢小妹加上你的电话号码，然后我跟你联系，咱们五个一起玩，一个空城，一个慢慢，咱们五个一起玩哈。输入幻想妹
0: 也可以分不同的线路、不同的时间，
1: 加上
0: 大家嘛，我们就可以一起
1: 加上名字，就是大家可以来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这个特别好的是在哪儿呢？就是比如说我刚才也是安利给我们常玩的一个闺蜜嘛，然后她就是说哎快快快，她就想溜达，因为她平时闲的时间比较多，她想运动。但是你说就一个人在大街上这种溜达吧，
1: 很奇怪，
0: 好像也觉得有点无聊，
1: 看起来有点孤单。
0: 哎，这个就挺好，我可以按照这个，我每周挑出一天的时间，我自己溜溜达达的，还能去玩。
1: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像我们现在是自己哈，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票，你们俩先玩了，我又玩了，又带听众朋友玩了，那人家怎么挣钱呢？
0: 其实他是这样的，
1: 是为了推广大连吗？
0: 不是，他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毕竟这个东西锁定在一个手机上，如果你人太多了，你 你还是不太方便的。其实两个人包括三个人还是相对友好的，或者自己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1: 没事，这么的，慢慢空城，你们两个把电话号码发送过来，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要再不发，欢小妹加上你的电话号码啊，我们可能就
0: 看不到了，
1: 联系不上了。把电话号码给发送过来，咱们先一起

0: 也来感受一下啊，这个密室逃脱它的快乐哈、啊。梦影说我不喜欢，我看啊，他说我不喜欢问玩男生玩的好还是女生玩的好的这种问题，说这个东西就是玩的多自然就玩的好了，因为我是会觉得密室逃脱它可能分为理性强一点的或者是剧情感性强一点的。他说你看我认识的男生女生都有玩的好的，
1: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道理，
0: 也都有笨的，
1: 就是像今年
0: 可爱了，
1: 今年他脱口秀里面大宅不也说吗、就是这种千万别什么提男性女性，就是一提他就一定有人话会有一点敏感、对，所以其实你刚才提的时候我觉得也咱们也没有必要去讨论，就是说想拎出这个性别怎么怎么样的，
2: 而且我觉得就是也不一定说是就是多玩就怎么样或者少玩就怎么样，
1: 是
2: 大家都可以尝试，
0: 是因为我玩的少、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总是有密码、总是有计算、总是有什么逻辑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理科好一点的是不是就更容易解答、但其实还真不是哈，
2: 对，因为它不同的类型，像我说的它有数学题嘛、也有文学题啊，我们也经历了文学题，
1: 对
2: 古诗词啊，
1: 对
0: 古诗词也有，
2: 对呀、所以
1: 比较细心，对、
0: 可以拿别的手机去查是不，没有人管，
2: 但是你查出来的成就感跟你本身就会背一段岳阳楼的成就感是不一样的，
0: 朝辞白帝彩云间接千里江陵一日还，熬夜女生玩的一定好哇，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大家可以发送一下你的电话号码过来看看下一周或者是大下周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玩一次，
2: 马上放假了嘛，对吧，
0: 对对对，哇，这个真的挺好，整的我们都整出兴趣了哎呀，好了，哎，我们看看时间啊，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欢小妹的这个平台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这款台灯，是小思的这款台灯。欢迎使用自弹库，我必须得让它亮起来。小思开灯。所以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的今天的这款屏啊，499块钱就能够买到一个可以调节的高矮的台灯，斯坦库的小台灯，也希望各位朋友要保护好自己孩子的视力啊。好的，不需要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别忘了加入欢小妹，欢小妹的这个平台有很多的好物啊，除了台灯之外，今天还有一个披萨早餐，另外再过几天会有南瓜礼礼盒，谢谢二位，再见，
1: 拜拜，周末愉快。
3: 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都已经进入恢复期了。黄浦路南行海事大学，包括目前看到在河口的部分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是照比上一个时段其实是缓解的。另外西快路目前以兰西文苑为界的双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一路东方盛和西的周边车辆的密度依旧稍高，数码路软件园东路和五一路交汇的这个小区间段内，红林路北行在安家旺，南行在金柳路从联海金源的附近进入红林路，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略低。南沙街目前整体西行方向进入西南路，车辆的压力很大，尾端呢是已经排到了五一路呢，几乎全线的西行方向都呈现出了饱和状态。黄河路目前在西南路，也就是黄河桥桥下出市区的方向有压力。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南路南行在富民路路口，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北路的南行新生桥，北行迎客广场，以及这个香洲路目前从促进路开始一直持续到迎客路了一品蓝天的部分，这一段确实压力很大，目前看起来呢整体的压力甚至高过了东快路和东联路。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在春柳下桥这略微有点等候，华北路从东纬路开始到华香立交桥下还有刘家桥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之后到市场街，胜利路目前的西行长春路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6: 哎，小李，累了吧？
7: 过来，
6: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7: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6: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7: 哟，拿捏了。
6: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7: 哎，
6: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7: 这
6: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7: 啊，
6: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0度到25度。
4: 买车怕踩坑，买车怕吃亏，二手车选对是王道。1008换车帮，交通广播每晚7点，讲真实车况，聊实用干货，给你实在建议。选车卖车，评估避坑，就找1008换车帮。大点赞，不。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如果此刻您不在车上，也可以选择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是周五嘛，那么晚高峰呢可能会稍微的延长一点点。如果此刻您行进在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关注的品牌。你像最近我们也发现了8月份的这个汽车销量全是新能源，一码啊，全都不是插混增程，全部都是纯电车型。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啊，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本来在关注这个不提品牌了哈，某品牌的这个插混车型，现在看着这个其他品牌更新了，说呀我看我多花点钱我干这个更好啊。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包括昨天晚上我记得节目都快结束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现在开一个是一个雷凌啊，想要换一个纯电的车型，应该干活嘛，都是一年跑10万公里。我说你这个不合适啊，你这个一卖你赔不少钱，对比新车，然后你买的话呢你也得添不少钱，里外里不少花呀。但是咱有很多网约车主的这个听友就跟我分享，大点这扎三了不得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充电的成本和你这个一年跑10万公里的加油的成本，即使是这个说雷凌双擎，哎，都能差个5-6万。我说啊，要差这么多的话，一年这油钱差5-6万，那太多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节目。哎，可能说我总想的是，哎，从价格上啊，咱说这么卖可能你赔的多不合适啊，咱说再开两年呗啊，或者说怎么样划算一点。但是呢，作为这个网约车主，可能会考虑的是我的使用成本，咱们说算细账。你看每个人出发点不同，咱们互相学习啊。所以说啊，如果说您有纠结的地方啊，或者说咱们哎探讨探讨，学习学习，本身咱们生活服务嘛，就跟各位聊天，我自己也长知识也长见识。所以呢，只要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任何问题，但主要是二手车的啊，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你卡布达问的就是新车的问题，新车节目是在上午的11点钟，大连交通广播呢是三档汽车节目，三驾马车11点，1008车世界是新车节目，下午2点钟1008车友会维修保养的节目啊，咱们晚上1008换车帮讲的是关于二手车的事啊。另外你问这个车吧，二手车都没见过呀，哈哈，领跑的 A10 啊，新车销量挺好，但是二手车真是没见过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啊，大天啊，大天你好。
1: 晚上好，大姐，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大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聊聊二手车。
0: 到了周五的晚间，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的话题哈。首先想问一下大天哈，在过去的这个9月份啊，这已经到中下旬了哈，都说各家各户卖的都挺好，那你这边一个感觉是如何的？包括比如说卖的好还是不好，好的话是什么价位卖的好，还是说也都差不多啊，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自从步入9月份之后啊，就是我这块可能车位能多一些，常年库存在40-50台，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卖车吧，每天都有成交，一台两台吧，算是比8月份要好的多的多了。
0: 啊，多的多的多了，都是重复上了。
1: 啊，对，你正常可能说一个月卖10台，我可能现在能卖个20到30台，可能是以前是8月份2倍或者甚至是3倍的量了。
0: 有总结一下原因吗？
1: 其实我感觉就是每年吧，到9月份、10月份这块都是属于一个旺季。再就是，明显天气变冷了，天气转冷了之后，寒流过来了，可能说你在外边你要是不开个车，走走道或者打车什么就不是很方便了。可能这是催促咱们买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0: 明白。你看，我想的是啥呢？就每年到了这个9月份之后吧，我觉得开学可能真的是跟咱们二手车行业也是以前可能关系不大，现在。 我感觉是家家户户好像这个送孩子上学都得开车哈，没有走手拉手领着去的了哈，都得开车。这一开车，可能平时感觉还好，但是可能刚上初一或者刚上高一刚开始送的话，哎，感觉呀，以前家里没车，自己走走道儿没事，现在可能道儿远了，没车不行，或者说这原来的小车想再提升提升，可能会促使大家伙去换一台车。
1: 对呀，你看我们行业可能做生意都有禁酒饮食。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他这都是老一辈总结出来的，他不是说随便说出来的，肯定是有关系的，
0: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各位也可以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需求，你现在九月份还好，这外边这不冷不热的正合适，但是等再冷一冷，说送孩子啊或者这种够强烈的这种诉求，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沟通一下，交流交流啊。哎，卡布拉这个问题咱能聊哈，它是一辆，那你这换法啥意思呢？他现在开的是一辆24年的海鸥，305续航的低配，跑了40000公里啊！你看两年跑40000，作为家用车来讲的话，跑的比较多。但他呢，也是刚才问领跑 A10的车主 ，A10和海鸥，他俩我理解大小好像都大差不差吧，都是小两厢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还 A10 是 SUV 啊？我这记不住了，太多了车型。
1: 对，现在就是像领跑 A10，还有那个极狐，应该是 T1
0: 对，有，
1: 还有啊，对，还有那个长安起源的 A05 啊
0: ，Q05
1: 还是 Q05 对，都是，它都是什么呢？跟那个吉利星越，它都属于同品竞价的那个这种车型，主打就是300续航、400续航这种家庭代步，或者说比较小巧一点、实用型的一些车型。
0: 嗯，
1: 你像海鸥啊，它可能说。当时定位啊，可能是偏就入门级的一个预算嘛，可能空间要小一些，可能相比于海豚或者星越，还有这些 A01 什么的，它可能能一个是续航上，新款的可能都400公里，它那可能300公里，到冬天特别现在天冷了，可能就是跑个200多公里，可能续航上有一些升级，这个空间上能稍微大一些，但是用您话说，其实。提升不是很大，而且就是性价比也不是很高，我觉得其实开着没什么太大区别。
0: 对，就是如果说你，因为你看你24年的40000公里，一年20000多，我估计您家里充电应该是比较方便的。那其实你换了那个 A10 啊，我估计可能空间稍大一点，配置稍高一点，那个高的可能不是一点哈。然后续航可能多个100-200公里，其实你也得2天一充。
1: 对，其实它的实际使用体验感没有说真正有跨越的级别，都是一些家用代步入门级的一些电动小车。您那个车可能是现在市场就是24年的海鸥，现在也就是4万多块钱，大概那样，销售也好，收也好，都是4万多块钱。但是您现在要是买一个新的，怎么地的，7万，因为今年还有购置税，7万到8万块钱，最少最少是这个预算。您看您以前你买海鸥可能是7万到8万，现在你要是说。把那个车卖了，可能赔点咱不讲，你又花7-8万又买了一个同级别的，我觉得性价比就不是很高了。
0: 对，我觉得可以再等一等，开一开，我觉得换的话，就刚才总。

0: 绝对非常到位，您参考参考这个情况，因为咱们这节目就是解决您在这个想就是怎么去操作最合适。那我觉得这么唠完之后，您再思考思考，我觉得是不是哈？
1: 对，你看，你要是说想换车，换个什么，最起码换个 ID 四啊，换个那个就是比这个级别要大一点的，400公里续航，400到500公里，或者是比亚迪那个海豹0005、0006这种的大一个级别，我觉得换还有意义。如果说您就是说，同级别二手车换新车，那性价比就不高了。
0: 是这样的啊，您参考一下。哎呀，今天这一开始这个闯关东我们出了个小难题啊，这个我确实真不懂了哈。房车我是知道的，但基本上什么柴油的呀，都卖单独卖底盘，单独卖上面的箱，然后合在一块，或者说二手的嘛混在一块卖都是有的，两个牌子什么之类的。但是插电混动的房车，我好像没见过。就是它的这个动力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房车，可能我最近好久没关注房车这块了，有吗？
1: 插电式混动房车只有今年有上市，
0: 哦、
1: 有我忘了这款是什么车了，就是刚刚上市，以前没有过，只有说是那些做皮卡的或者是做一些大面包那种，像大通之类的，他会出一些这些东西，就是像越野的底盘加一个房车的壳是这种的、
0: 嗯，
1: 其实就是皮卡后边带个斗。属于多功能用车这种的，但是二手市场肯定是没有，新车只有个别几个冷门的品牌会出这些东西，所以说市面上你可能看不到二手的，可能新车你去考虑考虑还可以。
0: 是的啊，我也觉得这个方向好像是不太好找。另外说带淋浴厕所的房车多少钱，这个就风险由人了，便宜点的是就是最便宜吧，我觉得10多万块钱能买到，那贵的就上不封顶了。
1: 对，你像房车这个范围面就太广了，肯定就是说你得是资深的这些什么穿越迷啊、越野迷或者说露营迷啊，都有每个圈子都不一样。再一个就是什么，这些车有的是什么原厂自带的，原厂自带肯定成本要高一些，可能20-30万你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像以前长城有专门带后边这个皮卡或者是现货，后边再专门带一个房车，就是有张床、有厕所什么的。你要是说自己改装的，那就 DIY 的东西就太多了，那没法估价。甚至说你改的不好，等你到卖二手车的时候，可能就算不上什么钱了。
0: 嗯，
1: 所以说就只能当个货车买了，就这么情况。
0: 对，所以说这个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像他这种车型的话，他就说 DIY 的这个可拓展的空间就太多了。你花钱加装的地方，包括你都可以像刚才说选好底盘了，我去定制我这个车厢。我得是个主卧啊，我这我得可能是双人床，我这可能是上下铺，我这就是太多。就咱大连这块定制房车这块其实也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厉害。
1: 对，这个确实是我的空白，但是我就是听人讲或者看人做过这些事儿，就是买一个货车的底盘，你是买奔驰的底盘，是买是好沃的还是什么的，你买个底盘，之后箱您是自己定制的箱，到时候去上手续的时候把这底盘和箱合在一起，对，你再去上牌，其实您就是买了个大箱货，实际是房车，其实手续就是大箱货的手续。就这么情况。
0: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情况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周易提醒一条路情，在旅顺南路桥下靠近蔡大岭是有拥堵的，是往旅顺方向，也拍了照片确实看到很多车都在这里排队啊，提醒各位在旅顺南路桥下靠近蔡大岭的位置往旅顺方向是有排队的，如果知道情况的朋友是有事故还是单纯的车多啊，您也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此刻路面上的通行变化。周五晚高峰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祥子啊，也是一辆23年的雷凌双擎，说现在家里需要商务车，想把雷凌换了，预算15，是不是只有库斯图可选，纯电不考虑？我们这是二手车节目啊，你要是15万买新车可能是他，但我们不讨论新车，我们只讨论二手车。15万买二手的 MPV， 我随便说3个，我就把简单的说的，难的我交给大天啊。简单的15万都不用15万啊，10万出头，什么艾力绅、奥德赛啊，买必须是买混动的啊，油耗很低，然后稳定性也很高，这个配置也很低啊，然后 GL8 那主流的不用讲了，这3个我先说完，然后剩下的我让大天讲啊。哈哈，大天你好，嗯。
1: 嗯，对，你如果说你考虑油耗、考虑家用，然后跑得多，那你肯定是艾力绅奥德赛，毕竟咱们谁也不能说跟自己钱包过不去，肯定是这个现在是 MPV 里边相对来说比较省油的。其次就是性价比高点，你15万左右能买个就是准新车的，就是那个传祺那个 M8 大师啊、宗师啊，是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车新车也便宜了。 二手车。

0: 个15万左右能买个基本上一两年的，您都能买得到了。再个什么，如果说你有点什么户外情节啊，什么那个大众的迈腾威，我你挑一挑，可能自己 DIY，可能改装选装，或者说想象的空间要大一些。再就是什么，你要是说纯家用的话，看看塞纳，塞纳买不着，新款买不着，只能买老款3.5的，然后买个1920年左右的。如果说你不喜欢塞纳，那你就买个那什么，买一个那个最有性价比的哈，起亚那个嘉华，你可以去看看试一试，就这些了。
1: 哎，真
0: 再
1: 是，他刚才提到这个库斯图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新车，但是15万能买到二手嘉华，它的定位、级别、配置各个方面，都比库斯图强太多了。
0: 对，而且就是嘉华，它可能说在这个级别30万级别，咋可能说这个价钱咋不去？可能有更优秀的，就是像国产呐、啊，咱们新能源这些商务都能做得到。你像15什么买那个腾势啊，还有那个魏牌的那个蓝山高山呐、啊，这些可能我不太了解哈，但是这个价位都能涵盖到。毕竟我不知道你想买的是省油啊还是科技感呢，您自己看一下做些对比，主流的就这些。但是如果说您就是家用，可能说关注商务接待或者说用的舒服一点，性价比还好一些，那你去看看嘉华试驾一下，这个是一个被低估的车。
1: 是的。
0: 但是你要对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等您再卖的时候。你买的便宜，他卖的也是便宜，但用肯定是没问题。
1: 对，因为我看他是这么说，都是23年雷凌嘛，现在是说家里需要商务车，那我估计家用为主，那可能还不考虑纯电，不考虑刚才说的有油混的，包括插混的、二手的，其实可选的15万预算是非常好选的。但是如果你要买新车，其实是挺难的。我是觉得可以考虑考虑二手车，就这个预算想买一个用得住的 MPV 的话，因为 MPV。我感觉新车都挺贵，但是呢，二手车的啊，它整体来讲保值度不是特别好，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一个方向。
0: 对，你看，咱刚才就是不管您介绍的还是我介绍的，都是新车在20大几万到30万左右的区间。您只有在二手车范围内，而且现在这个二手的那个商务车保值率也不是那么好，所以说你15万能买一个年限差不多的，开坏都开不坏，甚至说你买一些国产的可能都在质保期内，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品质问题，你就看你自己需求就完事了。
1: 是的啊，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向，但如果你就坚持选新车，咱也不拦着，都可以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也可以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如果想知道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对接一下，上门看看车，免费啊，全程免费。你说4S店高，我卖给4S店啊，也通过就传统媒体、交通广播，哎，多卖点，哎，也行。那您自己考虑，这是您自己的事情啊。继续来看到这位朋友啊，哎呦，2-3万块钱能买到什么车？比较喜欢铃木雨燕，哎呦，你会买车的，这是会买车的。
0: 你要是说2-3万块钱选铃木雨燕的话，那都是属于买到极品中的极品了。比方说最近我关注一台，就是17年的铃木雨燕，实表就跑了2万多公里，这个车卖3万多块钱。如果您这个17年的铃木雨燕，基本是最后一批的，1.5的双拼色的，你如果在10万公里以内，7-8万公里左右，这个车现在就是24,500左右。所以说看公里数，看车况定车价。你随便选了，
1: 就是他选这个车型也是，没毛病，估计是个新手，然后想这个入门，包括说稳定性还是日系，而且呢，现在一说日系啊，丰田啊、本田啊，这个日产，这都主流的。一问你，就像咱们节目上就轩逸经典就估起来了，一估可能估一秃噜啊，17年的、18年、19年都赶一块，但其实铃木是一个很多朋友忽视掉的一个品牌，算是哈。
0: 对，你像一个是铃木，一个30。其实他们做工用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发动机变速箱也非常稳定，只不过说在汽车行业他们发展的没有丰田、本田、日产可能历史悠久，或者你那个就是说营销啊，或者说这些车型做的漂亮、外观什么的，他只在乎这个做工用料用得住。其实外观颜值和内饰和做工用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没问题，没毛病。
1: 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1年的零度1.4T 的，跑了8万公里。哎呀，21年跑8万公里，稍微多点。
0: 对，它这个零度啊，分好多种配置，然后1.4T 的有230、280，有小窗、大窗，它就中规中矩，一个小窗的230的吧，然后跑了21年8万公里，这车现在它卖不过速腾。 速腾现在21年也就卖个5万左右。

0: 多块钱，大就是不超5万，4万大几千，市场的销售价格。
1: 4万多块钱，您参考参考看看啊。崇武还说了，说我没看明白前言后语啊，说破大天也就是电车省油，油车省电。对呀，纯电车也不烧油啊。我不知道您想是从哪个维度出发的。刚才我们讲哪个话题没太看懂啊，反正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我没太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刚才说 M8 是不是来 M8 吧，问问20年的传奇 M8 领航版跑了10万公里啊，也不算少，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像普遍 MPV 公里数小的其实很少啊。
0: 对，他那个领航版呢，我不知道，我对应不上他那个版本啊。我就知道大师和宗师可能个脸上夸张点，他这个20年属于老款了，我不知道他是18款还是20款以后，咱就按那个中配吧。我和脸没赶上大师那个脸，我20年现在哈，我保守点吧，5到6万块钱吧，具体看看车况吧，不是很值钱了现在，特别是那个老款脸，就窄脸的，不是那种瀑布脸的，价格现在不是很理想。但是就车用着没问题，
1: 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报德三春辉，我没太看明白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啊。比亚迪秦55公里的换128公里续航的可以吗？可以啊，添钱就行呗。
0: 没什么意义。他其实问我换还是不换，就是这种感觉。第一个是您就是干什么用？如果干活用啊，不管你干什么用，你是干活用还是家用？你55公里换120公里，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哪呢？55公里和120公里唯一差距是什么？一个是电池，其实内饰空间什么都一般大，电池它可能多几度电，再个它120公里得快充。你就想您，我也充过那个120公里的快充，不管是吉利啊、长安啊，还是说比亚迪，我都充过。这些就是说，增程车呀，要不你就做55的，你就慢充，你没事你充一下，或者家用加充。你整个120公里，你充吧不得劲儿，不充吧更不得劲儿。你说我还有纯电，我还有快充，我去充，为了就是跑纯电，我不烧油，我就给这些就是咱们用户用的。我100公里第一天没到单位，跑了了，我上单位再充，我回家我接着充。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有快充反而给你带来一个不好的体验或有压力。哎，我有快充，我还能纯电，还能跑120公里，我一定要用纯电，整不好半夜出去充电，你还不如就是55，没事我多烧点油，少遭罪了。
1: 哦，
0: 没什么太大区别。
1: 你要这么说，我听懂了。首先，他这么换法的目的，就像你说的，第二点有快充。我估计三春辉家里可能是没有电桩，那就可能得在外边去充。你说我是55公里续航的，我快充用慢充可能充满是不是也得1个来小时或者更长时间？你像我这时间如果用快充，我说能跑更多。但是像刚才说的，如果你换了这个带快充的128公里这个版本的话呢，你就想着哎呀，反正我充电快，我就充电跑呗。啊，那我可能跑100公里我充个电，跑100公里我充个电，你时间相反还都浪费。在充电上你还不用油，你要这么说的，我一步到位，我可以换个纯电的。
0: 对，就是在这儿挺尴尬，55公里充满可能得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慢充，可能充，但是您别忘了，您那个虽然说带快充能跑120公里，您要是从那个就是10公里20公里充到120公里，你想充满跟人家那个就是20%充到80%到100%充满，你就是时间是一样的，人家1小时能充400公里，你1小时就充100公里，你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真的没什么意义。所以说你要55就没必要换120的。
1: 对，你要想换，你就说往纯电方向换，可能合理一些，是不是？
0: 对，你要说换纯电，我摆脱这个油混，你就换一下，值当。你要就是为了换120，没什么意义。
1: 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您参考一下。刚才我想，你想换换呗，添钱呗。后来想啊，你要这么展开聊，你还不如就要么换纯电，要么就先拿这个开啊，就少充点电。反正我记得好像这个车是能什么锁电还是怎么的，就是即使我电快没有了，但是我也电锁住，然后我油介入，油耗也不是特别高吧？我这具体那块没感受过。
0: 对，它是怎么事？它这个就是纯电续航是55公里，或者纯电续航120公里。当您这个电量低于16%，我正常开都是低于16%，到15%的时候，它会强制启动你发电机，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增程器，我发电。因为什么？它怕你忘了启动增程器这个事儿，我把电跑了了，叭一下跑毛了，
1: 扔那儿了。
0: 再启动增程器，再启动不了了，就跑不了了。所以说，它那个增程器啊，它是不参与驱动的，所以说它只能是供电，我驱动电机去跑。所以说强制。保护你15%或者7-8%左右，肯定能保证您这个车正常行驶。他去给你这个充电。我遇到一个17款不18款的，也没事，比亚迪唐，就老款比亚迪唐，就是车主忘了把这个模式切换成自动。

0: 那个保电模式了，他就跑把电跑了了之后扔高速上了，我还得叫救援，真有这种事情。哎，所以说现在车都是很智能的，没有说把电跑了了或者正常车给你扔道上，没有了。
1: 对，我觉得说的很详细了。如果说您要想换，不如一步到位，直接换电车。如果不换，你拿这个55公里的骑，你就当那个油车跑，你就不充电，其实也 OK， 这个意思是不是？
0: 对，它跟那个双擎的，就是油耗啊，或者就是每公里背的那个经济成本都差不多。
1: 对，所以说你要想换，不如就一步到位换纯电。说完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圆儿的消息啊。哎呦，我捋一下哈，23年的 RAV4 2.5 的，挺好。23年咱跑了16万公里啊，是不是13年呢？二点五二三年也对，而且还是红色。我的天，你确定是23年16万公里红色的 RAV4 吗？2.5豪华，你是混动还是纯油呀？这也太难给价了。
0: 嗯，对，13年呢，除非是14款，它是2.5的；要是说13款以前的没有2.5的，只有2.4和2.0的，大概率都是2.3，而且23年以后2.5基本上都是油混的。它跑的
1: 但是有红，就是我觉得23年还有红色 RAV4 吗？我是不是太见多识广？不是见多识广，反了，就是孤陋寡闻了，有点啊。
0: 我见过纯红的，我还也见过那个橘红的。
1: 补充了，补充了，13年说错了，你看那就对上了。
0: 那就对了。
1: 对，
0: 13年2.5那时候还没有油混呢。13年，而且它那个2.5的还是14款的，改款了，不是那个小扎说的小书包，就第一批改款的。那这么说，它那公里数跑的还不多，
1: 对
0: 不多呢？
1: 你要13年16万公里，完了红色，我一下都有画，这个车就有画面了。你刚才你23年红色是，我都没画面，现在有了。
0: 对，它这车如果说喷漆少，就是只要是说外表不是太狼狈，看着舒服，这个车，3万肯定是过不去了，肯定就是3万左右边。分期多一点就3万往里看看车，大概这样。
1: 对，咱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就是什么东西影响您的车况，影响您的车价，车况，您是包括颜色，如果你是白的，RAV4也还行嘛，这个年限也就，但是比如说你19年奥迪 A6 白色，那你比黑的下2万，就这个意思啊。所以颜色呀，车况啊，你原本原漆还是圈漆穿大褂，你是这个大连本地一手，还是说就到你手第18手，那都会影响价格。所以各位没描述的话，我们都默认为是好的。如果说你想知道个就符合你车辆实际状态的，也都可以尽量详细的把你的车辆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喜欢的车型啊，包括想要置换的方向啊，多说，咱们给您讲解，没问题。卖车就是说清楚您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聊二手车的那些事儿。
2: 一夜善恶，
3: 新年街了，这是他挖的坑吗？
4: 有点意思。
2: 藏尽人心浮沉，
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2: 铁警追凶，正邪不义破迷局。
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4: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7: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您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让您我找车找不着，一下找到了，车况不知道，三方检测送给您送啊，车况全部验明白，价格谈不妥，比如一会儿大天人家正好看好他家车了，价格必须砍到底，不能说不让人挣钱，少挣点，咱们听友就有这个福利。卖车的话啊，您可能之前在别的渠道询过，可能4S店或者哪儿问过，通过交通广播一问，比别人能高好几千， 那你不想试试看吗？是不是啊？节目进行期间，我们依旧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各位进行互动。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大天啊，大天你好。
0: 晚上好，大天。嗯，
1: 继续来看一下啊，这是哎呦，这位朋友是想买个大车呀，想买马看，2019年的，上下班带个步，一年6-7千公里，跑的真不多，而且您这年限选的也对，这车买着挺会买，其实跟正常Q5 的价格差不了太多，要我说。
0: 对，它其实就像什么，咱买丰田和那个雷克萨斯，它其实用的不能说不差吧，它肯定豪华品牌里边做工用料啊，或者说一些配置啊，或者外观颜值设计啊，肯定要比就是对应的品牌要好一些。但是其实内部的核心部件都差不太多，大差不差。Q5L 和这个马看以前呢，可能说车就是保时捷没降价的时候，可能差的要多一些，可能一台车差10万差20万，同品牌就是说同排量啊、同配置啊或同动力总成的可能差10万20万，但是现在可能你买同年限 Q5L 和这个马看呢，差个3万5万到头了，不会差很多了。
1: 嗯，所以说挺会买车，这照多少钱准备的？
0: 嗯，他刚才预算没说多少，
1: 是2018-2019年，
9: 就是。
0: 2018-2019年，你要说买马看什么20到22，你要是就别说 Q 五了，就20多点，你不用25，肯定能买一个特别好极品那种的。像这种车，就是5万公里和10万公里吧，能差个1到2万块钱。你看喜欢公里数小的，还是喜欢公里数大的，就在这儿。
1: 对，但是我多提一嘴哈，虽然现在二手车都便宜了啊，车商有的也赔钱了，你买的时候感觉也省钱了啊，感觉嘛，这当年可能6-7十万、5-6十万的车，现在可能10万20万就买到了，但是保险保养可没便宜，就是也就我也就针对这种超豪华品牌吧，提一嘴这样的风险，就是这个得做好准备。
0: 嗯，对，这个确实是要注意的，毕竟是你买的2018-2019年车，你不可能说回去我就交个强险第三者，车损肯定是要上的，要是不上车损，刮个角刮个保险杠灯甲再碎一点，那好几万那都不是开玩笑的，确实是这样。
1: 嗯，所以说你看看，做好这个准备啊。比如说 Q5， 你就买个咱说全险，死劲买贵点可能7-8千块钱，我觉得怎么也够了，你这个得过万。
0: 嗯，我给大家再打个比方，就2017年的雷克萨斯那个 ES250，我就交个车损，交个正常，咱们就是交个3200万，应该11000多块钱。2017年的，就是我刚买新车，刚过到我们就是刚买的二手车，刚过到我名下，我报了一下，保险是11000多块钱。如果说你买个2017年凯美瑞，可能就4000多块钱，4000到5000吧，全险，
1: 对，
0: 大概这么个差距。
1: 嗯，包括保养可能也要稍微贵一点，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在买之前，因为买的时候，咱不能说哎，现在车便宜了，大伙儿都疯狂的，就是买吧。但是你要买个像刚才说凯美瑞啊，或者这种就是稳定的这种品牌的产品呐、啊，花不了多少钱，或者说也不贵，保险也不贵，但是这种超豪华，那肯定是得贵。做没做好这个准备？
0: 嗯、就是再贵，对，就再贵啊，可能比您去年前年买还是合适的。既然你已经决定买这个车了，那就别差那点保险钱。如果差点保险钱，说明咱就不太适合买这种车。我考虑考虑吧，
1: 对，
0: 考虑好
1: 的。就是把这个钱，咱说把这个提前量打好嘛，是不是？
0: 对对，跟你打好招呼，给你一个预防，
1: 哎，
0: 你看你适不适合，就这种。
1: CH 昨天也跟我们互动过一辆2020年的途岳，8万公里，1.4T。昨天也给过大概的价格，然后今天让大天来了，大天给一个吧啊，2020年的途岳，8万公里，1.4T 的，嗯。
0: 嗯，他这个有没有天窗没说哈？
1: 没提。
0: 途岳有没有天窗呢？
1: 就当有吧，当高高给吧，咱就多点给。
0: 正常这个车就是5万块钱，多也多不会多少，因为要是原漆8万公里，就是4万到5万块钱，我们卖也就是卖5万多块钱，大概就这个价。
1: 嗯。
0: 因为他新车有个1.5版本的，79900。没法说这个东西。
1: 对，所以说这个就了解一下，咱也不卖就 OK 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 GH， 这个太难为我们了，3-4千块钱能买到车吗？能买到什么样的？这个价格人就报废了。
0: 对，确实是，现在只要是家用代步小车能在1吨左右的都是报废了。因为您报废是什么概念？我就开不了的车我都能值个3-4千，我就没必要上市场去，我就卖个3-4千。你要是3-4千，要是说买个能买到啥呀？像这种用户一般什么，我买个车能开能跑，我占个车位，或者放哪放呢？顶个什么东西，或者当个仓库，是这种感觉。 三四千块钱您能买一个什么小微型，肯定是锈烂那种的，就是跟报废车几乎差不多的。再不您就买一个那个什么比亚迪的 F0QQ， 为什么这些便宜？它车轻，只有0.8吨、0.7吨，我可能报废可能给个2500-2600，或者2700-2800，您多花个1800的，加上过户，他能挣个300-500的。他会卖给你，就这样。
1: 哎，就这个情况。所以说，你要是看你干啥用，你要是为了说当个棍儿用，那行。那你要说你想让它开起来，哎，稳稳当当能开住，咱比如说三四千，就一万以内，我觉得这事儿都不太好办。
0: 对，就像这种国产车呀，但凡能跟报废贴边的，甚至说只要是买新车的，都会去选择报废，除非就是他这个就正好卡在那个沿儿上，2013年6月份之后的。或者2014年、2015年的，我说你说报废吧，我说年限也不够，你说置换吧，他只能过户，所以说这些，但是也都是返修了，国产车也返修，合资品牌您肯定买不到，
1: 嗯，
0: 您放心吧。
1: 所以说您自己参考一下啊，如果说咱是为了用住，是贷点款，还是说咱稍微提点预算？我觉得预算来到10000以上，至少10000块，12000、15000、16000，反正越多越好吧，是不是？100万更好哈，就是10000以上，这事儿就好办的多的多的。
0: 对，你还有就是，您考虑3000-4000块钱的车啊，你就是考虑一下手动挡、自动挡，你就是买着了也未必能用住，只要是车坏了就没有修价值了，只能是卖铁了。所以说我建议买个手动挡，可能能用住的希望或者能用住的这种。
1: 可能性吧，
0: 还能多一些啊，对，能多一些。
1: 就像我们，我记得之前我们聊哪一台车，我有点印象，是2012年还是2013年那个现代 H35，那个车不是有个通病嘛，是气门拍子还是哪儿响，说这个修一下就好几千，我这车可能卖不到10000，你就得考虑你是想换车啦，还是说你花这个钱去修。
0: 对，他那个一个是现代 H35，再就是30欧蓝德2.0的。再就是起亚智跑，他们都是仿这个30的2.0那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它这个先天设计有缺陷，喷油嘴喷油量不足，导致这个活塞运动拉杆润滑不足，导致拉杆。他们大修之后要在那个喷油嘴要多加一个喷油嘴，让这个润滑更充足。所以说我们在收 H35 智跑还有30欧蓝德2.0的发动机啊，我们都会问，哎，你这车修没修？如果说修了，我们反而爱收；要没修过，我们就要把这个提前维修的费用可以让出来。所以说，现在2012、2013年的这些 H35，修是没修的，基本都是打报废了。报废都能算说给的都挺可观，加上置换肯定是合适的。你卖卖不上10000多，所以说只能说走报废了。这种车可能有的都挺好的，挺光鲜的，反而是有些报废车，你去看报废厂的报废车，比我们车位上摆的车都亮堂。但是没有办法，它只能是符合这个报废补贴领的多，一点办法没有。
1: 对，所以说各位，也就如果你在纠结，我看我这个是报废呀，还是置换，怎么样划算的话，哎，都可以了解了解，关注关注啊，看你这车残值多少，你买多少钱的车，给你补贴是补多少钱，哎，你算哦，怎么样最划算。好不好？哎，看一下从容创业啊，2015年的天籁12万公里了，变速箱阀体有问题，但是开了几年也没犯病，能卖个你这是2.3万，是23000呢，还是23000？我理解是23000哈。2015年12万公里，这个日产的这个变速箱阀体好像也是个通病，是不是？
0: 对，日产不管是启骏也好，还是说特别是轩逸。再一个就是天籁召回率特别高，就这个 CVT 变速箱，它一个是阀体，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您这个阀体已经感觉到，咱们说的阀体是什么？就是变速箱的电脑，它是控制这个上档的一个节奏，你是多大扭矩或者多什么时候上档，它是一个变速箱的大脑，一个中枢。如果说你发现这一个上档已经不利索了之后，你还继续使用的话，它就会导致或者说上档延迟啊，或者说扭率配比不。就是不准，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损伤，比方说钢带拉了，钢带就是脱落呀，或者说里边的一些其他部件的损伤。反正你不修反而不是什么好事。正常你要是感觉上档不平顺，你可能换个阀体2000多块钱就单独换个电脑就可以了。如果你时间长了，你可以凑合开，里边钢带拉了，然后钢链也坏了，那么一打开里边钢带直接散了，那么可能修就得4000-5000块钱。所以说这个我们收车都要把这个成本要算进去。现在2015年天籁12万公里车好，现在也过不了3万，我们卖就卖个3万3000。要是你要是说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以内一里哈，能卖个3万4500。像您这种情况， 2万多块钱值，只要车况不是太狼狈，可以。嗯
1: 嗯，行，咱也是挺实在啊。就

0: 快走了，人一急加速，特别是 CVT 这些型哈，你要是平顺跑不急加油还感觉不出怎么样，只要一急加速，他发现他这个变速箱动力不是那么充足，或者有掉档或有打滑，那么说白了就是咱们说的钢带有打滑磨损呢，所以说他们去检查一下，确实是变速箱有问题。咱们这个听友自己知道，就是又往下讲了3000块钱，就是这种情况。
1: 明白，所以说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结合这个问题啊。但是呢，通病是这样，有些车型它有通病，有些车型呢，我记得哎什么时候忘了，反正就特别新的一个车，说哎这个车刚上市，它有什么通病吗？我说它刚上市哪能留得个通病啊？它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这个首先它销量也足够高啊，可能10台车，哎呦。8台或者7台都出现过这种问题，咱才能叫通病。他新车一共卖了几个，完了卖了2年，他谈不到。所以这些东西一定是可能咱聊到哪儿了，展开哪儿了，就多说一点啊。那有些他一共没卖几个，你现在问我，比如昨天刚上市叫什么智己 LS6 刚改款纯电有没有通病？他刚上市，我上哪知道去？就这个意思，是不是？
0: 是，你要是车辆销售的少，像您说的，他一共没卖多少，他也不。构不成什么通病，都没几个人用。
1: 对，
0: 它坏了就是啊，车坏了不要了，卖了，他也没人知道它有什么毛病。
1: 就这个意思，好吧，所以给你参考啊。大可不必发来的消息啊，有这个问题咱们重视一下。说麻烦问一下，父亲去世了，在他名下的车能卖吗？首先能卖，这里边涉及到一个手续的问题，让大天给我们做一个稍微展开一点的讲解，好吗？
0: 对，就是按咱们正常流程的那个走这个。正常手续啊，就是你那个大绿本上就走一个叫咱们叫继承的手续，咱正常二手车买卖叫一个购买，它就是第二任车主上面就是一个获取方式叫购买，您这种获取方式就是继承，继承手续第一个您的就是，您父亲底下的就是子女和您父亲的您还有您母亲，就是只要你户口本上所有的亲人。都要到这个公证处公证，把这个车给谁？就是我们都同意哦，给这个老大咱们都签上字。公证完了之后，去评估，评完估之后再上那个车管所去过户，拿着这些手续去过户。这一个流程大概得一个月左右，之后费用得1000到2000块钱，这是正规的流程。哎，大概是这样。
1: 嗯，然后就是比如说过户或者继承到谁的名下之后就可以进行交易了，就现在在您父亲名下此刻这个状态是没有办法直接卖掉变现的，我这么说理解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是不能直接变现卖掉的，就是只能说通过正规手续。哎，是这样的。
1: 嗯，好吧，大可不必，咱们就聊到这里。然后另外再补充一下车型，另外咱再多说一点点啊，它这是一辆2013年 1.8T 的帕萨特尊荣，15万公里，已经是残值了，就是没有太多的这个钱了。但是如果是其他的一些可能比较新或者比较贵的一些车型，因为这个手续可能，多多少少影响一些价格。
0: 对，有很多车商吧，咱不能说一棒子打死，有很多车商吧。就是一看到有继承的车我就不要了，就是可能说也都知道这可能说老人老了，或者说就是那个一些可能生病了，可能对各种情况，他不是说在车里造成的，我但是有一看到这个手续肯定是难卖，我新车主肯定是我能买一些正常手续车，我为什么要买一个继承的车呀，可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多多少少会影响价值，越贵的车影响越大，像您这个车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基本是卖也是10000多块钱，然后你就是打报废那天它也不会差很多钱了，所以说不是很重要了，
1: 就是这个意思，给您稍微展开一下您了解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红楼梦说了，我就是2013年的 iX35 15万公里的，从13万开始拉缸，维修要3-4千，我干脆不修了，想就想吧。那接着这个话题稍微展开一点点啊，我就不修，我就这么拉缸拉着，会造成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
0: 最坏就我前期啊，你就是有拉缸这个迹象，他也就是响，他只不过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是您听那个正常，咱们都是右前轮，您把耳朵放在右前轮轮胎和轮旋当间那个缝，就减震器那个缝，你把耳朵放在那边上，特别是欧蓝德和这个现代 S35，你只要一不用说急加油或者开起来，你只要说原地怠速，你把耳朵贴到轮胎边上，你就能听见哒哒哒哒，很匀称一个哒哒声。前期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大大声，用到一定时间之后啊，刚开始就是烧机油，因为拉缸是什么，把缸壁划破了就有缝隙了，正常你那个活塞可以把这个机油完全给隔离掉，现在有缝隙。

0: 的时候，机油就顺着这个缸壁没密封好的地方，到一个燃烧室了，就机油到燃烧室了，跟汽油一起燃烧了，这就是烧机油，最后就是说爆缸了，就是彻底拉坏了，整体就是不工作了，就这样，高工作了就爆死了，就这种感觉，就大修呗，大修发动机，就这样。
1: 那你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可能有一天我开着开着给我扔道上了。
0: 你必须的，你直接就是彻底融化了，因为温度太高了，已经就封不住，机油没有办法去给你这些其他的缸壁去润滑了，全都烧了，所以这个缸整体就没有润滑了，就越拉越热，越拉越热，就整个就是跟缸活塞环和缸壁就融在一起了，它不动了，所以说就扔道上了，就这么样。
1: 所以《红楼梦》，我是觉得咱不修可以，没问题啊，这是咱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经常保养的时候，我干嘛都检查检查，别突然哪天扔道，你说有急事儿就给扔道上，给别人造成麻烦，也给自己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响。
0: 对，这个绝对有安全隐患的。像这种车，不建议您上高速，因为高速上突然爆死，对您自身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咱们不希望您有什么就是人身上面的一个安全
1: 影
0: 隐
1: 响，
0: 患。
1: 对。
0: 我建议，对，你就短途可能说开完了我不开了，直接就是报废了，那你就短途用用就那么地了，高速不建议上去。
1: 对，就是为这儿多展开一点提醒一下啊，王博，你这车太新了，别卖了啊！25年的 CRV 混动，跑2万多公里，加了什么360电尾门、车衣、座椅加热都在 4S 店加装的。对，他卖车不挣钱，开着玩意挣钱呢啊，很正常啊。还有7次保养没用，这些东西都不变现啊。就您这车，你多花加这些钱，我估计什么7次保养，什么这个360，这玩意儿就得1万块钱，这1万块钱扔水里了，没有了。
0: 就是在我们认知中哈，这个车25年市场就是油混的，而且是特别好卖，主流车型。认知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能卖到15万，但是我觉得是我就14万买回来这个车我不好卖，真的不好卖。
1: 我要对比
0: 十
1: 新
0: 五万
1: 车
0: 线
1: 呀。
0: 新车，对，十五万线新车选择太多了，不会有人去选择 CRV 这个东西，所以说您自个儿看。我感觉就是还是你要是说跑得少，或者说没到那种非要卖不可的地步，
1: 留着
0: 那
1: 吧。
0: 你就还得开。对，如果这要是就变现，13到14万，大概就是这个区间价位。
1: 是的，就是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你这个车上说卖15万合理，但是谁花钱买？14万买，我都感觉哎，新车那么多可选择，包括现在 CRV 的新车价格，它也不贵啊，哈，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说哎，我这个价格我当时花多少多少钱，我要买新的，我还不花这些钱，我还能省了呢？或者说，我同样14、15万，我买二手车，现在就别说 CRV 混动了，就豪华品牌什么 Q5L，什么 X3。什么 GLC，来吧，往前倒2、3年，我都能拿下了。
0: 对，就是你看，你15万买个 CRV，和你15万买一个21年、22年的什么 Q5L、X3、GLC，那是什么概念？选择性就太多了。所以说
1: 对。
0: 这个价，我感觉值这个价，但是我们真没有信心卖出去，就这种感觉。
1: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突然又想到一个这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啊，就咱说这个 CRV，然后准新的，万一他到年底了，他发现新车卖不动，他再调点儿，更出不去了，就车商就得砸手里。
0: 对，就是网上已经传这个，就是新车多么多么便宜。我觉得大概率都是根据当地的国补啊或者市补啊
1: 叠
0: 叠
1: 加
0: 加
1: 的。
0: 在一起，对，去有那个价格。但是咱的消费者经不住，哎，你看人新车才卖多少钱，准新车卖多少钱，你这个二手的还卖我多少钱？就是准新车就怕这一点。所以说，我现在基本上都卖5年左右的这些二手车，或者5年以上的，像2、3年的，像秦 PLUS 什么比较便宜一点的。然后价格比较稳定一些的，它再降降不哪去这种，我要去摆弄摆弄。再其他的就是这种十几万的，真不太敢整。现在，
1: 哎，你这个跟昨天的节目嘉宾说的，就是一模一样，就是贵的准新车基本都不要玩，就是用弄就弄3年5年的，就是价格已经，就说白，你新车再调整影响不到我了，我敢弄。你太新的，像这种是25年甚至24年的，然后还原值比较高的，不太敢研究。
0: 就打个比方，最近咱就拿都知道这个特斯拉，以前可能是新车26，然后可能说你买一个，咱就讲你买那个26年的，咱就不用说25年的，26年的，现在我就是2个月前吧，22万4，20万5收，你收手里了，这2个月你一旦没卖，特斯拉8全网官降1万元，那你这车瞪眼就得赔1万，就是不用讲，这瞪眼就得赔1万，所以买回来你直接卖了，怎么都好说。 管挣5000挣8000，他都挣钱。你俩。

0: 越没卖出去，来个官降或者来个新的发布会，同级别的，就比如说蔚来、小鹏跟特斯拉对标这个，出了一个跟它就是非常相似，以前都是对标的一个车型，什么那个 ES6 什么的，以前也是卖24、25万，好，我现在19万8千8，来吧，你看你这车降不降价，就注定就是赔钱，就在这儿，嗯。
1: 参考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话题多展开一点啊。波涛的消息，刚才那朋友是15年天籁，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也看天籁了，后来我买的马自达，15年的马自达阿特兹，那是阿特兹第一批呀、啊，就是马六改款之后第一批叫阿特兹，15年14万公里2.0的，能值多少钱？没说颜色，我当你是好颜色白的啊，给3万块钱多不多？多了吧。
0: 有点多，他要是不超10万公里，给3万块钱靠谱。但是它14万公里肯定就是2万几了，而且是白的、灰的、黑的都行，你别说红的，红的别看以前加价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现在它都卖不过这个正常颜色，就在这儿，嗯。
1: 嗯，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是大天儿，平时呢也都是这个在车市当中啊，很多朋友还能偶尔还能偶遇到啊。之前说有偶遇的朋友哈，之后吧，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关于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和内容。大天儿的好处就是能把很多的问题啊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呢讲得很清晰，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再次感谢大天儿，这有时间我们就来聊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支持，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我是大点，咱们明天晚间7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山唱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奶茶少了半颗珍珠，像生活漏了个小缝一样。不过没关系，我还有半杯糖呢。今天的你过得开心？哈利，哥们儿，我搜索了一下没找到，我回去努力一下。晚上好，大圆儿。小曲说打卡月光快递了，想点播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奔波于城市车流，有幸在电波相遇，愿所有赶路的人都能寻得一份人间共鸣。OK。快快乐乐说想点播一首《免我蹉跎苦》，终日奔波劳碌，愿往后日子少些风雨坎坷。

和所得皆安稳。胖大圆周末快乐。来吧，不多说了，李健的人间共鸣此刻想起来，正正好好，正合适。听这首歌你会让你觉得很安静很踏实，然后忽然在那一瞬间你就懂了什么是灵魂的契合。

李健的人间共鸣，就像刚才说的那样，听这首歌可能会让我们一下子明白了灵魂的契合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世界很吵，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大多数的人呢往往在意的是自己的位置，而少数的人会在乎你的故事，对吗？所以最珍贵的是有人能够读懂你的弦外之音，能够看见你笑容背后的春水和寒冰。希望这漫漫尘世，我们都能找到那份无需言语的懂得。谢谢彼此的陪伴。OK， 北京时间20:13，欢迎你来收听我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

晚上好，少年。晚上好，小眼。好久不见。君莫笑说：“卓尔不凡的我来打卡啦。”今天晚上继续推荐妞妞的《我不是江南 style》。晚上好，麦田和远方。1996说想点播一首周五之歌，叫《You Should Know》。哎呀，今天晚上咋这么多点英文歌的呢？这压力，后背冒汗了。晚上好，一起听歌的爽姐姐。刘明海说：“我现在是一个人在孤独的开着车，我想听一首王力宏的《需要人陪》这首歌，可以吗？”来吧。在喧嚣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孤独的赶路人，也怀揣着自己的梦想，然后奋力的奔跑，也总是在某一个瞬间就会被铺天盖地的孤独感击中。此刻你被击中了

哦，我也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需要人陪。就好像王力宏在这首歌里面唱的那样，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想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或许可能看到了那些表面上活得风风火火，而内心的却空洞寂寥的人。每天我们都在忙碌又奔波，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又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忙。所谓的那些热闹，大抵不过就是为了掩盖内心的寂寥，对吗？所以听这首歌，可能更多的也是听自己的故事。我们渴望有一个人，他能在风雨当中为我们撑伞，能在黑夜里面陪我们走一段路，能真正的读懂。

我们的眼泪和欢笑，对不对？希望月光快递可以接得住你所有的情绪，它就是你的情绪树洞啊，朋友。 OK， 继续。云朵说李健刚刚那首歌很好听，叫什么名字？叫人间共鸣。晚上好小宝森。1996说刚才点播那首歌啊，是早春情郎里面的一首歌，是不是？哥们儿，你是不是前两天说看这部剧后劲儿特别大？这两天我收到了陆陆续续好多朋友在节目当中安利这部剧给我看。明白了， You should know。 OK， 我好好找一找。华说我来打卡了，想点播一首《不如见一面》，思念每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后街说之前在节目里解读了老鼻子是什么意思，咱们节目太厉害，今天又出一个词儿，第一次听。好友跟我说他不爱吃螺蛳粉的配菜炸蛋凤爪，说有一股哈喇味儿，想问一下大家伙啥是哈喇味儿。我先不回答你。可是我心中早已有答案，只是无法形容啊。来吧，大家解读一下什么叫哈喇味儿。乐活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没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享受孤单，他也会为我们积蓄能量的。吕胖胖来了，他说谢巴巴，我就喜欢听你巴巴，接着点离不开你，放不放有你，那可就真有我了哥们儿。孙姐周末快乐，他说今天是我特别的日子，重生三年，珍惜当下，下班一个人去看看海，感觉特别好，感谢月光快递陪我941天，我的天哪，今天是重生之日啊，那必须要炸裂一下。节目开场的时候大连小胖就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因为周末嘛，我们要嗨一下。刚才我还看到哪去了万事周全，他说谢卓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跑车累了，来一首充满力量的歌，这歌行不行？也和孙姐一块分享。

OK， 好多朋友问啊，说这首歌真好听，谁唱的？微博的闷，一个翻唱，应该是 AI 啊。听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这歌吗？这歌播出的频率太高了，哥们儿，你是错过了多少？雷雷说：“谢卓，你是怎么保持每天都精神饱满的？”怎么保持精神饱满的？这事儿有点难呢。我觉得我可能是到了中年叛逆期，就是我嘴上常说爱谁谁，想咋活就咋活。我再拘谨下去的话，我连快乐都要过期了，哥们儿。所以，有芬达我就喝芬达，有爱就爱，想疯就疯，想玩就玩，别管我，管也拦不住。可能就是前半生太懂事了，后半生就想放肆一下，不想等日子都凉透了才遗憾，所以往后此生不想看脸色，不看脸色也不问对错，怎么开心怎么过，就这。马飞酱，好久不见了，哥们儿，真的久违了，你去哪儿了？他说因为接孩子又能听月光快递的金曲了。诗曰：我本无意惹惊鸿，奈何惊鸿入我心。城南以南不在南，城北以北不在北。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愿许秋风知我意，散我心中意难平。先点播一首老歌听听，不必在意，不必太在意。哥们儿，你这是要么不出手，要么不露面，一出手就不烦。欢迎回归。乐活刚才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漂亮。来看七分钟以前的一条路况，别样天空，他说西安路和皇后，漂亮。来看七分钟以前的一条路况，别样天空，他说西安路和皇后路十字路口这个位置现在有点拥堵，三个绿灯了，不见动弹，不知道什么情况。大家如果说也堵在这个地方，耐心等待一下。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消息收到了，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的。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胖胖，我先点一首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人到中年，就在今天下午黄昏的时候，突然间想听这首歌，感觉错过好多事情。这都到晚上了，这首歌后劲这么大吗？好的，你稍微等我一下。晚上好，周末快乐，木木，好久不见啦。万事周旋也说了，他说哎呀这首闷太好听了，力量满满的，果断靠边停车休息听歌。希望在路上的大家一定小心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夜间视线不好，大家多瞭望，我们都平安回家。小鬼看家说蟹肉段这题我会呀，哈喇味指的不就是油太大了吗？对不对？也对，这跟油有关系，但也不全对吧。卢飞说时间长了，那就是油的时间长了，一种很怪的味道。嗯，差不多是。刚才 L 大锤也说，他说我简单翻译一下，潮了，潮了，油潮了，进水了，不是吧。刘明海说这哥们是不是说错词了，应该是卡了味儿。他说哈了，应该是傻的意思。他说我前两天在

上没让一个车插灯，他说我是哈拉。胖大圆说哈拉味儿，哈拉可以理解的是哈拉还是哈拉，他说可以理解为不好的、差的、垃圾的，他说这就是你水平太差，那英文就是 poor terrible horrible。 大圆儿啊，你行啊。哎呀真厉害，我这每天跟胖大圆学英语我容易吗？我太不容易了。胖老师你好，胖老师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OK，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老薛谈谈。早早就来了，他说明天老薛大连演唱会了，想点播一首演员。

OK， 老薛，薛之谦的演员，好久也没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对我来说非常有故事的一首歌。人在听歌的时候，总会记忆里闪现那曾经你听这首歌的当下的那些画面，刷刷刷就在眼前浮现，有好的，有坏的，有悲伤的，有难过的，有开心的，有愉悦的，就这样。Breeze 说，我在家和我对象互称哥们儿，晚上好哥们儿。吸金体质，哎呀，你这个体质行啊哥们儿，吸金体质。他说刚有点

而困意让你整星星了，我错了。辣妈说主打一个任性，怎么高兴怎么来。 yes， 顺势说不看脸色不问对错，那不就是孤独求败呀、啊、哎，我发现尤其是刚才听那首歌的时候，那首歌歌名叫演员，我想起来一个演员，他说我这样的性格其实不太适合当演员，人一多我就紧张不自在。说这话的人是葛优，一个拿了戛纳影帝金鸡百花大满贯，大家一看见他那张脸，即便他什么都不做就想乐的男人，他说他自己社恐，没人信吧。但是我想到，我每一次想到这句话，想到他说这句话的样子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自己，好像我也是这样的人。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挺社恐的人，人一多了尤其是有大型的活动啊，我就会容易紧张，然后我一紧张就会有一个标志性的反应，脸红。但是说话不哆嗦。所以可能现在再反过来看看自己，也未尽然是那样。生活给予了每个人不同的道路，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某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在经历了无数的人啊还有事儿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慢慢的放下来对自己的误解。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吧。米妮的黑骑士来了，他说谢卓姐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破日，今日的中国已然挺直脊梁，吾辈自强山河无恙。周末快乐大宝。他说不知道啥时候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听谢胖胖了，就爱听谢胖胖说话好听，歌也好听，谢谢你带来的好听的音乐哦，谢谢你的陪伴朋友，太像样了，希望你来了就焊在这儿别走行吗。浪子说为什么在车上听歌感觉那么好呢，回家拿手机听就不是那么回事呢。你看看，我也发现了，因为最近呢我在做周末我休息的时候或者是假期我休息的时候的特别节目，特别节目呢，因为我知道每一天节目当中我们节目的特殊的属性，大家都点歌互动留言非常多，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我不想大家在我没在的那一天在播放录音的时候大家会有一点失落，所以我会特别制作周末的不点歌的节目，我要提前录制出来然后把歌曲安插进去，这个过程其实挺艰难的，比我做一场直播要难上好多好多倍，真的费好大的心力，然后反复我回听的时候呢，我这个较真儿的人啊，我又觉得没有我现场直出的感觉好。希望大家如果说哪一天听到了这样的特别的不点歌只听歌没有在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大家能多担待。梅斯五说生活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总之大多数的时候都不是我们当初预想的模样，年轻的时候总爱给往后的日子做好种种安排，心里揣着很多美好的设想，盼着一切都能顺着自己的心意发展，一路走来才懂得人生本来就充满各种不确定，有得偿所愿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事与愿违的时刻。说得好。 OK，来吧，这首歌也是时候该听一听啦。人到中年就喜欢听这样的歌，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哎，老妹儿大宝来了，她最喜欢听张信哲的歌，也最喜欢唱张信哲的歌。

不住啊。晚上好，杨英爸爸。彼岸说，哎呀，消息人家20:10发送过来，还有零几分发送过来的信息我也才看到，原谅我。晚上好，彼岸，他说加持所有点播的歌。周五快乐辣妈。逝去的青春说周末快乐，谢卓想点播一首 Maria Carey 的 Without You。 OK，

OK， 这首歌来自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啊，这首歌又是一首特别有力量的歌。这个世间最能治愈人心的就是那些有力量的话语，还有就是那一抹难得的灿烂的笑容，对不对？生活当中我们永远都不能失去爱，不能失去那些灿烂的笑容。这首歌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它能够抚平我们的创伤，为我们增添力量，你又有劲儿了。OK， 北京时间20:48，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声音来自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飘姨说：“哥们儿，你抖音号多少？一睹芳容，哥们儿，你看完以后你别后悔。”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号俩，一个号呢负责掀饭盒馋人的，上班叭叭下班不对，上班叭叭下班啪的，这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就是我的名字，谢卓谢老板，感谢大家的关注。秋天的落叶他说想点播一首一帘幽默。

的主题曲。谢卓谢老板，感谢大家的关注。秋天的落叶，他说想点播一首《一帘幽梦》的主题曲。在十几分钟以前了，这条消息我也才看到。强他说中山广场延安路的路口有两车刮蹭了，交警现在已经到达现场了，大家一定提前避让，谢谢强。大涛哥说哈了味儿就是卡了味儿，卡了味儿啊！好多朋友发送过来说是不是写错字儿，写错字儿啊，叫卡了味儿。我对这个卡了味儿还是卡了味儿的理解呢，就是这油啊放的时间有点长了，然后就有那种特别怪异的油的味道，对不对？猪猪来了，他说不愧是星期五的晚上啊 ，yes。小蛮猪蝈蝈说，我姑娘说你还欠她一首 Hey Jude， 她想让你今天给安排了。

接着这首歌，我们也看一下路况，挺着急的。大概八九分钟以前 ，L 大锤说西安路、黄河路就是单纯的黄河路黄灯的时候跟进太厉害了。OK， 都堵在道上了，别堵心啊，哥们儿，耐心等待一下。乐优说和妈妈洗完澡到家了，还是习惯了你的广播，在车上待会儿，到你下播。哦，我的天哪！谢谢陪伴，吸金体质消息收到了，真带劲儿。晚上好，东泽。夜风微凉说想点播一首《一笑江湖》，这歌我没找到，我只有《大笑江湖》。梁道说两号都得用嘴，一个吃一个叭叭，没错，那就是我。方琪说刚才那位朋友一定没听过你唱的歌，没听你唱过《推开世界的门》。来吧，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王月晨小朋友为水仙小学6年1班所有参加足球比赛的同学点播一首周深的《小美满》，希望下周的比赛能有一个美满的结果。 Yes。

0: 的说明天下午是不是见面会、明天下午我在香炉礁港湾奥莱，明天下午大概2点多钟我就会到香炉礁港湾奥莱，因为明天是奥莱的周年庆，在现场呢是有毛孩子的活动，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小宠物，家里面也养毛孩子的话，猫猫狗狗啊
1: 都是幸福的，
0: 可以在现场我们一块儿见个面，明天下午有一系列的活动，我会在现场，期待和

0: 谢卓，想听一首周晓鸥的《推开世界的门》。他说再就是啊，我跟你说一下，哈拉在大连没有说哈拉味儿的，在大连一般都说哈拉棒子。他说他的理解的就是五包包，五包包臭脚丫子味儿。他说的对吗？晚上好，北方导航，抱歉，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没照顾得到，原谅我。他说最美的青春都在美好的回忆当中，昨天的记忆里生根中发芽，最美的风景就是你的笑容，那里有太多的放不下。
1: 我也好，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
0: 梁道说看来有一些债呀，不能用凌云志来还，必须点对点。Mr. Chu 他说想听一首野心家，他说啊想听的这首呢是莫小谭的版本，比张靓颖原唱还好听呢，他说这歌贼有力量。我下次吧哥们儿，周末快乐。

晚安彼岸。蓝魔骑士说，谢胖胖，我记得你一紧张就大舌头，我觉得你大舌头说话特别好听。我这点事儿全让你知道了，是不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有点危险。慧华说，谢卓你明天是不是有活动，祝顺利，谢谢哥们儿。明天下午向鹭角港湾奥莱，期待现场我们的见个面。周末快乐，时间又到了，晚安，万事周全。 OK， 就说到这儿吧，难舍难分，也到点下班了。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哦对了，明天晚上就是我不直播的那一天，这周末我两天都休息，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特别制作的周末版的节目。不点歌，我们只一起听歌。虽然明天我没有在节目上跟大家直播，大家互动的信息我也看不到，但明天呢我们就一起安安静静的听个歌，行吗？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柔。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晚归的路上不必独自硬扛，每晚9点，夜色温柔与你相伴夜路。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 Christopher Zhao， 他说今天没有专用打卡小表情，因为后天要上班。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夜色藏温柔，周五解烦忧，晚风收倦意，静听夜钟声。晚上好，月如，周五快乐。欢迎小曲，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打卡夜色温柔，一周忙碌落幕，伴着电波卸下疲惫，静待夜色抚慰人心。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披黄小宝森，晚上9点，城市的声音慢慢低下来，车流变远了，楼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此刻的你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窝在沙发里，手边放着一杯温水？不管你在哪里，都希望今晚的这一个小时能像一阵初秋的晚风，轻轻吹到你心里。最近一段关于恋秋的描述戳中无数网友的心，有人说，我可太喜欢秋天了，天气一凉就觉得幸福，干爽的空气，阳光也没有那么烫，风吹过来只觉得好舒服啊。短短几句话，没有什么华丽的词，却好像把整个秋天都放在了眼前。温柔晚风，清甜花香，暖香四溢的美食，都是秋天独有的治愈魔法。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恋秋时刻，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说一说你最爱秋天的什么呢？可以慢慢想，我们慢慢聊。我总觉得说，秋天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季节，它是一点一点来的。先是风变了，不再是夏天那种黏糊糊的热，然后是光变了，阳光还在，却不再烫人。然后呢，是气味。某一天你走在路上，忽然闻到一缕甜香，心里就会明白，秋天到了。所以今晚，我们就循着这些气味、风、颜色和味道，一起走进秋天。

秋天，你可以闭上眼，也可以看看窗外。如果你那里已经起风了，就把窗开一条小缝，让风进来一点。先说桂花香，初秋的浪漫是从一缕清甜的桂香开始的。桂花很小，小到你不仔细看都看不见，可它的香呢，却藏不住。桂花的香是细细的、软软的、甜甜的，像是在空气里撒了一把糖霜。走在路上，先是若有若无地闻到一点，然后再往前走几步，香味忽然浓起来。抬头一看，原来路边的那棵桂花树已经开了。细碎的金色、银色小花，一簇一簇藏在叶子里，不声不响，却把整条街都熏甜了。如果寻着馥郁花香，那可以去这几座城市去赴一场桂花之约。第一站，浙江杭州。桂花是杭州市的市花，杭州赏桂的宇宙中心在满觉陇，那里栽种了大约7000株的桂花树，是杭州老牌的赏桂圣地。满陇桂雨是西湖新十景之一，秋风一起，这里便飘飘十里，落桂如雨，连空气都是甜的。你可以想象一下，走在满觉陇路的石板路上，两旁是密密匝匝的桂花树，风一吹，小小的桂花从枝头落下来，落在你的肩上，落在你的发梢，落在路边的青石板上。你不用刻意去接，它自己会来。空气是甜的，呼吸是甜的，连不说话的时候，心里也是甜的。走累了，就在路边找一处茶庄，点一杯龙井，坐一会儿。桂香混着茶香，杭州的秋天就这样慢慢把你抱住。第二站，江苏南京。九十月的南京，整座城市都浸在桂花的香甜里，街头巷尾，古寺庭院，细碎的金桂挂满枝头，风一吹，花香满溢，温柔又治愈。推荐可以去愚园、中山风景名胜区、玄武湖、莫愁湖等等的景区漫步寻香。南京的秋天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它既有古都的沉静，也有桂花的温柔。走在愚园的小径上，走过白墙黛瓦，走过回廊花窗，忽然一阵桂香飘来，好像时间都慢了下来。自酿的米酒，这样肉香里带着茶香，带来穿透味蕾的极致体验。红烧肉也是很多人心里的硬菜，但是武夷山的红烧肉呢，多了一点茶香，吃上一口会忍不住闭上眼睛，那种满足是秋天给的踏实。

所以你看，秋天可以是一缕桂香，一阵凉风，一片层林，一颗栗子，一只螃蟹，一顿火锅，一碟红烧肉。它也可以只是某个傍晚，你走在路上，忽然觉得风好舒服。某个清晨，你推开窗，看见阳光不再烫人。某个夜晚，你捧着一袋糖炒栗子，手心暖暖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恋秋时刻，你最爱秋天的什么呢？

0: 一夜善恶，
1: 新研究，这是他挖的坑啊！
2: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3: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4: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5度。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今天晚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可以说一说你的恋秋时刻，你最喜欢秋天的什么呢？贾若星说，我喜欢秋天的晚霞，而且发来了两张拍到的晚霞的图片。他这个呢，应该是在比较高的楼层拍到的，所以可以看到特别远的地方，视线啊、视野啊都特别好，整个天空就像一片橘子海一样，特别美，特别震撼，太美了。不光是秋天的晚霞美，你的摄影技术也很棒啊。曹宁说，我喜欢秋天的秋凉，不冷不热，很舒服，还喜欢一地金黄落叶。对，就是此刻这个温度呢，会让人觉得刚刚好。金黄的落叶也特别的有氛围感。我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咱们大连南山那边一整排黄色的枫叶，然后很多朋友都会去那儿打卡。莎莎说，中秋节前后杭州到处都是桂花香。没错，你要是问我现在脑海当中对于杭州的记忆是什么，我首先都会浮现出桂花香。丹桂飘香的九月是我对杭州的第一印象。突然的自我说，我言秋日胜春朝，不过给我听饿了。小曲同学说，我格外喜欢秋天的滨海路、山海和秋叶同框，一边大海一边层林，傍晚看落日，独有大连的秋日浪漫。还说还有南山风情街和西郊森林公园，前者呢是老洋房搭配银杏与红枫，闹市中的一抹温柔秋光，后者是林间小道，秋意更浓。

ADA 徐斌说，长沙的秋景也很美呀，上周去橘子洲头逛了一圈，太阳不大，风也挺好的，挺多人在那儿领证拍婚纱照，说感觉还是挺惬意的。亚菊说，我喜欢秋天不冷不热的温度，湿度适中的空气，体感舒服。

戴小磊说，一直最喜欢的就是夏末秋初，一切都刚刚好。小曲也发来了秋天的晚霞，说到秋天的晚霞，他说我这也有。

所以趁着秋光，正好遇见你的恋秋时刻吧。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个秋天被温柔接住，愿我们有桂花可闻，有凉风可吹，有层林可看，有栗子可剥，有螃蟹可尝，有热饭可吃，有人可念，也有自己可惜。QQ 说想点播一首赵雷的鼓楼。

我能看见光，是因为我眼里也有光。也有人说，原来那些年我真心夸过的每一个人，其实也在悄悄认可自己。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我们来说一说，你总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投射效应，它说的是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特点、想法、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会下意识地觉得说别人也是这样的。比如一个满身戾气的人看谁都带刺儿，一个内心荒芜的人看什么都无趣，一个总是防备别人的人会觉得全世界都在算计他。那反过来，一个内心柔软的人更容易看见别人的不易，一个真诚的人更容易相信别人的真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那么多值得欢喜的瞬间。所以那些总能够发现别人优点，总能够被小事打动，总觉得一切都挺好的人，往往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很好的人。你总共从别人身上看到温柔、坚定、乐观、勇敢，不是因为那些特质有多耀眼，而是因为你心里早就有了他们的样子。这就好像一面镜子，你欣赏别人的真诚，其实是因为你珍惜真诚。你赞美别人的勇敢，其实是因为你心里也有勇敢的种子。你被别人的温柔打动，其实是因为你本身就有温柔的底色。那些你由衷觉得特别好的人，如同一面镜子，你欣赏他们的闪光点，其实也是在照见内在的自己。你夸出去的每一句真好，都在悄悄确认我也不差。有句话说得好，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自己。不是说你看到什么别人就一定是什么，而是说你选择看见什么，往往暴露了你内心有什么。一个总盯着别人缺点的人，不一定是因为别人缺点太多，而是因为他心里的放大镜只对准了阴暗面。那一个总能发现别人闪光点的人，也不一定是因为别人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愿意把光照向那里。所以当你羡慕一个人优秀的时候，也别急着否定自己。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我能看见他的优秀，我能欣赏他的光芒，这说明我心里也有对光的向往。我们不是彼此的对立面，我们是在彼此身上认出自己。你看见的每一份美好，都是你内心美好的一次回响。接下来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发现美好也是一种能力。美好是一种选择，而发现美好呢，是一种能力。经常有人说，这个人很善良，那个人很通透，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能识别善良，欣赏通透，这本身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就像同一片晚霞，有人抬头为之动容，有人只顾着低头刷手机。面对同一个人，有人看见的是他的靠谱，有人盯着的全是他的失误。这差别就在于每个人心里的接收器不一样，你心里装着什么，就容易接收到什么。你心里装着抱怨，听到的都是噪音。你心里装着感恩，听到的都是提醒。

里装着欣赏，看到的都是闪光点。生活里总有一类人，仿佛拥有一项特别的超能力，擅长捕捉世间细碎的闪光点。比如说，当路过一片花地的时候，他会驻足分享说，你闻，这花好香。再比如说，下过雨的傍晚，他会发来一张照片，他说，你看，地上的积水里有天空。再比如说，如果遇到一只晒太阳的猫，他会说，感觉日子特别好。也许在别人眼里，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儿，可是在他眼里呢，他们都是生活递来的小礼物。这份感知美好的能力格外珍贵，能发现美好的人心里没有那么多刺，所以不容易被扎伤，不活在比较里，所以能够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的光芒喝彩。因为对自己足够温柔，所以看待世界也带着暖意。第三个部分，我们来说一说发现美好，从这些小事做起。你可以把欣赏变成习惯，比如说此刻回想一下，今天有谁让你觉得挺好的？也许是同事的一句善意的提醒，也许是朋友发来的一条有用的消息，又或者可以是路边人一个微笑。可以在每天睡前问自己三个问题：今天有谁帮过我？今天有谁让我觉得温暖？今天有谁身上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不用多复杂，哪怕只是说，外卖小哥送餐的时候说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也可以记下来。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变了。以前你总是容易盯着那些让你烦心的事儿，现在你会看见那些让你舒心的事儿。不是生活突然变好了，而是你训练出了一双更容易发现好的眼睛。另外，可以和总能发现美好的人交朋友。选择和什么人在一起，就是选择了一种看待自己的方式。有的人像黑洞，靠近他们只剩挑剔和抱怨；有的人像一盏灯，让你觉得自己也可以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可以去靠近后者，他们不会让你陷入我是不是不够好的怀疑，而是会让你觉得，哦，原来我也可以被看见。另外，也可以经常表达感谢和欣赏，可以对帮你按电梯的邻居说一声，幸好有你，不然我得等下一趟。对做了饭菜的家人说一句，回家就能吃上热饭，真幸福。看到朋友尝试了新的穿搭风格，可以夸一句，这身真好看。这些温暖的话一出口，就会在别人心里扎根，也会在你这里回响。不要觉得这些话太小太肉麻，没必要。很多关系就是在这些没必要的小话里慢慢变得柔软。很多人的自信也是在被看见、被肯定、被感谢的瞬间一点一点长出来的。你永远不知道，你随口一句的欣赏，会不会成为别人那一天的光。同样，你也不知道，你习惯表达的感谢，会不会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当你开始留意、靠近和表达，发现美好就会慢慢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心里有光，既能看见别人的好，也能够看得出自己珍贵的人。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周六白天天气不错，多云渐晴，市区最高气温25度。周六夜间到周日早晨，大连近海沿岸及内陆地区有大雾，局部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强雾。自驾出行请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周日市区18到25度，中午11点到晚上8点，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有分散性小阵雨有雾。未来一周，我市将有两次降温过程，第一次从20号夜间开始，降温幅度2到4度。21号、22号早晨，气温持续降至最低，南部地区最低16到18度，北部地区11到14度。22号白天开始，气温回升。第二次从23号夜间开始，降温幅度4到6度。24号、25号早晨，南部地区最低17到18度，北部地区12到13度。25号白天开始，气温回升。另外，22号晚上8点钟到24号早上8点钟，偏北风风力较大，内陆地区阵风可达7级。提醒大家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并注意防风。咖啡很苦说，心里装的都是我们可爱的小月如，到家了，晚安。晚安，咖啡很苦。娇妮说，夜色渐深，万物归于安静，卸下满身疲惫，好好和今天告别，愿长夜无忧，梦里皆甜。晚安月如。小曲同学说，晚风消倦意，静夜复清眠。晚安月如，明天见。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安了月如，明天见。今晚的治愈陪伴就到这儿，愿每一位朋友夜色安然，晚风温柔，岁岁无忧，夜夜好梦。感谢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今天节目的关门曲是 LJ 点播的李荣浩的《爸爸妈妈》。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8年吧，这还得是 挺不错的结果，有的三两年一两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高，但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三七二十一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高加上老鳖，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职

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八年，八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掉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

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膏下去，三两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边川芎、冰片两味主药，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膏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此人想此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

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

0: 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画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
1: 啊啊啊，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0: 哎，别
1: 都不到这里啊，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1: 哎，这次我听说国庆圣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0: 没错，
1: 我还挺遗憾的。
0: 啊，是这样子。嗯，
1: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呼叫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1: 好，
0: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老师，
0: 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膏，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果隆。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您啊。
4: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5: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4: 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5: 上次没赶上。
4: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上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糕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把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5: 非常遗憾的是吧？
4: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5: 对，
4: 第二场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5: 是的，是的，
4: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到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5: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又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5: 非常难过，
4: 手还疼，
5: 非常痛苦。
4: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5: 那可不是嘛、
4: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5: 就是。
4: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着，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家老糕，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吃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5: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胡家老糕，
4: 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糕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5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家老糕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

0: 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1: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你不能错过去。哎，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工程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1: 嗯，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两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
0: 对对。
1: 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
0: 这
1: 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0: 不小不小，确实不小。
1: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
0: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1: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0: 是
1: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0: 好，
1: 哎，
0: 谢谢您。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
1: 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师。
1: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1: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1: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哎呀，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1: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糕啊，我买了50盒。
1: 上次啥？
6: 哎，上次对。
1: 啊、
6: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1: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1: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1: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1: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

0: 你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哎，好的。
0: 我今年是个67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胡椒老高吧，快七个月了。
1: 啊。
0: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1: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0: 哎、是的。
1: 嗯。
0: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1: 嗯，就是。
0: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两条腿有劲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1: 嗯、
0: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1: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0: 是的，
1: 太好了，
0: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我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1: 啊。
0: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1: 对对。
0: 不但药给的多哇、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1: 您说怎么4份呢？
0: 你看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1: 啊、
0: 老两口一人一份。
1: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0: 明白了。
1: 准备选择第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0: 是、
1: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0: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高，
1: 越快越好，好吧？
0: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1: 啊、好，
0: 胡家老高，
1: 就这样。
0: 哎，谢谢胡老，再见。
1: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0: 好嘞，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啊，
0: 谢谢。
1: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2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传承了100多年的。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2: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最开始啊，估计你还在想，哎，这个小孟大夫啊，他说他既是个中医也是个藏医，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叫活到老学到老，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也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父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10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

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很重要，也有意义，是我想干的。那通过我的讲解和您的应用啊，相信很多人呢，这身上的问题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是几十年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这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它也不可能这么快，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慢慢来，不要急，慢慢来，不要急。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快，它就是慢；有的时候呢，这个慢，它就是快。哎，它稳扎稳打呀，咱们一点点的来。只要说你这个疾病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急症的突发期，那咱们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呢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咱们呢再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疾病，咱们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从而啊，这个药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这个病减轻，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天天的就回来了。谁不想越老越年轻啊？谁不想越老身体越好啊？谁不想到了晚年，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可是呢，这病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甚至还有的人要50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甚至还有的人要50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它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是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那我一天就要吃2份，我要吃一整只，那这个你多拿点，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这种个例啊极少极少，正常情况下这一盒啊你就是吃上整1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呀，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不讲吗，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1两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
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

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地丸。这一盒啊，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也是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药集团，也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名的藏药生产的这么个企业，叫西藏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三个字，哪三个字啊？优研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你看看啊，450块钱减掉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一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六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一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一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也还是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从根上来解决，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它还治，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
这个十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十味换血方他立了大功，他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雨唾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50，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十味地丸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1年1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支，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支，一天半支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啊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2-3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8-9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2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3-7，可是它就是国家级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国家保密配方那6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6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给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只要是我们单位出来的，只要是带着优颜诺这3个字的，
我们就能够保证

你用完了之后达到这三大神奇的变化。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让我们的脏了的血变成干净血。从病根上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两个月让你血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高血糖的两个月让你的血糖降1到2点。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我给大家承诺过，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他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你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那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哎，旧血一点点的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 10%， 你不要小瞧这 10% 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 10%， 你立马就能够在你的检测报告上看得到。吃完一个月再去做一个体检，还是那句话，我不说100个人吃了99个，500个人吃了，得有499个人他的这个血脂三项里面的这三样坏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样东西里至少有一样在下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给你做承诺，如果说你吃了我们中心定制款的这个十味换血方，一个月过后和一个月之前两张体检报告往这一放，如果你的血脂检测没有一丁点的变化，没有一项或者多项的指标下降，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怎么拿去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负责到底，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这是我100%能给你承诺的，你相信吗？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我就敢在广播节目当中当着我们所有亲爱听众朋友的面就给你们承诺，一个月的时间

0: 吃之前的检测，吃之后的检测，两张血脂检测报告放在这里，如果没有发生变化，你怎么拿走的，你怎么给我拿回来，我给你们负责到底。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放上几十年、100多年。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你在药店里买的也是安宫牛黄丸。那我问你，这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

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的，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更是西藏的。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身边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身体啊，确认您听了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之后，确认自己身上得的这个问题啊，就应该归纳到血症，那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该用了啊。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那什么样的人应该用，或者说哪些人必须用，这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一个事儿，您呢千万别错过。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一次是咱们中心里面和西藏甘露雨拓同时都说了，说这一次啊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再去给大家有这个事情，有这个政策了，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也说到了450块钱一盒啊，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三种两种的，最多四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十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九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三种，你更得到西藏那边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宇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它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宇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两种，要不然就是甘露宇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宇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宇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滴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一两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那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滴丸
正常吃。

是一天吃半只，一盒15只，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啊，就一天吃一只，吃多长时间？吃三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三个月，一天一只，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只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两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下降。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它让你这个旧血换了，换成新鲜的血，把脏血换成干净的血。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血液粘度降低了，阻力减少了，你呀，这个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别的药啊，估计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可以做到，你听我的话，必须吃，一定要吃上啊！血压严重的到170以上的，你要一天吃一只，你没到那个的，你就正常吃半只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要用上。咱们有一个词儿啊，说得好啊，叫久病成医啊。那怎么叫久病成医啊？病了十年了，这还不叫老病号吗？那啥药没见过，啥方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哪个医院没去过，一定是四处求医，到最后是求医无门啊，治病无望，回家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这分两类，一类呢是啥也不管也不忌口使劲吃，严重了并发症了再说，后悔晚了，哎，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很在意也很注意，这样的情况下呀，延长了他发生并发症的时间，可是呢他也终归逃脱不了并发症的这个事实，只是时间来的晚一点。所以我们讲啊，甜蜜的杀手，不死的癌症，怎么不死？谁说糖尿病不死人呢？只是糖尿病不会立马要了人的命，但是糖尿病病人临终的那种痛苦，比活着临终之前的那种痛苦，比死了都难受，我们是真正的亲眼所见的。那在医院里面那个时候就见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脚啊都烂穿了，眼睛都瞎了，身上都抓的一道一道都碎了，脑梗过心梗过，你想想这种状况多痛苦啊！我不说别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里来啊，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说我跟我姐个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他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他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他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的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
心疼是我亲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枪梗过心脏了。他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儿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那是也是肝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磷虾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他用，对不对？羊胎盘，他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一天半支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三点钟，一次吃两支羊胎盘，加一支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羊胎盘是羊胎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羊胎盘的，你和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啊。为什么？别人都是两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一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的？从五天过后，我一天给他测两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一天给他测两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一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四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四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四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 8.3 8.4， 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
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

0: 诉你，我这两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儿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六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两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十味换血方，让你病血换好血，旧血换新血，让你脏血换干净血，从根儿上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十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3: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味滴丸的。
0: 啊，就是这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3: 你帮我订一年的。
0: 这么多啊？
3: 哎，这么不好定，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定点吗？
0: 行，那我帮你定上12个月的。好
3: 好
0: 好，
3: 谢谢谢谢。啊，我是铁岭的。
0: 啊，
3: 我听说那个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0: 哦，
3: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0: 哦，
3: 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味滴丸了。
0: 哦，可以可以。
3: 我是唐。
0: 哎，铁岭那边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估计是
3: 没
0: 了，
3: 说没
0: 了，
3: 说没货了吗？
0: 没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3: 那我就那我就着急了吗？所以说就找你帮忙吧。
0: 没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3: 好的，我吧是糖尿病。
0: 啊，
3: 糖尿病已经18年了。
0: 啊，哎呦，这不
3: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呢。
0: 哎呦，有点高。
3: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0: 啊，
3: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0: 尿蛋白高了吗？
3: 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的地方也都肿了。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0: 你看，我就说嘛。
3: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
0: 嗯，

0: 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1: 那一
0: 吃
1: 定
0: 完这
1: 吃
0: 些
1: 的
0: 药
1: 太多，
0: 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1: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0: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
1: 就
0: 血
1: 是
0: 压高
1: 吃了这
0: 啊。
1: 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莫
1: 这
0: 非
1: 个
0: 老，
1: 啊，你说。
0: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1: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
0: 对
1: 说一
0: 呀，
1: 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
0: 对
1: 糖啊，
0: 呀。
1: 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已
0: 是啊，它
1: 经
0: 不
1: 降，
0: 下
1: 对，
0: 呀。
1: 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
0: 对
1: 医里面
0: 呀，
1: 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那不就是血脏了吗？对吧？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
0: 对
1: 情
0: 呀，
1: 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我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们
0: 是
1: 别人不
0: 吗？
1: 一样。
0: 哎呀，
1: 然
0: 那
1: 后
0: 太好了。
1: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0: 哎呀，
1: 没问
0: 孟
1: 题。
0: 非老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四味滴丸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1: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
0: 对，
1: 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一支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支吃1天，你把这个15支吃上15天，一天吃1支，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支就行了，你
0: 那
1: 吃吧，
0: 个。
1: 一个月就有效了。
0: 饭前吃是饭后吃？
1: 饭后1个小时，
0: 饭后吃。
1: 你
0: 那
1: 就这么
0: 好。
1: 吃，好不好？
0: 那我
1: 我让
0: 听
1: 工作
0: 你
1: 人员
0: 的。
1: 给你邮过去啊。这回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0: 没
1: 行，
0: 有
1: 我给
0: 货
1: 你
0: 了吗？不找你啥？不得麻烦你
1: 我
0: 吗？
1: 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这一两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0: 哎，
1: 祝
0: 好
1: 您
0: 嘞。
1: 健康，哎，再
0: 哎，
1: 见，
0: 好嘞。
1: 哎，
0: 谢谢孟非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哎，再见，
0: 再见，您辛苦了。
1: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0: 好的，拜拜。
2: 优惠活动温馨提示。十味换血方，十味滴丸，原价450元一盒，现价260元一盒，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51-5266，400-651-5266。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酿，药材地道， 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6: 是一面关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7: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8: 我测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6: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6: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膏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一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膏的，剩下一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膏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膏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膏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膏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膏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 就是症状好。

0: 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罗吧？张罗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您好，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哦。
5: 啊，我用胡家老高快小半年了。
0: 啊。
5: 啊，这让我受益的非常好，效果也非常理想。
0: 嗯、
5: 我寻思这回我赶上这次大活动了，这次大活动的力度真大，我必须得参加。
0: 哎，对了，
5: 啊，
0: 抓紧吧，啊。
5: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
0: 嗯嗯
5: 嗯。啊，也没得过那个宫廷肾宝，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5: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啊，
5: 对，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
0: 那就是第二档了，是吧？
5: 对，我在原著十五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
5: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
5: 啊，我一寻思，这不偏得吗？这笔钱是这数目不小啊。
0: 嗯，
5: 够我家里这一年生活费了。
0: 啊，那可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是吧？
5: 是是，对，你胡老师，其实吧，这胡家老高又是不援助，
0: 啊，
5: 我也得吃，因为我得活吧，我就指望这胡家老高治病呢。
0: 嗯嗯嗯嗯。
5: 啊，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5: 是啊，额外多送那15盒肾宝，我寻思吃还能补补肾。岁数大，老年人这都需要这个，我好啊。
0: 就是，
5: 胡老，我还跟你，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0: 哎，哦。
5: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5: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5: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5: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5: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嗯，
5: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是在住院呢，花了就小一万。
0: 啊，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5: 对。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屈。
0: 嗯。
5: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3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0: 啊，
5: 也不烦了。
0: 你看看多快呀！
5: 嗯，
0: 啊。
5: 是。
0: 嗯。
5: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0: 哦，
5: 也特别好。
0: 啊。
5: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多好啊，是吧？
5: 对，
0: 嗯，
5: 对，现在这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5: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0: 哎，
5: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0: 哎，
5: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我再配合着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牵头来举办的。这次的活动呢，一共是2档政策。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 哪儿都管，没有他

0: 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突，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他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14000，这是好多退休职工半年多的工资吧，有个别的老同志一年都开不上14000，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因为我该使的劲儿在这两天全使完了，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然后再说说宫廷肾宝。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是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就身体健康吧，都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1: 这
2: 胡老师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
1: 啊，
2: 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

0: 朋友啊，
1: 啊
0: 站着半点吧就能整再让滴下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着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尿。
1: 你看效果多好啊。
0: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1: 啊。
0: 以前吧都是167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那胡椒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椒老高喝的，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1: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
0: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关吃胡椒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1: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咱们既用胡家老高同时还使用咱们宫廷肾宝，那是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0: 那我就怎么这个搁你这定啊还是什么、
1: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0: 那行。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嘛，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两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0: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1: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最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说的对。
1: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0: 再见胡老。好。
1: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

0: 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供。

0: 庭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主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4: 哦。
5: 我这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4: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宫廷肾宝。
4: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哟。
4: 啊啊啊。
5: 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公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也好多了。嗯，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在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4: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4: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了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一点啊都不痛了，
4: 我
5: 能睡足觉了哦。就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4: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国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
4: 啊。
5: 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
4: 啊。
5: 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嘛，
4: 就是
5: 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4: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有任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4: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膏，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膏。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膏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5: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4: 对，好
5: 好，
4: 再见吧老朋友。
5: 谢谢胡老，好，再见。
4: 好，别客气，
5: 谢谢你，
4: 再会。
5: 好，再见。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

0: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啊，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真是大好事儿
4: 啊！
5: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4: 大多了、
5: 哎、
4: 啊。
5: 嗯。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4: 嗯嗯嗯。
5: 因为咋的，我是娇生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
4: 啊，
5: 我就打算最高那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4: 对对对对，哎，
5: 嗯，真的，我一寻这档了，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
4: 嗯，
5: 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4: 没错，啊，
5: 嗯，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4: 啊
5: 嗯
4: 嗯嗯，
5: 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
4: 嗯，
5: 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4: 那可不是吧？
5: 还有没有名额了，
4: 啊、
5: 胡老 啊,
4: 啊？您这样
5: 还能报上吗、
4: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5: 哎。
4: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
5: 啊、
4: 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 啊,
5: 啊，
4: 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5: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4: 啊、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5: 哎、
4: 啊、
5: 好，借你吉言。
4: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5: 好，再见。
4: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5: 哎、
4: 好，再见老朋友。
5: 好好，再见。
4: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啊，
4: 好，欢迎你啊。
6: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4: 哦。
6: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2个多月了。
4: 啊。
6: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4: 啊，
6: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4: 够高的。
6: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4: 啊，挺
6: 厉害。你看我用了2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4: 嗯。
6: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4: 啊
6: 啊。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4: 嗯。
6: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4: 嗯
6: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这能啊10000多块钱吧，就是不是？
4: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6: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4: 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

0: 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糕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2: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1: 没错，
2: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1: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椒老糕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2: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1: 好，再会吧，老朋友。嗯，
2: 哎，谢谢。
3: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5: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4: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5: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4: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5: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4: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5: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4: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5: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

0: 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2: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2: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Twerk。
1: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我们就可以在线一起通过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实现互动沟通喽。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六，周末的清晨，有人可能还在睡着懒觉，有人呢已经奔波在路上了。欢迎各位准时的打开收音机，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大连的天气哈。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东南风3到4级。早上出门呢，体感舒适，一件长袖正合适。那么到了中午前后，阳光一晒就会有点热，怕热的朋友啊，您可以备一件薄衫，随时增减。今天的日出时间是5点38分，日落时间17点57分，白昼还在悄悄的变短，早晚昼夜温差明显，老人孩子出门一定要多留意添衣。那么明天的天气预计和今天差不太多，多云为主，气温变化不大，适合出门去走一走。我们再来把几项气象指数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舒适度指数是4级，感觉舒适是最适宜人们生活的环境温度。紫外线指数4级，辐射强度较强，最强的晒伤时间是10点钟到15点钟。建议您外出前一定要涂抹 SPF 大于15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尽可能在避阴处行走。司机朋友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下遮阳板等等。穿衣指数是2级，白天建议您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天气比较凉，请适当的增添衣物。晨练指数1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洗车指数3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您的爱车。郊游指数1级，秋高气爽，非常适合郊游。今天是星期六哈，先来给大家提一个醒儿。明天呢，也就是9月20号，星期天是要上班的，因为中秋假期调休，这个周日要补班，补的就是9月25号周五的班。所以呢，今天。

天是假期前最后一个完整的休息日啊，大家一定要好好安排，但是也不要玩得太晚，明天还得早起呢。再有呢，就是名古屋亚运会今天晚上将会正式开幕，这也是亚运体坛的顶级盛会，也是咱们中国军团出征海外的大舞台。所以今天啊，咱们首先就来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亚运会开幕了，你猜中国队这次能够拿多少块金牌呢？无论结果怎么样哈，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你的预测和留言。今天呢是一个两个小时的特别版，第一个小时还是咱们的老规矩哈，有很多的资讯大餐，像今日头条、财经民生、热点聚焦、大连时间、出行看这里、体育大看台、生活贴士。第二个小时呢，咱们一起啊来聊一聊热搜总动员，把最近呢百度热搜上最火的一些话题一个一个聊透，社会榜啊、消费榜啊、人物榜啊，还有互动话题等等。那么资讯干货满满，咱们马上出发。首先我们一起啊进入到今天领先头条的第一个小板块，今日头条。今天节目的第一条必须要留给今天晚上要开幕的名古屋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于今天晚上在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是1274人，其中啊运动员815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么队伍当中有36位奥运冠军，平均年龄24岁，年纪最大的41岁是射击老将，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是滑板小将曹诗琪。咱们的开幕式选手也定了，旗手是男篮队长胡明轩和拳击奥运冠军吴瑜，将会共同执旗入场。特别提一句啊，吴瑜是历史上首次担任亚运会开幕式旗手的中国拳击运动员，这个第一次含金量十足。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接下来半个多月的时间，每天都有中国健儿的比赛，今晚7点咱们一起锁定开幕式，为中国军团加油。

再来看一条特别提气的大连消息，昨天晚上一艘 32.5 万吨级的超大型的矿砂船在大连交付出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呢，这艘巨轮满载排水量比三艘航母还要大，船身呢长度是超过了300米，甲板上能停好几架飞机，真就是名副其实的海上巨无霸。就是这种级别的船呢，全世界能造的船厂是屈指可数的，从油轮到矿砂船，从液化气船到集装箱船，大连造船业的高端船型一个接一个往外走，大连造这三个字儿正式向全球各大洋为大连制造点赞。好，再来说一条硬核科技啊，大连化物所研发的250千瓦级海水制氢联产淡水系统实现了高效稳定运行。简单说呢，就是用海水直接制氢，同时呢还能产出淡水，一箭双雕。全球 70% 的面积都是海洋，海水制氢是未来氢能的重要方向。但海水腐蚀、杂质干扰这些难题卡了科学家很多年，如今呢这套系统稳定运行，也就意味着向大海要能源又进了一步。科技自立自强，咱们大连出了一份力，这份大连智慧太值得骄傲了。好，我们再来给大家呢预告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连市文旅局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涵盖了足球赛事、艺术展演、海鲜美食、文博展览和剧场演出，主打一个全程有戏。其中呢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将于10月1号到7号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启幕，连续七天，每天是多场主题演出，歌舞、戏曲、民乐轮番登场，而且是免费观赏。还有是千人同步快闪，将于10月1号的上午10:01在港东五街、中山广场、星海广场、梭鱼湾、东关街等地点同步启动，全程共鸣，全网传播，外地朋友来大连，本地朋友留大连，这个假期都有的玩。具体的活动安排咱们一会儿啊在大连时间这个板块当中详细的和大家伙来说一说。

0: 我们再来关注啊，9月16号《追梦中华乔见辽宁行2026海外华文媒体采访活动在大连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由中国侨联指导，辽宁省侨联、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主办。活动结合了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在辽宁开启为期7天的深度走访调研采访。海外媒体采访团将会走进辽沈大地，实地探访辽宁、大连的产业发展、城市建设，还有文旅资源和对外开放的成果，用海外视角讲述辽宁故事，传播大连声音，助力提升辽宁对外开放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接下来呢，请听一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原记者刘艳红的采访报道。
1: 9月17日，采访团首站走进大连商品交易所，感受金融市场的蓬勃脉动。交易大厅内各类期货行情实时更新，清晰展现大宗商品市场动态。媒体代表详细了解交易品种、交割规则等核心内容，深入感知大连金融市场的开放活力与辐射能力。澳大利亚财视澳洲社长詹金龙：
2: 我们也是希望有机会能跟澳洲的这些商品交易所大家能够进行联动，进行合作。那么我们会把大连推荐给澳洲，让澳洲的老外不仅是华人，也是能知道我们在大连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美食啊，包括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连的好的产品。
1: 随后采访团到访大连船舶海洋工程有限公司，近距离观摩高端海工装备制造实力，企业生产区内钻井平台、特种船舶有序建造，尽显重工产业硬核实力。媒体代表通过实物模型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与绿色低碳转型成果。科特迪瓦西非华生主编金浩：
3: 可以借助我们的华文媒体平台，把我们这个大船海工的产品进一步在那边进行推广。另外我们本身自己也有实业这一部分，我们也可以跟当地的石油部、采矿部跟他们进行一个沟通，能够争取让我们大船海工的更多产品能够在当地落地。
1: 当日最后一站，采访团走进东关街省级历史文化街区，品读大连百年文脉。这条百年老街是大连近代民族工商业摇篮，经过保护性更新改造，老建筑焕发新生，老字号非遗文创，夜间经济业态集聚，成为老城活化的典范。海外媒体代表纷纷表示，东关街的更新模式极具借鉴意义，将向海外传播大连老城保护与文旅融合的发展经验，讲述精彩的辽宁人文故事。法国侨报副总编王平：
4: 看到这样的一种街景，看到这样的一种老式的电车，就跟法国的地铁它是有同样的年代的。通过今天的参观以后呢，我觉得应该把我们的这个古老的传统文化带到我们欧洲，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传统的文化，来了解我们的大连。
1: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海外华文媒体发挥中外桥梁纽带作用，以国际化视角记录大连振兴实践，传播辽宁奋进之声。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
5: 作为海外华文媒体呢，我们可以把辽宁的故事用当地人喜欢的方式和当地人了解的思维去更好的传递，用文字、用视频、用图片展现真实的辽宁故事、真实的情节，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辽宁，喜欢辽宁，发展辽宁。
1: 随后采访团还先后走进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地，沉浸式感受大连城市建设魅力与科创产业活力。据悉，本次追梦中华乔见辽宁行活动将持续走访大连、沈阳，深度挖掘辽宁产业升级。

0: 不是更新，文脉传承的丰硕成果，以海外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故事。
1: 你看啊，对外开放擦亮了城市名片，那么城市精细化治理则守护着市民的居住品质。近期呢，市民是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小区住户私自改动房屋原有结构，存在安全隐患，相关执法部门第一时间也是上门核查处置。近日呢，在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接到了市民的投诉，高新区百合山庄一新南街92号楼有住户呢是擅自改动了房屋的原有格局，涉嫌违规装修。接到线索之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陈一轩是跟随高新区综合执法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了实地核查、现场取证和规范处置工作，切实地维护了小区的整体建筑安全和居民居住的权益。请听详细报道。
2: 听众张先生，
3: 我是百合山庄一新南街92号楼的住户啊，我们三分栋四楼以后这个住户把房屋的格局改变了，房屋按了四个坐便，他为了住户住房的方便又改了四个厨房。
2: 记者来到涉事房屋现场，多次敲门无人应答，高新区综合执法中心陵水执法部部长赵立轩介绍，节目后第一时间开展调查，经查，涉事房主身在国外，委托一位80多岁本地亲属配合工作，执法人员虽然拿到入户钥匙，但屋内房间均被租户上锁，现场勘验取证受阻。
4: 昨天呢，通过这个老爷子，我们取得了这个房屋的入户门的钥匙，也打开了，他里边的每一个房间的门啊，都是由现在的租户给上锁了，所以我们没法进行这个现场勘验。但是房主委托的这个亲属啊，他亲口跟我们承认说，当时房主在装修的时候，为了房屋便于出租，所以他增设了两个卫生间、两个厨房。
2: 为推进该问题快速整改，赵立轩表示，目前已经制定分部整改方案，通过房主委托人联系屋内租户，劝导其配合开门勘验，并督促房主、租户共同落实整改，拆除违规增设的厨卫设施。同时，执法部门已草拟函件，向自然资源部门调取房屋产权信息，后续将依法依规向房主送达执法文书。
4: 我们首先会尝试让房主来配合我们调查，但是如果他拒不配合的话，那下一步我们可能会尝试通过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等等方式履行执法程序。
1: 好的，聊完了这个小板块的一些资讯信息之后呢，我们先送上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稻香》，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献给周六还在早起的你，也献给为生活奔波的每一位普通人。歌里唱的呢，那是乡间蝉鸣，其实我觉得也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个家。听完这首歌，咱们继续出发。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5: 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我是子轩。这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资讯板块呢是叫财经民生。先来和每个人都说一说关于放假的安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中秋节呢9月25号到27号共计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但是注意啊，这个周日也就是明天9月20号是要上班的，10月10号那个周六也是要上班的。很多朋友呢可能记差了，这次呢要再敲一个黑板，明天周日要上班，请您妥善的定好闹钟。另外呢，中秋国庆期间加班，加班费怎么算呢？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和10月1号到3号是属于法定节假日，安排加班应付不低于300%的工资。那么其他的调休日加班又不能补休的，按200%支付。加班的朋友，这笔账啊可得算清楚了啊，该拿的钱儿一分不能少。我们再来说一条跟看病买药有关的新闻。国家医保局近日是约谈了4家连锁药房，涉及医保基金使用不规范等问题。药品是特殊的商品，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一分一毛都不能乱花。这次约谈也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医保监管只会越来越严格，谁动了医保基金的歪脑筋，谁就要付出代价。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药认准正规药店，遇到医保刷卡套现、代刷医保这类猫腻，欢迎向医保部门来进行举报，守护救命钱，人人都有责。再聊一个和房子有关的新趋势。最近啊，热搜上有一个说法非常的火，说楼市进入到了二手房时代。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超过了新房，部分城市二手房的房价比新房是更有吸引力的。买房人开始把目光从售楼处转向了中介门店。对买房人来说，选择多了是好事儿，但也要提醒，买二手房产权核查、户口迁移、贷款评估、物业交接，每一步都要做细，最好呢去找正规的中介签正规的合同，别光看价格心动了就交钱。再来说一条财经圈的热

最近的一个很好的消息哈，就是字节跳动的创始人张一鸣成为了亚洲首富。这个消息一出，网友是热议不断，有人羡慕，有人质疑，有人还翻出了首富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段子。其实呢，财富榜每年都在变，与其盯着数字看，不如看看它背后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靠的那是实打实的产品和用户认可。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别人的首富故事听听就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把眼前的工作做好，那才是最大的财富。好的，我们在这个小环节当中呢，再跟大家说一个热点聚焦的小板块资讯。咱们说一条让爱美人士心里一紧的消息哈，最近呢有一名女子啊，花了20万元做面部线雕，术后头痛欲裂，苦不堪言。线雕简单说呢，就是往皮下埋线提拉您的皮肤，属于有创医疗美容项目。它并不是简单的美个容，而是医疗，朋友们啊。专家提醒，咱们的面部神经啊是血管神经非常非常的密集，线雕操作不当，极有可能伤及您的神经血管，引发严重的并发症。你想做医美不拦着，但是啊，奉劝你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医疗机构和有资质的职业医师，术前呢也要充分了解风险和资质，千万别拿脸去赌啊，更别被20万变年轻的营销话术冲昏了头。其实每次说到这种新闻的时候，我就特别不理解啊，无论你是胖了呀，还是老了呀，还是怎么样呢，那不都是与生俱来你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吗？你为什么要想方设法不去接受自己身体的这一部分呢？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外卖点爱点外卖的好朋友们提个醒了。最近呢是有网友发帖称接到了外卖员的电话，对方呢是准确报出了自己的详细门牌号，一查发现这家伙可得好，是平台订单信息泄露。大家点外卖的时候啊，收件地址尽量别写楼栋单元，那么也不要呢，就是你写到楼栋和单元就可以了，你不要写的是精确到你家的房号。电话号码可以设置隐私号保护，然后呢在收到快递之后啊，哎，这个面单记得撕掉或者是涂黑了之后您再扔，个人信息是钱买不回来的资产，咱多一道防护，未来就少一分风险。我们再来聊一条让人会心一笑的热搜哈，最近呢小时候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冲上热搜榜了。网友们是纷纷晒出自己小时候怕啥长大来啥的经历，说怕打针的当了护士，怕写字的当了文书，哎，怕黑的晚上要看工地，怕数学的还教起了奥数。评论区啊真的是欢乐成了一片。其实我觉得小时候害怕的事儿，往往长大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就没有那么可怕了，而那些害怕背后藏着的好奇心反而是推动着我们走到了今天。生活就是这样，你怕什么它偏偏就来什么，但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比自己想象当中的更勇敢。来，我们最后呢再把这个板块当中的最后一条小科普信息再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呢黄山千年迎客松开花上了热搜，网传画面里边迎客松是满树金黄，像是披了黄金甲，不少的网友惊呼，哎，见者有福啊。这里要给大家科普辟谣了啊，松树确实会开花，黄山松的理论花期是在每年的4月份到6月份，开的是金黄色的熊球花，远看呢确实就是很像黄金甲。但是啊，目前哈网传的这种哈就是满树金黄的盛景，这么跟大家伙说吧，就大多数都是往年拍摄的资料画面，不是现在当下的。那个因为最近我们家有家人是刚到了这个黄山去看了黄山千年迎客松，就
很平平常常，没有满树金黄，就是

0: 今年迎客松的这个松球啊，它的比较它的花就是球花生长的是比较平缓的，没有出现大家在网上生图看到的那种密集又耀眼的景象。所以朋友们啊，美景你可以向往，但是网上的视频还得多个心眼儿去辨别真假。顺带说一句，松树开的那是球花，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花瓣花。裸子植物嘛，人家就是这么的低调呀。马上进入一段半点的广告，稍后精彩继续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8: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嗨，朋友们，继续问候大家，早安喽！6: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信息内容。梦想成真说，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就是在西部通道桥下是有自来水管爆裂的现象，过往的车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喽。还有喜欢咖啡也是走在这个路边哈、啊，说西南路的熟食附近铁道旁边的水线现在是爆啦。Tony 还说了，哎，你刚才放的这首歌，这一听就是老高曲库里边的歌啊，你说的对呀。还有人生说，劳动公园啊，就在这儿火车头体育馆的那个大型企业是在这儿开运动会，就这个位置啊，往24中方向现在呢是堵得特别严重，提醒各位啊，今天能不往这儿走就别往这儿走了。感谢各位早起的大家提供的路面通行状况。我们接下来呢，在领先早高峰的时间当中，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时间这样的一个板块。我们先来说一件让大连球迷都骄傲的事情，大连梭鱼湾专业足球场的项目摘得了中国本土工程领域最高奖项詹天佑奖。这座球场呢，从建成那天开始起就是咱们大连的城市名片，见证过了中超的火爆，也见证过了东北超的疯狂。前几天的那场62000人见证的点球大战就是在这里上演的。一座球场捧回了国家级的大奖，这是对大连建筑水平和足球文化的双重认可。明年梭鱼湾的浪与风继续见证大连足球的故事。再来和朋友们分享一条暖心的本地消息，2026年大连五一奖章五一奖表彰大会呢是日前举行，全市有一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都是受到了表彰。他们当中呢有车间里边的技术能手，还有讲台上的老师，也有急诊室里边的医生，还有扫净城市的环卫工人。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这份荣誉是对每一位平凡岗位上不平凡付出的大连人的骄傲。在这里也要向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啦。我们继续，大连实现了校园餐智慧监管的一个全覆盖，从食材的采购、加工制作，再到配送留样，全程可追溯可监控。孩子在学校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一直都是家长最挂心的事儿。现在呢，全市校园餐纳入到了智慧监管，后厨里的每一步都晒在了阳光下，守护孩子们舌尖上的安全，大连一直在行动，家长也可以更放心喽。好，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海上交通的红绿灯。大连周边海域的航标近期是换新升级了。航标呢是船舶航行的指路灯，一颗颗新航标上岗，也意味着进出大连港的航道更清晰更安全了。大连呢是东北亚重要的航运枢纽，每天是有无数的货轮还有客船进出港。航标升级的背后是港口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跑船的师傅们眼睛可以少操一点心啦。我们再来说说大连的老朋友啊，大连启动了秋季候鸟保护行动，眼下呢正是候鸟迁徙季，老铁山、旅顺口等地成群的候鸟正在陆续抵达歇脚。大连是全球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的秋天无数鸟儿在这里加油补给继续南飞，场面呢壮观得很。保护候鸟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大家如果看到受伤的候鸟，可以拨打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电话来求助。观鸟时记得远观，不要打扰到了这些过客。我们再来说一个双节大连游玩的全攻略哈，中秋国庆这些假期咱们该怎么玩，给大家划重点了。
第一呢，你可以选择看演出。大连青年艺术周10月1号到7号是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每天呢有多场的歌舞、戏剧、民乐演出，都是免费观赏的。10月1号上午10:01，还有千人快闪，将会在港东五街、中山广场、星海广场、梭鱼湾、东关街同步启动。带玩去偶遇，说不定你就能赶上惊喜哦。第二呢，就是吃海鲜，开海季的螃蟹、虾爬子正当肥，海鲜大排档、市场加工都可以安排，外地朋友来了必须整一顿。第三呢，就是看球赛，假期里边是有东北超总决赛的，具体赛程请关注官方公告。第四呢，就是逛展馆，各大文博场馆假期都有专题展览，带娃长见识正合适。外地的亲戚朋友来大连，这份攻略直接转给他们。那么聊完了大连的大事小情，送上一首属于这座城市的歌，汪峰的《飞得更高》，献给正在路上正在追梦的每一个大连人。这首歌呢，也要送给梭鱼湾的足球少年，也送给为生活打拼的你。音乐之后，咱们进入到出行和体育时间的小板块。

希望大家呢都飞得更高，但是我也很想关心你飞得累不累。老梁说了哈，今天呢是我们大连可为足球俱乐部冲甲的第二战，希望我们的队员再接再厉，赢下比赛，冲甲成功，加油！我就喜欢大连赢。好，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哈转向这样的一个板块，出行看这里。先来给计划国庆出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哈，按照铁路客票的预售期，今天也就是9月19号，您可以购买到10月2号的火车票了。此前的10月1号的车票昨天已开售，热门线路呢基本上是一开售就秒光。有计划出行走亲访友的好朋友，今天一定要定好闹钟，卡点儿去抢票，尤其是返程票，因为越往后买越难买，建议大家提前锁定。再给大家一个抢票的小技巧，放票后45分钟左右，开车前48小时、24小时，那都是退票的高峰期，多刷刷候补选项，成功率会更高哦。好，再次强调一下哈，明天9月20号星期天是要上班的，因为中秋国庆调休，这个周日补9月25号周五的班。很多朋友可能是周末习惯晚睡，但是明天千万别忘了定好了闹钟，也别把明天的课还有明天的会。

另外，春三街、高新区多条道路在封闭施工，目前呢是进行过程当中，具体路段大家可以留意节目的就是往期的节目一些提示啊，或者是您出门之前把导航给打开，查查路况，会少走不少的冤枉路。再来说一条出行小贴士，今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20到25度，早晚偏凉，中午偏暖，昼夜温差超过了5度。今天要出门逛展会、看比赛、遛娃的好朋友，建议洋葱式的穿衣，薄外套再加 T 恤，脱了穿啊，就是热了咱就脱，冷了咱就穿。哎，明天要上班，路上呢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也别忘了多穿一件衣服。海边风大，去海边遛弯的也记得要防风。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哈体育大看台这个资讯小板块。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晚上的开幕式，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今天晚上举行，三大看点提前来给大家画个重点。一是要看旗手，男篮队长胡明轩和拳击奥运冠军吴瑜共同执旗，其中吴瑜是历史上首位担任亚运开幕式旗手的中国拳击运动员。二呢就是看新人，815名运动员里边27%是05后，12岁的滑板小将曹诗琪是代表团里边最小的成员，出生牛犊不怕虎。三看老将，泳坛老将汪顺将会迎来第5次亚运之旅，冲击200米混合泳3连冠，这位五朝元老值得期待啊！今天晚上咱们一起锁定开幕式，为中国军团加油。我们再说一条让人惋惜的消息啊，在哥伦比亚举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上，中国 U20 女足未能晋级8强，结束了本次征程。虽然说结果遗憾，但是这批小姑娘在小组赛的拼搏是有目共睹的，每一场都拼到了最后一分钟，女足姑娘们输了比赛不输未来，年轻就是最大的本钱，从低谷爬坡的路从来都不好走，但中国女足最不缺的就是重新出发的勇气，下一届咱们从头再来。再说一条好消息哈，国际乒联呢是最新的世界排名公布了，王曼玉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从东京到巴黎一路是磕磕绊绊，经历了伤病、质疑、低谷，如今呢终于站上了世界之巅。有网友评论，这个第一他等了太久了。王曼玉本人也回应表示，这是新的起点，会继续努力。乒乓球的传承就是这样的，一代人把接力棒交给了下一代，而每一棒都跑得那么用力，为曼玉点赞，也为每一个在低谷里坚持的人点赞。好的，各位朋友，这第一个小时的领先早高峰节目呢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当中呢我们收到了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有听众说啊，汪顺第5次出征亚运太燃了，希望他拿下金牌。还有听众说呢，苏玉湾足球场拿詹天佑奖，大连骄傲啊。还有朋友问说，明天是真的要上班吗？真的，一定要定好了闹钟啊。还有朋友猜啊，中国队金牌数从80到120的都有，真的非常热闹哈。那么咱们第二小时领先早高峰的节目时间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伙聊着。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欣赏到的这支歌啊，是来自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首歌送给正在路上的每一位听众。音乐回来之后，咱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重头戏，领先早高峰之热搜总动员，把最近一些网上热搜的最火的话题一个一个都聊透，互动话题等着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平凡之路献给每一个平凡而不平庸的你，音乐之后马上回来哦。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通过大屏幕呢关注到此时此刻整体路面通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滨海路西段上午9点到晚上6点整有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以下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路面信息或者是参与的互动话题信息都可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正在回复中给我们发来的路面信息，他说开发区进到了大连湾的这个弯道，目前呢是有刮蹭的交通事故，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谢谢您的提示。哎呀，这7点钟开始起的第二个小时了，咱们换个节奏哈，来一波热搜总动员，也不看头条了，也不看新闻联播了，就聊一聊这两天各种热搜榜上大家比较关心的、讨论度很高的一些热闹的话题，有好玩的，也有扎心的，也有暖心的，每个板块呢都有互动话题等待你的留言上榜。先预告一下哈，我们会在社会热搜榜里边看到极简婚礼现在特别火，还有呢这个婚礼啊没敬酒宾客就散场了，哎呀，这让人新郎官和新娘子心里面不太爽啊。再有呢是上门女婿创业翻身改娃娃，这是什么产业呢？我们再一会儿看看消费榜热搜 iPhone 18 Pro 首销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呢。再有就是11高铁票价涨价了，还有呢是宁德时代的至暗时刻，然后呢有人物与温度榜，26岁民警与白血病的告别，还有一家人奔赴海拔最高烈士陵园祭扫亲人，以及快递行业自律公约，最后呢也有亚运会专场哈，中国队到底能拿多少块金牌呢？你来做预言家，来接下来咱们就开聊，千万不要停啊。

嗨，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以言践行说，我预言一下，中国队会获得199块金牌。我觉得你预言的对呢。还有啊 ，L 说西部通道桥下西南路现在呢水管子爆了。对，一早呢是就有朋友发来信息啊，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提前进行一个绕道。一早上呢是大家就把这个信息发送过来。你像梦想成真还有喜欢咖啡都是说到了这条路况，就是西南路的北行方向。目前呢在西部通道桥下是有自来水管，管道爆裂的一个现象，大家啊一定要提前进行避让啊！感谢有爱的各位。我们这个环节当中，首先来跟大家点击一组社会热搜榜。咱先来说一条热搜哈，就是极简婚礼现在特别特别的火。最近呢，是有不少的年轻人啊，就晒出了自己呀、啊。极简的婚礼，说你看我的婚服29.9网购的，我的婚车用的是自家的车，也没有车队，也没有婚庆，也没有繁琐的仪式，我就是简简单单的请了亲戚和朋友吃了顿饭。有的新娘呢算了一笔账，

省下来的这十几万，哎，够小两口还两年房贷。就这话题哈，现在这一出啊，这评论区啊立刻就分为了两派呀，就是这一派和那一派啊。一派呢是点赞的，就说这属于人间清醒，这才是真正的过日子。另一派呢就觉得，你呀、一辈子就这一次，你这办太简单的，人生多遗憾呢。其实吧，这么说吧啊，婚礼是办给别人看的，日子呢是给自己过的，形式可以极简，但是真心不能打折，你觉得呢？再来一条和婚礼有关的热搜，说婚礼没敬酒，宾客就散场了。事情起因是一对新人因为流程的安排没有逐桌敬酒，结果呢有宾客啊提前离场，还发了帖吐槽，不够尊重啊。就这事儿一下就上了热搜了。上完热搜之后，网友们就继续吵翻了天了。有人说，你看敬酒那是咱中国人婚礼的一个基本礼数，新人你得做到啊。也有人反驳，那婚礼就是新人的主场，宾客送祝福就好了，你何必你用老规矩去绑架那些年轻人呢？其实说到底呀，婚礼那是两家人的事儿，也是两代人的观念进行了第一次的碰撞，人情往来，哎，多一份体谅，咱就会少一份计较，这样的话喜事儿他才能办得圆满，对不对？哎，朋友们，子萱问一嘴，就是你参加婚礼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啥呢？我就今年这十一哈，不用忙活别的了，就是家里边有亲戚要结婚，就是七大姑八大姨从营口从丹东都来了，还有从国外的，就是招待且这方面哈，这手拿把掐行。但是啊，人这新婚小两口啊，人家就是整的这个婚礼呀、就是你就让我作为80后，我都感觉这有点看不懂。所以啊，咱就说一说，哎，就是你在办婚礼的时候最看重的会是什么？欢迎大家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发表您的留言和看法。我们再说一条啊，特别有争议性的热搜，就说上门女婿吧，他创业翻身了，然后都要给儿子改姓，就引发了家庭大战。这个故事当中呢，男方当年是入赘进女方家的，然后生孩子吧，这儿子就随了母姓。如今这上门女婿是创业成功了，觉得自己腰杆硬了，就想把儿子改回自家姓。一边呢是传统观念里边的传宗接代的执念，一边就是当年入赘时候的约定。你说两边吧，你站谁，他其实他都有理，你谁也说服不了谁，就这件事他也没有个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哈，咱值得去想一想，就是一个姓氏他真的能够衡量一段婚姻的价值吗？孩子的姓究竟是谁的面子呢？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说说你的看法。就是在我们听完了这三条热搜话题之后哈，互动话题就来喽。如果让你办婚礼，你会选择极简特省钱的那一种，还是传统的很隆重的那种？你觉得在婚礼上哈，敬酒啊改姓啊就这样的老规矩，该不该为年轻人而让路呢？就是希望大家啊发表自身的感想，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您的答案。那你看聊完了这些人间烟火，咱再送上一首特别轻松的歌啊，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我觉得吧，婚礼可以极简，但是感情不能将就，热搜可以热闹，日子那得慢慢过。音乐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的互动话题，你的婚礼想怎么办？

好的，一段好听的音乐哈，莫文蔚演唱的《慢慢喜欢你》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朋友们的互动留言话题啊。哎呀，这位蛛丝马迹说，就对刚才那人说，后来发达了，本来上门女婿，现在发达之后想给孩子改姓，说当年生一段双胞胎不是就好了吗？哎，有没有现在家里面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就是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啊、哦。还有这一位人生说，我们家老邻居那个叔叔啊，就是上门女婿，女方家哈七个姑娘，一个小子都没有。他当上门女婿之后，生俩孩子，老大就跟他姓，老二呢就是跟女方姓。你看不偏不向的多好啊！严还说了，那现在的婚礼我感觉哈都属于千篇一律，没有特色，所以还是简单的好，能携手到老，那才是让人羡慕的呢。我还记得上次就是大连队和延边队东北超的那个比赛的时候，就是在苏玉湾足球场那儿，不是有一家麦某劳吗？那个员工和自己丈夫的那个婚礼，就是那新婚小两口就是在那儿做了一个很极简但又很有特色的一场婚礼啊。我觉得开心就好啊。还有 L 说，哎呦，我们结婚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我换衣服挺多的，没有敬酒敬到，但是我俩挺开心的，不用给那么多人敬酒多好呀。我俩当时心里还美滋儿的呢，礼钱也收了，宾客饭也吃了，酒也喝了，但最亲近的人酒都敬到了，提前走的呀，嗯，基本都是赶礼的。哎呀，我就想说哈，就是一回忆起当年啊，就参加的那些婚礼啊，真的是吹拉弹唱啥啥都有，就有一段时间的婚礼特别流行展示才艺。但是哎，我就特别好奇，你说那个敬酒啊。

啊，咱们禁烟禁酒的那种，除了后来好多的酒店是不让你在那个大厅当中去吸烟，所以就吃糖，喂颗糖，喝口酒。你们当年敬的那个酒都是真的吗？快点快点告诉我，是喝的矿泉水还是喝的真白酒？还有小曲同学说，早上好，周六开心快乐，打卡打卡咯。韩冰说，婚礼看啥，你就看有没有海参呗。这是冲硬菜去的是吗？热情的替代品说，我最看重的就是收了多少份子钱，不容反驳。我觉得结完婚之后啊，那个婚礼办完了之后，最让小两口就是一扫而光烦恼和压力的，就是个家属那份子钱到底有多少。苏小俊说，我们的婚礼也是极简风格，然后也没有敬酒环节，都挺好，你得看日后这过日子过得怎么样，对不对？哎呀，这位小伙伴说，跟女方姓那也是自欺欺人，外染色体那也不是你家的呀。你别管这染色体是不是俺家的，反正你这姓就跟着俺家的就高兴。相貌微光说，姓啥能咋，那不就是别人叫你代号吗？如果这姓能继承百亿家产，你都跟他姓，跟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聊着啊，再来说一说消费的热搜吧。哎呀，这消费一条哈，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反差。你知道 iPhone 18 Pro 系列开售了吗？一边呢是直营店门口排起的长队，果粉呢是连夜蹲守，甚至有人还搭了帐篷跟着排队呢。另外一边呢是黄牛爆料说 iPhone 18 Pro 根本没有人要，甚至传出最贵手机还没开售他就翻车了。一边抢破头一边说卖不动，到底是谁在说谎呢？其实也都不算说谎，粉丝去抢的可能就抢到一个情怀呗。黄牛看的那家伙就是行情了，市场冷热从来都是分化的。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新手机年年有，但是钱包只有一个啊，按需购买，别为首发的面子买单，更别加价找黄牛，等两周就降价的事儿咱怎么见的还少吗？好，再来一条跟假期出行直接相关的一件事情啊，十一的高铁票涨价。近期呢多地高铁部门线路票价是有所上浮，尤其呢是节假日客流高峰时段，部分路线执行一个浮动票价，比平日呢贵了不老少。有朋友啊算了一笔账说，你看我们一家四口国庆往返，光路费就得多花好几百。也提醒大家啊，今天您可以抢10月2号的票啦，返程要抓紧抢。另外呢，票价浮动那是市场化的调节，错峰出行提前购票能省一点它就是一点。还有一个省钱小技巧，同一条线路早班车和晚班车的车票啊价格往往不同，所以说不赶时间的朋友您也可以进行比比价哦。再来一条财经热搜，宁德时代的至暗时刻。最近呢，宁德时代股价下跌，市场议论纷纷，从宁王到被质疑至暗时刻，新能源电池巨头也躲不开周期波动。其实呢，任何行业都是有起有落的，龙头企业它也不例外。锂电行业前两年扩产太猛了，如今呢产能过剩，价格战都是行业周期的正常阵痛。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哈，股市是有风险的，跟风需谨慎。那么比追起热点，不如关心起咱的钱袋子怎么打理。能源转型是大方向，但是路上的颠簸谁都得扛。那么消费榜这一趴的互动话题来了哈，你为最新款这三个字儿曾经花过最冤的一笔钱是什么呢？是抢首发手机转头它就降价，还是你跟风买过一些网红产品现在也在角落吃灰？欢迎大家把你的冤种清单发送上来，咱们大家伙一起避避坑啊。其实要提醒各位，消费必须要理性，心情呢也一定要晴朗。所以此时此刻要送上一首歌给大家，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赚多。

0: 少那是能力问题，守得住那才是本事的问题。音乐之后啊，咱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互动。
1: 有一天

上好，过去的30分钟，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平稳的。但是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朋友提到说，在金州辖区、金浦辖区的金州辖区之内的汇金水果市场东门前，一辆大货车和一辆轿车发生了刮蹭事故，造成后方拥堵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金州辖区之内的汇金水果市场东门前，一辆大货车和轿车发生了侧翻的事故，这个发生事故啊，所以呢，如果你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另外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说，关于

0: 黄河路西南路的交汇处啊，黄河路西南路的交汇处有突发的情况。那么其实呢，具体的位置是在西南路上西部大通道桥下这个位置啊，目前呢是有这个路面的情况啊，路面放上喷水的情况，所以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好在它这个位置不是占用机动车道啊，所以如果您选择西南路黄河桥附近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注意，是西南路去往黄河桥方向西部大通道匝道的位置。除此之外，要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有朋友说在沈海高速上看到沈海高速沈阳方向富州河服务区，距离富州河服务区500米的位置有一位老者啊，佝偻着背在高速上行走，在道的中间行走，非常的危险。这个情况已经反馈给了交管部门，那么会有民警到现场来进行勘查一下的。以上内容是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哎，
2: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3: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夜间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市区20-25度。
4: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我是子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路面上的情况。那个陆家阳是在指挥中心这边给我们更新一条信息，说西南路啊，去往黄河桥方向，就是在西部大通道桥下的这个位置呢，是有突发情况，地下向上有水柱冒出，机动车道上呢是有积水，提示各位非常湿滑，过往车辆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这位朋友哈，说沈海高速沈阳方向向富州河服务区，距离富州河服务区500米左右的位置，是有一位老大爷佝偻着背在高速上行走，在道中间行走，特别不安全哈，建议您立即要报警。蛛丝马迹还说了，金州的汇金水果市场东门门口有一辆大货车和一辆轿车发生了事故，造成了后方严重堵车的交通拥堵状况。然后这一位哈 H me 说，西南路啊，黄河桥啊，现在啊已经开始冒喷泉了，就是刚才啊我们说到的，就是有突发状况哈，像是水管爆裂，现在呢机动车道上是有非常多的积水，路面非常非常的湿滑，大家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飞龙说，这个数字 BB 机现在想想有啥用啊，有多大的业务和大买卖要做呀，有多急的事儿咱要办呢，就是当年花过的冤枉钱是吗？哎，你别提了，就是当年那些所谓的最新款哈，每当有新东西，特别是电子产品上架的时候，哎呀，都想第一时间马上拥有。Tony 说啊，我爸是一个特别爱网购的人，有一次呢，在网上买了一个炭烤炉子，然后买回来就烧烤过一次，后来啊，就吃灰了。你是不是会发现，就包括现在，很多人家里边的那些露营设备，是不是露两次都露够了？强烈要避坑一下啊！然后人生还说了，东街这儿也是有两台车相撞了。你说的这个东街是指的东关街吗？还是哪个地方呢？就是把具体的位置再来给我们补充一下可以吗？说目前看到有一辆车冒烟了，不知道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然后平常心说，我觉得那旅游结婚不挺好的嘛，参加婚礼我就看看新娘。子轩，你结婚上有没有吹拉弹唱环节呀？收入多少钱？

一桌几千呢。我结婚前可真没安排吹拉弹唱，因为啥呢，就是有阴影了。为啥有阴影的呢？你当年进台里的时候，2008年进台嘛，那个工作的时候还小，所以当了几次伴娘。然后呢，就是台里面每当有这个小伙伴结婚的时候，都会把我给招呼上。我就记得有一位同事哈，就他那个婚礼呀，我去就已经在那个一个半小时了，就盯着那个菜呀，看着他们在全家在台上演节目啊，什么吹拉弹唱全都有了，愣是不给你发筷子呀。就一直从11点钟去，你参加了这个婚礼的时候啊，大概是11:58开场，你到下午1点多钟你还没吃上饭呢。哎呀妈呀，就是我从那之后我就有阴影了。我觉得你会的才艺再多，你也不用非在婚礼上就这么样隆重的表示啊。所以我办婚礼的时候，你现在跟好多极简的婚礼比啊，比那极简婚礼风再稍微隆重一点，但是跟那些相当隆重的婚礼风比起来又极简了一些。吃的好吃的那一桌老贵了，当时按最高顶配来设置的。楼梯还说了，你就说像那种上门女婿哈，当时跟你签的条款说的都好好的，这现在自己发达了就要给孩子改姓呢，是不是就要就是白眼狼啊？当初上门的时候怎么不提出来，你这孩子就必须得跟我姓呢？人心变了呗。Mart 还说了，子轩呢，孩子跟谁姓啊，孩子姓啥跟谁的姓，你说如果要进祠堂需要进宗谱的话，你说这应该跟谁的姓呢？就是大家现在起名的话是看着自己家族谱起的中间那个字儿啊，或者最后那个字儿啥的不？哎呀，明莎山哈，你是走在了刚才咱们说这是走在了哪条路街？我看的这个视频不是特别的清楚啊。你是要说开的龟速车问题吗？这是西南路那个往西南路绿波方向走对吧？泄压好像是在泄压是什么？谢谢您的信息反馈啊，一会儿呢我们再来把这个情况反馈到交警指挥中心这一边啊。志杰说西南路是出了什么情况吗？西南路的情况目前是水漫呢，水漫西南路去往黄河桥方向西部大通道桥下的位置有突发的状况啊，目前呢是有水柱冒出，很多朋友分析是自来水爆裂，所以机动车道上呢现在有积水，非常的湿滑，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哎呀，今天早上大家很多人都是走在这个路街哈，看到了这个情况，真就是大喷泉呢。哎呀，这得浪费多少的水资源呢？啊，人生补充到是郭董街，郭董街这个地方是有两台电车发生了碰撞，看到有一辆车呢已经冒烟了，不知道呢是不是电瓶有问题啦。哎呀 ，Lens 说帐篷啊都在我后备箱，天天拉着拉半年了，一次都没有用过呀。你就说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信誓旦旦的？哎，就出去感受一下大美风光。但你这消费啊必须得理性，你就要不然买了，咱就最近安排安排呗。赵天策说，跟谁姓咱能咋的呀？咋的？家里有啥位置要继承啊？这要是我要当上门女婿，我跟他姓我都行啊。跟谁姓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把你日子过好了才行啊。平常心说，咋的，就你这大体格子还能当伴娘？你说你往那一站，唯我独尊的都看你了吧，一桌菜你先吃啥菜呀？啥呀，那是后来结婚了才胖的，过去老瘦溜了。那一桌菜我最喜欢吃就大螃蟹，要是有龙虾的话也最先吃龙虾。
好了，时间来到7:46了哈，朋友们在平台当中继续发

这信息，我们再来跟大家呢说一个这样的环节，人物与温度榜的消息内容。我们说一条让人特别心疼的消息啊，26岁的民警因为白血病离世了。从警时间不长，但是呢他把青春和年华都奉献给了公安事业。这个消息传开之后呢，有无数的网友留言，哪有岁月静好啊，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确实是这样的，26岁啊，人生呢才刚刚开始，但是却戛然而止。愿天堂没有病痛，也愿每一个守护我们的人都能够被岁月温柔以待。在这里呢，向所有在平凡岗位上的守护者们道一声辛苦了。再来聊一条让人眼眶发热的消息，一家人呢不远千里登上了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祭扫长眠在那里的亲人，高原缺氧，路途遥远，但是挡不住思念的脚步。有网友评论，跨越万水千山只为看你一眼，这就是家人。有些思念翻山越岭也要抵达，有些名字岁月流转也不会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最后呢，来说一条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消息。快递行业啊，近日是发布了自律公约，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服务规范等内容。现在的快递面单上，你像姓名、电话、地址都是清清楚楚的，一旦泄露那就是大麻烦。诈骗分子拿到面单信息，就能够精准地编出各种骗局。自律公约的出台也意味着行业开始给自己上了紧箍咒，咱们收快递的时候呢也多个心眼儿，面单撕掉或者是涂黑再扔，快递呀，陌生的快递也别乱收，个人的信息轻易也不要去给。那么说到这儿，也想跟伙伴们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您为家人或者是朋友做过的一件最暖心的事儿是什么呢？是深夜的一碗面，还是远行前的叮嘱？欢迎大家发来你的故事，在温暖的电波里边，子轩为您传递。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亚运互动专场。今天晚上呢，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接下来的半个多月，咱们中国军团将会在38个大项上冲击金牌。我们一起来盘点几个看点啊。首先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是1274人，运动员815人，是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那么36位奥运冠军领衔，平均年龄24岁，00后05后挑了大梁，从射击到游泳，从乒乓到跳水，传统优势项目咱志在必得，滑板、攀岩、霹雳舞这些新兴的项目年轻人也是跃跃欲试。特别提醒啊，明天上午亚运会首金项目就将产生了，具体是哪个项目呢？关注官方赛程，那么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一同来梳理。还有就是这届亚运会啊，有故事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汪顺呢是第五次出征，冲击200米混合泳三连冠。12岁的滑板小将曹诗琪是代表团里最小的小将，站上大舞台那就是胜利。还有众多首次站上国际舞台的新面孔，他们中的很多人四年后可能就是巴黎奥运会的主角。老将的坚持，新人的冲劲儿，这正是竞技体育最动人的地方。哎呀，互动话题来喽，你猜猜中国队本届亚运会能拿多少块金牌呢？是100块以上，还是保底儿89、90呢？另外呢，你最期待哪位运动员的表现呢？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来您的预测和期待。哎，我特别想知道最后谁会是本届最强预言家呢？

一首轻快的歌曲之后呢，时间也是来到了7:56了啊。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这位成长快乐樱桃说了，聊 BH757V 啊，你在旅顺来往这个北海的路上，我看见你扔了两次垃圾了啊，是非常让人生气的啊。还有月半弯说了，哎呀，跟谁姓能咋的呀？那有能的你多生几个呗。老大跟爸姓，老二跟妈姓，老三跟爸姓，老四跟妈姓，这不就结了吗？未来拼什么？不是谁的钱多，而是拼谁的孩子多。

0: 未来孩子呢就是珍贵物品，物以稀为贵，成不欺我吗？哎呀，平常心我叫你乐死了。他说子轩，咱俩认识晚了啊，你假如你结婚的话，高低送你一大筐的大螃蟹，还准不准备结婚，给你准备大龙虾。你这样，咱交通广播还有几位小同事没有结婚呢，等他们结婚的时候礼物送上，我负责去吃呗。开出租老梁还说，子轩呢，你为了自证清白，你发一张你瘦丝的照片呗，我们再看看咋的，靠想吧，好不好？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时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子轩，再次提醒各位啊，明天啊是工作日，明天是工作日，一定要记得上班哦，拜拜。
1: 计划生育的时候我们出生了，
2: 重男轻女的时候我们又出生了，
1: 鼓励生三胎的时候我们还能生，
2: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学免费，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小学免费，
2: 工作暴风费的时候我们还小，
1: 公司裁员了我们才找工作，
2: 婆婆厉害的时候我们是媳妇儿，终于轮到婆婆了，这个轮到媳妇儿厉害了，
1: 我们需要买房的时候房价蹭蹭的往上涨，刚凑了个首付咔嚓首付跌没了，
2: 我们不爱黄金的时候三分一刻，我们等到这个爱黄金的年龄了，他一天一刻买不起啊，
1: 唯一没有亏待我们八零九零的就是老师的批评，
2: 我们上学的时候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早上八点整，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之前上个点位当中提到西南路西部大通道桥下去往黄河桥方向。是有自来水管爆裂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施工人员到现场已经把这个管线啊关闭了，所以呢，整个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之前流的水啊，在路面上还是有这个湿滑的情况，请大家选择西南路西部大通道桥下去往黄河桥方向啊，减速慢行，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间晴，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
7: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8: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7: 直击路面实况，
8: 宣解交通法规，
7: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